0: 一次性包装，只用心捅，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2: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1: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2: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3: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4: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5: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2: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1: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2: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6: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7: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6: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云淡风轻说了，
1: 看看
0: 公布一下歌单吧，每一首都那么好听啊。
1: 嗯，你看看，看看。
0: 你刚才
1: 咱反复放
0: 切了一个小号哈，
1: 反复放不要紧、嗯、啊，就是重要的就是好听。哎，
0: 听众雷子都说了，说你卖录音带的，哎，这要没有点年代感都听
1: 都不知道录音带是啥。
0: 我记得我有一天去那个、嗯、就很小的时候陪我妈上我一家就是卖那个
1: 音像社
0: 卖服装的店、
1: 啊啊啊、
0: 然后他旁边就是一家那个
1: 音像店、嗯、
0: 就是在那试衣服的过程当中就本来对衣服充满了期待一直在听那首歌就再也不想到那个服装店去
1: 了。这一半
0: 没有没有那时候播放那首歌、
1: 啊、
0: 找一个最爱的神
1: 啊
0: 的相爱的、
1: 啊啊、
0: 那首歌、
1: 啊、那个时候吧就是哪首歌火然后他就可能
0: 循环
1: 自己录一盘带因为 那磁带必须你放到头嘛
0: 对
1: 他可能自己录一盘就整个全都是那一首歌的
0: 对
1: 然后就一直在那儿放然后大家一听哎这块这个歌赶紧买一盘磁带
0: 嗯而且还比说谁放声音大、嗯、
1: 对对
0: 就是真的非常有年代感所以你就是现在逮着一首好听的歌就必须循环放、
1: 嗯、对你记不记得那时候那啥伤心太平洋
0: 嗯
1: 然后那个什么胆小鬼满大街都是那个音乐你走到哪儿都是那首歌
0: 对就是你刚录过这个音像店、
1: 嗯、对
0: 下音像店这个前后
1: 可能还
0: 能
1: 接
0: 上
1: 呢
0: 这个歌单都不用公布每天就那三两首歌啊凑合听吧
1: 哪三两首歌我们这十来首呢啊
0: 但为了十来首每天为啥就播那三两首啊
1: 那不是那有的是适合放背景音乐的、
0: 嗯、
1: 啊有的是适合听整首的你等会儿咱先把那个先把那个
0: 工作人员请来
1: 指挥调度中心啊李雪啊请进来先给让他给大家介绍一下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啊早上好李雪
2: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大气高速清东站封闭限速的路段有哈姆高速尾河至海林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期我省天气变化频繁降雨不断路面湿滑且在驾驶过程中部分路段能见度较差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提醒广大司机朋友们出行前需要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的天气状况和高速公路

0: 路的通行情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严格依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杜绝疲劳驾驶，途经能见度较低的路段时要提前减速慢行，加大行车间距，切勿急刹车或随意变道，仔细观察高速公路及周边的路况，并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和危险报警灯，若遇到视线极度不佳或行驶困难等情况，建议及时驶入就近服务区暂时躲避，或选择安全出口驶离高速。车主朋友们，今天的高速路况信息我就介绍到这里，如需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还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1: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啊！今天咱还没播这首呢。
2: 啊，是前两
1: 天
2: 一直播，
1: 对，这昨天啊，对，前两天播，
2: 就昨天没播，
1: 啊、
2: 哎，昨天
1: 也
2: 播
1: 了，播
2: 了
1: 啊。
2: 就今天没
1: 播的啊、
2: 嗯！云中百灵说真好听，轻轻的告诉你，男生是谁唱的呀？
1: 啊，轻轻的告诉你是半吨兄弟老爱豆。
2: 对，你就查半吨兄弟这个翻唱，轻轻的告诉你就可以了、
1: 嗯，
2: 一个翻唱的版本。
1: 还要歌单啊！
2: 嗯，
1: 这天播的歌《假如》啊，这是一首啊，《心愿便利贴》交响乐版啊。然后现在播的这一首是《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翻唱的版本。
2: 得意的笑
1: 啊，
2: 爱在时光里回响
1: 啊。
2: 以及是非题，是非题没咋播，我逼着他播的。是的，我们跳着舞，嗯，还有像风一样出现，以及轻轻的告诉你，
1: 嗯，
2: 我们把这首《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再给大家播放一遍吧，啊、嗯。

0: 好，这就是这一天啊，五一期间特别火的一首歌啊，就是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刚刚那个谁，云中百灵说了，还有一首《人生路漫漫》啊，《人生路漫漫》这一星期上班以来还真没放啊、哦。刚才我一提这歌，然后李妹妹旁边弯了我一下子，嗯，就是因为过节之前天天放来的。
1: 当我想忘记爱情，你知道人在无语的时候什么都不想说那种感觉吗？就一个字儿都不想说，
0: 他要挺吐了、
1: 啊、就是、就是你难以，就我想问问大伙啊、嗯、就你单位有这样人吗？就你单位有没有这样人？
0: 就是原则就是爱吃咱

0: 你就可够吃，哎、
1: 嗯，
0: 吃到不想吃为止，
1: 还犟啊，
0: 嗯，
1: 就不听，
0: 嗯，
1: 嗯确实好听，那个歌都好听、嗯，但是天天放，天天这点放，
0: 那你这不是，哎，我放哪儿去了？那歌呢？啊，人生路漫漫来了啊！
1: 你要再这样式的、
0: 哦，
1: 我就给你告领导去。
0: 领导他也没办法，他也不能说你现在这点放啥歌。
1: 你看点儿、嗯，你告状，
0: 咋还打小报告呢？
1: 我。光明正大的打我背后有好多人都支持我燕云吉说东直路由北康二道街往道口三道街方向车型缓慢，还有杨平说和平路由农林五道街往汉广街方向车型缓慢。大家呢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大牌，今天是最后一天，我们最后一次说就是赫莲娜的那个三件套，如果你的肌肤需要补水，需要维稳，需要修复，需要抗老，如果你的肌肤暗沉没有光泽，如果你想深层修复，如果说你晒后出现一些敏感或泛红的情况，都可以用赫莲娜三件套来解决，是一个200毫升的心肌水，就是他家那个精华水，那你水乳用这个心肌水就可以替代了。然后同样有一个50毫升的大正装的赫莲娜的精华修复精华，以及50毫升的大面霜，从我们基底一直到面霜每一步骤都给你解决掉，一共的价钱才800多，因为官方旗舰店这一套卖6000-7000，所以这两天卖的特别的火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家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大牌。
0: 最后一天了啊，最后一天我俩说
1: 最后一次了。对，它有礼盒和礼袋的、嗯、就你送人也行，它是临期产品，期效到2027年的11月份，但还有1.5年的时间，你自己用没问题，然后你送人的话也没问题。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大牌。
0: 好、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哈同高速317公里加610米处，因为浓烟能见度低，请广的车辆呢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0: 满沉浮。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的春花哈，这个丁香、山梨、山杏、榆叶梅同框绽放，这样的美景啊，如今在哈尔滨街头、绿地和城市公园里上演。为啥呢？受这个气温等因素的影响，今年呢，哈尔滨的一些春花的花期比往年呢是有所延迟。原本是错落开放的这几种花，山梨啊、山杏啊、榆叶梅和丁香，意外的开启了同台竞争的模式，
1: 重逢了。
0: 哎，对，给槟城啊增添了一份独特的春日浪漫，成为了街头巷尾最动人的一种景致啊。
1: 对，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根据园林部门工作人员的介绍，一般而言呢，咱哈尔滨市不同品种的春花呢是呈现次第绽放，先是四月中旬左右东北连翘先开，紧接着呢是惊桃、山杏花和榆叶梅呢随之绽放，然后就是梨花了。五一假期之后呢，我们才能看到丁香花进入到花期。根据以往的经验，五一假期过后，你像山杏啊、榆叶梅呀、山梨花都开始凋谢了，咱看不着了。但是今年的哈尔滨春季气温回升速度直接影响着春花绽放的节奏，所以才形成了百花同框。那咱们先来说说山杏和山梨花吧。今年呢，山杏花的续航能力让人惊人。山杏花在五一假期之后呢彻底会凋零，但是五一假期现在结束了，我们仍然能够在街头的绿地和公园当中看到山杏。粉白色相间的花朵呢是缀满了枝头，为春日增添了一抹温柔的底色。
0: 那作为槟城春日的常客啊，哈尔滨的山梨花的花期变化呢最为明显。往年的这个时候啊，山梨花早就褪去芳华了，而今年受低温的影响，原本是四月末左右绽放的山梨花，直到五一假期之后才迎来了盛花期，洁白的花瓣啊缀满了枝头，如云似雪。大家可以找一找咱们街头的啊这些山梨花啊，各种花都在什么地方？
1: 对，一会儿呢，我们跟大家讲一讲，包括榆叶梅呀，还有丁香花啊，包括我们这两天非常火的140岁的道外的古梨园的。

0: 荐你，陪伴你，温暖你。925交广早高峰，交广早高峰与您心相约，路相伴。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1: 广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哈尔滨的春花。
1: 嗯，
0: 刚才提到了道外的古梨园的百年古梨树。
1: 嗯，
0: 它现在呢是和厢房区的三河路的山梨景观带成为市民观赏山梨花的一个首选之地了。洁白的梨花跟周边的景色也是相映成趣。与此同时呢，今年咱们哈尔滨的榆叶梅也正处于是盛花期，粉艳的花朵层层叠叠，开的是热情奔放。它跟那个温柔的山杏啊，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你看那个开放的非常热烈的，然后层层叠叠的鲜艳的那种花，那它就是榆叶梅。
1: 哎，五一过后啊，作为哈尔滨市花的丁香花也开始正式进入了绽放的季节了啊，给咱们春天的这场盛宴呢再添芬芳。紫丁香率先吐露了芬芳，哎，这细碎的紫色白色的花朵簇拥成穗，散发着馥郁的香气，让咱们整座这个城市啊都围绕着这种温柔的氛围感。那据这个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啊，城市当中不同区域的因为光照啊温度的差异，丁香花开花的时间呢也是略有不同的。目前呢，全市的丁香已经逐步进入绽放期，距离全城盛花期呢也是越来越近了。走过青草地，漫步在小河。另外呢，像丁香啊、榆叶梅、山杏花是哈尔滨街头绿地和公园当中分布最广泛的三大春花，再加上今年推迟绽放的山梨花，四大春花啊现在是同台绽放，各展风姿，构成了滨城春日独有的风景线。但是今年呢，四大春花同台争艳的这个窗口期并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啊。
0: 对，所以这两天大家、
1: 哎。

0: 现在时刻是8:31，925交港早高峰，欢迎回来，我是林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0: 看到了大家在视频号当中的留言啊，细语说无论是否连续播放，有亮选的歌是真好听啊。小旭也来问候了，说这个蓝色底儿真好看，好久都没有看到小旭了，是吧？
1: 是呗。
0: 这个蓝色底儿配我俩的衣服才好看，今天咱俩穿的是主题颜色。
1: 一个蓝的，一个白的啊。这边对方正在输入，他说你们这歌都从哪翻的这些歌，我咋搜不到呢？
0: 然后刚才还有一位朋友留言说，那好听也不能天天听啊。我平时刷抖音的时候听，我上班听节目还听。我教你一招，你这样你晚上别刷抖音了。这样这事儿不就能破解了吗？
1: 妹妹你说的对。
0: 对吧，
1: 支持你。
0: 我都不知道他那些歌从哪儿找的。就都找不着。
1: 就是、能入我耳的这歌啊，那都非常非常不容易。
0: 主要是他这些歌真找不着。就是大家不知道他从哪儿找的
1: 啊，
0: 好像他自己找着录的。现在时刻是8:32，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在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和8211-9002。我们对你的鼓励是希望你能更新一下歌单，就明天、明天啊，这
1: 不能老更新了。
0: 为啥呢？
1: 找不着纳西。
0: 哎，这个找歌手录也是需要花那个经费的，是吧？
1: 那可不、就是你这啥好吃的也不能管够啊，就差不多隔一段时间更新几个。
0: 下周就不是我俩早班了，你俩就得想念了。大家就得想念那个我俩选的歌了。
1: 对对，然后你得再隔一个星期才能听着我俩的歌，然后下星期开始攒歌。
0: 还是这些单曲。
1: 反正能不能再找着新的好听的呢，就全随缘了。
0: 听众说你们节目我们也不是非听不可了。心中的雪花曾是
1: 泪水一滴，先回到云彩到你。哎，刚才我就找咱不还有一个那个翻唱的歌吗，也挺好听的，那歌叫啥来着？
0: 谁唱的？原唱是谁呀、
1: 德华
0: 啊。如果什么天有情、
1: 如果天有情啊，如果天有情。
0: 哎呦，大家就觉得吧，你是不是就觉得咱听众半个月不见，他们就可忘事儿了？
1: 这歌好多天没放了，这都五一之前放的
0: 啊。那刚过半个月，哥
1: 啊，
0: 大家有没有记起来他在五一之前放这首歌的
1: 啊？那还咱俩还晚节目的时候主要放的呢。
0: 那听一下吧。如果天有情，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啊。为了继续巩固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餐饮油烟治理的成效，深化大气污染的防治攻坚，切实地解决餐饮油烟扰民的问题，守护黄房子百年历史风貌，最近呢，南岗区生态环境局聚焦了辖区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开展餐饮油烟整治回头看专项行动，通过精准监管、柔性服务，推动历史文化保护和生态环境改善有机结合，全面地护航辖区文旅融合发展。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啊，凭借着独特的百年风貌，成为了热门文旅打卡地。街区内的餐饮商户聚集，是市民游客感受城市烟火气的核心区域。但是呢，餐饮油烟污染一直是影响街区环境品质、群众反应较为突出的问题。那这次回头看行动啊，正是南岗生态环境局紧盯民生痛点、筑牢生态防线的务实举措。行动期间呢，执法人员深入到辖区啊、街区的各类餐饮经营场所，对油烟净化设施的安装啊、日常运行以及定期清洗、维护等关键的环节开展了全覆盖的核查，坚决杜绝设施空转、假运行的问题。执法人员呢，逐户的查阅商户油烟净化设施的清洗维护台账，细致的核对维护频次、操作流程等内容，同时呢，对商户油烟排放的浓度进行随机的检测，严格对照国家餐饮油烟排放环保标准，确保油烟治理措施落实到位，排放达标。
1: 为了推进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近日哈尔滨市生态环境局调研组也深入到了双城区，聚焦粪污坑塘的一个整治，开展实地调研督导。那调研组呢，先后前往韩店镇万隆乡，实地的查看了粪污坑塘的治理情况、水质体质以及防渗处理的一个周边生态情况，详细检查了周边的运营设施、日常看护，包括粪污收集、资源利用以及台账建立情况，并咨询治理难点与后续安排。

早上交港早高峰继续来关注一条资讯内容。最近呢，哈尔滨市图书馆致敬英雄之城追寻红色记忆主题文献展与系列阅读推荐活动，向读者重点推荐了哈尔滨市红色遗址一书。哈尔滨红色遗址由中共哈尔滨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系统的收录了与革命斗争、抗日救亡、工人运动、党组织活动和英烈纪念等相关的重要遗址遗存。哈尔滨市图书馆诚邀广大读者走进图书馆，翻开哈尔滨红色遗址，在一页页图

0: 北京时间9: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7: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8: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9: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10: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6: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7: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6: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11: 一起成长。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5月8号星期五，我是李妹妹。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9002，

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一个情况。王一信信息员提供市区内的路况，说通乡街由通库街往轴承街方向两台轿车追尾了，导致车行缓慢。另外呢，因为养护施工，所以鸡虎高速鸡虎虎林到鸡西方向 K190+180 到 K225+200 公里处， K255+250 到 K275+270 公里处， K305+290 到 K310+305 公里处， K340+337 公里处占用了行车道，请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预计施工的时间呢，是从5月8号的9点钟一直到5月23号的9点钟。视频号当中大家可以收看视频直播，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视频号，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当然了，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下端，您可以输入四个字高速路况，然后也能够看到最新的高速路况的文字版的汇总了。刘诗蔚来报道和问候了，大家上午好。

关注一下这个五一的文旅出行。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2026年五一假期旅客运输从4月29号到5月6号共8天，哈尔滨局集团公司累计完成运送旅客 306.3 万人次，同比增长 0.5%。 那其中呢，5月1号客流最高峰当日发送旅客是 52.6 万人次。今年的五一假期以旅游探亲为主，从出行的特点看，短途出行占比超过了70%，青年群体是出行的主力军，同时银发族的出行热情持续升温。省外方面，广州、上海方向客流增长显著，省内哈齐高铁、哈加高铁等主要的路线的客流保持平稳增长。今年五一假期，哈尔滨机场和高铁站有一群特殊的小旅客，小猫小狗等宠物。从哈尔滨市动物疫病的预防控制中心了解到，今年的一到四月份，全市累计共有820只犬猫通过了检疫，办理了登机乘车牌。

从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近日由哈尔滨市质量基础设施创新中心、哈尔滨市标准化研究院共同主办的黑龙江地标美食代表性企业名店的一个评价规范团体标准编制工作正式启动了。这个团体标准出台之后呢，将会助力市民游客便捷地寻觅放心地道的龙江美食，同时为餐饮从业行业者规划经营准则，规范行业发展，进一步增强市场核心竞争力。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市。

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接下来咱们继续向大家介绍一下哈尔滨市的春花。今年呢，哈尔滨市的春花呀，跟以往不一样，受到气温等因素的影响，有一些春花的花期呢比往年有所延迟。原本错落绽放的山梨花、山杏花、鱼跃梅与丁香花竟然意外的同台竞艳，给滨城呢增添了一份浪漫。根据园林工作人员的介绍，一般而言呢，哈尔滨市不同品种的春花呢是呈现次第绽放的特点。先是从四月中旬开始，东北连翘率先开放，紧接着呢是金桃、山杏花和鱼跃梅随之绽放，随后呢就是梨花了。五一假期之后，丁香呢开始进入到花期。那根据往年经验，五一假期之后，像山杏花、鱼跃梅、山梨花都已经开始凋谢了。而今年的哈尔滨市春季气温回升速度直接影响着绽放的节奏。由于呢同期气温低于去年，所以呢这一气候特点就直接导致了很多春花绽放时间延后了，就形成了百花同框的情况。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古梨园还有三大动力路合围的这个山梨景观带，同时在部分的街头巷景，我们能够看到鱼跃梅和山杏花。那这段时间五一之后，陆陆续续的紫丁香也开始绽放了。那目前呢，哈尔滨市的丁香已经全面进入到了绽放期，距离全城盛花期也越来越近。那丁香、鱼跃梅、山杏花也是哈尔滨街头和绿地公园主要分布的最广的三大春花品种，再加上推迟的山梨花，四大春花同台竞技。但是啊，目前窗口期呢不会太长，想要打卡粉白、淡紫、绯红等多种颜色交织的百花同框，那这几天利用周六周日的时间，大家就抓紧时间啦。

接下来关注今天我们为大家带到的宠粉福利，好朋友们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大牌。今天是我们的一个延续，昨天呢我们为大家上了一天的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还有绿宝瓶的他家的那个精华水以及绿宝瓶的面霜三件套。如果说你想要有维稳修复补水抗初老，或者说你经常熬夜换季皮肤泛红，然后皮肤没有光泽脆弱的，你用这一套都能够给你搞定。精华深层修复，面霜深层的滋润滋养，然后再加上它的那个绿宝瓶的精华水，就是从内到外三件套都能给你搞定了。你水乳精华面霜三个都全了，它每一个都是大正装。比如说那个心机水是200毫升的，精华是50毫升的，面霜是50毫升的。正常官方旗舰店这三样放在一起，给你配备礼盒礼袋，得6-7千块钱，因为它定个精华和面霜就很贵。但是我们今天899，你平时可能连那个正装的精华都买不到的，但是你今天直接水精华加面霜就都搞定了。原因就是它是临期产品，有效期效到2027年11月份，但是没关系，还有1年半的时间，就是你自己用1年半也肯定都能使完。如果你要送人的话，你加装了礼盒和礼袋，而且它跨年了，到2027年11月份还有1年半也没关系，都能拿得出手。就是给它配的是他家那个最经典颜色的那种配色的礼盒和礼袋啊，很漂亮。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大牌，今天是追加最后一天了，然后这两天就抓紧时间给大家发货。如果你想要在520送礼物的，送给闺蜜呀、朋友啊，或者送给爱人的，或者给自己留一份礼物，我觉得都是值的。你喝一瓶才200多块钱，我们从来没有过这个活动啊，这是第一次，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大牌，然后你就直接点击链接去买就行了。

听到的这首歌是许飞翻唱的《梨花又开放》。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一下莫文蔚为大家带来的《岁月里的花》。

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的情况。哈达高速 K578 公里处因为烟能见度低，随广车辆的注意安全避让。哈通高速 K317+610 公里处因为浓烟能见度低，大家呢广车辆注意安全避让。另外哈姆高速尾河到海林段现在已经是解除限速了。在遇到黑龙江省高速部分路段能见度较低的情况，建议您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切勿随意变道和急刹车，注意行车安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您一路平安。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0: 五月的极致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6: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7: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6: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8: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9: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6: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5: 劳动者正青春。
2: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0: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11: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回来。5月8号星期五9:33，我是林妹妹。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进行留言。五一小长假的时候，我们925交通广播呢开辟了多条的旅游线路，有长线游，有短线游。让大家记忆深刻的就是我们5月1号出发的3天2晚的宝清游。游宝清已经是我们925交通广播的一个品牌的短途线路了。我们从2023年的11月份为大家发了首团，一直到今年的五一，已经有将近3年的时间了。除了当地好吃好玩，一些特色的景点吸引着我们，还有他们的服务，不断的来感动着我们之外，当然宝清县的特色的农产品，包括他们的助农文化、助旅文化，也让大家印象深刻。在这次的五一短途的宝清游当中，我们925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和听友也认识了一位新朋友，他就是宝清县天汇农产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何玉春，何经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想连线一下在宝清的何经理啊，跟他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一品红瓜子的那些事儿。你好，何经理。
12: 你好。
11: 嗯，何经理，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的同事，到宝清游玩之后呢，也给我们带了很多的当地的这个特色产品，其中有一样呢，就是一品红的这个瓜子儿。然后我吃到的，因为我也带队很多次去宝清，然后我也吃到了好多就是宝清特色的这个瓜子儿，有白瓜子儿，然后还有呢，我们这个正常的这个葵花籽。然后，但是我知道，其实这几年这个白瓜子啊，它的产量是较少的，然后咱们一品红企业一直在助力于一品红的这个白瓜子的品牌，其实能够坚持一件事情，在产量如此之少的情况之下，不停地为宝清的农业文化旅游发展来助力，这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儿。那何经理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您作为咱们宝清县天汇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我们产品的特点就是咱们家的这个瓜子儿区别于市面上其他的一些白瓜子儿和葵花籽儿有什么样的区别和特色呢？
12: 你好，主持人，是这样，我们是宝兴县白瓜子最大的基地。白瓜子，它有很多好处对人身体，所以说我就坚持做这个质量。如果质量上不去，因为现在白瓜子像您说一样，种植的面积少了，所以说我们是在采购原料的时候，精选优选，选最好的产品。最好吃的这个白瓜子啊，是在宝清县内是富硒地带生长这个梅亚白瓜子这个品名，所以说它的口感是特别好。然后我们收回来又深加工，大小分粒，然后深加工炒制而成，它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保持着原味儿，所以说消费者吃起来，特别的好。
11: 就是你吃一口就是天然的味道是吧？
12: 哎，对的，我们就做就是质量，因为没有好质量，没有好原料，你做不出来好原味瓜子，尤其一个白瓜子，再一个我们那个葵花籽也是做的就是，优选，选最好的、最好吃的，就像买品牌衣服是一样的，做你就没有好高端的原料，你就做不出来好原味。是这样，
11: 所以就是一切一切的根本还是在于咱们这个保持它的品质。确实我吃咱们那一品红的瓜子的时候就能感受到，你开袋之后，因为白瓜子我小的时候也吃过那种散装的，但是咱们宝清县的这个白瓜子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没有空壳的，然后你咬一口之后每一口都非常的扎实，就是那种原汁原味的味道，没有任何的比如说像香精啊或者添加剂之类的这个产品。那可以说大家喜欢宝清，愿意去宝清，除了宝清的一些美景之外，也是跟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农产品有关系。因为我知道咱们一品红瓜子曾经有一个龙江好物评选，还有一款的礼盒获过当地的这个银奖。然后我们是把宝清当地的一些风景区，包括景点，像我们的翡翠湖啊，像文昌阁呀等等，好多的这个景点都印刷在了这个宣传包装上。一方面呢，也是为了助力文旅发展，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更好的把宝清的当地的这个特色融合起来，是不是？
12: 对的，对的。
11: 就是咱们在文旅助力方面其实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我想把这样的好的礼盒推广出去仅仅是一个方面，但是好多听众朋友就是去有一个最大的感触，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到当地了，我们才能够知道，哎呀，宝清县有这么大的这个白瓜子的生产基地，有这么丰富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但是现在其实好多的我们在推荐一个地方的时候，都是文旅助农，或者是说我们把当地的更好的农产品通过电商的平台，通过网络购物的方式去推广给大家。那咱们一品红瓜子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渠道来发展未来的这个电商产业呢？
12: 是的，是的。现在我们也是线上线下，都在销售，就是有的消费者吃到了就回购，就证明咱家这个产品还是说是，消费者都挺喜爱的。就是也感谢这些消费者能支持咱们那个一品红，对一品红品牌非常认可。
11: 对，其实说到这个感谢啊，也让我想到了一个点。一方面呢，就是大家吃到了，我们在网上购买到了，或者说让全国各地的小伙伴能吃到了我们的这个助农的产品。但另外一方面呢，我想也有很多的这个宝清县村里的这些大哥大姐们，也想对我们的何经理说一声感谢。因为我听说啊，就是咱们所有的 工厂的工人和劳作者都是出自于咱们村里面的一些未就业的人员，也就是说我们也变相的拉动了村里人的这样的一个就业，是吧？
12: 是的，这也是非常感谢这些我们在我们就业的工人，他们也是非常负责任，所以说把这个一哪层层的把关，哪道关都把得很严，所以咱能做出来很好的产品。
11: 嗯，好的产品离不开品质过硬，也离不开我们当地政府的一个助力，当然更离不开我们宝清县全县全村人民共同的一个努力啊！也希望未来我们的宝清县的一瓶红瓜子，包括我们的宝清县的各种各样的农产品，能让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们都能够品尝到。好了，非常感谢何经理的介绍，我们再会啊！
12: 非常感谢政府支持，谢谢。
11: 好的，谢谢您。

0: 黑大的丁香开了，空桑。2019年春，我把家从黑大旁边搬到江北，一晃我竟然三年多没有回黑大了。这三年来，我常常回想起在黑大求学和在黑大附近居住生活11年的点点滴滴，比如在图书馆读书，在操场上跑步，在留学生公寓慕尼黑小馆里享受美食。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每年仲夏时节满校园盛开的丁香花，那沁人心脾的花香。丁香花是哈尔滨的市花，虽然花期不长，但一到丁香盛开的季节，满城飘香。而在我的嗅觉里，黑大的丁香有着与众不同的清香，这大概是掺入了情感成分的。如今又到了满城丁香飘香时，这醉人的花香不禁又将我的思绪带回到在黑大求学苦读的燃情岁月。记得吴伯骁在《寄一辆纺车》中说过，好的音乐能让人回忆起一段难忘岁月。与悦耳的音乐有着同样功能，悦目的花色和沁人的花香也能让人想起曾经的难忘岁月。黑大的丁香唤起了我对在黑大读书生活的美好回忆。上世纪80年代，我在黑大读本科，那时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求知欲被极大的激发起来。作为一名历史专业学生，面对图书馆里那一排排高大厚重神秘肃穆的书架和那一册册厚薄不一高低错落的书籍，我犹如刘姥姥初进大观园，一下子就被淹没在书的海洋中，被广泛的兴趣所牵引。我贪婪地在书的海洋中汲取知识，我不仅大量阅读本专业书籍，而且对萨特、尼采、叔本华等哲学名著颇感兴趣，甚至还设立起本尼迪克特等的人类学著作，以及萨米尔逊、凯恩斯等人的经济学著作，对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走向未来丛书，以及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当年策划出版的开放丛书等更是爱不释手，多有研读。那是我这一生中非常难忘的一段读书经历。在大学期间，我沉迷于读书，至于生活嘛，怎么简单怎么来。大学4年，寸头中山装是我的标配，在别人眼里我就是一个书呆子、苦行僧，但实际上我也有定力不够的时候。每当春回大地，万物复苏，草长莺飞，盛夏来临时，年轻人也不免春心萌动，常被那旖旎的春色和撩人的夏夜所搅扰。每每到这时，我就会用音乐来舒缓读书读得昏头胀脑的神经，平静一下躁动的心绪。在大学时，我最喜欢听俄罗斯作家鲍罗丁的《在中亚细亚草原上》，每次聆听那忧郁悠扬的曲调，我脑海里都会幻化出一幅画面，在遥远的中亚沙漠上，一支骆驼商队在如血的残阳中伴着叮叮咚咚的驼铃以礼前行，在风吹过的沙脊上留下一长串的骆驼足印。音乐让我的心绪得以平静，使我得以再度沉浸到读书的快乐中去。仲夏五月的21时30分，伴着闭馆的铃声，我才恋恋不舍地走出图书馆大楼，呼吸着夜风中伴着丁香花香的新鲜空气。我走在夏夜校园的林荫道，耳边不时传来情侣们卿卿我我的呢语，嗅着阵阵袭来的丁香花香，说实话，我那青春的荷尔蒙也是蓬勃洋溢，对爱情我也是怀着美好憧憬和向往的。但我立志做学问，在大学期间不谈恋爱，这区区花香岂可乱我心性。尽管我后来的人生道路与理想背道而驰，渐行渐远，但那昔日励志的花香却成为我人生中一段挥之不去的记忆。 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记，虽历经时日而奇香弥醇，屡遭风雨而奇志弥坚。每当哈布丁香花开的时节，那满城飘荡的丁香花香总将我的思绪带回到当年黑大求学的难忘岁月，也不断激励我重新燃起那弥漫着丁香花香的读书激情和理想之火。在多少次午夜梦回后，我终于下定决心考研。经过悬梁刺骨的艰苦自学，我得以在毕业13年后重返母校在职读研。读研期间，我还是喜欢泡图书馆。此时的黑大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图书馆是在原址上复建的新图书馆，主校区也在原来基础上扩建了 B 区和 C 区，但不变的是博学慎思参天尽物的黑大校训和奇静如珠恬淡芬芳的丁香花。研究生毕业后，我选择了继续读博，考博成了我一生中最艰难的一场战役，共耗时6年，前后考了3次才得偿数愿。为了激励自己考博，也为了方便上自习，2008年我卖掉开发区的房子，搬到母校旁边居住。我现在还记得每晚在黑大自习室复习考博的情景，我一般都是学到晚上10点多才从自习室出来，在一片夜色中往家走。在仲夏之夜伴我归途的，除了清爽宜人的夜风，还有那遍布校园的丁香花。嗅着沁人心脾的丁香花香，望着璀璨闪耀的满天星光，我总会情不自禁地唱起古村新司那首励志的歌《昂》，来给自己鼓劲，不让自己懈怠。当我在行人寂寥的深夜校园里引吭高歌时，真的有种孤独悲壮的感觉。2011年，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考取了博士，经过4年的寒窗苦读，在47岁那年获得了博士学位。在黑大求学的几段经历让我认识到，只有努力才有收获，只有执着才有结果。一个人唯有耐得住寂寞，经得住诱惑，坚守自己内心的真确，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某种意义上讲，人的一生就像丁香花一样，绚烂的花期很短，寂寞的等待漫长。为了一次短暂的绽放，丁香花要等上一年。人生在世，也许要长时间寂寞坚守，才能迎来一次难得的绚烂。尽管哈尔滨的丁香花马上就要凋谢了，黑大的丁香也不例外，但我知道它将进入到又一次轮回，等待下一个花期。当花期到来时，黑大的丁香还会绽放，黑大的丁香开了又谢了，我心里的梦想之花却从没有凋谢。因为我知道我也有自己的花期，只不过需要等待。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到这儿就要跟大伙儿说再见了。一会儿呢，九二五汽车栏目小哲继续陪伴着大家。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交通广
2: 播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把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5: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2: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6: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包括修车养车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啊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好吧，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7: 今天天气怎么样？
8: 925天气早知道。
6: 今明两天呢都是晴好天气，今天白天北风3到5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0度啊，最低气温是4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西南风微风，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4度了啊，那明天夜间最低气温是11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好嘞，那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博文啊，跟大家来聊聊这个选新车评估二手车的事儿啊。上午好，博文。
9: 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
6: 好嘞，那大家有问题啊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8211-9002-8799-7337。这位朋友问啊，这个刚刚9点多就发来了啊，他说这个我想买个二手的新能源练练手啊，听说这新能源车呀跟手机一样啊，过几年就淘汰了，怕开两年卖不掉啊，就问问没专家啊，可以给你个建议啊，他说二手车新能源到底能不能买，现在有没有那个专门干二手车的，那个就是这个新能源车的二手车
9: 商，有
6: 是不是也有？
9: 也有
6: 啊，
9: 尤其在今年，新能源汽车，尤其是中低端入门级的这个

0: 车型，
1: 嗯，
0: 普遍的新车购入价落地价，
1: 嗯，
0: 较去年同类车型上涨了，
1: 啊，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二手的性价比就凸显了。
1: 哟，
0: 嗯，
1: 啊，它还涨，它还涨了。
0: 对，如果你要按往年来看，就是去年吧，首先是没有购置税，
1: 嗯，
0: 新能源的无论报废补贴还是置换补贴额度都非常高，
1: 嗯，
0: 那么今年收取购置一定比例的购置税。报废补贴和置换补贴相应的幅度又降低了，此消彼长，所以说同样的车今年的落地价比去年就要贵很多，那么二手的差价就出来了。
1: 它政策原因是不是？
0: 对，
1: 嗯，但是就可以去看看二手，但是吧，这个那你说啥二手的新能源车型去推荐呢？
0: 首先我认为买二手新能源汽车，尤其是有一些想以此为这个就工作嘛，
1: 嗯，
0: 谋生啊，
1: 嗯，
0: 网约车呀，
1: 啊，
0: 我建议你买二手的，原因非常简单，你买个新的，咱以比亚迪为例，
1: 嗯，
0: 你要想正经八百干活，一年30000公里不够你跑，
1: 对，
0: 可是只要你超过30000公里，终身质保也没有了，即便你是首任车主，也没有终身质保，
1: 没有。
0: 那么，与其同样没有终身质保，
1: 那还不买二手车呢？
0: 你买了二手的，那买二手好处在哪儿呢？首先，咱前提是买一个车况、质量、成色状态好的二手新能源汽车，
1: 嗯，
0: 没毛病的，
1: 嗯。嗯嗯嗯，
0: 那么不影响你使用，但是因为你买二手新能源汽车，它的购入成本比新车低得多，
1: 嗯，
0: 是不是回本快一点？
1: 对，
0: 因为你这是个生意，是个买卖，
1: 对
0: 吧？得算这经济账。那么同样失去了首任车主的终身质保的前提下，我是不是省点是点？
1: 嗯，
0: 啊，所以说我觉得
1: 买个二手
0: 就
1: 是这样的，
0: 想开网约车的，
1: 嗯，
0: 想以此谋生的，二手的车况、质量、品质、成色好的二手新能源车型是非常适合他们入手的。
1: 啊，可以去看看吧，看看这种，看你要干啥啊。但是吧，有些车型吧，就是你看中啥车了，可以跟我们来唠唠啊，可以帮大家来选一选。因为有些车它修起来它很费劲啊。22年1.2T 雷凌白色天窗版40000公里，
0: 嗯，
1: 原版原漆能卖多少钱？
0: 天窗版分精英和豪华，如果你是精英版啊，小轮毂的，
1: 嗯，
0: 22年车况好，终端成交价。算55000-56000，就是已经非常高的一个价格了。
1: 能卖55000-56000呢？
0: 对，
1: 挺保值啊。
0: 现在新的落地应该是9万多，
1: 9万多块钱。
0: 对，你毕竟4年前的车，
1: 嗯，
0: 现在以目前的二手车整体的行情来看，燃油车4年能剩一半，
1: 那不错呀，
0: 就很保值
1: 啊，很不错。
0: 但是你这可超一半了，
1: 是。
0: 所以说雷凌和卡罗拉的保值率还是可，
1: 嗯，
0: 雷凌是吧？
1: 雷凌1.2T，雷凌二，
0: 雷凌到不了55000-56000，得差个3000-2000之间。
1: 它跟卡罗拉差3000-2000，
0: 哎，就这点差价
1: 啊，
0: 嗯，
1: 仅供参考啊，
0: 小多
1: 啊，仅供参考。
0: 原版原漆1.2T 带天窗，
1: 嗯，需要这个对接，或者是你想需要我们给你看看车，你就这个加微信啊 ，AWFM925 啊。AWFM925，上午好，
2: 哎啊，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们，嗯，大家好啊，我是严双啊，
1: 啊，严大夫来了啊，对大家这个想买这个新能源车二手的这些车型，你我觉得你不妨你可以问问这个严大夫啊，因为为啥呢？就是他最起码他知道这个修车这一块啊，这个修的贵不贵，或者是配件好不好找啊，配件好不好找。对，所以说这个你可以跟他来沟通啊，终端价还是车商终端价啊，终端价，
0: 终端价，
1: 对，因为没看着车，
0: 对，因为二手车评估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前置条件嘛，必须得看实车，
1: 嗯，是
0: 啊，因为不是不相信大家对自己车的描述，是因为在这个比较长的使用过程中，
1: 嗯，
0: 你不可能把这个车所有的使用这个情况都记得非常完整，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以这个实车评估为主啊，如果是这种简单的咨询的话，会给大家报一个车况好的终端成交价。
1: 嗯嗯，主持人好，嘉宾好啊，欢迎大侠哥啊，欢迎欢迎，这是侠客是吗？嗯，真是啊，刚刚那个有三位问这个新能源车型，你真是你可以，你选好车型以后啊，就是特别是这个二手车，你问问严大夫啊，因为吧，有一些外面修不了的这个修配厂修不了的车。就是做不了维保的这种车型啊，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就慎重，嗯，为什么呢？你外面都修不了，你想想你这个修车的价格应该是什么样的啊？而且呢，类似于这种外面修不了的新能源车，就这种车型，我觉得它从根儿上讲，它就属于失败的啊。所以说这个就是也有很多人问啊，说现在满大街的这个电车啊，就是为啥有的地方都修不了或者不给修呢？
2: 嗯，
1: 其实不是不给修，
2: 嗯。
1: 对，其实不是不给修，那些传统的那些这个老牌的车企。

0: 啊，很多的那种大厂是吧？新车一上，它就会向这个社会这个开放整个的这个维修的一些数据，对吧？啊，你现在你有些数据你没有，你怎么修？其实我问了一些这个专门也研究电车的啊，就是这些维修企业的这些人，他说跟油车相比，电车好修。
1: 很好修，
0: 那油车那这紧密程度，他说什么一个什么一个什么什么变速箱啊是什么玩意儿？你说那个多繁琐呀！
1: 对，
0: 啊
1: 按油车的一台发动机，你看有活塞、连杆、轴瓦，这七七
0: 啊，
1: 八八各种传感器啊，
0: 嗯。
1: 太多了，对吧？变速箱也一样嘛，对吧？但你要按电车就不一样了，
0: 对
1: 你
0: 呀，
1: 得
0: 它就
1: 三
0: 很，
1: 电系统，你看就这么简单，对
0: 嗯，
1: 吧？电机啊，电池、控制器，对吧？这个维修起来也是比较，就是按照我分析判断，维修相比油车都比较好修。只不过就是说现在是啥呢？一是技术不开放，二是啥呢？就是说，
0: 他把一些吧，这个，反正品牌不一样啊，他把一些维修技术的这种核心数据啊，就全锁在自己家的这个直营店了，就都锁起来了，不
1: 对，
0: 让你不给你开放，不让你看。
1: 就是你在外边你能不能修？你能修不能修？你都不能
0: 你
1: 修。
0: 都不能修，
1: 对吧？
0: 嗯，
1: 其实这种吧，就是说，如果必须回售后修也可以，也没问题。前提是什么呢？你要把维修费降到最低，对吧？
0: 这个也不是对，那你想，他就独大了，他肯定他这个维修费用你怎么让他降？嗯，
1: 是不是？
0: 对，所以说车企这个各种限制啊，也没必要给自己找这个麻烦，
1: 它的限制不是说为了这个什么嘛，为了安全嘛。
0: 而且这种是对车友不是特别友好的啊，对那个。嗯，保养店呢，维修企业，你大不了修那个修油车呗，
1: 是吧？
0: 对吧？不也能修吗？是不是？所以反正吧，这个老牌的这个车企，哎，愿意开放这个售后这些市场，让自己的这个行业竞争啊，车主也能随便选地方这个维修保养。你反倒是一些那个，就是很好的啊，比如特斯拉，哎，他就把这个电路他就对外公放，就很多地方他就能修这个车。啊，但其他的可能就不太能啊，不太能。
1: 它不仅开放，它还鼓励你，知
0: 嗯，
1: 道吧？就是说它这个系统里边会有个什么呢？哈，有一个像这个就是说人精，就像这个神经的这个网络图似的，它是这个线速的，哪里有一个控制器是管什么的啊？这个线连接到了哪里，哪里有插头啊？如果是哪里出现故障了，它会直接显示哪里出现的故障。
0: 是，所以说就是，就是你们自己琢磨琢磨啊，有一些车型，特别小众的这个新势力、新能源车，为啥有的时候不太推荐呢？啊，这根儿就在这儿呢，他这车刚出3月换新款了，你上哪买配件去，大哥啊？配件厂家都有多少？所以说还有这个，何况二手车了，这种新能源车是不是？张大爷说了，说嘉宾迟到了，有什么处罚？咋处罚呀？敢吗？不敢呢。哎呀，我想换猛龙，我媳妇儿说不稳重，让我买探岳，一年1万公里，有库啊，油电无所谓啊。老师推荐哪个？40岁男，这不能说完不就影响家庭和睦吗？这是你老让我们说这啊。
1: 这个事儿吧，我合计啥呢？哈，喜欢啥买啥。但是在这儿呢，你得俩人得商量着来。但是我觉得最终商量的结果呢，应该是，对吧？老爷们儿商量不通对方，是
0: 不是
1: 吧？
0: 你媳妇在不在旁边？你告诉我，要没在旁边，我就有答案了
1: 是吧？
0: 啊。啊，那你说这个媳妇让买探岳啊，她喜欢猛龙。伯恩，你站在一个什么角度给她说说这个事儿？没在啊，没在看猛龙啊。
2: 我也觉得猛龙合适。首先吧，猛龙这个外观是硬派方盒，这硬派方盒外观不张扬、不夸张，反而我觉得硬派外观还比较稳重，对吧？它是那种硬朗线条。还有就是哈弗的车呢，它的设计上没有太多激进、特别前卫的地方，无论内饰外观。你在新能源这个领域里面选车，你能选到比较稳重的车，就是哈弗的全系列的车都比较稳重外观，
0: 对，
2: 所以最起码视觉上，外观上它就没有那种张扬感。而且猛龙现在有个好处就是，你看看老款猛龙，它现在应该还会有一些库存，性价比非常高。但如果猛龙 Plus 我不推荐，它只是长个了，大了一点，续航变长一点，但价格贵了很多。我认为性价比不高。原来我们推荐猛龙，但猛龙 Plus 我目前为止不推
0: 不
2: 荐。
0: 太推荐啊。
2: 对，全系涨价涨得有点多。
0: 嗯。
2: 这个预算

0: 我觉得你要看探月的话，你可能也看不到四驱版。
1: 嗯，
0: 那买一个两驱探月的330也可以，但是性价比也不高。如果你有接近20万、18、9万的预算，你去看泰奇。
1: 嗯，
0: 而且泰奇你一定要看没有闪充的老款。为什么我们历来的推荐新能源买新不买旧？这次推荐你买旧款老款呢？因为你家有库，
1: 嗯，
0: 一年10000公里，这个闪充对于你来说几乎就
1: 意义不大，
0: 对，没用，你用不上，你的用车场景不需要闪充去解决你的问题，
1: 嗯，
0: 但是闪充版同样是插混，它会比老款没有闪充的至少要贵20000，
1: 嗯哼，
0: 而且现在这个泰奇的，纯电版的闪充有了，插混版还没上。
1: 嗯，
0: 你也需要等，我觉得没有必要等，现在就趁现在老款还有现车，因为各个经销商，方程豹经销商老款都有现车了，很多人都在等新款不买老款，
1: 嗯，
0: 导致了原来泰奇得等车没车，现在有车了，抓紧去抄这个底，
1: 而且价格还有优惠是吧？
0: 对，它政策比较好，店里基本上为了清老款的库存，能送都送。
1: 行，这个你找我好像不太好使呢。
0: 嗯，
1: 泰奇
0: 要点东西，要点保养，应该
1: 要点啥吧？啊，你去看看吧，啊，去看看泰奇，我觉得这个也比较靠谱，新呢，啊，
0: 对，
1: 云端说买揽巡呢，
0: 不能买，
1: 不能买揽巡了，
0: 揽巡是万万不能买的，
1: 嗯，
0: 为什么呢？这个车没问题啊，
1: 嗯，
0: 它确实跟探岳跟途昂是一个平台，但是它的血统虽然是中国市场通用车型，但是这外观设计不是很成功，
1: 嗯，
0: 就是这么大个的全尺寸5米多 SUV， 你做个溜背造型。因为溜背造型要的是运动，
1: 嗯，
0: 要的是时尚，你这么大个儿很难运动，对吧？
1: 是。
0: 你放眼这个豪华品牌，我们不是说豪华品牌就好，但是至少它的设计是比较成熟的。你放眼豪华品牌，凡是5米以上的 SUV， 有没有一个做溜背造型的？没有。
1: 嗯。
0: 你都不用说豪华品牌，你看探险也这么大个儿，
1: 嗯。嗯。
0: 探险是不会出溜背版什么运动版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就还是那样的，没有啥变化。嗯。
0: 就这种5米以上的7座的全尺寸 SUV 做溜背，这造型就不协调。所以说揽巡在国内市场表现不好，包括去年有一大批的这个车
1: 啊，
0: 都是以这个就是包牌包税的形式，
1: 啊，
0: 对，处理掉，
1: 嗯，
0: 就是因为在同样平台、同样技术水平、同样使用场景和体验的前提下，
1: 嗯，
0: 它的外观没有揽境协调，所以说揽境销量一直很好，所以揽巡大家一定要慎重。但是你要说我就是喜欢这种感觉，那没问题，
1: 嗯，
0: 但是你要考虑到日后的保值率，揽巡的保值率跟揽境跟途昂比差距非常大。
1: 想买个15万左右的 SUV 啊，就抛开油价不说，保险、保养、维修角度，那个新买新车是油车还是新能源？这玩意儿，你15万买油车，你公里数大不大吧？啊，你公里数不大就看油车得了，啊，也可以。但是你要是年纪轻轻就想体验一下这个新能源的这种感觉，15万新能源也不能纯电呢。纯电也没啥意思啊，那就只能是插混了呗。
0: 15万，我觉得还是看看插混
1: 啊，也就插混呗，这玩意儿。
0: 原因非常简单，就是15万基本上是插混新能源，无论 SUV、轿车，厮杀最激烈的这么一个价位区间。
1: 嗯，
0: 各家都在争这个价位区间的市场。
1: 对，
0: 那肯定车型选择余地大，车型多，而且每家拿出的车型诚意都很足，也基本代表了各个品牌，
1: 嗯，
0: 就算最高技术水平吧。我认为目前15万比较值得选的，就10万以内啊。
1: 嗯。
0: 比亚迪的海狮06，
1: 嗯
0: 嗯
1: 嗯，
0: 它虽然说它的纯电版支持闪充的已经上了，但是它的插混支持闪充的应该也快了，
1: 也快了啊！看看那个啊，嗯，
0: 而且呢，你要能等的话，海狮06的能支持闪充的这个版本插混的要上了之后，纯电续航也会比现款要长，
1: 嗯，
0: 啊，这个值得等。如果你不想等了，这个价位，你看看起源 Q07，
1: 嗯
0: 嗯。15万你能看到1.5T 的版本了。
1: 哎，你一直在推荐这个起源 Q07 啊，就是有大概就这个价位15万左右的啊，你说说这个起源 Q07 它的优势是在哪儿呢？
0: 首先是这样，在这个价位区间它个儿够大，
1: 嗯，
0: 因为这个车型呢，它原型车就最早啊，厂家发布概念车的时候是有7座版本，
1: 嗯，
0: 但上市之后取消起没有了，全系5座，那也就是说厂家还是非常明智的，没有因为这个尺寸够大而硬上一个7座，
1: 嗯，
0: 委曲求全嘛。那么上了一个，反而上大5座变得非常宽敞，
1: 嗯，
0: 它的这个整个座椅布局的理念就像冠道 URV 一样，车够大，但是上5座让你的空间非常好，这首先是舒适性有保障，第二呢，长安造车这种央企造车，而且老牌车企是大厂，无论是制造还选材用料，它不糊弄啊，肯定是各个方面都是非常

0: 占市场去的。那占市场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让大家觉得我便宜。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它性价比非常高。再加上外观设计，我认为啊还是很好看的，而且没有那么多像有些品牌硬往上堆一些元素，
1: 就是有一些品质啊，还是有品质的这个东西。这哥们说七五的 HEV 呀，不说也挺好吗？七五 Plus 啊，那个有吗？
0: 七五全系没有绿牌，
1: 没有吗？没看着绿牌啊。
0: 而且目前啊，就是燃油车的混动双擎，虽然说技术专利已经到期了，各家都可以借鉴参考使用了，但是我觉得在燃油版蓝牌双擎上，丰田的优势还是非常大。
1: 对，这个你得看现在的二 V 四，
0: 对，看二 V 四可以。
1: 对，你看看二 V 四啊，你看那个，那油耗够不够用啊？然后呢，那都说这个2.4的那个2.4T 的这个霸道啊，不能叫霸道了啊，普拉多哈，说这个卖的一般，我看了一下，卖的效果也不错啊，那个价位的啊，看到试驾了，不知道上不上市啊，这个没上市呢，应该啊，没看到啊。董说，我明白了啊，谢谢老师，我说了算，就是征求一下媳妇的意见啊，最终我说了，跑我节目来吹来了你啊，吹吧。不是，我家有长辈天天就说一说的，你吹吧啊，我要你吹呢。好嘞，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各位哈，有想选新车、评估二手车啊，或者是修车、养车的事儿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想报驾照啊，想考驾驶证啊等等啊，相关的一些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337，82119002879973737，微信公众平台的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留言啊。刚刚有一位朋友啊，不知道你还等没等啊，这赶紧跟你把这事跟你说一下了啊。他说他那个是15年的大众速腾，15年大众的速腾二零自吸。
0: 速腾没有二点零，
2: 没有吧？
1: 你这开玩笑吗？
0: 如果你要是二点零，你是2.0T 的 GLI 版本运动版，
1: 那应该不是啊。
0: 对，有可能二点零。
1: 他说跑了19万公里，然后现在机油消耗量特别大。15年速腾，应该他速腾2020年，2015年的时候多大排量的那个应该是1.5T。
0: 2.0就是2.0T。
1: 2.0T 的是吧？
0: 自吸，对
1: 对，应该是2.0T。
2: 零几年有。
1: 20T
2: 刚出那个时候有20没有 T
1: 啊，
2: 对，那你要是15年的话，
1: 15的，他就是2.0没说 T， 反正
2: 那肯定 T 一下
1: 啊，那就 T 了，
2: T 的那你就那啥，
1: 那你就机油治理吧。
2: 对，刚才直奔涡轮增压，直接这个做免拆治理就可以啊。虽然19万公里数有点略微有点大，但是问题还不大，可以啊，就EA38这个发动机还是挺耐用的，
1: 一修就发家。EA38，
2: 哎，现在也不行了
1: 啊，不行了哈。
2: 是，
1: 这都公开的东西太多了，
2: 是
1: 吧？
2: 是的，是的，
1: 就好修了。
2: 对对，你原来这个多少钱，现在多少钱，是不是？
1: 2018年的丰田卡罗拉双擎版的，11万多公里啊，行，多少公里？现在这只要稍微走点颠簸路段，就中控台里面，就像散架了一样，嘎吱嘎吱响。那啥呀？那是啊，中控台里面
2: 啊，里边是不是掉东西了？
1: 是不是啊？
2: 或者是不是以前拆装过这个表台啊？这个安装的时候是不是落了一把螺丝？
1: 是不是
2: 啊？
1: 你就你看，你看你怎么的了？这是
2: 这个
1: 哗啦哗啦响，中控里面响，他说
2: 对，中控里就不好查，因为它这个比较繁琐，拆的东西比较多。但是还好啊，如果要是你已经听到就是哗啦哗啦响，就是说这个声音挺频繁的，这个就好查。如果偶尔的滋嘎一下，偶尔滋扭一下，这个就不好查。
1: 那里头掉东西了可能是吧？
2: 对，
1: 颠簸路段它就有响，那等你来给你看看，拆一拆。
2: 对
1: 啊，把车前面都拆没了，完了就看见了。
2: 也是大体先听一下，然后听到哪里，然后现在不有内窥镜吗？
1: 哎呦，先进了，
2: 你看对不对？
1: 对，伸进去瞅瞅啊，
2: 看是口红掉里了，木梳掉里了，
1: 来拍个片吧，
2: 对，还是这个手串掉里了，对吧？
1: 严大夫，这2016年的宝马320啊，这个漏防冻液修了好多次，去店里修，说压力测试还没事，然后就老、
2: 老总。

0: low 是吧？
1: 嗯，
0: 你按照这种高温的发动机啊，
1: 哎，那你说他为啥说打压力完了没问题，完了还丢发动液呢？这丢哪儿烧了？
0: 嗯，不一定，他有的时候是啥呢？这个怎么讲？就是可能就是说车不离场啊，它都会漏。就打比方啊，
1: 怎么的
0: 啊？
1: 车不离场就漏，
0: 哎，就没离修理厂
1: 啊
0: 啊！就举例，你头一天修好了，哎呀，就是翻过来调去，围绕发动机转一圈，看都没有漏的地方
1: 啊
0: 啊！你放一宿，第二天你会发现漏了。
1: 哎呀，
0: 嗯，
1: 这是怎的了呢？这是
0: 热胀冷缩了。
1: 哦，还有热胀冷缩啊？
0: 对，热胀冷缩的这个原理，
1: 嗯
0: 啊，热一胀。顶住了，哪儿都不漏。等到这个放了一个晚上之后哈，
1: 嗯，
0: 这个温度也降下来了。什么橡胶圈啊、塑料件一抽啊，漏了。
1: 哎呀，那这玩意儿真是挺难修的啊。
0: 也好修，
1: 啊，
0: 这个怎么讲哈？如果要是说不保守治疗，就是说到了里程了，
1: 嗯
0: 啊，到了这个时间年限了，你就彻底修一下啊，
1: 就全换的。
0: 一勺肯定就治了。
1: 一勺，来不是一勺会。
0: 对
1: 啊。
0: 因为捣鼓一共有几个管，都一共有几个部位哈
1: 啊，
0: 那几个水桶，什么三桶、四桶、几桶的
1: ，
0: 它是塑料的，
1: 嗯
0: 啊，咱说心里话，是为了轻量化，是为了省材料，咱就不知道了，用的是塑料的，
1: 嗯
0: 是时间久了之后，这个发动机温度很高嘛，高温发动机时间久了之后，这个塑料件就酥了，老化了，那个件酥到什么程度啊？你拿下来这个手一 K 都直掉渣，
1: 那怎么那不行了？那就容易扔道上了啊。
0: 那你要按照保守治疗就是什么样呢？哪管坏了换哪个，哪个通坏了换哪个。但你今儿换这个，
1: 你早晚都得换，
0: 明儿就得换那个。
1: 嗯
0: 啊，你要是按照说一狠心一彻底，就是说所有的这个什么，像发动机前方的水箱散热水管、涡轮的散热水管、暖风的这个水管，然后还有什么三通、四通、几通是几个通，
1: 嗯
0: 啊，你通通的都把它换掉。啊，
1: 通通都换掉，
0: 对，全换掉，肯定没问题。
1: 宝马这车吧，就是10万8万公里左右的时候，如果要是有漏油漏水的地方啊，那么就统一的都弄一遍，啊，差不多就弄一遍，弄完以后还能再跑个10几20万公里，
0: 嗯，
1: 十几万公里应该问题不大。
0: 其实10万公里真就不至于这样，一般情况下都得跑10万大奔二十，
1: 奔二十是不是？
0: 然后你把它彻底的整备一下，然后再
1: 还能再跑个十。
0: 说胎压传感器，大家知道吗？现在大部分车都配备胎压传感器，四轮的胎压传感器一换，一般情况下就是很少有换四个的。
1: 嗯，
0: 你跟他讲换四个太贵了，对吧？
1: 那玩意儿不就100块钱一个吗？
0: 100多啊，
1: 100多。
0: 加安装的话大概是在150吧。
1: 嗯，
0: 你按照你就是说很多人认为就是你看我这个坏了，把这个就换上。你换完这个，很可能没多久另一个它就
1: 坏了，
0: 对吧？
1: 嗯。
0: 然后你就是你另一个换完之后，后边还有两个轮，陆陆续续的会坏。所以说你还不如直接一起就换了，
1: 嗯，
0: 是吧？
1: 行，你这样，你就是直接跟严大夫联系就行了。大家有这个车辆需要整备啊，
0: 嗯，
1: 还是这个有车辆的一些故障方面的问题啊，疑难杂症解决不了了啊，你就找严大夫，让他给你们诊脉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啊，你就加这微信就行啊，13604514456。这怎么今天这都给媳妇儿选车了？他是颜值控，看好欧拉好猫啊，我看好大众 ID3 啊，把这俩车都 pass 掉得了。你想花多少钱买车？你来说个数啊，说个数，就是你后面那些字儿我就不想说了，不就送孩子，这都买菜啥的啊，我知道了，
2: 嗯，
1: 他俩价一不一样？欧拉好猫是啥车呀？那是
2: 长长的欧拉系列
1: 啊，有。这还真有一有，我看见了。
2: 全系造型都能找到，都能溯源。
1: 那玩意儿卖的老惨
2: 了。就它全系这几款猫，像闪电猫、好猫，还有什么好几款啊，每一款都能找到知名车型的原型车。
1: 你就别看吧，我是推荐大家去买长城车，有些车型啊，我就觉得什么 HiFi 也好啊，300也好，400也好啊，或者500也好，你们买我都推荐，不错车。但是不是所有的车型都是完美的啊？
2: 你既然看这两个了，我觉得你可以看看迷你的纯电版
1: 啊，迷你
2: 啊，它首先跟着欧拉系列平台是一样的，它
1: 迷你纯电版，
2: 对，宝马迷你，
1: 宝马迷你纯电版，
2: 它用的是欧拉的电动车平台造的自己的车，目前纯电版是有两款，最经典的迷你 Cooper EV 版
1: 啊，
2: 就是欧拉系列换壳换标，
1: 样儿一样的，
2: 对。平台是一样的，核心三大件，电池、电机、电控都是一样的。
1: 嗯，
2: 我听。

0: 听说最便宜的时候卖到14-15万，
1: 十四五万呢？
0: 对，所以你可以看看这个迷你的纯电版。
1: 昨天我看了一半儿，结尾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不，新车发布会啊，说错了啊，L 六吧，
0: 问你 M 六。
1: 16我是15啊，是不是？你查一下，你查一下，
0: 不是吧？
1: 我一带而过啊。这是什么 L 六啊？我就看了一眼啊，正好他那个直播，然后我就突然间有个事儿，我就看结尾说那个去了补贴什么什么什么，一共是15左右，15多就能拿下。什么 L 六啊？不知道
0: L 六
1: 啊。L。不能是理想吧？我就看了一耳朵，你们给我
0: 啊，那我
1: 查
0: 没
1: 查，
0: 关注。
1: 理想也得24万多呢吧，对吧？应该
0: L6000优惠完20万出点头，
1: 20万出点头。你看，
0: 对，
1: 这也应该不是。
0: 但问界 M6，对，我还想，问界 M6 应该是26、27万，挺贵的，
1: 对，
0: 二十好几万
1: 挺贵
0: 呢。
1: 的，你就看那个，就博文给你推荐了，你就看看那个迷你吧，看迷你得
0: 颜值控嘛。
1: 了。对，好看吗？ID.3 嘛，固然不错，但是。就是
0: 第一是太老，
1: 太
0: 第
1: 老
0: 二
1: 了，
0: 个你去上汽大众，你问问还能买得到，好像是
1: 都没有了
0: 对。
1: 啊，行吧，就到这样了啊，这车名起的好猫是吧？好嘞，好，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留言啊，这个大家可以评估二手车啊，我发现最近这两天呢，这个二手车信息少，全是新车的，要么就修车的。二手车评估、二手车买卖的事儿，大家都可以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那么也可以直接的在这个直接拨通电话也可以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你这样也可以打电话，然后给大家现场的来评估二手车啊。他说想把8年的老朗逸给换了啊，8年朗逸，8年是几？朗逸是哪年的呀？一几的呀？8年，18的呀？17的呀？
0: 18的，
1: 啊，18的呗，18的，销售给报4万，高，低不低？
0: 不可能，不值这个钱。
1: 不值哈，
0: 对，18年朗逸，如果你是1.5自动挡没天窗的标配，现在终端价就是3万左右。如果是有天窗的高配，还必须得是车况非常非常好的白色，现在也就卖到3万56。
1: 3万56，
0: 他给你报4万的话，如果是这个价格确认，你问问这里含不含置换补贴？
1: 销售说店里置换有补贴，算下来也差不多，我就怕这里头有吗？
0: 都是合了话。
1: 你置换补贴到底是真优惠，还是把车价涨上去了给优惠？你这个，你买。大哥，你买啥车？你能不能给我发一条？我求你了啊！你说了一大堆，我不知道你在哪个 4S 店呢？你看的是啥车呀？
0: 如果像有些这个国产品牌，现在补贴动不动置换补贴长补，动不动就1万起步。如果加上这1万或者大几千的补贴，说你这一把朗逸车况好，给你做到4万，这叫座驾啊！你的朗逸不是4万，是座驾4万。这还有可能。如果单车给你评估价格4万，我建议你还是不要信。
1: 不要信是
0: 或
1: 吧？
0: 者你问问这个"四万"这俩字儿展开的是不是一大段话？
1: 买
0: 最后四万。
1: 新车、二手车有置换的朋友啊，你加这个微信号啊，AWFM925，AWFM925，直接加这个微信号就行啊，AWFM925，跟你说的真真的、明明的、确确的啊。来吧，我们接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二一线张先生啊。上午好，张先生。
2: 哎，你好，老师，
1: 啊，您
2: 上
1: 讲，
2: 午好。
1: 您讲。
2: 我最近在考虑买一辆二手车，然后想看看坦克300。我想了解一下，像那个22年的、23年的，大约3、4万公里的，就是终端的价格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也没去过这个二手车的这个市场啊。
1: 就是喜欢这个车，然后想买台二手车玩玩，是不是？
2: 对，就是在市区代步，就比较喜欢这个样子啊。
0: 22年的，咱们以挑战者、征服者这中配和高配为例啊，黑色、灰色这两个主流颜色，其他颜色不行。原版原漆3、4万公里，22年的，现在终端价就13万多，
2: 13万多
0: 啊，不超14啊，终端成交价22年的，车况必须是无越野史、无改装史、原版原漆、公里数实标，黑色或者灰色，挑战者或者征服者，
2: 挑战者是最高配了是吧？
0: 对。
1: 嗯
2: 啊，那个二三年的能比这稍微高多少？

0: 我建议你不要纠结年限。
1: 你的预算多少钱？你想花多少钱买？兜里揣多少钱？告告诉我。
2: 我的预算这12-13万到15万多都没问题。
1: 最多15呗，是不是？
2: 对，最多15。这再高我就买新的了。
0: 新的，我建议是这样：如果2022年、2023年你看的都是这个同一款，都是中期改款的，你买22的，原因很简单，差一个数，差1万块钱。这一个数字值1万块钱，没有必要，
2: 他那个是不是
0: 有意义？
2: 有一款是不是带什么48伏轻混的？是哪一年的？是吧？
0: 带轻混的。
2: 它没有轻混的，都是纯油二零。
1: 后来出的 F
0: 没有轻混的。
1: 对，后来有绿牌啊。
0: 哈弗没有轻混，你说是 PHEV 插混，
2: 那
0: 是最新款的那插混的。
2: 然后。行，别的就没有啥问题了，
1: 就这事儿哈。
2: 就这事儿。
1: 好嘞。
2: 然后老师再问一下，咱那个二手车也有置换补贴吗？或者是
0: 没有？
2: 没有，
0: 没有任何的补贴。对，
1: 你可以，你可以加博文微信，然后给你找找有没有靠谱的。有靠谱的
2: 可以，可以。那个微信，你说一下吧。
1: AWFM925。AWFM。
2: 都是小写字母是吧？
1: 哎，都行。就是你听的是925啊 ，FM 925，前面打一个 AW 就行了啊。
2: 好嘞，好嘞，谢谢，
1: 再见。王女士询问啊，两位女士，今天刚刚10点左右打车从红旗大街与先锋路交口到海河路下车，将一部手机落车上了，送回必有酬谢啊！13895757432。13895757432，就刚刚啊，10点钟的时候，红旗大街先锋路上的车，海河路下的车，俩女士啊，手机落车上了，快给您送回去啊，有酬谢啊。13895757432，13895757432。好了，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大家有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想考驾驶证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啊，或者是加微信都行啊。这天儿也热了，是不是？大家呢，如果要是想贴个车衣呀、汽车玻璃膜啊，你赶紧跟严大夫约啊，赶紧跟严大夫去约一下，然后呢，这个排排号啊，我再接个电话，你先忙，我接个电话，一线的李先生啊，上午好，李先生，
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福特翼虎，2019年12月的，原版原漆1.5T 的，
1: 咱听众这还有个翼虎呢，
0: 什么颜色？
3: 白色，
0: 白色的，公里数？
3: 公里数不到2万。
0: 啊，公里数非常少啊！现在终端成交价5万出头。
3: 嗯，好，谢谢。
1: 哎，好嘞，再见。
3: 好嘞，再见。
1: 5万出头，
0: 5万小多。
1: 咱听众那个呢？
0: 20年的2.0T 四驱高配的，车况也非常好
1: 啊，
0: 能卖到
1: 6万，
0: 6万多，不超7万
1: 啊，6万多。它这是
0: 差配置，差原值，然后差这个性能品质。
1: 你那不是黑化的吗？
0: 对，
1: 就全车黑化。
0: 翼虎我历来不推荐大家买，从当年 1.6T 到后来 1.5T 我一直都不推荐，原因很简单，就福特的 1.5T 发动机和 1.6T 发动机挺好，但是呢拉动这个车身很吃力，最终导致的动力不行，油耗不省。1.5T 两驱版，1.5T 有四驱啊，无论四驱两驱，跟2.0T 油耗1公里一直就差个1毛多钱，不到2毛。但是你牺牲的东西非常多，所以说，1.5T 很多这个买二手翼虎的人都奔1.5T 去，买完之后才知道
1: 肉啊。
0: 对，
1: 就是当年嘛，那2.0T 的啊，它那个底盘和它那个操控在同级别当中没得选。
0: 没得选，
1: 对，没得选，就他啊，
0: 没啥对手。而且这个翼虎是福特在欧洲的研发中心开发的，这个车在研发的时候只考虑了操控和动力，驾驶体验。1.5T 是给福克斯匹配的，所以说拉这个1吨多点的 A 加级车的发动机，你给它放到1吨大多的城市 SUV 上，它匹配度就是差点意思。
1: 磊磊，2019年的不到2万买的。没啥意义，你说的是啥呀？我2019年的5万多都够少的了。
0: 啊，他说使用强度低。
1: 啊，5万多公里够少的了。现在不都少啊？

0: 可以继续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737，我看有没有录控信息啊？没有啊，看来很通畅啊，很通畅。来吧，好，跟大家来说说吧，说说这个这天确实啊越来越热了啊，然后呢，大家这个扣风的玻璃膜起泡的事儿啊，看看你们有没有可以找严大夫来贴个车玻璃膜，想贴车衣的啊，买了新车把车衣哎安安全全的给它贴好啊，防刮防蹭的，是不是？这样的话呢，这个卖车的时候也能多卖回来点钱儿啊，原那叫啥叫原版原漆，
1: 对，
0: 是吧？
1: 贴个车衣原版原漆啊，
0: 对，是不是啊？贴个车衣原版原漆，
1: 对，因为现在这个车衣其实性价比挺高的啊，就是现在你咱说咱先不说国那个，咱先不说，
0: 不说啥，
1: 小
0: 你想说啥？
1: 我想说一个国际大品牌的进口的啊，那车衣也不贵，
0: 嗯，
1: 是吧？包括现在就是这个强生的车衣呢，现在价格呢已经达到了2980，
0: 嗯，2000多块钱，
1: 对，
0: 嗯，
1: 然后呢，你按照美国亚龙的话呢是有3980啊，然后和4980，
0: 嗯
1: 啊，然后这就刚才说的2980、3980、4980，它质保的年限是啥呢？啊，
0: 嗯，
1: 2000多的质保5年的。3000多的是质保8年的，
0: 嗯，
1: 然后4000多的是质保10年的，
0: 十年，
1: 对，然后括号这三款车衣的质保是中材土保出的这个质保，
0: 嗯，就厂家都给这个质保，是不是，啊？
1: 对，中材土保呢是一个央企啊，是央企出的这个质保，
0: 嗯，
1: 所以就是说呢，这个质保也不是瞎说的，是说随便说保多少年就多少年的，
0: 嗯，
1: 所以说你要按照这个呢，就是说进口的品牌。啊，然后按照现在这个价位，那是相当相当的划算，
0: 嗯，
1: 是吧？
0: 所以大家想贴这个高品质的汽车的玻璃膜或者是车衣啊，你可以直接问问严大夫啊，13604514456，13604514456，大家可以直接加入微信啊，13604514456。磊说：“小哲，你理解能力咋那么不如大咖不？做谁呢？跟谁俩呢？”
1: 他说的是哪轱辘的事儿？
0: 就上轱辘。你肯定你就是我还多少没理解上去，当时你连理解你都没理解，你信不信？
1: 是吧？
0: 就你都不知道咋回事儿。就咱仨在现在上这一个小时节目，
2: 大夫刚开机，
0: 刚
2: 开机，
0: 没有没预热呢，开机啊，嗯！来接个电话，二线的齐先生。
3: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啊。
3: 嗯，就是我现在最近开的一直都是油车，我想换一个油电的，看了坦克500和理想的 L8 吧，那是
0: 这风格不一样哈。
3: 就二手，想买二手的
0: 啊？买二手的呀？
3: 啊，对，二手的。
2: 二手的买坦克500。
0: 嗯。
2: 原因很简单，就坦克500，它首先它的这个功能性比 L8 要强，强在哪儿呢？论内饰舒适豪华，不输 L8。但同时它是个非承载底盘，有一定的通过能力和越野能力，就即便你说我也不越野不玩，但偶尔走个烂路，走非铺装路面，你这优势就出来了。毕竟是这个新能源汽车，底盘有电池，通过能力好，有越野能力，意味着这个走烂路安全性更高。同时呢，无论是底盘的调教，整车的做工用料，动力性能，各方面，坦克500完胜。但是它屏没有理想 L8 多，屏没有理想 L8 大。
0: 和说个核心技术吧，
2: 对，
3: 25万左右的这种车还有什么推荐吗？我就只看了这两个。
2: 二手车得看车况，你光说一个预算就没法说，不像买新车，你说出一个预算，在这一价位区间能选到什么好的车型，能给你推荐一下，所以看车况。
0: 嗯，
2: 你既然喜欢这两个，你就盯着坦克500去找一找二手的，也可以帮你找找看看听友之间有没有，给你发动一下。
0: 你要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找啊，在就节目当中帮你找。嗯，
3: 坦克500这我姐也挺相中的。
0: 你就看坦克500吧，为啥呢？就是这个技术它也不一样啊。
2: 对，有核心技术。为什么有核心技术呢？首先，这个理想 L8 和坦克500都是，一个是增程，一个是插混。那么它俩都得有汽油机。坦克500的汽油机是哈弗自己的，哈弗这些年造汽油机造得很好，但是理想 L8 它是一个新势力新车企，它以前没造过燃油车，它的汽油机是外采的。而且在现在这个时代之下，你想去采购大厂的好的燃油机也不太好采购，所以说在亏电状态下，无论是动力表现、油耗还是噪音，就涉及到你整车的舒适性的时候，坦克500还有优势。还有就是说，这两个车都 打散了拆成件儿。

0: 铺一地，一个铺一堆，一个铺一堆，站在两堆中间，你一看，你就会发现一些区别。
1: 嗯，这就品质不一样。
0: 就你看
2: 那500的底盘，底盘
1: 那对啊，
0: 不只是底盘，车身的制造工艺啊，隔音降噪，有很多东西，可能传统车企造车的时候用料更扎实。
1: 就是
0: 我推荐你看坦克500。
1: 对对对，油是油，电是电。啊、哦，咱这整明白的，要不然的话，那你说没电了，用油给再给充电，然后再驱动，然后1.5的，哎，再提啊，再提，
0: 是1.5T 的，对，
1: 是不是？你考虑考虑啊。
2: 对，行，我行
1: 你要是这个想找这坦克500啊，我给你个微信号，你记一下啊 ，AWFM925。
2: 行，我记一下，我就找这个
1: 啊。你要需要你就跟我们联系就行啊。好嘞，再见。
2: A 好的。
1: FM， 你听节目就 FM 925嘛，嗯，
2: 啊 ，FM 925，好嘞，
1: 哎，好嘞，再见。大家有想买车卖车啊，都可以加这个微信号，特别是就是咱们买新车的朋友啊，这个不是说非要给你们砍价啊，有的时候这个砍价的事儿呢，就也不是特别好办啊，因为一般的情况下，我都告诉大家先去谈个价格，谈个你心里的价格，明白了啊，差不多这个底价了，然后你再找我，我再帮你砍，其实就砍不了太多了，但是这个也不太难整，但是呢也需要，就是这个你们需要的话也可以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就是二手车置换这块，很多车友对于二手车置换，就刚刚那哥们说了，他都整不明白，是吧？给报价的那是什么玩意儿，朗逸啊，是报4万是报几万呢？啊，不是，这个销售跟他说了什么电力置换补贴，他整不明白，就这时候你跟我们联系，我会告诉你1、2、3怎么办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前端哎能少花点钱，后端呢这个二手车多卖点钱啊，这样不受损失。AWFM925 啊 ，AWFM925， 大家可以直接加这微信就行啊 ，AWFM925。大家有车辆问题可以继续的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七。也可以在微信平台留言啊，关注925小哲的微信公众平台啊，925小哲的微信公众平台82119002879973七。这今天怎么修车都是老车呢？啊，有个2014年的蒙迪欧2.0T 的，这个带 T 了啊，这肯定是带 T 的，19万公里，2014年19万公里还行啊，还行，2014年。2014年呀，19万公里了哈。
3: 对，你按照19万公里美系车的情况下，70公里数。
1: 这底盘需不需要整备？现在这个又开起来比较松散，特别是在走铺装路面啊，有金属撞击声。你这个就底盘一套，我觉得就行
3: 啊。对，
1: 我觉得没有用。关键是这个车主觉得行不行啊？
3: 你按照19万公里呢，就是有啪啪的这种金属的撞击的声音呢，就是底盘的这些胶套啊、球头啊、包括减震器啊，也是到寿命了。你要按照正常减震器的最佳使用寿命，实际上就是10万公里，啊，就10万公里，不管它是好的是坏的，是漏油没漏油，正常呢就是说是需要进行更换的。
1: 嗯，
3: 如就按照跑10万公里的减震器啊，你看着没有漏油没问题，当你拆下来的时候，跟新的减震器对比的情况下，阻尼至少得差一半，至少差一半。
1: 嗯
3: 啊，如果当你要是减震器漏油的情况下，那不是差一半的事儿呢，
1: 就塌了。
3: 对，就塌了，你一摁嘚下去，它就不往上弹。
1: 嗯嗯，
3: 那么正常它不是有一个阻尼是嘣嘣蹦吧，上面弹上去，下边降下来，它对吧？
1: 不是嘣蹦，是嘚嘚蹦，
3: 是吧？
1: 嘚嘚蹦。
3: 是吧？就是啊，就是说的，就是只是简单的形容这个，就是用这个东北话形容这个情况啊。
1: 哎，
3: 你要按照这个下制臂的情况下，那在这个球头，你跑到这个19万公里，啊，如果在没换过的情况下，它一定会有矿量了。
1: 嗯。
3: 啊，就是说，可能就是你，而且他不都已经说了嘛，有这种金属的撞击的这个声音嘛。
1: 嗯。
3: 有金属的撞击声
1: 音。就到底了。
3: 对，金属撞击声音，要么来自于减震器，要么来自于球头。
1: 嗯。
3: 对吧？如果要是球头都已经产生这种情况了，那个制臂胶套你放心，一定好不了哪去，因为那个胶套橡胶的，风吹日晒的，再加上这么多年，再加上跑了19万公里，是吧？
1: 就是
3: 换点好的。
1: 这些老车吧，到公里数了。
3: 嗯，
1: 我你看我那个探险花了大概4000来块钱
3: 啊，
1: 就相对的我觉得就比较贵了啊，
3: 啊，
1: 正常就小车有个2-3千块钱，我觉得就了不得了啊，就底盘这一套什么直臂呀，啊，什么球头啊，就也就这点东西呗，
3: 不算减震器的情况下，2000块钱左右吧，
1: 对吧？不算，对，没有减震器，我那也没换，
3: 2000块钱左右，

0: 而且我说这个价格是什么话好的？
1: 基本上就差不多1000多块钱，2000块钱左右，换完以后那个
0: 紧对，
1: 哎，开起来紧紧实实的那感觉可就是不太一样了啊。
0: 如果当时你要再把减震器换了情况下，你会觉得这个车的质感相当于新车了，真的。
1: 太贵了，那不是那玩意儿太贵了。那个不行的话，那玩意儿能不能换二手的减震器？
0: 那能行吗？
1: 那不行哈，
0: 那能行吗？
1: 我是换个二手的呢，
0: 不
1: 行啊，减震器不能换二手的哈。我换一个就是那种就是就改装的那种，是不是也行？嗯，不换原厂的，
0: 改装的也当然行啊，
1: 是不是、啊？带那个什么可调啥玩意儿的哈？
0: 16段软硬高低可调。
1: 哎呀，听着就得劲儿是吧？
0: 是不是？
1: 啊、
0: 原厂的你都觉得贵，你换那个不贵吗？嗯，
1: 换啊，就一个字换啊。
0: 你包括就是说按照减震器的这个需求啊，有很多车主就是回来新车都有换的，
1: 是不是啊？
0: 什么车居多一些哈？这些玩越野的，
1: 是啊。是
0: 啊,
1: 啊、
0: 是不是新车回来直接换氮气减震？
1: 对，必须得换氮气的、
0: 啊、对吧、啊、这是玩越野新车回来就换了。还有一部分车型呢，就是说喜欢操控的啊，就是新车回来不是越野车，就是这种偏性能一点的车回来他也换、
1: 嗯、
0: 啊，
1: 该换就换啊，该玩就玩。
0: 那、你包括像就换成什么，就是说换成背式灯的啊、这个 B16啊，或者是B14啊，就是有很多车，就是说玩车的车友，就是说为了追求极致的操控性的情况下，也有新车就换了。
1: 严大夫，这2.0T 的 A4
0: 啊，
1: 14万公里 ，D 档踩刹车等红灯的时候，车身就有抖动，挂 N 档就恢复正常了。修车店老板说这是奥迪同病。让换发动机机胶，机胶是啥呀
0: ？A4 啊
1: 啊，机胶是啥？我就没明白呢。那车上啥车有机胶啊？
0: 说让啥让换发动机啊？
1: 机胶、没有，没让换发动机啊，换发动机打个字机胶。
0: 鸡爪胶
1: 啊，鸡爪胶啊。
0: 对，
1: 我这反应太慢了，现在。
0: 就是固定发动机的这个就是说这个胶墩啊，发动机与变速箱相连接的这个胶墩啊。他判断这个对劲儿啊，就是这个咋判断呢？就你到哪个修理店呢，都会有这个雕啊。
1: 雕？
0: 对，你包括我们店就有。
1: 修理店卖雕啊？啊，不是那个雕
0: 啊
1: 啊，
0: 雕车
1: 啊，
0: 雕。
1: 哎呀，雕呢？
0: 就把这个发动机呢提了起来啊，如果要是这种震动感没有了。啊，那就是鸡爪胶来的，滴了起来，它已经这个与大梁分开了，
1: 离地了啊！
0: 啊，对对，病毒就、
1: 双脚离地了，
0: 对对，就这个意思，
1: 病毒就解决了。
0: 哎、
1: 啊，
0: 就这样的，两个鸡爪胶脚嘛，已经离地了，离开了，离开车身了
1: 啊
0: 啊！如果不抖了，就换鸡爪胶就行了。
1: 这车身离地了，就属于哈、啊。
0: 对，
1: 嗯，
0: 这个其实也好判断。如果没有雕的情况下，就啥呢？车底下支一个千斤顶，但是这种吧不安全。
1: 嗯
0: 嗯，你们给千斤顶被给油底壳支坏了啊！正常最标准就是雕，
1: 他家有雕啊！你上严大夫家用雕雕一下啊！我有一衣服那雕呢 啊,
0: 啊！
1: 那个加微信啊，加严大夫微信就行了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直接加微信就行啊！路况信息：双嫩高速泰来至齐齐哈尔方向 K448到700公里处，车辆自然救援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啊！那个大家有车辆维修保养的事啊，可以直接加严大夫的微信啊，13604514456。而且呢，这个天暖和了啊，有换油啊，还是这个贴车衣啊，关键想贴车衣的啊，你可以找我们，因为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车衣的品牌也好，还是品质也好，是非常棒的啊。然后呢，大家有换油的需求，也可以跟我们来沟通。还是那样啊，就是特别低的啊，我不敢推荐啊，因为。小哲的听众呢都跟着就没有五年也有三年，没有三年也有五年了啊，至少的这都是。所以就是一旦有车辆因为机油的问题啊，这个就是很闹心。所以说呢，我们对于这个汽车的任何的一些零配件也好，还是汽车的这个油油水水也好啊，要很谨慎啊，要非常的谨慎。但是呢，这个谨慎呢，这个正规的渠道的机油也好啊，还是汽车的玻璃膜也好啊，啊，那么它的这个价格，就相应的会有一定的这个提升。你关键严大夫不也得攫取点利润吗？是不是？
0: 哎，现在微利，
1: 不得利润吗？啊，没有利润咋整？ 对，但是呢，这个品质有保证，品质有保证，所以大家有换油的需求，就推荐就翘。

0: 翘牌就得了，是不是？
1: 是
0: 啊，就老翘他家的。
2: 翘牌也没有多少钱啊，就是现在呢，就是做活动的话，有一款299的全合成天然气制油机油的全合成翘牌机油，
0: 嗯
2: 啊，然后可以享受呢免工时送三滤，三滤啊都送，空气
0: 都送，
2: 空调滤、机油滤，
0: 嗯
2: 啊，这三滤还值得，还得值个百八的呢，
0: 是不是啊？
2: 而且是10000公里一换的全合成壳牌机油，
0: 嗯，
2: 然后往上方呢还有就是级别更高的，但是这个299呢已经符合绝大部分车型了，
0: 够用
2: 啊，
0: 一般情况下就四升，
2: 299是四升，
0: 对，四升吧，那也就是你基本上也就四升机油，
2: 对，
0: 小的发动机就300块钱就保养一次就完事了，都连那个
2: 三滤
0: 滤都送了，是不是？
2: 三滤，
0: 所以这个很这个很性价比很高了啊！大家如果要有换油的这个需求，你直接加严代微信就行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从养车用车到修车啊，到汽车后服务，包括检车检证啊，你都可以跟小哲来沟通啊，甚至于说我想考个驾照啊，也可以啊。那么这个，全闭环式的啊，为大家进行服务啊，所以大家有这个相关于车辆方面的事儿，都可以跟汽车玩家的我们的嘉宾老师跟小哲来沟通和交流啊。检车就找老姜吧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找老姜就行了啊。好吧，那北京时间的10:57，今天节目就到这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2: 哎，我是严双，
3: 我是博文，
0: 拜拜，
2: 拜拜。

0: 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阿拉丘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市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7: 请别省略。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好的天气，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好的天气，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1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有事请找925。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开车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1:06，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这一时段的副驾主播天文。11点到13点钟，陪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马上就要迎来周末了，天文也会在这里和你一起等待周末的到来。节目的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寻人启事。尹先生发布了寻人启事，是去寻找7岁的男孩，叫做孙星辰，头上戴着帽子，上身穿的是黑色带白花的外套，下身穿的是灰色的裤子。今天上午10点半从南岗沙曼三街区走失，提供线索必有酬谢。尹先生的联系电话：150-4581-9915，150-4581-9915。再和大家来重复一遍，尹先生发布了寻人启事，找的是7岁的男孩，叫做孙星辰，头戴帽子，上身穿的是黑色带白花的外套，下身穿的是灰色的裤子。今天上午10点30分从南岗沙曼三街区走失，尹先生承诺提供线索必有酬谢，联系电话：150-4581-9915，150-4581-9915。这首歌来自王瑞卓，大山。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11:08，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间段的资讯，来关注两则严查送公车辆的新闻。那为了从严整治送公车类的各类交通违法乱象，筑牢务工人员出行安全防。另外，为了切实筑牢务工务农群体的出行安全防线，有效防范化解超员混客混载的这样一些突出的交通违法风险，保障务工人员平安出行，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聚焦务工人员聚集地农村地区以及集中务农区域，组织民警辅警开展靶向性的交通安全宣传活动。哈尔滨市交管部门坚决宣传先行源头防范原则，结合务工人员出行规律和农村道路的特点，科学调配警力，组织专项宣传小队深入建筑工地、临时务工聚集点以及乡镇村屯、田间地头、农村集市等等重点的区域，开展了接地气、零距离的宣传引导活动。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梁静茹，叫做《一路两个人》。现在是上午的11:19，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召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从11点钟一直到下午的13点钟，两个小时陪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当然了，大家在生活当中如果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有事情想求助，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和我们取得联系。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同步在线。当然了，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和公众平台当中和天文一起留言分享。两个小时天文当你的副驾主播，你的任何情绪都可以跟我来说说看。今天是星期五，我们的副驾留言板也是正在开放当中，可以说一说这个周末打算如何度过，让天文和你一起来迎接周末，让我们开启周末倒计时的时光。这首歌来自队长，楼顶上的小斑鸠。今天是世界微笑日，要记得给自己和周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请找925。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关注度非常高的峨眉山景区的游客不文明的事件。那最新的官方处置结果已经来了，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件事情完整的始末。那就在五一假期5月4号下午，四川乐山峨眉山景区雷洞坪区发生了一起游客恶意对待野生动物的不文明行为。相关视频传到网上之后呢，迅速引发了全网的网友热议。视频画面当中，一只野生猴子正蹲在路边的栏杆上安静地吃橘子。那一名男性游客呢，毫无征兆地冲上前，用力伸手猛推这只猴子，猴子瞬间失去平衡，差点就从栏杆上摔了下去。万幸的是，猴子反应及时，紧紧抓住了栏杆，才没有受伤。而这名游客推完猴子之后呢，还面带嬉笑转身离开。这样的行为也让很多网友觉得十分的过分。那当然，在这里要跟大家再次澄清一下，事发地点呢是景区常规游览区域，并不是网传的像悬崖危险路段，大家不用这个误信的不实信息。当然了，事件发酵之后呢，峨眉山景区也是第一时间介入调查，联合到了林业的管理所开展了核查工作，通过监控排查、人员走访，很快找到了这名涉事的游客。那在昨天，也就是5月7号，峨眉山林业管理所正式发布通报，公布了具体的处置结果。第一，对涉事男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明确告知其对待野生动物的不文明行为的危害性。第二，将这名游客列入到了景区不文明游客黑名单，3年内禁止进入峨眉山景区。第三，工作人员经过现场的检查，被推的猴子身体并没有任何的损伤，大家可以放心了。那同时呢，景区也特意提醒广大的游客，峨眉山的野生猴子啊是属于藏球猴，是国家二级保护的野生动物。那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如果故意伤害、杀害这类的保护动物，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情节严重还会触犯到刑法。另外呢，峨眉山景区一直都在推行文明游览规范，全程设置了大量提示牌、语音播报，在生态猴区还专门搭建了人猴分离设施，专门安排了一些专人来这个叫做猴管员巡逻值守，就是为了提醒游客和野生猴群要保持好安全的距离，不要随意的投喂，不要主动挑逗，既要保护野生动物，也要保障自身的安全。只不过呢，景区范围是比较大的，野生猴群的活动范围也比较广，我没有办法实现全区域的封闭管理，更需要每一位游客自觉遵守游览规则，文明出行。出门旅游，看美景、赏风光的同时，爱护自然、尊重野生动物才是最基本的素养，千万别因为一时的不当行为触碰到文明底线，甚至触犯到法律法规，最终会影响自己的出行。那其实不管是在外地景区，还是在我们本地的一些公园啊景区，爱护动植物、文明游览都是每个人的必修课，也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都能够守住文明底线，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返程。那这次在网络上引发了这么大的发酵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峨眉山的野生的猴群啊，一直都是网络当中的一个热门的群体，经常会发现有这个

猴子啊，抢夺游客的书包、背包，包括食物、手提包等等。所以很多人对于这个峨眉山的猴子，可以说在网络上是人人喊打。但是这一次，这个男子不文明的行为，也是让第一次所有的网友全部都站在了猴子的这边。所以猴子有的时候虽然有一点调皮啊，有点淘气，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够伤害他们。不知道有没有去过峨眉山的朋友呢，可以说一说你有没有跟这些野生的猴子近距离的互动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试试看。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畅所欲言，说一说你在旅游当中的那些趣事。

0: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2: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2: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2: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3: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2: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4: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2: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

0: 创始人全一鸣，
1: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现在时刻中午的11:35，你收听到了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一时段的有事情招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1点钟到13点钟，两个小时陪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路虎，像你这样的朋友。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因为计重设备故障，哈大高速安达东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听听资讯，听听歌，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新闻资讯。为了巩固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餐饮油烟治理成果，守护黄房子百年历史风貌，近日南岗生态环境局组织开展餐饮油烟整治回头看专项行动。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凭借百年特色风貌成为了热门的文旅打卡地，餐饮商户集中，油烟污染成为了影响街区环境品质的突出问题。本次行动聚焦民生痛点，开展常态化治理巩固工作，针对部分商户清洗记录不全、设施维护滞后、运维流程不规范等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明确标准和实现，同时向商户宣讲餐饮油污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普及设施规范运维、台账填写等实操知识，引导经营户落实环境主体责任。另外，为了推进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近日哈尔滨生态环境局调研组深入双城区，聚焦粪污坑塘整治、堆物点管护等关键环节，开展了实地调研督导。调研组先后前往邯甸镇万隆乡，实地查看粪污坑塘治理进度、水体水质状况、防渗处理及周边生态情况，详细检查堆物点设施运行、日常管护、粪污收集、资源化利用及台账建立情况，并询问治理难点与后续安排。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孙先生发布的寻物启事。昨天下午4:20左右，打车从学府三道街与次会路交口到王杠金海城小区下车，将电锯落在了车上。孙先生承诺送回必有酬谢，联系电话13644561738，13644561738，再来和大家重复一遍。孙先生发布的寻物启事：昨天下午4:20左右，打车从学府三道街与次会路的交口到王杠金海城小区下车，将电锯落在了车上，承诺送回必有酬谢。孙先生的联系电话13644561738，13644561738。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刘荣浩，李白。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1:49，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我们的资讯时间，来说一说很多球迷啊特别关心的事儿，就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转播问题。那最新消息是，截至目前，央视还没有和国际足联就本届世界杯的电视转播权达成一致，双方的谈判目前陷入到了僵局当中。那这次谈不拢，核心的原因呢，就是价格的问题。国际足联最开始给央视的开价高达2.5亿到3亿美元，而央视的预算大概只有6000到8000万美元，差了好多倍。后来呢，国际足联虽然松口，把价格降到了1.2到1.5亿美元，但还是和央视的心理预期差得比较远，所以一直都没有谈成。那其实世界杯在中国的转播费过去20年一直在一路飙升，给大家对比几个数字就非常的清楚了。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加上2014年巴西世界杯，两届打包才一共是1.15亿美元。那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加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两届打包大概是3亿美元。而这次国际足联直接想把单届的价格卖到过去两届的水平，涨幅确实有点离谱了。那当然，更让人不能够接受的是，国际足联这次明显是看人下菜碟。据了解呢，他们给印度开出的价格是2026加2030两届世界杯打包才3500万美元，还不到给中国单届报价的零头。那这样的差别对待，显然没有办法让人接受。那当然了，央视这次坚持不妥协也有不少客观的原因啊。首先就是我们中国队，哎，还是没能够打进本届的世界杯当中。那就算世界杯这样的一个扩军扩大到了48支球队，赛事在国内的吸引力还是大打折扣的。那再加上本届世界杯在美洲举办，大部分大家关注的热门比赛都在北京时间的凌晨或者是上午，广告商的投放意愿本来就非常的低。那现在谈判都到这个时候，已经错过了一个最佳的招商窗口期，广告商的流失也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当然了，还有一个实际的问题，就是目前中国内地的媒体记者至今都没有办法办理世界杯的相关签证，前方的演播间、现场工作间和解说席这些也都申请不了。那就算最后勉强转播，转播的质量也肯定会受到影响。那其实这些年可以说我们国内的体育版权市场变化也都特别的大，像早年间世界杯都是央视独家垄断，大家只能够守在电视机前看。那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是一个转折点，央视首次把转播权、直播权分销出去了，开启了手机看球的时代。那到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版权进一步向短视频平台倾斜，大家的观赛选择也越来越多，所以就算这次央视不转播，球迷朋友大概率也会有其他的观赛渠道。所以现在网上的舆论也是一边倒的支持央视，大家都觉得说再好看的比赛，转播权也得回归理性的价格，不能够坐地起价。那后续如果有转播权谈判有了新的进展，也会在第一时间给大家来进行播报。那对于这次世界杯的转播权，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你觉得这个支持央视把这个价格再降低一点才能够谈得拢吗？还是你觉得哎，现在这个价格就应该来直接签署啊？你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呢？说说你的见解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说说看，或者说一说这次的世界杯你支持哪支球队，你看好哪支球队拿到这个冠军的席位呢？当然了，也可以说一说前几届世界杯和你一起看球赛的朋友现在还在你的身边吗？这次有没有约好一起看球赛呢？

11:5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召925。刚刚 Mr. Song 发来了留言啊，说买什么转播权？那8000万美元留着当军费不好吗？对呀，就是留给我们的这个国家哈、啊。其实这个8000万美元非常非常的贵了，你看看转到人民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昂贵，所以留着充公。好了，那我们第一个时间段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暂时再和你说再见了。整点报时之后，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依然会在节目当中等待着你。这首歌来自林忆莲，伤痕，不要走开，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五月八号星期五，农历3月22，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好的天气，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4度。那另外9号到11号全市呢是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10号白天午长上至二整中午时段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不大，未来3天气温有一个明显的回升。11号白天最高气温升到了25到28度，夜间最低气温10到13度。9号到11号白天平均风力是以2到3级为主，9号、10号午后的3到4级，阵风5到6级。那另外未来3天没有一个明显的降水过程，午后个别时段阵风稍大，气象条件总体对户外运动来说没有明显的不利影响，昼夜温差仍然较大，考生及家长以及工作人员需要格外的注意天气的变化，来及时调整衣物，预防感冒，气温升高，注意做好防晒措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第二个小时的有事请找925。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中午的12:06，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一时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要陪你继续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吉克隽逸版本的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新闻资讯。五一假日，黑龙江文旅市场人气火热，全省累计接待游客1817.9万人次，游客总花费138.9亿元，分别同比增长5.5%、6.2%。全省13地市围绕畅游五一、乐享消费主题，推出315场特色文旅活动，100余条全域精品春游路线，叠加文旅消费券与配套惠民政策，吸引省内外游客纷至沓来。美团数据显示，全省酒店、旅游类、休闲娱乐订单量分别同比增长8%、43%和1.2%。携程平台数据显示，全省一日游业务、度假业务、在线旅游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2.4%和50.8%。五一假期过后，哈尔滨春意依旧浓郁。继杏花、桃花、山里花接力绽放之后，五月街头巷尾礼花悄然进入盛花期，成为了眼下市民和游客踏青赏花、拍照打卡的新景致。礼花正值盛花期，市区多处都能够遇见连片的花海，有几个好去处更适合就近拍照。群力丁香公园、马家沟河畔南杠段、道里阳明天大道沿线绿地，成片的礼花和城市景致相融，随手拍都是春日大片。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12:20，这里是依然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张局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那除了全国各大景区人挤人，还有一个全新的职业彻底火出了圈，那就是什么呢？陪拍。那不管是在杭州西湖的断桥、北京的颐和园，还是洛阳的牡丹花海，只要是热门的旅游地，到处都能够看到拿着相机复古的 CCD 拍立得，跟着游客边走边拍的陪拍师。那这个职业现在到底有多赚钱呢？说出来可能很多人都会非常的惊讶。早在清明节的假期，就有杭州的大学

钱一个小时，底片全部免费送，有的呢还会附赠几张拍立得的照片。不过您可别以为陪拍只是按快门这么简单，现在最受欢迎的陪拍师核心竞争力根本就不是相机的型号，而是嘴甜和情绪价值。为什么说是嘴甜和情绪价值呢？就是全程说，哎呦宝贝儿，这张绝了，哇你的侧脸太好看了，这个角度美爆了，花式这种夸赞不停，还会主动的帮你调整姿势，递小配饰，找最佳的光线。有的呢为了拍出好的角度，直接蹲在地上甚至趴在地上。很多游客都说，这个找陪拍啊比让自己的男朋友或者是闺蜜拍照省心太多了，不用吵架，全程都是开开心心的，本来拍照拘谨的人呢被夸着夸着就放开了，出片率自然而然的就高了很多。不过呢，陪拍虽然火，但毕竟都是一个刚兴起的行业，没有统一的规范，也暴露了不少的问题。那打算之后出门旅游找陪拍的朋友也一定要注意了。首先呢，就是价格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除了基础的时薪、交通费、景区的门票，甚至是陪拍过程当中的吃饭喝水的开销，有的时候都需要顾客来承担，所以一不小心就会多出不少隐形的消费成本。那第二个呢，就是水平参差不齐，接单门槛也特别的低，有的陪拍师啊，直接是搬运网上的照片来当做自己的作品集，等真约到了才发现什么构图啊、取景呀一塌糊涂。有的呢是审美不合拍，把圆脸修成了锥子脸，反而让顾客加重了容貌焦虑。那另外还有像服务不到位的情况，有的陪拍师接单前说好了这个情绪价值拉满，全程教姿势，结果见面了之后呢，全程冷脸，什么都不管，拍花了钱还闹心。那当然了，陪拍师也有自己的烦恼，有的顾客会临时赶时间，拍完挑毛病，拒绝付全款，还有呢是直接把陪拍当成导游了，要求做攻略带路，这些都是非常容易引发纠纷的一些问题。所以啊，在这里也给大家提一个实用的小提醒，如果之后出门旅游想找陪拍的话，一定要在平台当中提前多看一些真实的客片，不要只看精修的样图，可以提前把价格，然后服务的时长，包含的内容，额外开销全部都沟通清楚之后，最好也是保留好完整的聊天记录。同时呢，也要注意好个人的安全，尽量选择公共的场所来见面，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所以在出门旅行的时候，你是一个喜欢到处拍照的人吗？喜欢打卡吗？那你一般出门旅行的时候都是谁来给你拍照呢？自己的家人、男朋友、另一半吗？他们的拍照技术怎么样？是吐槽还是要夸赞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试试看。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来说说你拍照的那样的一些小小的事情。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中午的12:33，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这一时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看看大家的留言，行星来了说天文中好，午休时间又是天文的节目，欢迎一夜边中也来问好了，说天文中好，中午好呀，欢迎各位。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继续来陪你们听听资讯，听听歌，这首歌来自潘玮柏《梅雨季》。

0: 梦被初心降下，脑海里偷偷摸摸的作响，但我懂得反省，已经是几年后的。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
2: 一路相伴，不孤独。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间段的新闻资讯。近日，哈尔滨市图书馆致敬英雄之城追寻红色记忆主题文献展与系列阅读推荐活动向读者重点推荐哈尔滨红色遗址一书。哈尔滨红色遗址是由中共黑龙江哈尔滨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系统收录了与革命斗争、抗日救亡、工人运动、党组织活动和英烈纪念等相关的重要遗址遗存。哈尔滨市图书馆诚邀广大读者走进图书馆，翻开哈尔滨红色遗址，在一页页图文之间重访这座城市的红色足迹，于历史回响之中感受信仰、奋斗与记忆交织而成的深沉力量。在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来临之际，昨天以“守望人道，协力前行”为主题的三线宣传暨徒步活动在哈尔滨太阳岛风景区拉开序幕。

目。黑龙江省红十字被灾捐献中心组织50余名志愿者齐聚于此，以行动传递生命接力的温暖。活动开始后，身着红十字马甲的志愿者们手持印有捐献造血干细胞传递生命新希望、生命之约、大爱传递等标语的旗帜和手牌，沿景区步道有序前行。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莫文蔚，慢慢喜欢你，非常温柔的一首歌，很适合在这样的一个阳光明媚的中午时光来听。开车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也是我们本周倒数第二个工作日啊，是不是大家到了周五都很习惯说哎，周六周日马上就要休息了，但很可惜并不是，因为串休的原因，明天周六还要再工作一天，所以要加油哦，再坚持一天就要放假了。我笑了。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这首歌来自焦麦琪，今天也想见到你。

在生活当中，你有那个今天也想见到的人吗？好像每天都很想见到他，只要见到他，心里面就会非常的安心，非常的高兴。这首歌来自焦麦琪，今天也想见到你。我们一起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些消息，有没有朋友发现自己好像明明没怎么吃太多，偶尔也会动一动，但是好像年龄越大，年纪越大，体重就多了，而是你的代谢在悄悄的变差。今天上午早上我下节目的时候就听到有亮在节目当中说嘛，说觉得这个最近这几年好像体重一直在往上涨，而且不会往下掉了，为什么呢？今天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权威的五个保持代谢旺盛的小技巧，科学靠谱，简单好操作。先给大家辟一个谣啊，就是网上说的那些能够大幅提升代谢的方法全部都是骗人的。那正常情况下，我们的基础代谢只能够小幅的提升，只有大面积的像烧伤或者是大病恢复期，身体才会开启一个狂暴修复的模式，代谢暴涨。所以千万不要信那些偏方了。那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修复代谢的一些实用的方法。第一个也就是最关键的一个，就是一定要吃够蛋白质。蛋白质的消耗是能碳水和脂肪的好几倍，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吃蛋白质，身体消化它本身就要烧掉更多的能量。那具体要吃多少呢？普通成年人每公斤体重每天吃一克，那比如说一个60公斤的人，一天要吃够60克的蛋白质就可以了。健身或者是正在减肥的朋友可以吃到1.5到2倍。进阶小技巧就是把每天的蛋白质分为到3餐当中，然后优质的肉包括蛋还有奶鱼虾这些的优质蛋白效果会更加的好一点。第二个呢，就是每天一定要睡够6个小时，因为熬夜真的是代谢杀手。研究显示，连续5天每天睡不到4个小时，那如果我们躺着也能够消耗掉这个热量的静息的代谢率会下降2.6%。那如果要是再加上作息不规律，代谢能够直接暴跌8%，相当于每天不知不觉就多吃了半碗饭。

所以成年人每天一定要睡够6到8个小时，而且尽量固定睡觉和起床的时间，别今天早睡明天熬夜。第三个就是减肥，一定别过度的节食。很多人减肥靠饿肚子，结果好像越饿越难受，还特别的容易反弹。这个就是因为身体会以为你在闹饥荒，自动进入到了一个节能的生存模式，主动调低了基础代谢，用更少的能量干同样多的活，这就是代谢适应。所以每天的热量一定要吃够，别低于基础代谢，而且尽量选择天然的食物，远离像含糖的饮料啊、薯片、糕点这些超加工的食品。第四个呢，就是每30分钟起来动一动。长时间的久坐会让身体直接进入到待机省电模式，哪怕你平时有运动的习惯，只要天天一坐就是大半天，那代谢也会下降到7%到10%。所以可以定一个闹钟，每半个小时起来接杯水，上个厕所，哪怕原地抖抖腿都是可以的。那进阶的技巧就是，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多做一些力量的训练。肌肉是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每长1公斤的肌肉，每天就能够多烧13千卡，而且运动之后还会有一个后燃效应，结束后呢，好几个小时都能够来一个持续的消耗脂肪。那第五就是早点吃晚饭，晚饭时间真的和代谢的快慢直接相关。那同样的饭菜，如果是晚上10点吃，要比6点吃血糖更高，脂肪堆积也会更多，所以建议大家最好在睡前4个小时吃晚饭。进阶一点的呢，可以把每天的吃饭的时间控制在10小时以内，比如说你早上8点吃第一顿，那晚上6点前完成最后一餐，这样能够帮助身体形成一个规律的生物钟，对于代谢也特别的有好处。那最后给大家编了一个顺口溜，好记又好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蛋白吃够有保障，搭配质量全跟上，睡眠充足不慌张，规律作息一把扛，节食断粮有点方，吃够才能代谢夯，久坐定时不够忙，肌肉蹭蹭来增长，晚餐早吃少脂肪，肠胃下班减重爽。所以今天的实用小技巧到这里就要和大家分享完了。如果你也在这个减重啊、减肥，想提高一下自己的代谢，可以关注我们刚刚和大家分享的几个小小的技巧。好了，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55分，那我们今天2个小时的有事情找925天文陪伴大家的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2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天文，明天中午的10点，上午的10点，天文依然会在这里等待着你的到来，和你一起不见不散，明天见了。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

0: 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2: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1: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2: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3: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4: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5: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2: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1: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2: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6: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7: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6: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7: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6: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有人说，当一个人微笑的时候，世界便会爱上他。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在哈尔滨市香坊区珠江路9号问候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说一声下午好嘞。

好，这里是有事请找925，直播现场的参与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

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还会和你分享两个互动的关键词，一个是行车路上你遇见过哪些暖心或者糟心的交通文明小事，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暖心的和糟心的都欢迎大家说一说。只要有你陪，我要你。另外第二个互动话题是初夏的哈尔滨近郊，分享一条你私藏的人少景美路况又好的一日游宝藏路线，我们一起互相来种草。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好，这首歌叫《桃花朵朵开》。受气温等因素的影响，哈尔滨市的一些春花花期较往年有所延迟哈。原本错落绽放的山梨花、山杏花、榆叶梅和丁香花意外开启了同台争艳的模式，为槟城增添了一份独特的春日浪漫，成为街头巷尾最动人的一份景致。所以这个时间也欢迎大家拿出一张你手机相册里拍摄的关于哈尔滨春天、哈尔滨夏天那些美丽的花花草草。

另外呢，近日 T3 出行发布的五月份轿车出行大数据显示，哈尔滨上榜前啊，这样一个这个项目是啊上榜打车前往游乐园、动物园最热门的十大城市。同时 T3 出行数据显示，五一期间哈尔滨诸多商圈出行需求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排名前三的分别是中央大街商圈、会展中心商圈和群力商圈。

好，这里是有事请找925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在今年五一假期，哈尔滨市机场和高铁站有一群特殊的小旅客，小猫小狗等宠物。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今年一到四月份，哈尔滨市累计有820只啊这个犬猫通过了检疫办理的乘车啊和登机牌，带着毛孩子去旅行，正式成为了哈尔滨市市民假日出游的新风尚。

我们说今天节目当中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就行车路上啊，欢迎大家说一说你遇到过的暖心或者糟心的文明交通的小事。有听众说最反感的就是晚上乱开远光灯，一晃眼睛啥也看不着了，开车特别的没有安全感。还有听众说早高峰堵车真的是最闹心，总有人不打这个我看一下，不打灯哈，强行的加塞儿，本来走不动越加越乱。也有一些暖心的，有听众说必须夸一夸咱们哈尔滨的很多司机，路口主动礼让行人，特别有城市的温度啊。还有听众说最不文明的行为是在路上见过不少车窗抛物的，扔烟头的哈，扔纸巾的，非常不文明。有特别暖心的，有听众就说了，有的司机真的是堵车从来不乱鸣笛不闪灯，然后安安静静的，特别特别有素质。

好，今天是5月8号，世界微笑日。当下这一刻，我也希望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能够绽放你非常温暖、非常快乐、非常单纯、非常美好的笑容。好像我们都很喜欢看小孩子笑哈，就那种嘎嘎的声音，哈哈哈。

嗨，大家下午好啊，这里是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也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最高温度是20度，夜间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11度。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说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哈。今天和你分享了两个话题，一个是关于哈尔滨近郊你推荐的一些小众的秘密的打卡地，另外也说一说在这个行车路程当中你遇到过的暖心或者糟心的一些事儿哈。欢迎大家一起和我们畅所欲言。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为民谣。
1: 好，这首歌来自宗盛大哥的《鬼迷心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想问问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有没有哪个人你也说不清他哪里好，但这么多年你就是忘不了。
0: 我

爱如何不能知。也有朋友说，其实喜欢上一个人真的并不是因为对方多好看，而是在那个特定的时间和环境里边，他给了我别人给不了的感觉。这首歌的歌词有一段非常的精彩，好多人说绝了。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还忘不掉，春风十里不如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知道。好，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说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今天还有两个互动的关键词，一是行车路上你遇到过的暖心或者糟心的一些事儿，另外也说一说在哈尔滨初夏时节，你觉得哪些小众的路线或者说一日游的路线特别适合我们去踏查去感受，欢迎大家和我们畅所欲言。

说到行车路上有一些不文明的事儿，有听众说了啊，经常遇到一些外卖电动车随意变道哈、啊，加塞儿抢行的，车速还非常的快，看着都有点担心哈。还有听众说，真的呼吁大家市区别开远光，互相。

体谅一点，整条行车都会觉得哎呀顺畅很多。还有听众说，开车真没必要抢那一秒两秒的，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老妈说的守规矩就是能减少很多的剐蹭和纠纷。

啊，这首歌叫《原来的我》，是一首挺老的歌了。有听众说真的是经典中的经典啊。就他说每个人都渴望幸福，因为幸福他觉得始终在前方。但我想说的是，幸福不在前方，也不在路上，幸福就在当下这一刻。之前每个人都渴望着要天长地久的情感，要如何如何的美好，勾勒出很多美好的画卷。但我想说，人生中我们唯一能够把握的，除了现在，并无其他。

这首歌真的是特别好听啊！无论是带给我们的回忆，还是这首歌的前奏，这首歌的这个整个旋律，这首歌的歌词，都让人觉得，哎呀，怎么这么好听？有听众说，听这首歌想起了一句话：不念过往，不畏将来，好好的活在当下。经典永远是经典。好，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今儿天不错哈，也欢迎大家走出家门，感受哈尔滨啊初夏时期的美丽，各种花真的是开得特别好看，有的时候我都忍不住手机拍啊拍的，但总觉得手机和相机拍不出当时你看见的那种美。另外也为您预告一下最近哈尔滨的一些非常棒的演出，比如说是明天晚上和后天下午2点钟在哈尔滨大剧院有一场很好看的演出，也是一个全新集结的全球首秀夜高燃之夜哈。当伦敦西区遇见哈尔滨松花江，当歌剧魅影的御用卡斯邂逅汉密尔顿的洗脑旋律，一场颠覆想象的音乐剧，这样一个超新星即将闪耀，就是西区当红伦敦西区音乐剧这样一个超新星的音乐会首站哈尔滨，明天晚上7点在哈尔滨大剧院是震撼上演，也是今年夏天唯一的一次将伦敦西区最炙手可热的音乐剧的力量全部集齐，也希望电波前的你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明天晚上7点钟啊，后天下午的2点钟在哈尔滨大剧院都可以看到这个演出，无论是唱功整个这样一个旋律哈，带给你的震撼，让你听觉的感受，我相信都会让电波前很喜欢音乐剧的朋友啊不会失望，而且是在我们家门口的演出啊，好多人之前是啊去外地看演出，这个哎呀，当红卡斯加上这样一个当红经典的曲目，这一晚注定闪耀哈尔滨，所以明天晚上后天下午2点钟也希望电波前所有喜欢音乐剧的朋友别错过哈尔滨大剧院这两场演出，你可以到哈尔滨大剧院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购买，或者直接到现场也是 OK 的哈。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看到好多听众推荐的一些好地方，稍后我们来一起来说一说。

0: 这里说到哈尔滨初夏近郊的一些好地方，我听众说了哈，推荐的是金龙山哈，路况比较平整，而且很好走，山林绿植特别的茂密，人又不扎堆儿啊，去散步啊，去吸氧啊，非常的舒适啊。金龙山我也多次去过啊，还有我的秘密基地。有听众说我首选长岭湖吧，不用爬山，就在湖边吹风散步遛弯发呆，安安静静的也很治愈。还有听众推荐是往宾县方向去的乡间小路，不用走高速，路况也很好，沿途全是农田啊树林啊，初夏满眼都是绿色的。
1: 冬时候是最好的我。
0: 也有听众说带老人小孩可以去猫儿山啊，不用爬主峰，然后去爬一些平缓的步道哈，也蛮好的，溜达散心刚刚好。
1: 看你的背影，不是离开之后。
0: 还有听众推荐的是松北湿地的沿线，路况是一流的，江风舒服，绿树成荫，免费，人还很少。
1: 试图找回你的
0: 这个时间，如果你此刻正听着广播行驶在路上，然后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我也建议你就是去松北那边开车特别的爽，就沿着松北区往呼兰河口湿地里面开，哎呦这沿途风光啊，走一走停一停啊，真的是太美了。

0: 好吧，我想去有风的地方遇见你。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然后继续有事情找925。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6: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7: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8: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7: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9: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7: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7: 所以这一分钟
10: 请别省略。
1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12: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13: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14: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10: 一起成长。
2: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5: 一路相伴不孤独，
2: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欢迎大家下午好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0度，夜间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11度。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了解新鲜的新闻资讯。日前在哈西万达世外广场，机动车驾驶人、电动车骑手等1000多位群众一同参加了一场名为彬彬有礼文明四季的文明交通主题宣传示范活动。滨城公安将继续坚持从小处着手，从细处发力，以全域宣传后主文明理念、警民共会、文明交通的和谐画卷。 近日，哈尔滨市公安部门聚焦老年群体的防范意识薄弱、信息获取渠道有限等特点，深入到广场、景区、街区、街巷等老年人集中的活动区域，开展多场景沉浸式、接地气的防范养老诈骗专项普法宣传活动。我们说受气温因素的影响，哈尔滨市一些春花的花期较往年有所延迟，原本错落绽放的山梨花、山杏花、鱼眼梅和丁香花意外开启了同台争艳的模式，所以这个春天啊，这个冰城里增添了一份独特的春日浪漫，成为街头巷尾最动人的一份景致。
15: 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这首歌就像是一首时光的散文诗，有非常温暖的旋律和质朴的歌词，勾起了无数人对童年的美好回忆。然后你会想到一个个充满童趣的场景，跳皮筋儿、大白兔、姥姥家的院子等等。听这首歌还会想起很多老冰棍、英雄卡、跳房子哈，曾经喜欢的那段美好的时光，就好像是一场未做完的美梦吧。

0: 给他。
1: 好吧，希望大家能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好好的生活。这里是有事请找925，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依然在哈尔滨市消防区珠江路9号问候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再为你推荐一个非常好看也非常好听的演出哈，我个人也强烈推荐，是5月10号下午3点钟在哈尔滨市的群力音乐厅有一场非常好看的演出，就是玫瑰人生与月之母这样一个哈尔滨音客乐团哈，我非常喜欢的几位演奏家现场的一个演出。现场的曲目也非常的好，像玫瑰人生啊，生命万岁啊，还有这个德沃夏克的浪漫曲啊，另外还有摇篮曲，还有西亚索拉的一些非常美好的曲子，像孤独的岁月，另外还有一首我非常喜欢的曲子你鼓舞了我等等吧。在哈尔滨音乐厅这样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听上一场音乐会是一件非常享受也非常浪漫的事情，而且我们也建议电波前的各位好朋友带着你的妈妈一起去现场去听一听，感受一下。首先哈尔滨音乐厅的那个装饰啊，装修是非常的好，而且你会在这样一个群力音乐厅里边感受到不一样的音乐心情，就是那种小剧场的听一场音客乐团的音乐会，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温暖。是在本周日的下午3点钟，你可以直接到群力音乐厅进行现场的购票。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有事请找925。我们说有一些互动的关键词，比如说初夏的时间分享一些比较私藏的人少景美路况又好的一条宝藏路线哈，我们一起来种草一下。有听众说初夏近郊有一图一个安静吧，不用赶路，然后找一条临近的小路慢慢开，心情会特别的舒畅吧。也有听众说周末不想走远就去玉泉的方向啊，山林非常的幽静，而且路也很好走，一日游刚刚的好。还有朋友说可以推荐一下平房近郊田园路线，沿途很多花海农家小院，而且吃农家菜也很便宜啊，拍照也很好看。上平房这两天我还真去了两次，就是那边采摘一些蔬菜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0: 那初夏时节啊，不仅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我也为您推荐了一些在初夏时节能够安心读下来的好书啊。首先是梁实秋的《夏天的滋味》啊，这个是一个散文集，里边的文字非常的清雅通透，专门写夏日的一些风物、市井烟火气、美食闲情，文笔非常的从容淡雅，然后不浮躁也不矫情啊。初夏的午后，如果你去玩，带上一本这样的书，就像喝一杯凉茶一样，非常的静心，也非常的解压。
1: 我原来打算，
0: 另外夏日的时节里边推荐就是森林里的夏天，呵呵，这个作者是比安基，是著名的儿童自然文学作家。这本书有生动有趣的文字，写森林里夏天的动植物、山野趣事，也贴近我们一直推荐的山林风光啊。孩子不仅能认识自然、开阔眼界，还能够在书里边感受到很多很多的美好，培养孩子的观察力和阅读的兴趣。

0: 说到我们的家乡哈尔滨哈，我们都希望它越来越好，而且哈尔滨最近的演出市场也好起来了。5月31号还有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场演唱会，就是赵传在哈尔滨的演唱会。
1: 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

0: 是不是只有我的
1: 名字。确认一下，应该是5月30号，因为我那个票也是朋友帮着在大麦马上买的。我个人非常喜欢赵传，他的很多歌就特别能够唱进每个人的心坎里边，是在哈尔滨会展中心体育馆里边，这个五月跟赵传一起在沙哑哑充满力量的歌声里边重温我们滚烫的青春，因为现场有很多歌我们都会唱，所以

0: 算不算？
1: 咱们太
2: 高。
3: 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 0451-881-2038。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嗨，下午好，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插播路况哈，哈大高速大耿家至卧里屯方向的 K50 公里处车辆故障已经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那今天是周末哈，我想很多人都在计划着这个周末怎么安排呢。我为你推荐一个我最近发现的还蛮好玩的夜市，就是道里区的安静街夜市，就在道里区驴庄大街不远，是本地人常去的夜市，很有生活气息。这里不仅有很多丰富的小吃，还有蔬菜水果啊，价格都挺公道的。而且我超级喜欢里面的一家锅包肉，还有一家就是豆面卷，真的超级好吃。就是建议您下午4点左右就往那边去就 OK 了，因为到5点之后，那边就是这几家，就是我说那锅包肉那家还有豆面卷那家，就是排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哈。那传统的夜市还有道外的北七夜市了啊，烧烤啊，小龙虾啊，生蚝啊等海鲜传统小吃都是很丰富的。另外，你说周末想去哪玩？那哈尔滨市区我也强烈推荐的是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我常去的秘密基地哈。开放时间是早晨8点到下午4:30。另外，植物园的周边也蛮舒服的啊，也可以好好的逛一逛。这边也有自行车这个那个栈道哈，还可以就骑行自行车，也是蛮划算的。其实到周末的时候，想很多人都想走出家门去哈尔滨，天好。还有个地方就是我也强烈推荐，就是周末的时候可以去看，就太阳岛。虽然我总是推荐太阳岛哈，但是我也是经常去的，所以我觉得太阳岛真的是假期里啊，强烈推荐的好地方。也可以去太阳岛的笨熊乐园，是小孩子们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笨熊乐园我为什么强烈推荐去呢？首先它有很多非常好玩的游乐设施，而且又在太阳岛里边，你逛完笨熊乐园体验完之后吃点好吃的，然后再逛太阳岛，非常的适合全家进行出游。我想很多70后、80后都有这样的体验和经历吧，就是那个时候每到节假日，如果家长能领自己去太阳岛公园，那真是超级幸福的事儿了带上一根红肠、一根火腿肠，或者是两个面包，拿瓶汽水或者带一个鸡大腿带点干肠，哎呦，还有流行叉烧肉哈，哎呀，拿一个布，塑料布，然后往那一摆。全家人一吃，那真的是很多70后、80后童年记忆里最欢乐的时光。

这里有听众留言说非常喜欢舒畅的节目，每天下午的时间就觉得在这个节目里能够为自己的心情找一个落脚点，一边开车一边听，心情也很舒畅，谢谢你。这首歌叫做《行歌》，也是一首很好听的民谣。也有听众说到关于幸福的事，我想说很多人都把幸福遥居远方，或者是觉得幸福离自己很远，是以后的事情，好像以后幸福自己就完满了，就觉得特别开心，然后总期待着若干年后自己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我想说这个幸福真的不会是从天而降的，也不会在未来等候某人，它不是突然降临的，它是由当下无数个幸福的瞬间所累积在一起的，或者说是延续的。当下这一刻幸福，你就是幸福的，就是好多人都说啊，祝你永远幸福。永远到底有多远？永远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词汇，但是谁能说到永远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一直一直幸福的意思是不是？我想说，只有此刻的幸福才是最真实的，其他的都是你想出来的。

小的时候，小朋友并不知道什么是幸福，他就觉得呀，吃点好吃的，穿上新衣服，玩点小游戏啊，那就是最开心的事情了。后来被人称为幸福。长大了，我们总在追求幸福，比如说，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就会幸福，有了钱就幸福，身体健康就会幸福，或者能去自己喜欢的地方也是幸福的方式。于是我想到，好像这个幸福真的从来不在远方，不在未来，此刻的喜悦才是你人生当中最真实的幸福。至于以后怎样怎样，我就会如何如何幸福，其实都是你思想在作祟，或者说那不都是你想出来的，而不是事实正在发生的。事实正在发生的事儿就是我在放着这首歌，你在听着这首歌，然后当下这一刻，如果你能够释然了，接纳自己，好好的拥抱自己或爱自己，我想你就是这个世界上

好，插播几则路况啊。哈大高速卧里屯至大耿家方向的 K610 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各网车辆注意安全避让。另外，绥大高速绥化至大庆方向的 K14 公里处因为浓烟能见度比较低，请各网车辆注意减速慢行。还有就是哈大高速安达西站入口处的居中设备已经维修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好，现在是下午的2点54分。今天下午的有事情找九二，我和你聊了一些有趣的话题，比如说初夏时节啊，最适合哈尔滨出游的一些啊小众的目的地哈、啊，适合一日游的，还有一些出行路上啊暖心的小事儿和让、你觉得糟心的不文明的行车的行为。看到好多听众的留言，我觉得生活里边是有很多爱的。有的时候我们总羡慕别人拥有的很多，其实每个人都是有无限能量的。当下这一刻，我也希望张信哲这首歌能够唤起你心中的暖意。这两天哈尔滨的花开得非常美，非常漂亮，也希望大家多拍拍花，多走进森林里边，享受大自然给予我们的力量，很美好。另外我说一下，就是明天晚上7点钟和后天下午的2点钟，在哈尔滨大剧院都会有一个非常不错的音乐剧的演出。另外在今天晚上5点钟，在西城红场也会有这个音乐剧的这样一个快闪的活动。同时就是后天5月10号下午3点钟，在哈尔滨群力音乐厅会有一场献给妈妈的这样一个音乐会啊，也是我个人强烈推荐的，也希望大家根据自己的时间做好安排。我们说哈尔滨不仅是冰雪之城，到了夏天它也是浪漫之都，也是非常美好的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6: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7: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6: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7: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6: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7: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6: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8: 沃土无言。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诺，提醒您注意哈尔滨市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晴，北风三到五级，最高气温20度。今天夜间晴，北风三到五级，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晴，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晴，西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1度。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收听，有事请找925。

0: 堆满地，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3: 一路相伴不孤独，
2: 一路相伴不孤独。
4: 只想远，
5: 欢迎大家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陪伴。在路上有任何想要跟我们分享路况、路情，以及呢在路上寻求救援，都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37811900。小诺的节目时间呢，和大家聊一下啊，在这个下午，如果你正在一个装修旺季里面装修房子的一位业主，你可以要学习到的一些装修知识。今天我们讲到的就是家家可能都要面对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乳胶漆。乳胶漆可以说是基本上啊墙面装修核心材料，90%以上的家庭都会考虑到这种材料，几乎呢每家装修而且翻新都要用到。市面上啊鱼龙混杂，选错不仅甲醛超标，异味刺鼻，而且还容易开裂掉粉发霉，返工又费钱，还耽误工期。今天呢我们想在正装修的、旧房翻新的，或者是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准备选乳胶漆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说说你应该知道的乳胶漆知识。首先，国标 GB18582-2020 是现在的乳胶漆标准。有些代理商呢卖着品牌，但是呢它的这个产品可能都已经过期了，像水泥啊、乳胶漆啊，这个都是有质保时间的啊，就跟我们吃的东西一样，是容易坏的。在你印象当中认为这些东西是不是不会坏啊，一定要看生产日期，而且是不是符合最新国标。被淘汰的旧国标，那些啊临期的卖不掉的库存，咱们可不要去买。优先选择十环认证，这是国标的绿色十环对环保的一个基本的刚需。如果再高级一点，法国 A 加、德国蓝天使环保等级啊，基本上甲醛 TVOC 含量呢近乎为零。比如说咱们家里面有老人孩子的，比较担心啊家里面这个墙面啊做乳胶漆，然后这个环保不达标的，一定要看准品牌。但是呢我更推荐大家考虑一些国产品牌啊，像立邦啊多乐士，这都不是国产品牌，大家很熟悉，但它确实不是国产可以看看三棵树国产的这个品牌的优秀代表。拒绝商家呢增项套路，比如说乳胶漆，我们装修公司有一些大包的啊，这样一个套餐里面都是含有的。那它是怎么算收费的呢？比如说面漆、底漆、人工费、辅料费，包括墙固是怎么算钱的，一定要提前确认。面漆加底漆要整套报价，滚筒、毛砂、毛刷、腻子粉、人工涂料，还有就是怎么喷、怎么涂啊，人工怎么做，墙面修补带不带啊，有没有包含。拒绝呢中途加价，同时呢一定要看好说明书。乳胶漆

是啊，这个加水是有比例的，最多不可以超过10%。但有的呢，装修公司它用的是工程漆啊，上来就给你兑半桶水，这样的漆呢，刷在墙面上是非常容易漏底的。另外就是墙面的基层要做好，乳胶漆买了一个不错的，那么底漆选的好不好？石膏粉腻子选的好不好，墙固选的好不好，这都很重要，因为它都是满墙涂刷的。涂刷完之后啊，你觉得乳胶漆选的不错，但是辅料你不知道品牌，那也有可能家里还是有毒的毒气罩。很多就是师傅呢不喜欢刷底漆，底漆是一定要刷的，刷底漆啊，它能加强整个一个墙面的一个啊抓这个面漆的一个抓墙的力，而且呢容易呢能够让它的这个漆膜更饱满更有质感啊，所以呢建议大家一定要盯好了。就怕呢有些朋友已经付了钱了，但其实在工序过程当中呢被省略掉了，这个真的是大大的坑。乳胶漆像我们哈尔滨市的话呢，干燥多风，温差比较大，不要选哑光容易脏，也不要选高光呢容易刺眼，就选柔光，哎，耐擦洗防水防霉的。特别是大家可以对标一下我们的气候，我们在装修风格里面能适合这个热带雨林风格吗？你对标不了，咱们不是三亚，那咱们可以对标一下呢，比如说北欧，哎，丹麦、挪威这样的一个装修风格。所谓这样的装修风格呢，就是我们的地理位置，我们的经度纬度所在的这样的一片土地上，它的冬天比较漫长，然后呢夏季呢虽然有，但不像呢啊这个南方那么充沛，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阳光。当你选乳胶漆的时候呢，以暖色系为主是不会错的，不要在北方还选一个冷色调。像美拉德、中古风，这些都是非常需要你的采光，还有你楼层的这个层高的。没有这样的条件啊，你装修出来的效果未必能够让你满意。所以，这个颜色也不是只有你喜欢，它还要适合你，那才行。刷漆呢啊，一定要避开杂牌子漆，刚才已经说过了，特别是小心别人有没有给你偷换。装修公司呢也有这样的一个啊调包手法，说这个桶啊是大牌品牌，然后呢它是一个影帝，在任何家他都把这套桶呢拎去，然后其实呢你的漆就不见踪影了。所以在这个漆本身要检查的时候，看看它外包装有没有破损，有没有撬痕啊，有没有凹槽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桶上的一些啊有伤的一些伤口。那我们在避免别人调包的同时，也要看着他亲眼把这个桶打开，这也非常的重要。所以说也是建议大家啊，多一个心眼儿，在装修当中800个心眼是不够的，多学多让装修知识来武装自己，一定呢在装修里面能多长点心眼。今天五一假期啊，哈尔滨的机场和高铁站有一群特殊的小旅客，小猫小狗等宠物。记者呢从哈尔滨市动物疫病防疫控制中心了解到，今年1月到4月全市累计有820只犬猫通过检疫办理了登机乘车牌，带上毛孩子去旅行正成为哈尔滨市民假日出游的新风尚。宠物检疫实行呢是属地管理原则，严禁跨区办理检疫业务。目前我市有18个区县市均设有专门的检疫申报点。此外，宠物检疫可实现线上申报办理，全程便捷高效，市民只需要手机下载智慧龙目 APP， 注册登录后按照流程提示来进行检疫申报就可以了。近日，消防区的园林局组织专业养护人员对全区树木开展了集中剪枝专项作业，进一步提升城市绿化管护水平，保障道路通行安全与树木健康生长。作业现场，工作人员严格按照园林修剪规范，采用专业工具对主要街路和沿路道路树木的枯枝、病弱枝、过密枝及遮挡交通标识影响行人车辆通行的枝条进行科学修剪。

0: 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1: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0: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2: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3: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4: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0: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1: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0: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高速公路负责人，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高速公路的具体情况。你好，赵欣欣。
1: 您好，主持人，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卡同高速 K028+500 公里处、K236 公里处、K315+640公里处、绥北高速 K165 公里处能见度低，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因养护施工，哈赵高速 K005 至 K120 公里处双向移动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贺大高速 K401+832 至 K507+018 公里处双向交替占用行车道、超车道和应急车道。以上路段养护部门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行车安全。因设备维修，哈赵高速五站收费站出口 ETC 车道关闭，人工车道正常通行。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绥大高速绥化至卫星方向互通匝道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据省气象台预报，近期我省多阵雨天气，雨天行车视线受阻，路面情况复杂。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降雨天气路面湿滑，高速行车时请减速慢行，不要超速行驶。途经积水路段时要轻踩点刹，平缓制动，避免发生侧滑。挡风玻璃易起雾，需及时除雾，确保视线通透。开启近光灯和雾灯，跟车距离要拉大至平时的2至3倍，紧握方向盘，专心驾驶，时刻关注路面情况，文明礼让，不抢行。车主朋友们，今天的高速路况信息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9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99，以及抖音直播间龙江交投高速，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一路同行。主持人，
0: 辛苦了，我们下一个时段再见。听众朋友，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有事请找925。

提起护肤圈的顶流，没有人能绕开赫莲娜。她不仅是高端护肤的代名词，更是妥妥的实力派。今天给大家带来绿宝瓶三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合金成分呢全是高浓度的海茴香，一套吧，补水、修护、维稳、抗初老，全搞定。不管是熬夜、暗沉、换季泛红，还是皮肤脆弱、没

光泽，用它都能稳稳地养回来。整套搭配呢是完整的护肤闭环，水打开通道，精华呢深层修护，面霜锁水滋养，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组合，精致大牌礼盒包装，有质感。官网这一套绿宝瓶三件套平时要5000多，今天呢只要899，你没听错，限时破价福利只要899，899平时最多就能买到一瓶正装精华，今天还有大正装面霜和水，大牌清仓减漏，从来没有过的极致，一共到了80组的库存，有效期是2027年11月，所以赶上这波福利就是赚到了。男士们趁着活动给一份送爱人的这个表达爱意的机会，女生们趁这个机会赶紧囤，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限时限量的福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回复大牌抢购吧。

我要唱一首歌给亲爱的你，因为你是这世界上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邀请到娜之美瘦身中心，它的负责人给大家带来了一次减肥啊、能够健康没有压力的好计划。那我们有请娜之美瘦身中心的负责人，你好。
1: 在咱家减肥呀、啊，咱家是没有任何的减肥药，任何的代餐和任何的食谱全都没有。咱家只做机器，每一天做半个小时。我们主要是做在肚子这一个部位上，但是我们瘦呢是从头到脚都会瘦，哪个部位偏胖，哪个部位瘦的就会更多一点。每一天做半个小时的机器，相当于被动式去运动两个小时的一个效果，它能消耗掉我们身体500大米饭、600大卡的一个热量，主要是以打通经络、提高代谢为主。代谢好了，我们吃进去的食物不容易囤积，体内多余的赘肉都能分解掉，我们自然就可以瘦了。在我们娜之美减肥啊，我们主打就是安全、有效、健康的一种减肥方式，能从肥胖的根源去解决肥胖的问题，让我们达到减肥的这种目的，让我们大家吃喝自由，不跑不跳不节食也能越来越瘦。现在这个价格还非常的划算，100块钱就可以体验做7次，平均一次也就够到10多块钱。只有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100块钱体验7次啊，每一天每家店只限5个优惠名额。我们的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大家就近选择就可以了。一共是5家门店：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0: 现在朋友们减肥啊，都担心是不是要控制饮食，都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 在咱们家减肥啊，咱们家不需要去控制饮食，我们会让你吃喝自由，会让你三餐正常吃。只要你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啊，别说哎呀我这顿不吃了，或者我晚饭不吃了，大家千万不要这样，不要暴饮暴食。你千万别说我晚饭不吃啊，或者我节食啊，千万不需要，不要这样去做啊，这样对于我们身体的伤害性也是非常大的。在我们娜之美减肥，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多喝一些热水，少吃一些寒冷的食物，保证我们身体啊有足够的水分和营养，肉、蛋、奶、水果、蔬菜、米面粮油，大家自由搭配就可以了。在我们娜之美减肥主打就是吃得饱吃得好才有力气去减肥。你是曾经做过各种各样减肥方式的朋友们，或者我这么多年我在减肥道路上花了很多钱，甚至花到几千到大几万的朋友们，哎，我这个斤数都没有掉，只是在减的过程当中啊挺瘦的，挺好的，我稍微一停下来就会发现自己哎呀喝凉水都胖。像这样的朋友们非常适合来到我们娜之美来体验一下，因为在娜之美减肥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会控制吃也不会控制喝，会让你一日三餐正常吃，让你在减肥的时候的生活状态跟你不减肥的时候的生活状态一模一样就可以了。而且你在我们娜之美减掉多少斤就会是多少斤，不会说像你出现曾经那样的情况，减的时候效果好，我们不减了这个效果就不好了，完全都不会啊。在我们娜之美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像还有一些控制不了嘴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特别是一些在家控制不了嘴的朋友们，哎呀可能节食个3-4天你会发现哎掉个几斤，但是你稍微一复食以后，你掉的这几斤就又长回来了，甚至还会附赠给你1-2斤的朋友们，非常的适合来到我们娜之美来体验啊！因为我们在节目播出的这个时间段的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划算，100块钱就可以体验做7次啊，平均一次也过到10多块钱，而且这7次还没有额外的二次消费。我们做这个活动啊，主要就是针对一些大体重的体验的效果。你体验好了以后，还可以继续在我们店里减。你像一些体重小的人，就是可以给我们做口碑宣传，比如说你瘦了，别人都看见你瘦了，你身边的朋友就会去问你，哎，你是在哪儿做的减肥呀？大家就可以给我们做一个宣传。你像一些斤数大的，可能针对掉斤数这方面特别的好，还有一些斤数小的朋友们，可能局部肥胖的，生过孩子的宝妈们，小腹那个部位有一些肉的，或者胳膊根有一些微胖的，或者大腿根小腿都有一些小肉的，完全都可以。像这样的朋友们，主要是斤数比较小的，这7次体验完了，你的局部塑形效果也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啊，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我们掉的斤数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效果也是因人而异的。你的斤数越大，你掉的可能就会更多一点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大家就近选择你离哪家店面近，你就去哪家店面。我们一共是5家门店啊。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0: 7次减肥能瘦多少斤？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1: 这个就是针对于不同人的体重，我们掉的斤数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效果也是因人而异的。你超标的越多，减的就会更多一些。比如说我超标的很少，可能我就超标个几斤，那你这七次体验完了两三斤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目前超标10斤以上的朋友们，在咱家减七天没有低于掉5斤的，而且到我们拉脂美来减，我们掉的每一斤都是纯脂肪。你掉的纯脂肪的比例跟我们平时在家控制嘴啊、控制吃喝呀、我们掉的斤数、一些水分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掉的是纯脂肪的情况下，你掉了10斤左右，你看起来像20多斤的这种感觉。但是如果说你掉的是水分，可能靠我们平时控制吃啊、控制喝呀，或者我在家我健身呀、我锻炼呀、我吃一些减脂餐掉的这个斤数，它是不一样的。你吃一些减脂餐或者靠节食，你掉个10斤左右，别人只是感官上觉得你瘦了，不会觉得这个变化非常的大。而且在我们那是没减肥，你会发现你这些斤数掉下去了以后，即使这七次做完了，你不想再接着做了，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后续如果你多吃，你还可以持续的去掉下去。因为在我们那是没减肥啊，第一方面可以帮助你去掉斤数，第二我们还可以调整你的体质，把你胖的体质给你调整成瘦的那个体质，就是你特别喜欢你身边那个人，他一天吃了5顿饭，然后他这个斤数还是非常瘦的，我们在那是没体验完7天，我就可以帮你去调理你的体质。所以说我们大家很多朋友一直在观望呢，没有适合自己的减肥方式的朋友们，一定要赶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这个时间段里来报名，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啊，我们一定不要错过这个优惠，7次100块钱，这个价格非常划算，一次够到10多块钱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哈希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0: 大家都担心啊，这样的减肥对身体会不会有伤害？
1: 在我们那是没减肥，我们采用的是纯健康纯绿的减肥方式，它对于我们身体来讲没有任何的伤害性。因为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啊，没有任何的药物、任何口服和任何外用的全部都没有，所以说没有任何的伤害，坐着还比较舒服，能打通经络，提高代谢，增强免疫力，还能增加运动量。它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只有好处，没有任何的坏处。坐着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舒服，它温温热热的，你会觉得做完了以后全身上下非常的通透啊，非常适合一些平时上班族比较忙的、没有时间减肥的朋友们，还有一些压力性肥胖的，就属于是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自己可能在闲下来的时候就喜欢吃一些好吃的、喜欢吃一些美食的朋友们，就导致于这个体重一年比一年增大，像这样的朋友们都是非常适合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的啊。
0: 现在啊，很多不同的人群都想减肥，是不是这个减肥能适合每一个人群呢？
1: 年龄段最小的8周岁以上的完全都可以，从小就是小胖孩的，从小吃的比较多，导致自己从小的这个小肉肉就比较厚的，完全都可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还有一些体重最大的不超过6周岁以上的，也是完全可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的啊。老人呀、小孩啊、哺乳期的妈妈，还有一些想美享受想健康的人群，或者我纯纯我就是体重特别的大，体重200多斤或者体重300多斤的人，体重超标的人群完全都可以。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现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可能我们上班呀、下班呀都是开着车，然后自己觉得我自己平时没有什么样运动量的人群，纯纯想提供运动量的人群完全都可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因为我们就是在店里每一天做30分钟，你做完了以后回到家里不需要配合运动，也不需要配合少吃，就是每一天到店里做30分钟就可以了，它的安全性还是非常的高，也不需要你配合跑啊、配合跳啊，完全都不需要啊。我们7次之内还没有额外的2次消费，同时我们也没有强买强卖的行为，因为减肥是需要看效果的。如果说你瘦了，哎，我们就觉得这个效果特别好。如果说我们没有掉秤，一上秤看这个斤数，我们大家都会心里很不开心。所以说在我们店里减肥，每个人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还不控制你的嘴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5家店面，哈希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0: 现在大家也担心啊，就是减肥开始有了效果之后，会不会停下来就反弹呢？
1: 在我们店里减肥啊，它是不会反弹的，因为在减肥期间呀，我们是不控制你的饮食，不会说你在我们家那只美来减肥了，你晚饭不吃了吧，或者晚上几点以后什么东西都不吃，不是这样的。减肥期间不控制你的饮食，我们会让你吃喝自由，我们也不需要去控制你的 水。所以说你减肥以后啊，跟减肥的时候是一样的，正常吃喝的这种状态，你瘦多少斤就是多少斤，不会像我们在家减肥节食，可能我减肥的时候不吃东西，我不减肥了我就正常吃饭了，或者像我健身呀、啊、我吃一些牛肉啊，一些高蛋白的东西，我不健身的时候我就吃得很正常了，吃米饭呀、啊、吃菜呀、啊、你在我们那只没减肥啊，你在减肥的过程当中跟你不减肥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状态，完全就可以了啊。我们机器主要就是能提高代谢，打通经络，才能把我们体内过剩的物质啊、垃圾啊、废水排出来，并不是说来控制我们的嘴。这就是说为什么让我们躺在床上半个小时的原因，因为半个小时的机器相当于两三个小时的运动量，能打通人身体的经络，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我们的代谢好了，我们自然就可以瘦了，而且体质调理好了，我们还可以持续的去瘦下去。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五家门店：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2: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也希望大家都能通过这次减肥报名，能够成功的、如意的达到自己理想的体重。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6: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7: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8: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9: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10: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6: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7: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6: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11: 一起成长。
12: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3: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14: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12: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15: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16: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15: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12: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好了，晚上的5:04，欢迎大家温暖回家路开始为您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今天是世界微笑日和世界红十字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市晴见多云，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3到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2到25度。
1: 哎，提醒大家，未来三天呢，气温呢会逐步的回升，但是昼夜温差比较大啊，早晚一凉，建议各位呢及时关注天气，增减您的衣物啊。那近期呢无明显的降雨，大家呢一定要根据这个情况及时的调节。另外呢，请大家注意啊，那么在这个大部分区域呢，容易出现火险等级偏高的情况，北方和西部呢会发生干燥啊干旱的一个气象现象，在这呢提醒大家要加强关于火灾的隐患排查和关注土壤的伤情以及气温变化，合理安排春播生火生产。
0: 另外提示大家，明天虽然是周六，但是明天呢是工作日啊，咱五一串休来的，是不是？
1: 哎，对了，明天得上班。
0: 对，大家别忘了明天定好闹钟啊。
1: 嗯，
0: 我们的直播已经开始了，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7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1: 哎，各位请注意啊，交通知识小讲堂开讲了。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为何还违章？自行对照啊。一，驾驶员看到前方斑马线，首先要减速，减速标准为随时能够停车制动，因为行人出现在斑马线上为高概率事件，而且具有突然性。二，遇到行人正在行经斑马线，要停车礼让，停车标准为停在停止线以内，而且是完全停下，不是减速，也不是松开油门。
2: 停停，
3: 不要走。
2: 停停，
4: 不要走。
1: 三，同向行车有两个车道以上的，对向车道斑马线上的行人如果没有走到安全岛位置或斑马线中央的安全位置上的话，同向车道是可以直接通行的。四，斑马线上所有行人通过驾驶员的车辆正前方时，您可以从行人背后正常通行，但是不能加速从行人背后绕行。五，如果行人长时间在斑马线上逗留不通行，驾驶员可以示意行人加速通过，如果因此被拍到违章，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提起申诉。最后也提醒大家，过马路不要做低头族，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人人懂交规，安全更顺畅。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0: 好嘞，17:07进入今天的温暖回家路啊。首先来关注一下五一期间咱们黑龙江省一共接待了多少游客。记者从黑龙江省文旅厅了解到，五一假期黑龙江省文旅市场人气火热，全省累计接待游客达到了1817.9万人次，游客总花费138.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5%和6.2%。
1: 哎，这是满满的拉高了 GDP 哈，欢迎大家呢来咱们哈尔滨进行游玩哈。再来关注呢咱们哈尔滨上榜打车出行的热门城市了，而且呢这些景点啊包括商圈的热度持续在走高。那五月以来呢，市民和这个游客呢打车出行的需求呢是越来越旺盛了。那近日呢，一家网约平台呢就发布了五月的轿车出行大数据，数据显示哈尔滨上榜的打车前往像是游乐园呢还有动物园最热门的10大城市。另外呢，咱们五月以来呢，哈尔滨的商圈出行的热度呢也在持续的攀升，而且平台数据也显示五一期间哈尔滨诸多的商圈呢出行需求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排名前三的商圈呢分别是中央大街商圈以及会展中心商圈、群力商圈，分别同期增长了255%、220%和205%。
0: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呢哈尔滨市住建局发布了关于哈尔滨市2026年公共租赁住房一类二类家庭摇号配租有关事宜的公告。根据公告呢，5月12号，也就是下周二上午9:30，将在哈尔滨市城投润众房产经营管理公司进行2026年公租房资格一类二类家庭公开摇号配租。
1: 根据公告，本次的配租面向道里、道外、南岗、厢房、平房、松北六区，那已获得哈尔滨市保障性住房资格通知书的一类二类保障家庭，已入选这个公租房。2023年4月29号后，这个摇号中号之后呢，这个放弃或退房家庭，那本年度呢三类保障住这个家庭呢还有优先进行这个优待的配租家庭均不得参加本次的摇号。
0: 再来关注一下油价的最新消息啊。那今天晚上12点钟呢，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那全国平均来看呢，92号汽油每升将会上调2.5毛，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呢分别上调2.7毛。用92号汽油，如果加满50升的油箱的话，将多花12.5块。
1: 下面时间咱们再来关注啊，大家要警惕啊 AI。很多人说现在 AI 很方便嘛啊，在生活当中呢给我们处处带来一些方便，但是警惕 AI 换脸还有拟声诈骗。那为了切实咱们筑牢老年群体的反诈安全防线呢，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也聚焦于老年群体的防范意识薄弱，还有呢信息获取渠道有限等特点呢，深入广场和景区、社区、街巷等老年人集中的区域，那么开展了多场景和沉浸式的接地气的防范老年诈骗的专项普法专项宣传。同时呢，也咱们也用温馨的宣讲和精准的普及，另外呢还有贴心的服务，为老年群体呢提供了平安养老的防火墙。
0: 接下来咱们关注这样一件事啊，近日呢有市民在松浦大桥江北方向的桥下面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桥底下成片的燕子窝里啊，从不少的巢穴当中探出头的并不是小燕子，反倒是被家贼麻雀占据安家，在这儿进进出出的啊。那针对这个现象呢，记者采访了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学院的相关专家。专家表示啊，麻雀占用燕子的巢穴繁殖的情况其实并不罕见，不管是在公路大桥还是松浦大桥下面，都可能看到燕子麻雀频繁进出燕窝。其实呢，这些都是被燕子遗弃的旧巢，如果是燕子刚刚筑好的新窝的话啊，那麻雀根本是没有办法抢占的。
1: 哎呦，小人听了一句话怎么了，就是雀巢鸠占嘛哈，这应该是不太一样了。那咱们哈尔滨的各处大桥呢，这个桥梁下方栖息的燕子主要分为了金腰燕与家燕两种。那家燕呢更习惯于呢沿用旧窝，而金腰燕呢则是比较勤劳哈，偏爱自己呢搭自己的一个新巢了。而且这两种燕子呢，它们啊筑巢的形态包括用料呢各有不同。金腰燕的巢穴呢，它是以这个半个葫芦的造型为主，多以泥土进行垒筑，更加的整洁，更加的干净。而家燕呢，它的巢穴呢是用这个碗形的，而且呢它这个泥土当中呢混合了杂草，结构结实，更耐用。那此次市民拍到的呢，正是金腰燕往年的旧巢被麻雀占据的情况。
0: 专家说了，麻雀呀它不会修补鸟巢，长期占用燕子的旧窝之后，这个巢穴很快就会破损坍塌。麻雀本身它是可以在石缝啊，在瓦片的缝隙当中自行居住的，也常会占用喜鹊的旧巢、人工鸟类、招引鸟巢箱等等，并不会只依赖燕窝进行生存。据了解呢，燕子有着不愿意将就的习性，即便是回到了熟悉的繁殖区域，如果它发现我这个旧家被麻雀占据了，它也不会跟麻雀去争抢巢穴，大多数呢会在原址附近重新的筑一个新窝。
1: 我不抬杠啊。
0: 就算这个旧巢完全的空置，金腰燕也习惯每年我要翻新一下我这个巢穴，很少直接沿用老旧的巢穴。
1: 是。那另外呢，大家要分清了，其实燕子还有麻雀这两种鸟类呢，根本不会发生一些激烈的领地冲突，就因为二者觅食习性呢是差异很大的。燕子呢以空中的飞虫为主，而擅长呢空中飞行，而麻雀呢则是属于杂食性鸟类，像什么这个草籽啊、谷物啊等等等等啊，低空行动居多，所以它们之间呢生存空间呢互不冲突。按照咱们哈尔滨的候鸟迁徙的规律来看，4月下旬到5月上旬也是燕子集中回迁的高峰，而燕子呢回归短短1到2周呢就会垒好自己的巢穴，同时呢随即啊进入到繁殖期。而麻雀呢作为本地的留鸟，那今年呢也均可进行繁殖，同时呢它的这个繁殖周期呢更长，所以呢刚好利用这段时间哈，趁机抓紧时间呢就抢了这个燕子的巢穴了。
0: 所以说麻雀占了这个燕窝啊，大家也不必惊奇啊，是经常有的事儿。
1: 对了，
0: 是人家燕子人不用这个窝了，人不要了啊。
1: 这人家叫什么，这是各取所需。不浪费啊。
0: 再来看一下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新闻啊，说到槟城公安的硬核科普，教老年人去识破高科技的陷阱。东升给我们提了一个问题哈，如果用 AI 模仿一个人骗你的话，模仿谁你最容易上当呢？
1: 好问题啊。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刚才看到这个东升这个留言的时候，我就想了一下，模仿我妈 我不能上当、
1: 哦、
0: 因为我妈声我太熟悉了。
1: 不是这啊，你的意思就是基本上的模仿的话也是微信视频之类的、
0: 对对对、
1: 哎、
0: 这个我觉得我不会上当哈。
1: 嗯，
0: 另外呢我觉得这个家里的人吧可能是模仿小爱的话、
1: 啊
0: 我可能会上当，
1: 模仿孩子，
0: 模仿孩子。
1: 哎，对了，
0: 可能痛点啊，就是在孩子身上。
1: 哎，大家也留个问题吧，您认为模仿谁哈，您最容易上当？
0: 嗯，
1: 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欢迎发来您的留言信息。

0: 好了，17:17，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哎，各位好，我是泽南。
0: 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王玉庆呢在5:10的时候提示路况，核心路由铁路街往西大直街方向全线车行艰难哈。刚才说到了这个麻雀站燕窝的事儿哈，风平浪静说了，燕子这么多优点啊，很勤劳，尤其是金腰燕哈。
1: 哎，对了，
0: Lucky 说为什么单位楼道里的燕子都不回来了呢？留下了好多的窝，有可能他们到别的地方去筑巢去了。
1: 哎，对了，人家不说嘛，自己住完了以后呢，可能别的小这个小麻雀人家来了嘛，
0: 哦，
1: 哎，给你腾个地方，咱也这个也不纠结这个事儿啊，
0: 给你住了，我再整个房子去。
1: 哎，但是哈，有很多的这个老旧小区楼道里边啊，你别看这个举架不太高，还经常有燕子愿意上里边搭窝去啊。
0: 然后进来之后，其实咱们还是挺欢迎的。
1: 当然了，
0: 都说如果燕子在你家那个房顶上如果筑个巢的话，那说明你家要来财呀。
1: 哎呦，我这个天哪啊！我跟各位说啊，就是我当一个谣言粉碎者啊，到目前为止我住两个房子都有这个燕子窝。
0: 那你看，没有那个燕子窝，你能买第二个房子吗？
1: 这不还上节目呢吗？这不是，
0: 那你是不是有钱买房子了？
1: 不，这倒是，这倒是哈。但是希望就是一个好寓意，留下一个好的愿望。再来看大家留言信息啊。刚刚咱还这个音乐之前呢，说了这么一个话题啊。
0: 东升说的。
1: 哎，对了，关于这个 AI， 他如果说有这个骗子骗你，如果他冒充谁，你是最容易上当的啊。地头西游蔷薇说啊，如果是老朋友管我借钱的，我都会问一个问题：我结婚的时候在哪儿办的？答不上来的都是骗子啊。新朋友就会问啊，就是会问什么呢，问我一天抽多少根烟，只要回答抽烟的那都是骗子，所以我是不会上当的。
0: 哎，有道理有道理，给自己设置一个安全的问题。
1: 那好了啊，就这两个问题我觉得足够了。那我觉得周阿姨就是如果说骗子骗到你的话，你可能最担心就是比方说小爱一

0: 说，那可能妈就给我要买这个买那个，
1: 对
0: 呀、
1: 啊，可能就给了，
0: 但是绝对不会骗到你大钱，因为你想想小爱不至于说、妈我要抽个卡，我要买个盲盒，你给我拿三万，
1: 骗大钱我也不能给他、
0: 大钱是不会出去的，孩子不可能要那么多，对不对啊？另外，如果说我的话呢，我觉得基本骗子骗不到我，因为怎么呢？他肯定在冒充亲戚朋友啊，谁都知道我没钱。
1: 你这名声在外是
0: 不
1: 是？
0: 你
1: 不
0: 光说
1: 有好有坏，
0: 不知道我做什么工作的，对不对？这全哈尔滨朋友都知道，管我借不出钱来啊！所以说这个问题不太严重。但是呢，对于咱们身边的老年朋友来说，挂念的人特别多，家里孩子再多一点，有大儿子、二儿子、大媳妇、二媳妇，可能就会担心说：“哎呦，别孩子这个啊，钱遭罪，人别遭罪
1: 啥的哈！”
0: 赶快把钱就拿出去了，不这个不想到这中间可能就会出现安全隐患了。
1: 是的啊，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说一说，如果 AI 模仿一个人骗你的话，模仿谁你最容易上当呢？这是东升给我们提出的话题啊。
0: 哎，对了，
1: 那东升你来说说，模仿谁你容易上当呢？
0: 哎、对，估计也是模仿孩子啊，这软肋呀、啊，这是啊。
1: 好了，微信公众平台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接下来继续带给大家的是我们的这个绿宝瓶的三件套啊。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大家团了很多，那提起护肤圈的顶流，我想没人能够绕开赫莲娜这个品牌，它不仅是高端护肤的代名词，更是妥妥的实力派。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依旧是绿宝瓶的三件套，心肌水加上精华加上面霜，核心成分全都是高浓度的海茴香，一套把补水、修护、维稳、抗初老全搞定。不管是熬夜暗沉呐、换季泛红啊，还是皮肤脆弱没光泽，用它都能够稳稳的养回来。整套搭配那就是完美的护肤闭环呢。先用水打开通道，精华深层修护，面霜锁水滋润，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组合，精致大牌的礼盒包装，高级有质感，自用显质感，送礼有面子。那官网这一套绿宝瓶三件套平时得5000块钱了，今天节目当中啊，同样是这个套盒，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套盒啊，里边有心肌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50毫升，一套搞定所有的护肤步骤，三大正装到手只要899，您没听错，破价福利啊，只要899。这899平时你可能最多只能买到一瓶正装的精华，今天呢除了精华，相当于大正装的面霜和水我们是送给您的啊，大牌清仓捡漏从来没有过的价格机制，但是一共到仓就80组左右的库存，效期是到明年的11月份啊，所以您今天听节目赶上了这波福利，您就是赚到了。男士们可以趁着活动呢送一套给爱人，女生呢我觉得可以趁这个机会给自己囤一套慢慢用啊，如果之前没用过赫莲娜，咱可以用899的价格您去感受一下啊。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连素源，限时限量福利啊，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就可以抢购啦。
0: 再来看大家留言啊，东升人家回答了，他说你不是问我谁能骗到我吗？
1: 问你啊。
0: 我觉得哈、模仿我同学，哎，要少量的钱的话、我会上当、为啥呢？孩子基本哈，他不向我要钱、都是要东西、
1: 那同学要少量钱骗你，又要结婚了，
0: 这重情义啊，重情义啊、哎，再问一下，这个东升多大年龄？你要是说咱今年40多了，他找你结婚的话，我可能性
1: 二婚不行啊。
0: 哪有二婚还要随礼的？你
1: 咋没有啊？
0: 哦，对了，我忘了，为啥？
1: 那好哥们儿，你这二婚我不得去一下呀？
0: 好哥们儿，你还等他管你要啊？我跟各位说啊，就有不少是这种情况的。你比方说，就是知道你为难，你这么来说吧，我身边可能说也有人家就是这个梅开二度的哈、但基本上呢都是早就很早以前就是那什么要结婚了，你不行你先借我点
1: 儿、还得跟你先借点
0: 儿，还得留点小金库哈。大家也来说说吧哈，您觉得模仿 AI 模仿谁您最容易被上当、最容易拿捏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吧。好了，下面时间呢跟大家说一说咱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刚刚那个跟这个咱接着一块聊，都是关于您用的手机产品。您会发现 AI 也好或者用什么也好，您都离不开一个东西，手机。现在家中啊您可能没电脑，但是有没有人说没手机呢？
1: 几乎没有，
0: 很少很少哈。包括这次咱们去宝清出去玩去、那家孩子个顶个的一人一个电话手表
1: 啊，你小朋友虽然没有这个手机、但是电话手表
0: 一样的。然后甚至说这经常这个有这个年龄偏大的，我们这次出门的时候有一位大姐这路上的 时候，这手机这个没找着，掉哪儿了？就掉那个车
1: 缝里了。
0: 哎，对了，这就掉那缝里了。左找没找着，右找没找着，大家都着急。孩子当时电话一拿出来哈，啪着就支了个手机电话，然后打通了，把手机拿出来哈，特别得意说：“你看看，你说

0: 那这是要抓紧时间可改了啊。
1: 00
0: 后的女生就用这个手机，这个小拇指托着这个手机哈、啊、结果呢变形了。
1: 哎呦。
0: 哪儿的呢？就发生在山东的滨州邹平了，一位00后的女孩小手指的这个指关节呢严重变形发炎，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啊。这位孙女士呢，她就是用这个小手机长期的就当做手机底部的这个支架，一直这么支着，每天至少保持6到8个小时，赶上班了。已经坚持了多年了，近一个月呢，他就发现自己的这个手指啊疼痛加剧，越来越严重，而且已经握不住东西了，写字儿啊也是这个很难写清楚，甚至呢就连拿筷子都变得非常困难的一个地步。
1: 那他应该是拿右手拿手机。
0: 你的意思说、
1: 嗯、
0: 哎啊，对了，你怕他万一是拿右手吃筷子，对不对啊？
2: 哎，
0: 你的意思说用左手就没事儿？
1: 那倒不是。
0: 那万一人家是个左撇子呢？
1: 左手的话，他可能感觉不到这么疼。
0: 哎，对了，就不频繁的使用呗、
1: 嗯、
0: 哈。那经过医院的这个诊断呢，说孙女士啊被确诊为小拇指腱鞘炎。其实这毛病很常见。
1: 嗯，
0: 你包括咱们925交通广播之前，咱们跟这个视频直播平台进行合作，
1: 嗯、
0: 人家那屋就是那个比较瘦的咱们那个摄像师、
1: 嗯、
0: 后期剪辑、
1: 嗯，
0: 他们屋里边仨都有腱鞘炎。不是。就是当然人家是工作，人家那是工作啊、
1: 嗯、
0: 但目前为止呢正在接受这个冲击波的治疗。而孙女士呢也坦言啊，她说这个治疗过程非常痛苦，并且呢自己是亲身的经历呀、啊、提醒大家玩手机的姿势呢是不能啊这个直接影响到你的这个，哎，玩手机的这个姿势呢不但会影响到您的健康问题的啊、
1: 嗯、
0: 所以一定要保持正好您的这个手的指关节的这个活动、
1: 嗯、
0: 另外呢小拇指长期拖着手机会导致腱鞘炎还有韧带炎以及关节炎，甚至说是腕管综合征等等一系列问题。
1: 听得我手指头好像都疼了。
0: 哎，发现哎，我左手改改习惯吧，改一改啊。另外呢，复旦大学的附属中山医院的医生呢也提醒大家，长时间小拇指拖着手机可能会导致啊手部或者腕部疼痛不适。
1: 所以你看现在好多的这个商家都在卖这个手机支架，
0: 干嘛用啊？
1: 啊，拖着手机啊，你就不用用手指头去拖着了呀。
0: 这要说还是你关爱健康，周阿姨自己有两个。我手里拿着一个，下面你就把那个也展示展示。你
1: 这是我贴到手机上的、哎、但是他又惹祸了，一会儿我给大家讲讲他惹什么祸了。
0: 哦啊，还有故事啊、
1: 嗯、
0: 那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哈，就是平时那不能可能搁手机一直拿着，有不少去饭店吃饭的、
1: 嗯、
0: 那手机背后有这个装置的小支架，你算省点事儿。那没有这个支架呢，哎，手机平着的时候你想看个视频呢，
1: 那你就只能是用手托着了呀，
0: 拿手托着是不是、啊
1: 嗯、
0: 有没有拿过一些其他的东西，然后你给他这个当个害，让他、
1: 哦
0: 支起来当个支架呢、
1: 嗯、
0: 问问大家您用过什么东西哎做这个手机的支架呢？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欢迎您的留言信息，
1: 大家来留言啊。我们先来关注一条高速路况、
0: 哎、
1: 哈同高速 K315 加上640公里处浓烟已散，恢复正常通行。我来参与一下今天的话题啊、
0: 哎、说说
1: 我用什么当过手机支架。
0: 哎，对了，
1: 坐飞机或者坐高铁的时候、
0: 嗯、
1: 就是咱们的靠椅座椅后背它不都有一个那个
0: 小桌板
1: 小枕巾、
0: 哎啊、哦哦哦，
1: 就是很薄的那个小枕巾，
0: 嗯，
1: 我想看那个视频的时候，那这么举着多累呀、
0: 啊
1: 嗯
0: 啊！
1: 我就会把手机壳套到那个小枕巾里头，
0: 哦，
1: 这样
0: 它
1: 就夹住了，
0: 哎、
1: 然后就像一个小电视摆在前面一样。
0: 哎，
1: 后来有了这个磁吸的手机支架，我就是把磁吸这块和手机壳拆开，
0: 嗯，
1: 然后给它把那个夹到这个磁吸支架和
0: 一夹上，
1: 对，哎，也是一个小电视。
0: 你我跟各位说，就是这样的小妙招啊层出不穷。那周阿姨用什么的、
1: 嗯、
0: 人家用的就是这个小枕巾啊，但是呢你别夹着前排的头发。
1: 那不能。
0: 是、哎、
1: 那夹着他不得揍我呀。
0: 哦，是啊，但是没夹着啊。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啊，您用过什么奇葩的东西来当做过您的手机支架呢、
1: 嗯、
0: 等待大家的留言啊。
1: 嗯、
0: 还有这个是 JX 留言，他说我拿过酒瓶子，拿过这个烟灰缸。
1: 一听就是男士、啊。
0: 我跟你说。
1: 这两样我家都没有。
0: 就他这个在哪儿看啊，你在家里的话可能有支架或者有什么，他绝对是在楼下那个就是8块钱一碗管够那个拉面店里边
1: 啊，
0: 饭店里边啊，
1: 大排档是不是、啊、
0: 哎，对了，你在这个地方那东西特别好找，尤其是酒瓶子呀，
1: 但容易滑倒手机。
0: 哎，是，
1: 有的时候撑不住啊，
0: 喝高了我在乎这个。等待大家的留言信息啊，马上要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信息、
1: 嗯、
0: 广告很短，等大家广告回来之后呢跟我们详细说说您拿什么当过您的手机支架。

0: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1: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0: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1: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乘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0: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1: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0: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2: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3: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4: 好了，17:31，温暖回家路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5: 各位好，我是曾楠。
4: 自由自在来了，说晚上好，二位
5: 欢迎、
4: 欢迎欢迎啊！还有这个盛意啊，也是我们的老听友，说周瑾咋又改晚上了呢？不是早上就是晚上吗？
5: 我们这属于游击呀，我这是。
4: 对呀、早高峰晚高峰，我们是一个 team、
5: 你得猜着听。
4: 我们四个人是一个 team， 我不是他们是早上，就是我们是早上。
5: 哎，是你要赶上我们这 个
4: 都上早上，
5: 都上早上
4: 热闹了。得抢着说话，
5: 特别板，我跟你说啊。但是大家别着急，你看这一周我们是晚高峰吧，
4: 下周
5: 哎，下周咱就早高峰了，
4: 就早起了。
5: 对，是，然后下周您早晨来这收听我们的节目就可以了。
4: 是的，是的啊。好了，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您用过什么东西做这个手机支架。
5: 哎，
4: 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现在这个手机支架。
5: 刚刚就说这事儿来着，
4: 我觉得特别好用。
5: 是，
4: 就是一个，但我们不卖啊，我们平台没有这个。
5: 但如果说效果好的话，咱也可以考虑进点货，是不是啊？
4: 挺沉的这么一个手机支架，它能就是弯成各种形状，你想支哪儿或者挂到哪儿都可以，而且它是磁吸的，就是你可以比如说你健身的话，有那个铁板或者是铁柱子，你可以放到那块，然后你去健身。然后它能贴到我们的这个手机上，横着竖着都能放。但是它有一个什么致命的缺点呢？
5: 有
4: 缺陷啊，也是我前段时间才发现的。
5: 怎么了？
4: 因为我之前不是这个手机壳，是透明的，
5: 不用这个。
4: 就那天五一值班，5月2号值班，我6点下节目我就出去了哈。
5: 嗯、
4: 完了，这手机也不知道鬼使神差，啪一下就掉地下了。
5: 哟，摔了！
4: 是手机的背面，就不是屏幕这边、是背面、
5: 啊。
4: 原来我不用这个手机支架的时候，我摔过无数次
5: 啊，
4: 啥事儿没有。
5: 这回
4: 摔后屏摔稀碎。
5: 哎呦！
4: 我回去一反思，就应该是这个。非常沉的这个手机支架
5: 啊，硬度高啊，
4: 它垫了一下，然后传导给后屏，把整个后屏给摔碎了，
5: 影不影响到咱手机？
4: 哎，没影响，
5: 咋的不咋地？
4: 对，哎，这个摄像头也不影响，然后前面的那个屏幕也不影响，我换个手机壳照样用。但是那你也把手机震碎了呀，
5: 还是心
4: 疼。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样的手机壳，就是很沉的这种啊、大家一定记得，如果不用的话，一定给它拿下来放到包里，别一直在手机上贴着。
5: 不是周阿姨，你终于明白为什么家里边有些老年朋友愿意往手机在手机壳中间塞100块钱了吧？
4: 那玩意儿能起到缓冲的作用吗？
5: 它能起一点是一点。我跟你说，身份证啊，100块钱呢、什么购物卡呀，都往后边搁。哎，今天咱来说一说啊，您平时拿这个手机啊，就是咱们刚刚跟大家说了，说这手机如果拿小拇指当这个支架的话，可能会得腱鞘炎，影响到咱们的身体健康，大家把这个习惯改一下。那另外呢，您平时手机拿过什么当做这个手机支架呢？当然了，你要说您有手机支架的话，那就不是互动了啊，您得是除了手机支架以外的支架、
4: 就是它本来的功能不是干这个事儿的，
5: 那干个别的事儿、哎，对了啊，等大家的留言信息啊，地头戏又蔷薇，人家真全哈、他说这个眼镜盒、卷纸、牙签盒、烟灰缸以及所有呢高于5厘米的物体，为了防滑还垫上了纸巾。
4: 那你现在烟灰缸垫不了了，你戒烟了呀？
5: 哎，对了，那烟灰缸肯定是他戒烟，不是我没必要戒了烟以后烟灰缸也扔了。
4: 那家里还留烟灰缸干啥呀？
5: 留个纪念嘛。
4: 哎，
5: 对了，其实大家再来说说吧，你还能想到什么？其实有一个刚大家就是没说出来，有多少朋友你是用过这个拉面馆里的醋瓶子当做那个？ 哎，
4: 有，我用过，
5: 你用过是不是？
4: 但是非常容易滑倒。
5: 对啊，为什么说起这事儿呢？周周阿姨，你就是手机有没有被陈醋泡过？
4: 没有，那我手机真就不能要了。
5: 也能要，
4: 太味儿了。
5: 我今儿为什么能说起这个，跟各位说，这绝对是经验之谈。
4: 嗯，
5: 第一点告诉各位啊，就是亲身经历，如果您手机被陈醋泡了，第一点记住啊，泽南将心比心告诉大家，别洗
4: 啊，
5: 别洗，
4: 为啥呢？晚上蘸饺子吃啊？
5: 不是，洗完就不好用了。你还问我为啥？
4: 那有防水的呀。
5: 那得不是别人手机吗？我那个手机泡完以后呢，就是我就媳妇儿突然想到了，说这玩意儿就周阿姨想的一样，赶紧拿水洗洗吧，是不是？结果呢，我那手机再加上底 buff 叠满哈，手机屏也是碎的，
4: 就
5: 你发现就
4: 渗到里头。
5: 对，这茶叶墨色的手机屏你见过吗？它都渗进来了，然后一打电话接起来，你总感觉好像是我妈在屋里边就包韭菜鸡蛋馅的饺子，而且正吃着呢。用了一段时间，实在受不了就搁下了哈。后来呢，我就再也不用那个拿就是个醋瓶子就往那一搁了。跟各位说，接下来的话，如果再去一些小饭店，你拿啥？记住了，你用它那个装辣椒的那个不锈钢的瓶子，你拿那个缸子，你拿那个一粒吧，它不耽误。
4: 因为它那个缸子吧，它底盘比较扎实，
5: 它扎实，它不容易倒。
4: 它矮呀、啊。
5: 哎，对了，然后有朋友说了，那完了，人家坐这个桌子上面有这个滑滑滑溜溜的，能行吗？
4: 嗯，
5: 你去那个店儿太干净了
4: 啊、
5: 嗯！你去咱们就是现在8块钱一碗以下的那个拉面店，你看那个桌子
4: 油腻腻的，
5: 你手机站在上面它都不能倒，这都没有经验。我跟各位说，所以说您平时啊，如果说在这儿那个拿这东西的话，第一点啊，醋瓶子您别拿那搁，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像我这样的啊，比较粗心的，您别给我学我。除此之外，您拿什么当这个？手机支架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啊、
4: 我还看过有人就是折那个就是文件夹的那个夹子，
5: 哎，好啊，
4: 用两个夹子就能拼成一个手机支架，
5: 你看看这完了、这夹子肯定又得脱销哈。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大家继续发来留言信息，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高速公路消息，鹤大高速鸡西至七台河方向 K183+150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了行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避让。
4: 嗯，好了，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啊，您都用什么东西临时当过这个手机支架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个主题曲呢？
1: 不当。
0: 哎，不是，这阿姨你可以稍稍悬念一点。你是啊，我知道，但是我不能说。哎，其实这首歌呢，可以说就在当年啊，提个醒吧。1995年，当年非常火的一部电影系列啊，叫《古惑仔》，香港电影。但是里边这是哪一部呢？各位您知不知道呢？因为每部它都有不一样的内容嘛。
1: 好像有什么什么龙，
0: 不能说来了，不能。没事，你这也算是个掩护，因为咋的，就是这个你那么一说嘛。
1: 猛过江，
0: 哎哎，对，你看看
1: 是不是有这个系列？
0: 确实有啊，那是第二部，但是这个第一次出现还真就不是猛过江。你得亏没把这个谜底说出来啊，大家猜一猜吧。
1: 我也是真不知道啊。
0: 不是，你快了，你就差一点了。大家来说说有没有知道的？你可以抓紧时间，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这首郑伊健的《友情岁月》啊，到底是第几部的这当中的一个插曲？
1: 好了，大家可以来留言啊，您可以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上哈。好了，接下来跟大家说两个热搜上面的这个消息啊。一个是榴莲仅退款，买家被刑拘了，这个是今天看到一个非常解气的一个新闻。
0: 哎，怎么回事呢？
1: 你说你买不起你就别吃呗，是不是？
0: 对
1: 啊，在2026年5月7号，也就是昨天啊，河南濮阳一个冷冻榴莲果肉的商家反映说，自己遭遇了山东德州买家恶意仅退款。
0: 哦，
1: 就是东西我不给你退了啊，但是这个你这个钱你得给我退了，
0: 我买的钱你还给我退回来。
1: 哎，为了讨回公道呢，这个商家两次开车往返1600公里，自掏5000多块钱的成本，最终在买家住处附近的垃圾桶里找到了自己家发货的榴莲包装袋。
0: 火，
1: 要说这毅力是真强啊，垃圾桶都去挨个翻哈，但是没有找到这个榴莲果肉。
0: 哦，
1: 也就是说他把外面的那个榴莲包装袋给扔了
0: 啊，
1: 没扔榴莲果肉。你不说我这榴莲发霉了吗？
0: 你都扔了呗，
1: 你都给我拍照片，里面都是黑，都长黑毛了，
0: 不能吃吧？
1: 那你还能吃吗？你这榴莲果肉为啥没跟着榴莲包装一起扔了呢？
0: 哎，对呀，
1: 买家就说了，你这个榴莲已经没变了，我都扔了，我分开扔的，我
0: 哎呦，
1: 我不是跟这个包装一块扔的，
0: 哎呀，
1: 而且态度非常强硬，说你去报警，你去告我，
0: 哎，
1: 我在这等着你，
0: 你看看，
1: 这个买家真的报警了。今天的记者了解到，涉案人员袁某某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已经被行政拘留了。
0: 大快人心的。我跟各位说，就这样的消息啊，网上屡见不鲜啊。原因很简单，尤其是像这种鲜货类的，真的是你在路上发生什么情况都容易出现。尤其周阿姨家里边经常买鲜花，那真是他，你路上他有可能说一把鲜花当中有个3朵5朵就出现问题了。
1: 我这个鲜花我是真的用过仅退款，因为真的是一把鲜花都不能查。
0: 哎呦，你看看
1: 他你给他拍了视频，他也知道这个花是怎么回事，他要给你退款。
0: 但是你花不能吃啊，对不对？
1: 对。
0: 那他面临这个问题，壳扔了，你把肉留下了，那你吃不吃我哪知道啊？
1: 就很明显。就是他是就掉包了，就是他把那个没变的那个榴莲，不知道是整哪儿整的这个图片
0: 哦，
1: 或者是视频，完了发给人家了。
0: 哎，那不还是让他给吃了吗？
1: 对，就是那个，我不知道你看没看那个新闻，就是他发那个榴莲，简直都看不了，
0: 就跟我发
1: 那个袋儿里头，哎呦我的天哪，
0: 那是什么样事儿的那个事儿哈？所以这个消息一出呢，真的是大家的很开心呢。还有不少的朋友发现这种情况，就是说我买完这个东西，包括说前段时间有不少把这个买完东西呢，利用7天无理由就退了。人家商家的原则，平台方面就说了，那只要人家不满意，我就退。对，人图省事儿，但是你把商家的这份心给耽误了啊！你想想，1600公里，光是成本就这5000多，你这我得说啊，这卖家哥们儿，你真是够可以的了。就我就为不蒸馒头咱争口气，是不是哈？所以在这呢温馨提醒大家啊，就是有时候吧，咱还真就得注意点。我倒觉得哈，咱们收音机前朋友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所谓的仅退款情况，
1: 应该不会，
0: 应该就不会了哈。好了，北京时间呢17:4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咱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专为咱们冰城人呢推出了市民专享的畅玩卡。

0: 啊，200元承包您一整年的冰雪欢乐，而且购买这张卡呢，仅售200元，在咱们哈尔滨呢就可以来进行游玩了。另外呢，它激活之日起呢，一直到2026年12月10号，每天都能在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另外，在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呢，每天也能免费乘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拉满。室内的冰雪主题乐园梦幻冰雪馆五大主题，20多个亮点的景观，全部都是真冰真雪，而且没有隐藏消费。关键是呢，像是与这个保暖服啊，以及雪圈，咱们都免费为大家提供。乘坐冰城的这个热门的网红地标打卡梦幻冰雪，这个梦幻的这个雪花摩天轮，还可以呢到120米的高空呢，重新认识一下咱们哈尔滨这座咱们生活过的城市。而且呢，这份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呢，能够把咱们哈尔滨的冰雪，同时与城市的景致一同收藏。畅玩限量卡呢，大家抓紧时间来进行购买，因为什么呢？限量发售，抓紧时间赶快抢购吧。
1: 嗯。刚才那歌揭晓一下答案吧。
0: 哎，说出来了、啊，我先说说这个啊，地头戏又蔷薇，胜者为王。
1: 这个是《古惑仔》里面的，
0: 《古惑仔》的第六部啊，第六部终结篇，真叫胜者为王。
1: 哦、
0: 哎，就是这个系列原班人马演绎的嘛、嗯，就是胜者为王。但是呢，确实有这个系列，不过呢，没这首歌。
1: 哦、
0: 哎，这回可以说东升这个了、哦。哎，东升说的是人在江湖。
1: 哦，
0: 这是第一部，也是就是郑伊健他们扮演的这个五个、
1: 嗯、
0: 这个五虎将吧啊、
1: 嗯，
0: 五个人一块出来的第一段这个经历
1: 啊。这一说人在江湖，我突然想起了那句谚语，
0: 叫做什么？
1: 常在河边走，
0: 哪
1: 能
0: 不
1: 湿鞋？
0: 我跟各位说啊，就是喜欢这部电影的朋友、嗯、基本上呢现在都得是4章往上了，因为再往下基本上也就不看了，
1: 应该没看过。
0: 就抓以你刚刚说的那部啊，也对，为啥呢、
1: 嗯、
0: 第二部的就叫做什么猛龙过江、
1: 嗯、
0: 你看的是第二部的，所以说呢大家就对这个印象都特别深，而且第一部跟第二部都有这首歌、
1: 嗯、
0: 难怪你对他的印象比较深刻了。
1: 是，但是其实我不太喜欢看，但是我好朋友特别喜欢郑伊健、
0: 啊、哦，帅啊，
1: 就那会儿吧都租碟，完了我们就一起上家看、
0: 嗯、
1: 我可能陪他看过、
0: 哦、
1: 但是没有印象。
0: 当时好多人都是就吐槽他怎么着呢、
1: 嗯、
0: 那部电影啊，第一部的时候拍了将近一个月、
1: 嗯、
0: 第二部的时候
1: 才拍一个月一部电影、啊、
0: 我就吐槽吐的有点早、啊、关键第二部的时候抓你猜不着，第二部啊连从头到尾筹备啊，然后在家现场写剧本拍了不到俩星期、
1: 啊、
0: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物在里边啊经常出现笑场、
1: 啊、
0: 打人的时候那个棍子也是一点不考究，软绵绵的。但是呢不得不承认呢，当年的一些这个电影人们的智慧，包括说大家的这个投入，才让这么经典的剧情呢、
1: 嗯、
0: 流传了下来。
1: 只能说就是、
0: 嗯、
1: 那会儿的电影是一个黄金期，
0: 真的是这样。
1: 你这要是在现在你用一两个礼拜拍一个电影出来，那不会有人看的，
0: 确实是、啊、
1: 因为不是你用心做的。
0: 哎，那当然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今天可以看来啊，大家看的很多这个剧也好怎样也好呢，只能说在原来的基础之上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之上，
1: 是的，
0: 享受到了这个福利啊。
1: 嗯，这个月亮配蒜问泽南了，说那卡在哪儿买呀？
0: 哦，
1: 您到冰雪大世界的微信公众号上去买、
0: 嗯、
1: 啊、
0: 哎，
1: 冰雪大世界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了。
0: 哎，您直接在这个手机微信当中搜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1: 嗯，
0: 然后进到这个主页商城里边，你按照一步一步点击，非常简单就看到了啊，200块钱非常便宜啊。
1: 是的，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车的事儿哈、
0: 嗯。
1: 继组合辅助驾驶还有隐藏式门把手之后，近日呢零重力座椅也引发了大家对出行安全行业的标准以及技术规范的关注和讨论。零重力座椅通过模拟太空环境下人体放松的姿态，让汽车座椅舒适度大幅提高了，而车企也往往以此作为新车的卖点吸引消费者购买。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给出的数据显示呢，2022年国内搭载零重力座椅的车型只有32款，但是到了2024年，两年的时间陡增至117款，两年间增长近2.7倍。同时呢，零重力座椅这一配置从原来30万元级别的车型快速下沉到20万元以下的车型，整体渗透率超过5%。
0: 哎，当然是这个整体的零重力的这个座椅啊，潜在的一些安全隐患呢，也是无法被忽视的啊。比如说呢，折叠功能这容易误加儿童，而且零重力座椅呢也容易造成磕碰啊，受伤呢更加的严重等等一系列问题。那中国汽研汽车指数的首席专家赵慧呢，则在此前进行表示了，他说零重力座椅呢在碰撞发生时呢，受伤值啊这个显示呢增加是多少呢？是 AIS3 也就是重度伤势啊，重度的创伤，还有 AIS4 啊也是重度伤势，
1: 微重创伤
0: 啊，微重创伤势、
1: 嗯、
0: 所以说呢他这个要这个高于70%的占比，主要呢集中在于胸骨还有脊椎。
1: 根据这个相关的试 验数据呢，当车辆以每小时50公里的

0: 速度发生碰撞的时候，如果说你是躺平状态下在零重力座椅上坐着，对人体脊柱的伤害堪比人从五楼跳下来。
1: 火，
0: 大家想想多严重啊！另据中国交通事故深度调查数据，如果说座椅的坐垫和靠背它的夹角大于115度，也就是说你这时候正在零重力座椅上非常舒服的躺着，你旁边有人正在开车，成员正在正面撞击当中的重伤风险是常规坐姿的4.4倍，危及生命的重伤风险是5.2倍。
1: 哎呦，
0: 我觉得其实这个新闻特别特别就是要跟大家来进行强调一下。
1: 怎么了？
0: 这个零重力座椅我们不能说它不好，因为它真的很舒服。在车辆没有启动的情况下，就是它不是在开着的过程当中，你就是比如说你在车里等人
1: 啊，这么一说明白了，有点像这个七伤拳，舒服归舒服，那什么哈、啊，一练七伤，七者皆伤，人家是正常坐姿的4.4倍，还有呢，这个危及生命的重伤风险达到了5.2倍。
0: 对呀、啊，就是说当你车辆你看每小时50公里，并不是特别快，
1: 不快是，
0: 但无论是做急救精华还是日常使用，都能给大家带来惊艳的效果。还有就是绿宝瓶乳霜，让大家皮肤时刻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平时在官网上啊，一套绿宝瓶3件套得花掉我们将近5000块钱，那今天活动当中我们只要899，因为我们之前也给大家上过这个绿宝瓶3件套、之前是1399的价格啊，但今天不要1399了，只要899，而且里面都是正装正品的3件套，效期是到明年的11月份，还有1年半左右的效期啊，大家可以放心大胆可劲儿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溯源，限时的福利啊，而且数量有限，大家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
2: 925晚高峰快报。
0: 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7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
1: 再来关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机制的这个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那么提出呢，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的研发创新机制和加大儿科的药学服务供给等措施，更好的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
0: 外交部就法国拟简化归还文物程序表示，中方赞赏法国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的责任担当，愿同法方一道推动文物返还。
1: 巴西政府宣布自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而且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
0: 我们再来最后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4大股指呢，今天收盘是涨跌不一的，沪指微跌，深成指跌0.5%，创业板指跌0.96%，科创综指跌1.25%，电池产业链领跌，半导体概念股调整明显，创新药、光伏 A 活跃，市场成交额突破3万亿元。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晚高峰快报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那一个小时的温暖回家路呢，也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呢是周六啊，是工作日，大家一定记得调好您的闹钟啊。明天晚上的温暖回家路由我陪伴大家，那稍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泽南带来的一听可乐。
1: 好嘞，我们稍后再见。

0: 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大楼
4: 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是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7: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6: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7: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8: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9: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
10: 进入天气，今天是2026年5月8日星期五，农历的3月22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北风3至5级，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晴，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1度。

哎呀，这两天呢哈，依然是这个气温呢犹豫徘徊不定，所以说呢，这个导致呢泽南啊中招了，有点感冒啊。哎，这温馨提示各位吧，大家呢早晚的时候啊，天气依然很凉，建议各位呢还是啊出门的时候呢多加一些外套啊。

0: 爱而不得，后面呢还有随心城南旧时，还有浮生如梦张义成，贺望兰，还有帅气小伙子，后面还有国色天香。魏和 Yolo 也是来了，欢迎各位啊，进入直播间呢，欢迎大家帮我们在线来点点赞，提醒各位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也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与泽南进行在线互动。
1: 热点聊聊聊聊热点。
2: 昨天晚上回到家，一不留神啊，他下了一个蛋。
3: 听说过两天副食品要涨价了，
4: 你知道我看什么呀？这上面
1: 聊聊新鲜事儿，观点挺有趣儿。
5: 有个好消息等着我，什么好消息啊？
6: 我叫好消息。
1: 热点聊聊，咱们这就开聊。

有很多朋友说啊，这泽南的节目当中啊，这是不到20个家庭，不到这个50来人吧，整个是带着孩子来的。这一车啊，泽南成了孩子王了。好，首先来关注一下，那么医保规矩啊，早该啊进行全国通开了，而且呢，这让啊这个很多的朋友呢，大家不用再这么倒手了，真的是蛮麻烦的。这下呢，总算省了老百姓来回跑腿的麻烦了，值得点赞啊。哎，另外呢，加油的朋友大家注意了，不光是孩子，还有孩子的家长朋友们，尤其是呢各位爸爸们要注意了。24时呢，汽柴油价格呢会涨价啊，92号汽油呢每升直接涨了一小截，而且家用车加满一箱油的话呢，又得多掏个十几块钱。在这儿呢，有不少的车主吐槽说啊，工资不见涨，但我们这个油价蹭蹭往上撩啊。

再来关注啊，有很多朋友呢平时这个打车啊都愿意这个走南闯北的，但是呢咱们关注这么一个消息让大家不太满意，发生在哪儿呢？就发生在这个太原啊。话说啊，太原呢有一个这个司机啊就做的不太对，怎么着呢？仗着自己啊这个载客蛮横无理的，竟敢辱骂乘客。最后官方下场啊，直接给他啊顶格处罚，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这么嚣张。再来关注河南的蒜苔啊，大丰收，好吃蒜苔是减产了，又怕哈、啊、这个吃不起，所以说农民呐、啊、真傻。来关注高速公路方面的消息，随北高速 K156 公里处浓烟已散，恢复正常通行。另外，鹤大高速的鸡西至七台河方向 K183+150 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0: 交通安全文明出行科普小课堂，驾驶人篇。司机同志要记牢，过马路时仔细瞧，交叉路口斑马线留意行人最保险。
1: 开车前呢，首先我们要系好安全带。
0: 红灯停，绿灯行，交通信号要看清。我骑小电动不算驾驶人，这种思想要扣分。上道行驶要认真，非机动车人行道各走各的，别混淆。
1: 一踩离合，二挂档，三松手刹看前方。
0: 驾车时刻请注意，外卖闪送和快递。
1: 你好外卖啊！
0: 路怒斗气是大忌，别把生命当儿戏。疲劳驾驶危害大，技术再高也白搭。
2: 你不是开得太快，
3: 就是嘛，
2: 你是飞得太低。
0: 酒后禁驾记心头，幸福路上安全走，礼让行人斑马线，高尚品格都点赞。马路就是竞技场，尔滨司机个个都是好榜样。
2: 我骄傲。
0: 我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4: 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泽南脱口秀时间，掌声有请我们喜爱的泽南。

欢迎来到今天的泽南脱口秀，我是泽南啊。今天呢，咱们就是马上啊，这不是又来到这个假期了嘛？明天再工作一天啊，后天咱们就能休息了。虽然说啊，今天是周五，明天是周六，但是呢，我们这个幸福指数呢，可能是还是没有那么高，对不对？但是啊，不是那么一句话说吗？放下手机，生活因此不同。但问问各位，有多少人能够现在就放下您的手机呢？说到手机，我敢打赌啊，身边在座的各位，包括收音机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啊，包括正在开车的您，是不是基本上啊，三分钟不碰手机啊，你就有点担心了，就赶紧抓紧时间摸一摸手机在不在口袋里。首先跟大家分享一组数据啊，您别先干哭，主要原因呢，这组数据可能会惊掉你的下巴。2025年全国国民的阅读调查数据显示，我们成年人呢，平均每天碰手机的时间达到了 109.54 分钟，快将近两个小时了。而且呢，这还是阅读相关的时间，还包括什么呀，你如果再加上你什么这个刷短视频呢，玩游戏呀，聊八卦呀，包括你各种社交软件平台呀，那数据就更为惊人了。刚刚一则新闻发生在山东，话说一女孩每天拿手机坚持8到10个小时，导致小拇指得了腱鞘炎，你敢信？全国用户啊，每天平均用这个手机呢，接近于8个小时，几乎啊，快赶上咱们啊，这个平时醒着的一半的时间了。我之前啊，是一个标准的手机奴隶，早晨一起床，第一件事呢，哎，不是摸枕头，干啥呀？赶快摸一摸手机在不在身边。晚上睡觉前最后一件事不是关灯就是先刷手机呀。有一次呢，和朋友一块吃饭啊，两个人面对面坐了一个小时，一会儿来想起来说这话不到10句，全在低头刷手机。最后他刷到了一个搞笑视频，我俩呢这才啊各自看着手机呵呵呵在那傻笑，对视了一眼，特别尴尬，感觉自己呢快抠出个31厅来了。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啊，这个手机呢，你是越玩越空虚，越刷越焦虑。我查过一组数据，每天啊刷短视频超过2个小时的人，焦虑感呢提升30%，而且平均每12分钟呢就会被手机打断一次，专注做一件小事的时间几乎没有。我每次啊如果说想去试图看书啊，都是不超过3分钟手机就响，哎，我就忍不住赶快点开看一看是不是谁发的朋友圈。看一看手机又忘了，哎，不对呀，3个小时过去了，我想想我刚不是看书吗，回头一看啊，刚看了一页。还有更离谱的，根据中国青年报的数据显示，60%的家庭聚会时啊，手机都放在餐桌上，亲子对话平均啊每天不超过8分钟。孩子啊，就是这个邻居家的小孩呢，你会发现啊，他们每天呢也在干同样一件事情，不是熟练的刷短视频，哎，就是玩小游戏。问父母的手机号是多少，他根本记不住。但是你要是问他手机密码，是问这个游戏当中的一些这个动态密码，跟你说倒背如流啊。你就说怕不怕啊，以我们这个手机用来联络感情啊，那跟各位说这是我们这个现在想的这么一个手段，但你会发现时间一长，它已经成为了我们联络情感的一个绊脚石了。可能有人会说，哎，我不刷手机干什么呀，对吧，多无聊啊。我跟大家再说这么一组数据，2025年我们成年人每天阅读纸质的书籍时间啊，只有 24.68 分钟，不到玩手机的1/4的时间。我们宁愿花2个小时去看一些没有营养的短视频，也不愿意花20分钟去读一本书啊！宁愿在网上跟陌生人聊得热火朝天，也不愿意跟身边的人说一句你今天过得怎么样。我上周啊就做了这么一个实验，把这个手机呀放在那儿一整天，你们发现我看到了什么？我发现啊，早晨不用手机呀，闹钟吵醒你睡到自然醒是一件非常爽的事情。我发现下楼，哎，你闻着这个花开的味道，你再看一看啊，春风吹过的这个香味儿啊，我发现啊，跟我妈聊1个多小时，原来啊，让她最近学会了这个广场舞，或者是跟她交了那些朋友，真的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我发现自己能够静静的煮一碗面，做一顿饭，慢慢的把它吃完，不用一边看手机，哎，一边吃了。有人会说，手机是必需品，联络工作呀，联系人呢，都离不开它。我不否认，
但是呢，我们啊一定要分清楚什么是需要，什么是沉迷。每天109分钟的手机阅读时长已经满足了我们的所有的处理工作、联系朋友，包括剩下的时间。那能不能留给我们自己、留给身边的人一点时间呢？要知道，每天刷短视频超过 2.6 小时的人，一年下来啊，至少浪费了3900个小时，相当于162天，快赶上半年的时间了。当然了，说到这儿呢，我并不是提倡大家把手机扔掉，毕竟嘛，生活在当下，每个人呢都有属于自己的一段精神枷锁啊，属于我们的一段精神桎梏，工作、学习、生活，哪个都少不了手机，智能化时代嘛。但是现在呢，已经来到了智能时代，咱们把手机扔掉根本不现实，但是我们应该尝试着少玩一会儿，每天节约出30分钟的玩手机的时间，用这30分钟散散步、看看书、陪陪家里人啊，你会发现生活比手机里更加精彩。最后啊，我想跟大家说，这手机呀，它是工具，不是我们的主人。

别让手机拿在手里，然后偷走我们的时间，偷走我们的欢乐，偷走我们身边的温暖。当你放下手机，你会发现风是暖的，花是香的，身边的人是可爱的，生活原来这么样的快乐。不管你现在是否能够放下手机，看看你身边的人，你都要去尝试的做一做，试过之后你会回来感谢我的。我相信啊，此时此刻如果你还在偷看手机，不如把手机赶紧放下，享受

0: 哈尔滨交通广播的。
1: 这学科
2: 还就这学
1: 科，我们跟普通的大学生有区别？
2: 有什么区别？
1: 我
3: 给不了您前面的那些东西，保证您坐在底下哈哈一笑，您下回还能再来再买票，我们就能解决钱。
4: 乱，
5: 我说你们二位别说，仨人一块张嘴多乱呢、啊。
1: 是，
5: 干脆还是我来，好吧？这回我们
6: 看谁？
5: 走。我这有电门呢，是怎么意思？这，我不说，你们俩人也不说，干嘛呀？
6: 我呀，我是想帮的帮的您，
5: 哎，
6: 敲的敲的您，鼓的鼓的您，揉啊揉啊您。
5: 干脆你们俩揍我一顿得了。什么叫帮的帮的我？
6: 我们俩帮助您一块儿演。
5: 哦，你们二位帮助我，
6: 哎，是，
5: 恐怕不成
6: 啊。
5: 嗯，水平有限，
1: 怎么着？
5: 你这都能瞧得出来？你刚才一上台，大家伙直乐，您让各位瞧听过。这还帮我说，行吗？您
6: 学了好几年，正好向您讨教吗？
1: 你学习吗？
6: 哎，咱一起研究。
5: 您二位要打算帮我说，
6: 哎，
5: 咱还不说俗的了，
6: 好，
5: 说点个别另样的。
6: 嗯。
5: 这回咱们说一回128条腿儿，
1: 什么叫128条腿儿？
5: 你看不明白吧？
1: 嗯，说说，
5: 我给大伙儿也解释解释。我出的主意，我是头说，
1: 那我二说，
6: 我吃点折罗。
5: 对，
1: 折罗
5: 怎么来点杂货菜啊？
6: 您头桌那儿二桌，我来点剩的吧。
5: 什么耳朵呀？
6: 啊，
5: 头桌子吧，头说。
6: 哦，第一个，
1: 我第二个说。
5: 哎，对了，
6: 那我最后一个讲。
5: 哎，
1: 那行，您第一个说。
5: 我说呀，
1: 那我问问您。
5: 嗯。
1: 有座什么山？
5: 我说这么一座青龙山。
1: 青龙山，
5: 龙啊是四条腿。
1: 这不对
5: 啊。怎么不对？
1: 不对，大伙儿都知道
5: 啊。什么
1: 龙？是五爪金龙。
6: 哎，
1: 人家是爪没腿。
6: 哎，
5: 爪在哪儿长着？
6: 腿上
5: 啊。五爪嘛，是他这手指头。
1: 哦，
5: 哪能没腿啊？直接接骨盖上那不成，也是四条腿儿。
1: 我那行，打这儿起你就句句不离龙了。
5: 哎，都在这龙上头。
1: 行，
5: 嗯，
1: 山上有座什么庙？
5: 龙王庙啊。
6: 哦，
1: 庙里供着什么神仙？
5: 龙王爷呀。那有吗？
6: 有，
5: 有啊，
6: 有。
5: 哦，
6: 还有历史典故。
5: 是啊，
6: 哎，都是洋啊，那货。
5: 你找一没有云彩的地方待一会儿怎么样？这还不遭雷劈，你知道吗？
6: 人家说的有羊啊。
1: 羊马不认识？
5: 不认识。
1: 就小笼子他妈呀。
5: 哦，娘俩呀。哎，这倒不错，给小笼子找一妈。嘿，
1: 有联系，
5: 有点意思。嗯，啊。

0: 啊，您进门本家给让的什么座啊？
1: 沙发。
0: 沙发
2: 有羊，太有羊了，怎么那么有
0: 羊？我踹你啊我。
3: 这人是疯的，这人。
0: 人说沙发，
2: 这沙发没养，
0: 没养你蹦什么？你干嘛？
2: 我以为有，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沙发不成，沙发没养，
2: 沙发又叫羊椅子。羊，
0: 他这玩意儿沾羊就算。
3: 对对，
0: 都外国了，舶来品，叫羊椅子。
2: 羊椅子。
0: 哦，让的什么茶喝啊？
2: 这个羊奶茶。
0: 哦，嚯，好家伙，羊奶茶。哦，什么茶中什么盖碗？
2: 羊瓷茶盅，羊瓷盖碗，
0: 这就不那么讲究了，这就。让什么点心？
2: 面包，
0: 面包。
2: 有
0: 羊，
2: 有
0: 羊，我就知有羊，我就知有羊。哪有羊啊？人说的是面包，
2: 面包那可没羊。
0: 你别搭茬，你想你那词儿
2: 行，你想我这
0: 面包不成，面包没羊，
2: 面包又叫
0: 羊点心，我就知道。
2: 这知道，
0: 这俩人什么毛病？您说这玩意儿。行行，这就勉强了
2: 啊！
0: 给本家说的什么书啊？
2: 说的这个杨家将。
0: 哦，杨家将。
2: 嗯，
0: 说乐乐给了什么钱？
2: 给了一块现大洋。
0: 嚯、哦，现大洋、啊，这不成，
2: 咱不行，
0: 没窟窿眼，
2: 没窟窿眼。
0: 哎，
2: 现转。
0: 现好嘛，
2: 受累，把那银子渣给我。
0: 行，这位跑这寻银子渣来了，你知道吧？您那该说该您了。
2: 哦，该我了。
0: 哎，该您说了。
2: 好、
0: 啊，什么山？
2: 有这么一座压鸡山。
0: 嗯，那不成，鸭子两条腿，
2: 鸡还两条呢。
0: 跑这凑四条腿来了啊？
2: 四条腿吗？
0: 哦，北顶压鸡山。
2: 哎，压鸡山。
0: 哦，山上什么庙啊？
2: 压鸡庙。
0: 庙里的什么神仙？
2: 一只鸭子，一只鸡。
0: 庙外的什么树？
2: 鸭鸡树。
0: 树上什么鸟啊？
2: 一只鸭子，一只鸡。
0: 鸟嘴里叼什么果子？
2: 鸡叼鸭子，鸭叼鸡。
0: 走。这么大鸡叼一个，欺负您大鸭子，叼得动吗？那个什么水果这是？不成，找一样东西四条腿。
2: 哦，找个有典故的。
0: 哎，对呀、
2: 啊，咱说有这么一座
0: 什么山？
2: 马鞍山。
0: 哦，马鞍山，
2: 俞伯牙重子期。
0: 行、嗯，知道。
2: 马鞍山、
0: 啊，甭解释了。马鞍山后边可都得是马。
2: 占据准有。
0: 马是四条腿。
2: 好、
0: 啊，嗯。山上什么庙？
2: 马王爷的庙。
0: 嗯，庙里什么神仙？
2: 马王爷。
0: 啊，正庙正神、嗯。庙外的什么树？
2: 松树。
0: 哎，松树不能，松树没马。
2: 马尾松。
0: 哦，
2: 我那是大印儿。
0: 这不，别提你那了，我那还龙道槐呢啊。这是什么？马尾松。
2: 马尾松。
0: 树上落什么鸟啊？
2: 乌鸦。
0: 乌鸦。乌鸦不成，乌鸦没马。
2: 我养的乌鸦就有马呀。
0: 你养的凭什么就有马呀？
2: 我姓马，叫马军，马军养的乌鸦就有马。
0: 你这玩意儿多矫情，这后边你姓马全带马的这个啊，那甭说了，那个
2: 准有马，
0: 准有马哈、
2: 哎。
0: 乌鸦哦，马军养的乌鸦。
2: 哎，对，
0: 这乌鸦你要这嘴里头叼什么果子？
2: 大枣。
0: 大枣不成，大枣没马。
2: 马牙枣。我那是羊香
0: 肠。行，别提你那相官了啊，马牙枣。下山走什么桥？
2: 哎、马驹桥。
0: 马驹桥、
2: 嗯。
0: 哦，那么上走的什么路啊？
2: 大马路。大马
0: 真讲理，你哪不是大马路？你这玩意儿，
2: 大马路、
0: 啊、上哪了？
2: 马场道。
0: 哦，马场道谁家？
2: 马先生家。
0: 马先生家。
2: 嗯，
0: 叫门谁给应的门？
2: 马小辫。
0: 哎，马小辫是谁呀、啊？
2: 马小辫你不认识？
0: 不知道。
2: 哎呦，这不杨妈的爷们儿龙子他爹吗？
0: 你家的？哎，这倒不错，凑齐了啊，有点意思啊。进门给让的什么座啊？
2: 马桶。
0: 啊，这走吧。
2: 那个
0: 有进门让马桶的吗？
2: 马扎，马扎。
0: 哦，这叫歇腿，这倒是啊。
2: 他这个也就坐马扎了，
0: 啊、是吧、啊？马扎哦，进门让一小马扎。那么给的什么茶喝？
2: 给的是那个马尿。
0: 啊、
2: 不是，那个咖啡，咖啡，
0: 咖啡没马。
2: 那个马牌咖啡
0: 有这牌吗？
2: 啊，马牌。
0: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2: 画着马的茶盅，描着马的盖碗。
0: 这玩意儿真能折力，你知道吗？啊，行，给的什么点心？
2: 马粪。
0: 哎，对，这你有好词没有？
2: 萨奇马。
0: 哦，喝，还是宫里的点心。
2: 还萨奇，
0: 有点萨奇马。您给本家说什么书啊？
2: 《降马传》。
0: 哦，隋唐。
2: 哎，《降马传》。
0: 说到了本家给的什么钱？
2: 一毛钱。
0: 哎，一毛钱不成。
2: 一毛啊，
0: 一毛钱不成，没马。
2: 马克一毛钱。
0: 德国钱呐。
2: 马克呀。
0: 那也不成，没窟窿眼儿。
2: 我现捅。
0: 现捅。
2: 去那儿现做。

0: 得许我前途。
1: 好嘛，
2: 这二位勉强的厉害，
1: 这没什么，这
2: 没什么，
0: 很简单。
2: 咱们越说越深，
0: 可以。
2: 这要说这不算，这回咱们说一回四管四辖，
1: 这什么规矩？
2: 你看看，又不知道。
1: 您说说，
2: 这回我说这么四样东西
1: 啊、
2: 嗯，是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桌上摆的、屋里有的。
1: 哦，
2: 这四样东西你可听明白了，咱们有限制。
1: 什么限制？
2: 必须江洋折。
1: 哦，江洋折。
2: 我说完这四样东西，您再说这么四样东西。
1: 我说
2: 也是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桌上摆的、屋里有的。您说这四样东西得管着我说这四样东西，这叫四管。
1: 那四侠呢？
2: 哎，他在说呀，您在说这么四样东西，管着我们俩说这八样东西。
1: 这叫四侠，
2: 四侠
1: 哦，
2: 对对对，
1: 这还是您先
2: 说，还是我头说、
1: 嗯。那我问问您，
2: 哎，
1: 这个天上飞的，
2: 天上飞的，我说鸳鸯，
1: 嗯、地下跑的
2: 绵羊，
1: 哦、
2: 这回是你那绵羊，
1: 哦、
2: 哎，
1: 绵羊
2: 了，哎，
1: 桌上有的，
2: 桌上有的，我说是蚊帐，
1: 哦，屋里有的
2: 梅香。
1: 哎，这不好。
2: 嗯，怎么不好？
1: 你这儿放一篇文章
2: 啊，
1: 你屋里放一装煤的箱子。
2: 哎，
1: 你这一脚踢
2: 我。我多难说搁一搓煤的箱子呀？
1: 您煤香吗？
2: 煤香是一丫鬟，小丫鬟名字叫煤香。
1: 那你说丫鬟呢？
2: 丫鬟不合辙，咱刚才说了江洋折。
1: 哦，得合辙。
2: 得合辙，哎。
1: 这就算说完了。
2: 说完了，赶紧说。您说这听明白的这四样东西得管着我这四样东西啊。
1: 哦，管上。行，
2: 哎，没问题。您先说您这天上飞的。
1: 天上，
2: 嗯，
1: 凤凰，
2: 凤凰
1: 啊，
2: 管得了我这鸳鸯吗？
1: 太管得上了，
2: 嗯，
1: 凤凰，百鸟之王啊，
2: 百鸟之王，
1: 对，都管得上，
2: 什么鸟都管。
1: 哎，
2: 不过您这个二说就百鸟之王了，
1: 嗯，
2: 就是他怎么办？
1: 你管他干嘛？
2: 不，
1: 你问他怎么欺负咱俩？
2: 我靠，这谁走头了算谁的？
1: 哎，对呀、
2: 啊。哦，您这就百鸟之王了，
1: 凤凰
2: ，地上走的
1: 豺狼，
2: 管我这绵羊吗？
1: 狼吃羊，冷不防。
2: 哦，管得上。桌上摆的
1: 书香，
2: 哦，装我这文章。
1: 对呀、啊，
2: 屋里有的
1: 姑娘，
2: 姑娘，
1: 千金大小姐，
2: 哦，管我这丫鬟没香。
1: 使唤丫鬟，
2: 还真不错。
1: 行吗？
2: 这就算您说上来了。先生，该您了。
0: 该我了。
2: 该您了。
0: 好好好好好。可以，我得问问你，
2: 哎，怎么样？
0: 有你这样的吗？咱俩还亲师兄弟呢，你弄一凤凰，我怎么弄啊？我这个，
1: 师哥，你没问题。
2: 他把他豁出去了、啊。
0: 你挡着我，你看我怎么治你、啊哎。行，你挡着我。
2: 您说说，您这个天上飞的是什么呀？
0: 鸟枪。
2: 这鸟枪。摇满天飞鸟枪的嘛，
0: 您出去打猎、
2: 啊、
0: 拿着鸟枪一搂那扳机往出打的那叫
2: 飞子儿，
0: 飞鸟吗？飞鸟枪。
2: 哦，飞子儿也算、啊、好好好。
0: 对对对，
2: 您这地上走的
0: 大老虎。
2: 哎呦嚯，
0: 大老虎
2: 、
0: 大老虎
2: 没辙。您
0: 这老虎又叫兽中王。
2: 哦，江洋折。
0: 哎，江洋折、
2: 啊、地上走兽中王。
0: 对，
2: 这个桌上摆的
0: 硫磺，
2: 屋里有的
0: 流氓。
2: 您说这四样管得上我们这八样吗、
0: 啊？太管得上了。
2: 那别让我问住了。
0: 可以呀、啊。
2: 这天上飞的鸟枪，
0: 打了你的鸳鸯，崩了他的凤凰；
2: 地上走的兽中王，
0: 咬了你的绵羊，吃了他的豺狼；
2: 桌上摆的硫磺，
0: 勾了你的文章，烧了你的书香；
2: 屋里那流氓，
0: 这边搂着梅香，这边抱着姑娘。

0: 应该还行。
1: 他俩可能又很高分数，争取搞个199。
2: 大家好，我是广志。谢谢。我最近发现我这个长相会给我带来一些困扰，当然不是丑啊，是我长得太老实了，这样很容易让我遭到一些道德绑架。就比如说，当有人问到我的择偶标准的时候，我发现我没法回答我喜欢一个性感辣妹。大家会觉得啊，他不是应该喜欢善良的吗？就我这个长相，只要是喜欢一个辣妹的话，我就是个坏人。我现在特别羡慕那些天生长得很坏的人，他们只要不骚扰辣妹就是好人。我最近还有一个发现，就是女性越来越好看了。就为什么以前没有发现，可能是因为最近挣到钱了，敢看他们了。看完之后我就觉得，现在女性的平均颜值比男性要高，对不对？当然这个事儿我有一定的责任，是吧？但是看到徐志胜之后，我觉得他的责任更大。长得越差责任越大。当然出现这个局面，不是我们男生不求上进，而是你们女生进步太快了。你就像我每次出门前照镜子，我看着我刚用洗面奶洗完的脸，再闻一闻我刚换的衣服。

还散发着洗衣液的清香，这个时候我都会觉得我不能再打扮了，再打扮下去就有点过分妖艳了吧。你要相信，我们每个男生出门之前都认为自己是全世界最靓的仔，我们也是出门之后才知道，好像邻家的狗都比我们精致。所以每当有人说我不修边幅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委屈，因为那已经是我努力精修过的样子了。就那一刻我才明白，就在背后偷偷的努力看上去毫不费力是这个意思。但其实我们男生也有外貌焦虑，我身边最快乐的一个人就是一个单身多年的小胖子，他是那种看见美食比看见美女还要开心的人，完全没有身材焦虑，然后也不想着谈恋爱，生活拿他没有办法。就一般这种敢跟生活正面对抗的人都是我的偶像。但结果前两天我的一个偶像跟我说他想减肥，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想谈恋爱。当时听到这句话我的感受就是我塌房了，他竟然要谈恋爱，没想到你胡子拉碴的竟然也要取悦女性了，跟绿茶有什么区别，你这个胡茶婊。

0: 对压力就特别的大嘛。然后前两天就去玩了一次密室逃脱，当时去的那个地方号称是全上海最恐怖的一个密室逃脱，但我去了之后发现装修也一般，我就问老板，你这也不恐怖呀？老板说一个人598。我说你等一会儿，这有一点吓人了。更恐怖的是我去了之后才知道那个局全是我们公司的男同事。你知道就以我现在这个年纪遇到这种局的心态只有一个，就白跑一趟。
1: 这么说的
2: 真是很真实。
0: 我觉得去鬼屋玩一定要男女搭配一块去，因为你跟同性朋友一块去的话，进去之后就会发现那个房间里面呀，除了恐怖就没有其他的东西了，在里面就只能干害怕。
3: 好了，北京时间的18:55，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到这即将尾声了啊！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那我是曾楠，咱们明天晚上的18:00，一听可乐不见不散，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6: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7: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8: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9: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5: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6: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5: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0: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 劳动者正青春。
5: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6: 不要慌，太阳下了。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的925谈风看车市啊。过了五一之后啊，天气好多了，外面也感觉特别舒服。我估计这点啊，大家呀、都早早的回家了，溜溜弯啊，逛逛街啊。但是最近的买车，据说啊，新车，还可以吧？是不是国斌啊？说挺好。刘刚来说，这五天他一天假没休，那我他只要不休假，就说明卖的挺不错啊。
1: 对，因为这个五一有车展嘛，然后过
0: 你们参加了？
1: 参加了，是必须的嘛，大众品牌。
0: 哎呀，是不是那个又是补给你们那个车展？我看好像是同一家办的，是吧？
1: 对，同一家办的
0: 啊。
1: 这次这个价格比较低吧，属于亲民价格，也属于补贴政策吧。
0: 啊，就补贴给你，基本上是不要钱，是吧？
1: 对，不能说光有政府补贴，咱也有这个、
0: 给经销商也补贴。
1: 对，然后这两天又有一个车展，又在会展中心。
0: 还有。
1: 对，
0: 就天天补给你们是吧？省得你们以后啊，这反正也行，参与一个车展补仨车展啊，车展效果好吗？这几天三天车展吧，是吧？
1: 对，这车展效果还挺好的，因为赶上五一了嘛，然后有一些购车的，包括现在有一些车，说白了有一些降价和优惠，整体来说销量还不错。
0: 这两天销量还真挺不错的，都说最近还可以，是不是？但二手车好像没有
2: 大家预想的那么好，
0: 就是点钱点的少了点、是吧？
2: 对，就查钱查的慢，
0: 就慢就没那么累，反正也是天天往里进钱、是吧？
2: 对，
0: 就是那么
2: 每天不挣个百八的
0: 啊，每天不挣个千八百万的是吧？
2: 对
0: 啊，每天挣个万八千万，不是百八，是万八千的是吧？
2: 对，但是现在这个时候你给我叫醒了，我就耽误事儿了。
0: 你现在他上节目都在耽误他挣钱是吧？
2: 对你叫醒了，你这玩意儿，
0: 他现在就是在耽误他挣钱。
2: 对，
0: 行，我们也一直在说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咱们打电话最方便，打电话很直接啊。以前我发现发短视频呢，或者在我们直播平台上聊啊，或者微信公众号上聊啊，你一句我一句的啊，有时候还中间有时候好像由于理解的问题啊，总是搞不清楚。因为现在的车型选起来比较麻烦一些。所以说大家可以直接打电话，我们直接告诉你行和不行啊。8211-9002是我们参与热线啊，8211-9002也是我们的路况专线。但这两天我发现五一之后啊，这大街上真没啥堵车的了，天气也好了，我估计啊大家不是特别忙。所以说呢，晚高这个点的晚高峰也过去了，路况也没有那么多，大家可以来参与我们节目啊。8211-9002二手车新能源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说。8799-7337和8211-9002。但是对于刚才果斌说的，现在燃油车也非常好选，现在大部除了 BBA 之外啊， BBA 现在干的也挺难，基本不是Toyota就是 VW 了是吧？
1: 对，
0: 别的品牌真少了，这没啥买可买的了是吧？我现在想想别的燃油车品牌基本上没有了啊，你想想还有啥，除了这几个还有大家知道的燃油车品牌还有啥呀？
1: 基本上没有，现在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这个消费降级吧、
0: 就是那以前的长城长安啊，据说长安也没卖过几台是吧？
2: 现在基本上，燃油车来讲啊，就是头部之前的头部，现在剩下的头部没了，啊，之后都是没有
0: 头
2: 了。
0: 头部也是被砍了，脑瓜也起包是吧？
2: 对、
0: 啊，
2: 没有办法。
0: 尤其今天晚上油价还涨2.7%，
2: 是吗？今天又涨价了。
0: 今天晚上又是不是？
1: 这个真没听说、
0: 你查查，今天晚上又涨2.7%，
2: 没听说呀。
0: 大家对燃油车这个按耐不住这种泄愤的心情，是吧？放一放啊，别着急，大众最近卖的挺好。果斌说这个月他不用销售了是吧？够了，说下个月再出手吧是吧？所以说大家看看，今天又要涨，晚上涨2.7%啊。昨天晚上很多人问我看了，今天已经登出来了，今天晚上0点再涨2.7%啊，9.05块
2: 吧？
0: 那天加300块钱，对呀、
2: 啊，
0: 我头一次看到我300块钱加不满，我那小油箱竟然加不满，
2: 哎呀，
1: 对，因为咱们是这种，像唐哥吧，加300块钱油他不使吧也不行、现在是乙醇汽油，使吧还心疼，你说现在真是挺闹挺，
0: 现在就又涨2.7%，咱别考题啊，咱就看看燃油车到底是什么结果，但现在买新能源的人确实啊，真是挺多。原来预计的今年上半年是燃油车的天下啊，最起码也得五五分开呀、啊！谁知道二月末这颗导弹打的是不是？
2: 是因为油价干上去
0: 了。现在的新能源这玩意儿，人要就我们东北话，人要点正啊，是吧？喝凉水都不塞牙，是吧？
1: 真是。
0: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啊，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啊。有言归正传，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尤其一些买车的问题啊。是抉择的问题，我们打电话是非常方便的，8211-9002。
3: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 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啊，8211-9002，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啊，或者是聊一下了啊。胡老板好，谭峰哥好啊，你认识吗？这是
2: 啊
0: 啊，
2: 感谢感谢老板啊，
0: 这是一看给你抛光的是吧？
2: 对，给我抛光的
0: 啊，
2: 长梗。
0: 95还是75啊？你俩都相互吹吧，
2: 是吗？
0: 92现在的价格9.02，对
1: 对，
0: 现在9.02啊，那个不用排队啊，大家不用着急，不用排队。我发现那个以前买加油车排排队，现在连排队都不需要，到那儿啊，就到那儿就给你加，
2: 是吗？
0: 啊，是啊啊，
2: 反正我今天加了，我这
0: 嗯，
2: 你猜我加多少钱的？
0: 加20。

0: 块钱，油表以前是动一动，现在油表往回动一动，
1: 没动没动
0: 啊，油表是不是又加二十块钱的？
1: 没有，加一百块钱的
0: 啊，就现在又加一百块钱，
1: 加一百，你这现在必须得加一百，
0: 嗯，
1: 以前五块五块加
0: 啊。以前的车卖的好，五块五块，明天早上能整出去。
1: 对，
0: 这加一百块钱，预计这星期是吧？
1: 对呀、啊，这么想的我、
0: 啊。今天十二点以后涨价是涨了两毛七啊，油价又涨了。买车的事儿啊，但是今天晚上、啊、又一台车上市了，来自五菱的高端产品啊，上汽通用五菱的，是来自和华为合作的，叫做华境 S。自从四月末以后啊，这国产的新能源啊，确实啊，很发布了全是五米以上的车型啊。大家看看啊，以前的 ID9X， 我看看啊，问界的 M9， 然后这两天刚发布的领跑的 D19， 然后还有谁来了？我再想想啊，还有理想的 L9， 现在呢是个新能源呢，已经不做小了，全做大的啊，
1: 五米三
0: 啊，而且
1: 五米二十多哈，
0: 都是达到了将近五米三，轴距全超过三米一啊，你说这车得多大？现在都非常吸引人啊，就是但是价格，据说、啊、今天晚上的价格，这个华境的价格有可能要打到十七万以内，十六万多就整一个这大六座的智能 SUV 啊，很有优势。你想想以前的揽境还不降价，我说那时候不听我的，你看看现在，哎，等大唐 EV 上了之后，你就知道揽境的价格是多么高啊，是不是国民？
1: 嗯、
2: 对，但是揽境的话它有优势啊。
0: 它有优势啥有优势啊？人大唐 EV 说已经订了几万台了。
2: 不是，你电车和油车它有先天的缺陷。
0: 嗯，
2: 如果咱说油价要是再便宜，回到六块钱的时代，我相信没人会，很多人嘛不会去考虑电车。
0: 你让他醒醒吧。
1: 嗯，但是其实这里头变相又出现一个问题，唐老师。
0: 嗯，
1: 假如说商用电，
0: 嗯，
1: 涨到，
0: 你俩就谈这想、
1: 啊，是不是？
0: 那、
1: 啊、会不会
0: 商用电是贵点？那人我们就得加加，不行吗？
1: 那没毛病啊，
0: 加三毛两三毛钱，回家就怼上呗，是吧？
1: 对呀、啊，
2: 对，
1: 就是说这个意思，这个东西不是都对，
0: 看看啊，就今天晚上这车都三米一了，然后都是怎么说呢？叫做乾坤智驾的增程版，然后是鸿蒙座舱的5.0版本，都是纯续航都达到将近250了，综合续航都超过1100了。你说这玩意儿16万多块钱整一个这玩意儿啊，价没出来马上出来啊、
2: 嗯、
1: 但是确实这两天大唐关注度非常高、嗯、
0: 就是所有的现在的新能源必须干到五米多啊，咱不超五米多咱都别出来都不好意思，这大唐然后说过两天整个东风什么逸派啊，全是这玩意儿必须干上去、
1: 嗯、
0: 这揽境不降价我都替他愁啊。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另一部电话8799-7337啊。王先生，
3: 哎你好。
0: 哎王先生好啊。嗯
3: 啊，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咱们那个2017年的那个卡罗拉双擎，然后跑了135000公里，想问多少钱？
1: 啊，一手车，个人一手车。
3: 个人的二手。
1: 啊，个人两手，白色的吗？带天窗。
3: 对对对。
1: 车况怎么样？就是有没有划痕补漆？就是到你手之后，你
0: 叫你俩私下谈就好办多了。
1: 对，我可以给你看一看。都没问题，
0: 嗯，你就放心吧，通过我们电台不会欺骗你的啊，不像很多做二手车的啊。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听众说了，如果像果斌说商用电要是再涨的话，那汽油必须得干到十块钱以上。
1: 对，这是套路，
0: 这就是套路啊。
2: 月租这个听众的工资月薪都干到3万以上，那就无所谓了。
0: 行，他现在想的可好了，揽境咱我就能干穿他，我就等着他降了呱唧，他降到16万，我就出手是吧？行，把我那油钱整出来啊！那个今天晚上确实，大家算一算，我也在回忆，以前我也没太注意，大家发现了，哎呦，好多无论是预售的还是上市的，陆续的全是五米以上的啊！前两天大唐 EV 是不是火？
1: 五米将近5.20米，将近
0: 5.3米，
1: 差一点点。
0: 对，然后轴距都3.1米。今晚上的华境呢也3.1米，是不是、啊
1: 嗯、
0: 前两天的领跑 D19 呢也3.1米、
2: 嗯、
0: 然后问界 M9 呢也3.1米， ID9X 呢
1: 也3米1，
0: 也3.1米
1: 啊，
0: 这必须大是吧？
1: 对，轴距，
0: 而且现在都是6
1: 啊，
2: 轴距3米，
0: 三米啊，
2: 对，
0: 就小那么10公分啊、
1: 嗯、
0: 就小那么10公分，是不是没优势、啊、
2: 这个轴距越短操控越好、
0: 嗯、
2: 我们是在这个轴距和靠270匹马力、嗯、我400牛

0: 米，白贡先生都七
1: 哎，
0: 秒，
1: 你敢跟他比？你敢跟他马力比？你看看大唐 EV 多少马力？俩
0: 不是
1: 俩双电机的，
0: 你不能跟双电机的比啊！咱说咱现在，我刚才看那个，就是这个，就那个华靖，那百公里八加速8.3秒
1: 啊，对
0: 对吧？
1: 5.7秒。
0: 我看那个是8.3秒的啊，对，两驱的。你不是16万多，咱得看两驱的嘛。
1: 好啊，欢迎大家接着聊啊，82119002啊，王女士。
2: 哎，你好，老师，
1: 哎，
2: 你
1: 好，
2: 哎，你好，是这样子的，我有一个现代新胜达，2016年的，跑了15万公里，
3: 啊，
2: 个人一手车，
3: 个人一手车，
2: 啊，
1: 2.4那个吧，
3: 对，
2: 对，这2.0T，
1: 哦有
3: 啊，有2.0T的，有2.0T，
1: 那是一台2.0T，
3: 对对对对，那个颜色什么颜色的？
2: 黑色的，
3: 黑色的，黑色的15万公里是不是？
2: 对对对，
3: 现在。车况什么样您了解吗？
2: 车况吧，就是你大的没有，就是前后保险杠，我印象中我被追过尾。
3: 印象中被追过尾。
2: 对，被追过尾，那个换过，然后前保险杠我就记不太清的。
3: 前保险杠
2: 对，后边我肯定是换过，因为有次下雪，他那后边给我追上了，这个我有印象。
3: 你这个是两驱的还是
2: 四
3: 驱
2: 的？
3: 四驱的，
2: 四
3: 驱的。
2: 对，
3: 检车保险到什么时候？
2: 检车保险到，我应该是2000哪年？
3: 就刚
2: 检完，我2026年1月份，2016年1月份落的牌
3: 啊，那就是检车保险应该中间没有断档的话，是到2027年1月份。
2: 对对对，没有断过。
3: 如果是精品车况的话，现在这个车的市场终端价格就是
1: 9万。
3: 16年的新胜达，值不了那些钱了。现在就是3万多块钱的车。
2: 啊，
3: 3万多，
1: 不能那么点吧？
3: 16年的胜达
1: 才10年，
3: 是不值钱了。现在这玩意儿，
1: 啊，
3: 是不是？
2: 行，买的时候
3: 不值钱，
2: 买的时候可是
3: 20多，
1: 20，
3: 对，
2: 20多，30，
1: 对，按照正常的折扣，也就是我都可以，我觉得都在10几万呢。
3: 没有了，唐老师，因为现在这个品牌，
1: 没搞错吧？
3: 我没有搞错，现在这个品牌的车，不像前两年，不像前四年吧？
1: 王女士，我的意思就是你开着吧。
3: 对。
2: 啊，那是3万多块钱了
1: 啊！你卖不了几个字儿，
3: 对你卖不了多少钱。
1: 你看，你别是不是头脑一发热就买新能源？
2: 那我没有。
1: 那就行，那咱就好，那咱就是卖那钱差那点钱，咱油耗高点高点呗，是吧？
2: 啊，那好吧。
3: 他这个车不像就是
1: 车的品控能力没问题，
3: 车是好车，但是
2: 车还真挺宽敞的。实际这个车后排位置很宽敞。
1: 我试驾过好多次，我就说你开着吧，你要卖了你可惜了了，是吧？
3: 对，
2: 可惜了啊。那好吧，
1: 是不是？人家我们俗称要卖了孩子买个猴，这样咱是卖了孩子啥也买不回来。现在是
2: 那3万多，确实不太
3: 白瞎了啊。但是你不卖，
1: 就卖9万多，
3: 我都不带
1: 建议去买新能源的
2: 啊。
3: 你这是两驱，你这是几座的？5座、7座的？
2: 五座，那是哪有七座？
3: 有七
2: 座，
3: 有七座的。
1: 留着吧，
3: 七座的，
1: 留着吧，行吗？
2: 好吧，那留着吧，
1: 行吧。
2: 好，谢谢你们
1: 啊。好嘞，
2: 哎，
1: 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这不留着干啥呀？这玩意儿跟大揽境有啥区别是吧？
0: 对，他这种车就是这样。这个，
1: 那跟王女士说，15年的，你那才2万多是吧？
3: 啊，对呀，
1: 1万多2万。
3: 全车就半件喷漆，你就说这个和16年胜达当年买。
1: 别刺痛我们那种容易受伤的心灵了啊！
3: 车绝对没毛病。
1: 行，现在新能源呢，确实啊卖得好啊，新能源的二手车保值率还上来了最近，但是卖新能源的人不多，因为新能源呢有时候什么以前
3: 检测方式啥的，
1: 以前那个什么什么那个问界啊，什么理想啊，卖的时候也不太值钱。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多简单，我们就告诉你，你要发一个视频，我要跟王女不发一个短信、微信呢，我跟那个王女士聊起来多麻烦，我直接就告诉她别卖了，开着车挺好，10年车对于现在来说，对燃油车来说，没有任何的一个年代感，是不是啊？
3: 没啥问题，
1: 就是稍微感觉老一点，是吧？其实一点，其实里面的配置稍微低一点，尤其智能配置点，剩下的性能都嘎嘎地，是吧？
3: 一点问题没有，这车确实一手的车很难得。
1: 是，赶快揽境降吧，揽境一降到16、10几万，我也来一个，是吧？
3: 你这咱就全款买一个得了呗。
1: 必须的，下月开支啊，82119，下月开支拿年终奖，必须的，82的中期猫再给优惠10000块钱，是吧？
0: 没问题，谭哥年终奖，别说我买2、3个揽境都轻松。
1: 把我自己又捧上了，是吧？
0: 不是真的，谭哥就是低调。
1: 主要买几个轻松，原因就是

0: 京帽行，是吧？中京帽，这我要能买得起揽境中京帽的伙食，绝对中午不是鸡腿
1: 对，8211-9002啊，我们的热线有问题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你看打电话是最方便，我觉得打电话直接了当啊，别说那些乱七八糟没用的，叭叭叭一下，能买就买，不买就拉倒，是吧？
2: 对，
1: 老师好，能给谈谈现在新能源车计划性报废的话题吗？我也知道这两天说有个计划性报废，目前车辆多数配置中控大屏，极少配置实体按键，大屏质保多为3年，是吧？出保后啊，如果屏幕损坏，直接导致车辆不能正常使用，车辆严重贬值。难以出手，是吗？你俩谁说说？
2: 这个
1: 太高深了啊！
2: 确实啊，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说个比较通俗的话，就是手机屏幕，

0: 一般5年之后就换车了啊。一般那个用董事长话说，5年之后你基本都换车，新能源5年后基本就差不多了。
1: 这鸡肋的问题不止这个大屏幕、屏幕的问题，蓄电池衰减的问题，
2: 对，包括雷达探头啊，像一些端到端的一些智能
1: 电子元件，
2: 电子元件，对，特别像东北冬天冷，
0: 别听他俩在那讲，没事儿，大家现在卖新能源还是卖的好，是吧？说大唐 EV 框框的，
2: 对，新能源卖的好，据我个人了解，还是15万以下确实走量。对，15万有上的，一般都是像 MPV 一些都是单位买的多，个人买的像一些这个，理想啊，一些车型啊，确实卖的也都有，但都是一些90后左右，都能都是家里三四百能接受了这个车损的。
0: 他最后他分析半天，分析挺透彻。不还是买了吗？
2: 对，
0: 还是买了吗？
2: 但是是这样的，大众车的销量现在也不次
0: 啊。
2: 对，你看这两天我们的销量还不错，
0: 哐哐的，
2: 揽件也没少卖。对，
1: 没毛病，
0: 揽件也没少卖啊。要求低，一个月就这么基数比较低是吧？咱跟不一样，人家三种
2: 不是咱这个众臻之宝是保的呀。对，啥雷达坏了咱都保修。
1: 但这点大众做的。因为没有办法逼到那儿了，所以他得终身质保。
0: 是不是有部电话呀、啊，导播老师、啊？看看82119002啊，导播老师这部电话打不进来了吗？82119002和87997337啊，听说你等开支买揽境呢。对了，我就等开支买揽境啊。
1: 这事儿他问的是我，谭老师。
0: 是你啊？
1: 啊，
0: 你他不开支，他自己不给自己开支、啊。
1: 不是，他问我啥时候开支，我在想。
0: 好，我们还有个听众打扰点，其实打电话最方便。没车库能买新能源吗？我们看看吧。刘先生，
3: 哎，你好。
0: 哎，刘先生好。
3: 哎，你好，老师。就是我有个事儿啊，
0: 就
3: 是
0: 没地方安装新能源那个充电桩是吧？
3: 不是，我因为啥呢？我这个工作吧，我一天在咱们市区跑三趟，一趟50公里。
0: 哎呦
1: 啊，
0: 那你得买
3: 一趟一趟跑2小时，然后呢？休一个小时，然后再跑一趟，跑2小时，再休一个小时，然后再跑一趟就回家了，三趟，一趟50公里，一天得150公里，这油价现在高啊，我寻思买一个纯电的车，但是我问了好多人呢，都说你要是没有库，安不了充电桩的情况下，不建议买纯电的，
1: 我侧面问一下，
3: 是这么回事？
1: 咱们有没有这种高速的需求？
3: 没有高速，就市区跑。
1: 那必须买个纯电的，
0: 买纯电的吧。
3: 是啊，现在这油今晚上又涨价了，
0: 涨价期。然后他们都建议买油混的，这种插混的。但是我也告诉你，插混现在落后了。你想花多少钱吧？
3: 我10万以里呗。
0: 10万以里买纯电不好买，买不着，是吧？很少。
2: 对，你
0: 纯电的贵，
2: 买这种这个轻混，
0: 或者是10万多一点，
2: 这个、的
0: 像原 Plus 能买到。好，11万多
2: 可
0: 以的，
2: 对，400多的也够用吧。
0: 但是你得找着充电，就是，但是你要是这么跑，尤其冬天，你确实得找到有个充电的地儿。
1: 你对
3: 充电桩，
1: 你对
3: 充电，我家门口就有充电站。
1: 是，你对空间有没有要求？
3: 空间就轿车 SUV 都行。
1: 不是，是你这个车就是
3: 大东西。
1: 这个车就是你市区一个人跑啊，还是说拉2个人到3个人拉点东西？
3: 不拉人，我就是拉点文件资料什么的。
0: 送文件的，快递的。
1: 那我建议你直接干个纯电的，必须得续航公里得400公里以上的。为啥呢？
0: 现在拿300，全400以上。
1: 400公里以上的，为啥呢？因为冬天，就是温度特别低的时候，400公里的续航一般也能跑个150-160公里，也够用。
0: 对，
2: 对，
0: 只要你旁边有，就那么1-2个月就熬过去就拉倒了。
3: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问好多人都说，你不能买纯电的，你要没有库，没有充电桩。
0: 那他让你买啥的？
3: 就买什么插混呢？
0: 插混呢？那是跑网约车，确实来不及充电。你有来得及充电，你修那1小时完全够用了。
3: 啊，对，那倒是。
1: 你就充个20多分钟足以。
3: 可以买。我认为是啥？他们不建议买，是因为冬天你电池要是。在外面搁着没有暖库的话，这天天晚上一动，天天晚上一动，电池的寿命就缩短了。
1: 那如果是这么设计的话，那你要是纯电的车就不可能在外边放着了，是不是？
2: 对，
0: 没问题。
3: 对，我寻思也是啊。你说人那些上班的，早上开到单位了，晚上5点下班，不也白天搁一白天？
0: 你就看一个比亚迪，你就看个比亚迪的纯电的就可以了。我
2: 就
0: 告诉你，
3: 比亚迪纯电的啊。
0: 对，
1: 秦L，
0: 秦L有纯电的吗？
1: 有纯电的，998的。

0: 那个多
1: 对，
0: 少那个，你就看那个就完事了。
1: 对，或者是
2: 那个续航多少啊？
0: 500多吧，五百加。
1: 嗯，
2: 500多呢那个。
0: 对你具体的，你看你自己的需求。但是，
1: 刘先生，我明天要那个卖比亚迪的，给你打个电话，行不行？
2: 行行，
1: 你方便就行。你因为我们也觉得你这个价位，我们也是。

0: 好，我们回来接着说8211-9002。你没发现吗？这几个听众我们打电话都很方便，这些行和不行，你可以买哪个，可以不买哪个啊？确实比这个在微信啊，在视频号上方便多了。你像，但是像这个听众严超说的事儿，那我们可以聊聊啊。这个就不用打电话了，这没必要啊。咱解决服务问题，在这给我套套技术问题。大众 9X ID9X 采用增程器的电动机共轴的技术。属于未来增程式发展趋势吗？
1: 嗯，画个问号。
0: 外边那个麦揽镜，这大网红来说吧。
2: 怎么了，唐哥？回去
0: 增程器，大众采用的增程器电动机共轴技术。
2: 哎呀，其实他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我还真确实没了解过啊。但是大众的话，技术电车主要有三个方向啊，一个是那个内燃机，它热效率肯定是高啊。第二点是这个电池肯定采用大品牌。第三个，咱们大众的电池目前很多都带这个后轮转向的一个功能啊，在30万左右的一个价位里，基本上是目前是使用的，其他品牌使用的很少。
0: 咱就你就别解释了，也别听他忽悠了啊。这听众啥，这大众现在也学奸猾了啊，是跟这个国产品牌学的，尤其跟那个什么问界啊，什么想界学的啊，什么这个界智界学的，哪有什么增程器电机共轴的技术啊，不就是在一起跟你说上吗？胡编乱造，其实就是个加个 1.5T 涡轮增压，加个变成个增程器是吧。
2: 对，咱这个发动机有这个几十年的这个技术底蕴啊，这个电池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品牌。
0: 别说以前自己多么优秀了，增程技术就是一个已经要淘汰的产品。很简单啊，现在增程技术，你看理想不就看出来了吗？理想都往纯电跑。

0: 跑了，谁也往纯电跑了。
1: 对，
0: 比亚迪，比亚迪也开始生产纯电了，生产闪充嘛，因为未来一直坚持纯电换电嘛，谁还生产什么增程啊、插混，慢慢被淘汰产品。但市场上还有需求，就一点点过渡下来了，是不是？哎呀，别听他编了。
1: 是，但也不一定。你看那个理想啊，发那个纯电呢，比亚迪研究纯电，销量都跑下来了，是不是？
0: 谁说你现在谁？谁说谁是你？这大众总给人造谣，
1: 我坚信。
0: 大众总给人造谣。在那个谁，理想是下来了。理想下来原因很简单，是领跑的事儿啊，是领跑的事儿。但是它生产的全是纯电了，它也开始不生产这种增程了啊，领跑的事儿。
2: 我不是，他是我建议一下啥呢？等下回咱上节目，必须得是比亚迪和大众的共同在场
0: PK
2: 啊！对，比六缸必须得至少得仨嘉宾。
0: 他俩就现在点啥，就点前行，就看点。欢迎大家接着聊，对 PK 一下82119002，什么一千什么增程器、电机，哎呦，讲了多少？那天昨天我看发那个稿子啊，我给你们念念，到哪儿去了啊？那个谁来着？吉利啊。是吉利啊，还是谁来的？生产那个油电混的，不就是日系的玩意儿吗？整的，哎呦我，整的
2: 换名儿，
0: 换这个
2: 换
0: 名
2: 名就完事儿
0: 啊！你看看吉利中国星，HEV 智慧系统产品啊，我们来看看，看了半天，说在全域 AI 2.0 赋能下，智擎混动搭载着 3.0 智能化专属电器电子架构，首搭星瑞 AI 云动力 2.0 大模型，使用最新的 AI 数字底盘。我发现他语文学的确实好，这把你忽悠了半天，最后看了半天啊，就是日系的本田和丰田的油电混啊。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会一层层皮的给你扒下来，到底这车行不行啊？有时候厂家会通过各种语言方式啊，让你很迷惑，尤其在短视频上，因为现在大家都看短视频，尤其短视频那些博主们说那些东西啊，你看了半天也不明白，我们直接就告诉你行和不行，有时候都没必要给你去解释技术，有些技术连我们都不知道，他咋干的，是吧？
2: 对，
0: 鸿蒙智行，后不那个叫什么，鸿蒙座舱。这现在还挺好做的，那个叫什么智行来着？
2: 华为那个？
0: 华为那叫什么智行来着？我原来蒙住了。
1: 鸿蒙智行吗？
0: 不是，那个他的那个什么
2: 支架？
0: 支架叫什么来？乾坤支架。
2: 乾坤啊！
0: 乾坤支架，鸿蒙智行。我现在背这些东西可难背了，是吧？
2: 不是，
0: 什么鸿蒙不叫鸿蒙云辇是吧？
2: 比亚迪是云辇。
0: 搞混了啊！
2: 对。
0: 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咱们来点实际的啊，告诉你行和不行之间，我们电话就是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啊，大家有问题我们接着聊。
3: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谭峰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好，我们接着说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直接聊啊，我们觉得电话是最方便的，尤其现在在这种情况下，在各种迷惑的情况下，在各种被忽悠的情况下，在各种品牌选择的情况下，在各种经销商也不是特别稳妥的情况下， 8211

0: 82002和87997337啊，82119002、82119002，我们热线啊，打电话吧，我们直接告诉你可以和不可以，尤其有些二手车的选择上，大家还有什么二手车都可以呢，让我们评估一下啊，或者有什么买新能源的问题。这两天新能源啊，确实啊，从四月以后啊，我们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不是问题，一个现象，所有的新能源超大啊，说以前我都觉得揽境够大，我说我这车要开起来我都不知道往哪停。现在买它比它现在还多十公分，全部超过应该超5米3了，是吧？
1: 基本上都过5米是准了，
0: 5米是肯准。你现在都干到5米3、5米2、
1: 5米3，
0: 谁还5米现在都不好意思，5米在那儿都属于小矮个小半截了，是吧？
1: 那可不
0: 必须啊，是吧？那以后看那个谁，以前我看那个什么探岳啊，挺老大，我现在看探岳啊，比我跟我车都差分了，
1: 差不多少了。
2: 对
1: 对
2: 啊，我记得途观 L 啊，途观嘛，刚上前没有 L， 途观刚上前一几年时候，觉得那车真大真宽敞，
0: 短轴的还是。
2: 对你现在一瞅，真是也太小了。
0: 一看它能塞进去吗？塞几个人呢？是吧？
1: 那可不。
0: 现在一看人家的鸿蒙智行，看看后面那冰箱、彩电、音响、大沙发，啥都有啊，拍。你那玩意儿那时候加价都没有冰镇可乐是吧？
2: 对，
0: 你看现在我随时就拿一冰镇喜力喝是吧？
2: 对，
0: 冰镇
1: 喜力挺好喝，
0: 不是副驾驶喝，不是副驾驶喝，那这玩意儿咱必须啥都有，啥都具备是吧？咱就讲个舒适啊，星空，那叫星空吧，国斌啊，天窗在星空的是吧？
2: 对，星空顶
0: 啊，屏幕是在14.8英寸的，不是主驾的啊，是副后面二排的是吧？必须得大屏幕的，嘎嘎的是吧？再放一太平年是吧？放一什么来呢？霸道总裁是吧？是吧？放一选美，
2: 嘎嘎厨房，
0: 全是短剧是吧？那玩意儿能连，是不是能连？
2: 对，可以，
0: 东方都能短剧啊，省得你在地铁上跟老头一起，老头老太太一起看短剧，多享受啊！好，我们接着聊啊，有问题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但是。一车一况，一车一人啊，什么适合你，什么不适合你啊？我们直接说啊，有些可以行，有些不行啊。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我们热线啊，视频号、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你这两天收什么车了吗？给大家聊聊。
1: 这两天啊，
0: 这
1: 两天这个收的车比较多啊，
0: 收多了。
1: 库存量
0: 又
1: 相对
0: 超行
1: 吧，
0: 超100了。
1: 希望是超100嘛，往100努力呗。他是我收一个比较经典的车型。
0: 你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你没这本事。
1: 啊、对，
0: 你是法拉利。
1: 但是有个帕美啊、一会儿给你讲讲那个帕美
0: 啊。你真收到帕拉梅拉了？
1: 有个11年的奥迪 Q
0: 啊、
1: 有个11年的奥迪 Q，
2: 跨轴四驱
1: ，真正的托森啊、真正的托森。
0: 嗯，
1: 重点是这个车的话，目前只有3件划痕补漆、
0: 嗯、
1: 啊，漆面数值没超过200。
0: 嗯。
1: 啊，全车原版，时表，107000公里，
0: 是3.6的还是2.0T？
1: 2.0T 四驱，现在这个车况，价格的话呢也比较便宜，3万多块钱，就能买得到了，
0: 多少公里？
1: 10万公里，时表，3件划痕喷漆，
0: 没咋跑啊，
1: 基本上都在库里放着。
0: 这个应该是个女士车吧？
1: 哎，猜对了，
0: 是吧？
1: 啊，基本上家里车比较多。
0: 这车的一年跑这么公里数这么少，而且当时
1: 50多，
0: 得小50了吧？
1: 50多了，
0: 50多、
1: 当时50多，
0: 嗯。
1: 那重点是什么呢？因为当年那批的奥迪 Q 五，它的发动机是 ES38的第一代的发动机，匹配的变速箱是8AT的变速箱，它不是说这个后期13年改款之后双离合的变速箱，8AT 的变速箱总体来讲的话，它的故障率非常低，没有这种损车换挡这个冲击的现象，所以它比较稳定，价格也比较便宜，3万多块钱，
0: 有听众问你有没有 GL8 啊
1: ？GL8 有两台，有两台，一个是20年的，一个是23年的，都是652，都是652。
0: 652是2.0T的吧？
1: 是2.0T 的，23年之后的话带48伏轻混的，那个20年的那个价格的话是8万多，全车的话应该。有个3-4件喷漆，23年那个是一手车过了一户，公里数的话是72000多公里，应该是全车原本原漆的状态，那个是15万多，那个是15万多，一个是8万多，一个15万多，
0: 23年的咋卖的？
1: 23的你可以
0: 加你吧，
1: 对，加一下质量的小泡泡， 我给你发这个配置表啊，质量的小泡泡是6538-1456，6538-1456，
0: 嗯啊，6538-1456
1: 啊，对
0: ，GL 八啊，6538-1456，其实我觉得 GL 八啊，还得买油的。后来我发现最近遇到了好多啊，好多好多，是投诉呢，还是遇到问题呢？就是这个油电混的，
2: 嗯，
0: 总出问题。这油电混呢，要不大家天天说油电，为啥不有时不太开建议买呢？油电混的这个不光是跟时速，有时候这个机器供不上油啊。
1: 啊，你说插混的，是不是？
0: 对对对，插
1: 混
0: 插混
1: 的，
0: 对的，我说错了啊。
1: 嗯，
0: 这插混的这技术还是
1: 不成熟。
0: 嗯，尤其在 GL8 身上表现着好像是挺多，我看过挺多短视频，而且这个不是编的，不是故意说我去故意去找水手啊，找水军呢去糟践你啊，或者是抹黑你啊。它原因就是投诉，
1: 大家就是。
0: 但是我看了投诉的原因，大部分都是这个油和电之间相互
1: 转换的过程中
0: 出的问题啊。行，加你多少？6538-1456是吧？
1: 对，质量滤泡吧，6538-1456。
0: 嗯，好。
3: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嗯，说刚打开收音机听个尾，8AT 3万多，奥迪 Q 五。
4: 对，奥迪。
0: 哎呀，着急了。
1: 对，
0: 还没卖呢，就不
1: 着急了。这汤老师，你看、
0: 啊、
1: 多着急！
0: 是你
1: 查钱了，现在人查钱呢。
0: 啊、
1: 嗯，3万多块钱啊、哦、啊、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那个、
0: 啥车？
1: 奥迪 Q5 2011年的、
0: 嗯、
1: 啊，
0: 奥迪
1: 2.0T 四驱。嗯
0: 嗯，行，奥迪 Q5 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我们接着聊啊，抓紧时间，我们节目一会儿在55左右结束了啊。今天8211-9002到8799-7337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我觉得打电话最方便啊。说大致说，哎，又有听众问 ，GL8 15万到17万二手车能买到哪年的啊？
1: 我刚说完23左右的，23、24的
0: 啊，
1: 嗯
0: 嗯，
1: 但是是652啊、
0: 嗯，
1: 你要是那个653，价格下不来。
0: 嗯嗯，行，那个 GL8 那天他们问我，现在突然猛着那个高档就
1: 艾维亚版本，
0: 艾维亚版本啊，
1: 嗯、
0: 就是那个
1: 50左右的，
0: 6座还是5座？
1: 4座
0: 那个，
1: 对，
0: 啊、艾维亚版本，
1: 艾维亚，
0: 嗯，行。你们都可以加他啊，你们自己去聊聊这个 GL8 是吧？
1: 对
0: ，GL8 现在这玩意挺受欢迎是吧？
1: 对
0: 啊，6538-1456是吧？
1: 对，6538-1456，大家其实每年的这个时候和冬天的时候 ，GL8 都是畅销的时候。
0: 嗯嗯，
1: 因为指它挣钱呢。
0: 嗯嗯嗯，指它跑活呢是吧？
1: 对，指它挣钱呢。
0: 这玩意不是拉网约车吧？
1: 基本上都是长途。
0: 嗯，是吧？拉网约车这玩意挺值钱。
1: 很值钱。
0: 对，好，其实大部分都是跑什么，就是有一些跑些那个
1: 长线的，
0: 跑景区的，
1: 对，
0: 是吧？尤其是吧，跑啥是吧？跑灯，其实买揽境跑这，你这揽境降到15万，我也买是吧？
1: 别着急，等开工资就买了，就完事了呗。
0: 嗯嘛、嗯嗯，你就开工资这么费劲，你说何必叫中期帽给优惠完不就得了吗？是吧？
2: 这么坑给你，
0: 中期帽说了半天，中期帽这么抠，你5万要贷款？那你。8211-9002啊，我们抓紧时间啊，还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聊啊。8211-9002，
3: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好啊、他说宝来2017年的原版38000贵不贵？
1: 嗯，2017的原版38000，如果喷漆少的话，颜色是白色的，
0: 嗯
1: 啊，是宝来传奇，
0: 嗯，
1: 这个价格不贵，
0: 嗯，
1: 正常价格，
0: 嗯
1: 啊，但是公里数必须得少，
0: 嗯
1: 啊，10万公里以内，
0: 嗯，
1: 但是如果是金色的，或者是喷漆多的，
0: 嗯嗯，
1: 那不值这个价，
0: 嗯
1: 啊
0: 嗯，
1: 价格差点，
0: 嗯，行。19:55了啊，因为今天晚上我要去参加一个活动，华境的上市啊，我就今天先，其实已经上完了，嗯，咱今儿就到这儿吧啊，有什么事儿呢？哎，下周可能我要休一周啊，嗯，没问题，等回来我们一起呢跟大家继续聊啊，买车、二手车、新能源啊， 8211-9002 了，大家记住这个电话啊。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7: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8: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7: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圈，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第12章，管仲篇，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名夷吾，出生在颍上一个没落的官宦家庭，他的祖先是姬姓的后代，与周王室同宗，体内也腐，后来腐败了，家道中落。到了管仲这辈，家徒四壁，穷得叮当响。那年头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过年过节菜里没有一点油，啃着窝窝头喝口酒都成了一种奢望。管仲年少丧父，老此时幸好还有一个，一来二去他们相交甚笃，好像是亲哥俩，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齐国未来的政坛双子星，年少相交，一生莫逆。他们或许不知道，年少一起爬山头，一起偷地瓜，一起喝酒砍大山，他们之间的友情从那一刻起将光耀华夏几千年之久。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管仲小小年纪遭到了世态炎凉，人间心酸，使他的心里过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当前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管仲身后需要有人来赡养，作为儿子必须得尽这个义务。为了生计，管仲过早地开始了他的打工生涯。 管仲做了很多工作都未成功，后来想到给别人打工不如给自己打工，干脆下海经商。春秋时期，国家是以农业为主，经商在当时是社会下九流的职业，被人看不起，

观众知道靠自己双手吃饭到什么时候都不丢脸。他没有在意别人的闲言碎语，也不在乎同龄人的冷嘲热讽，毅然决然下海经商。说的好听点是下海经商，说的不好听，嘿，那就是摆地摊去了。那年头摆地摊城管可不管呢，工作时间完全自己把握，不需要签到打卡，比较自由。管仲心想，我这点积蓄还不够打酱油的，做买卖那不现实。他忽然想到了一个人，鲍叔牙，他家有钱，不如找他一起合伙做生意，赚的钱呢按股份分红。小哥俩一拍即合，买卖做的上些鞋垫袜子，卖一阶段先看看。承蒙父老乡亲照顾生意啊，生意做得还不错，每天呢都有稳定的收入。管仲家里穷啊，人穷志短，也可能是穷疯了，每次分钱他都占点便宜，多分个一毛两毛的。鲍叔牙也不在意，他很体谅管仲，他并不是人们说的那样贪财不讲友情，而是家穷的没办法，还有老母要供养啊。谁能遇到鲍叔牙这样的朋友，那简直是人生的一大幸运。管仲正是因为有了年少摆地摊的经历，做宰相时才对经济特别的重视。会经商的人通常也懂得政治，商人在特定的环境下也可以转型成为政治家，比如说后世的吕不韦啊、特朗普等等。与他们相比，管仲显然不是成功的商人，充其量呢是个走街串巷的小贩。社会是一所大学呀，这里有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管仲不甘心一辈子经商，一辈子干着被人瞧不起的职业，现在他已经解决了温饱的问题，接下来他要学习。既然上不起学，那么就到社会这所大学里进修吧。管仲不知道有什么梦想，但他知道学习很重要。从此管仲在社会这所大学中孜孜不倦刻苦学习，他去过许多地方，接触过各式各样的人，见过世面，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经历太多的事情，他的思想慢慢的成熟，他深知在春秋战国这个年代想要混出个样子来，那必须要当官从政。管仲几次想当官，嘿，最后啊都失败了。原因很简单，一没有资本，二没有家世，一个普通百姓要做官那真是妄想。然而管仲敏锐的政治嗅觉告诉他，从政做官才是唯一的出路，这是他的梦想。梦想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因为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条条大道通首都啊，这条路行不通，那就换一条路，参军去，说不定今日的士兵就是明天的排长啊。管仲参军了，军旅生涯告诉他人生多苦难。管仲不是个当兵的料，在军队中管仲书写下了他的光辉战绩，三次临阵脱逃。这不是军人应该做的，但人家管仲就做了，也没有送到军事法庭处理。时人讥笑他贪生怕死，没有为祖国勇敢牺牲的精神。鲍叔牙知道了却不这么认为，除了他母亲之外，天下只有鲍叔牙最了解管仲。鲍叔牙为他开脱，管仲不是怕死，因为家中有年迈的母亲需要他赡养，所以他不得不那样做。他若是死了，母亲怎么办呢？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牙也。天下间只有鲍叔牙才能理解他。管仲很感激鲍叔牙，多次想为鲍叔牙办些好事，结果都帮了倒忙。

诗人都认为管仲才能平庸，没什么本事。这时又是鲍叔牙为他说话，他心里明白，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我鲍叔牙尚且如此，我的朋友管仲还能差了吗？他只是缺少一个实现自己才能的平台。经过很多年的历练，管仲从一只雏鸡长成了羽翼丰满的雄鹰，他要在春秋战国的从此开始演绎各自人生的辉煌。公元前698年，这一年齐国发生了一件大事，齐僖公公元前717年夏与鲁隐公结盟于爱，其后十数年间，齐僖公乐此不疲，频繁地主持多国首脑会盟。平宋魏之争，平宋华都之乱，与郑拜狄戎，伐鲁伐郑，俨然开创了一个小霸主的局面，为后来齐国称霸诸侯奠定了基础。很有作为的国君去世了，他留下了三个儿子，太子姜朱儿，公子姜纠和公子姜小白。齐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问题在于他的三个儿子身上。姜纠与姜小白无论从才智还是德行上，远远胜过了太子姜朱儿。太子姜朱儿继位，史称齐襄公。他之所以能成为齐国的第14任国君，是因为他比较幸运，谁让人家投胎成了老大呢？太子姜朱儿虽然居长继位，但品质卑劣，齐国前途令国中老臣深为忧虑。其实管仲和鲍叔牙分别辅佐公子姜纠和公子姜小白，一双好友同时给两个公子当导师，难能可贵。鲍叔牙当初对齐僖公令其辅佐公子姜小白很不满意，愤愤不平，常常称病不出。姜朱儿虽是皇储，但好色无谋，人品卑劣，从这一点上看，将来统治齐国的非纠即白。姜纠虽然很聪明，品德也比太子强，但才能平庸，便是日后废兄立君，将来也一事无成。而姜小白虽然没有公子纠聪明，还很性急，但他却有远虑，作为一个君王，这一点尤为重要。大家都是聪明人，不必把话说得那么透彻。鲍叔牙忽然明白了，暗暗地佩服管仲的才干。他们从小可能是青梅竹马，也可能是两小无猜。后来他远嫁鲁国，若干年后再见，原本美丽的爱情被无情的山山水水阻隔。现在机会来了，名花虽有主，嘿，我来松松土。在齐襄公看来，有守门员并决心要将通奸进行到底。鲁桓公以大局为重，齐国得罪不起，他知道此事之后只是狠狠地怒斥了媳妇，仅此而已。鲁桓公也是啊，要不然你就有点大动作，要不然你就得甘心当忍者神龟。这样一来，齐襄公得知，对鲁桓公暗下杀机，明天你们可就回鲁国了，请你们吃顿饭啊，算为你们践行。鲁桓公很郁闷，忍气吞声，吃过这顿饭就走，回到鲁国，看我怎么收拾你。可惜齐襄公不会让他活着回去。齐襄公宴请鲁桓公，灌醉之后令彭生以残忍的手段讲啊，你就别再逼人家了。齐襄公做得很绝，哎，干脆把你干掉，从而实现他与他的道理。鲁国迫于齐国的强大，虽然没什么太大的动作，但是群众的眼睛那是血红血红的，

0: 欺负人也不能欺负到这种地步啊，事儿可忍，那书也不能忍。具有敏锐政治嗅觉的管仲感觉到了齐国政坛的一丝异样，他预感不久的将来齐国将爆发大乱。管仲虽贪爱占小便宜，但人家还是很有才干的，单凭深谋远虑这一点旷世无双，所以他与鲍叔牙都替自己的主子想方设法地找出路，离开是非之地才是上策。因此管仲和赵乎保护公子江纠去老爷家鲁国躲避。公子江小白的娘亲呢是魏君之女，魏国离齐国太远，所以鲍叔牙同江小白跑到齐国的南邻莒国去躲避，一南一西，目的却只有一个，静观其变，伺机而动。
1: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北京时间22:00
1: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五月八号星期五，我是李妹妹。路考你工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9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一个情况。视频号当中，大家可以收看视频直播，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视频号，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当然了，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下端，您可以输入四个字高速路况，然后也能够看到最新的高速路况的文字版的汇总了。刘诗蔚来报道和问候了，大家上午好。

关注一下这个五一的文旅出行。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2026年五一假期旅客运输从4月29号到5月6号共8天，哈尔滨局集团公司累计完成运送旅客 306.3 万人次，同比增长 0.5%。 那其中呢，5月1号客流最高峰当日发送旅客是 52.6 万人次。今年的五一假期以旅游探亲为主，从出行的特点看，短途出行占比超过了70%，青年群体是出行的主力军，同时银发族的出行热情持续升温。省外方面，广州、上海方向客流增长显著，省内哈齐高铁、哈加高铁等主要的路线的客流保持平稳增长。今年五一假期，哈尔滨机场和高铁站有一群特殊的小旅客，小猫小狗等宠物。从哈尔滨市动物疫病的预防控制中心了解到，今年的一到四月份，全市累计共有820只犬猫通过了检疫，办理了登机乘车牌。

从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近日由哈尔滨市质量基础设施创新中心、哈尔滨市标准化研究院共同主办的黑龙江地标美食代表性企业名店的一个评价规范团体标准编制

工作正式启动了。这个团体标准出台之后呢，将会助力市民游客便捷地寻觅放心地道的龙江美食，同时为餐饮从业行业者规划经营准则，规范行业发展，进一步增强市场核心竞争力。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市。

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接下来咱们继续向大家介绍一下哈尔滨市的春花。今年呢，哈尔滨市的春花呀，跟以往不一样，受到气温的因素的影响，有一些春花的花期呢比往年有所延迟。原本错落绽放的山梨花、山杏花、鱼跃梅与丁香花竟然意外的同台竞艳，给滨城呢增添了一份浪漫。根据园林工作人员的介绍，一般而言呢，哈尔滨市不同品种的春花呢是呈现次第绽放的特点。先是从四月中旬开始，东北连翘率先开放，紧接着呢是金桃、山杏花和鱼跃梅随之绽放，随后呢就是梨花了。五一假期之后，丁香呢开始进入到花期。那根据往年经验，五一假期之后，像山杏花、鱼跃梅、山梨花都已经开始凋谢了。而今年的哈尔滨市春季气温回升速度直接影响着绽放的节奏。由于呢同期气温低于去年，所以呢这一气候特点就直接导致了很多春花绽放时间延后了，就形成了百花同框的情况。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古梨园还有三大动力路合围的这个山梨景观带，同时在部分的街头巷景我们能够看到鱼跃梅和山杏花。那这段时间五一之后，陆陆续续的紫丁香也开始绽放了。那目前呢，哈尔滨市的丁香已经全面进入到了绽放期，距离全城盛花期也越来越近。那丁香、鱼跃梅、山杏花也是哈尔滨街头和绿地公园主要分布的最广的三大春花品种，再加上推迟的山梨花，四大春花同台竞技。但是啊，目前窗口期呢不会太长，想要打卡粉白、淡紫、绯红等多种颜色交织的百花同框，那这几天利用周六周日的时间，大家就抓紧时间啦。

听到的这首歌是许飞翻唱的《梨花又开放》，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一下莫文蔚为大家带来的《岁月里的花》。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

0: 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1: 所以这一分钟
0: 请别省略。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 劳动者正青春。
5: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

0: 深刻的就是我们5月1号出发的3天2晚的宝清游，游宝清已经是我们925交通广播的一个品牌的短途线路了。我们从2023年的11月份为大家发了首团，一直到今年的51，已经有将近3年的时间了。除了当地好吃好玩，一些特色的景点吸引着我们，还有他们的服务不断的来感动着我们之外，当然宝清县的特色的农产品，包括他们的助农文化、助旅文化，也让大家印象深刻。在这次的五一短途的宝清游当中，我们925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和听友也认识了一位新朋友，他就是宝清县天汇农产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何玉春，何经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想连线一下在宝清的何经理啊，跟他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一品红瓜子的那些事儿。你好，何经理。
1: 你好。
0: 何经理，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的同事到宝清游玩之后呢，也给我们带了很多的当地的这个特色产品，其中有一样呢就是一品红的这个瓜子儿。然后我吃到的，因为我也带队很多次去宝清，然后我也吃到了好多就是宝清特色的这个瓜子儿，有白瓜子儿，然后还有呢我们这个正常的这个葵花籽。然后但是我知道其实这几年这个白瓜子啊，它的产量是较少的，然后咱们一品红企业一直在助力于一品红的这个白瓜子的品牌，其实能够坚持一件事情，在产量如此之少的情况之下，不停地为宝清的农业文化旅游发展来助力，这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儿。那何经理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您作为咱们宝清县天汇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我们产品的特点就是咱们家的这个瓜子儿区别于市面上其他的一些白瓜子儿和葵花籽儿有什么样的区别和特色呢？
1: 你好，主持人，是这样，我们是宝清县白瓜子最大的基地。白瓜子，它有很多好处对人身体，所以说我就坚持做这个质量。如果质量上不去，因为现在白瓜子啊，像您说一样，种植的面积少了，所以说我们是在采购原料的时候，精选、优选，选最好的产品。最好吃的这个白瓜子啊，是在宝清县内是富硒地带生长这个梅亚白瓜子这个品名，所以说它的口感是特别好。然后我们收回来又深加工，大小分粒，然后深加工炒制而成，它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保持着原味儿，所以说消费者吃起来，特别的好。
0: 就是你吃一口就是天然的味道，是吧？
1: 哎，对的，我们就做就是质量，因为没有好质量，没有好原料，你做不出来好原味瓜子，尤其一个白瓜子，再一个我们那个葵瓜子也是做的就是，优选，选最好的、最好吃的，就像买品牌衣服是一样的，做你没有好高端的原料，你就做不出来好原味，
0: 所以就是一切的根本还是在于咱们这个保持它的品质。确实我吃咱们那一品红的瓜子的时候就能感受到，你开袋之后，因为白瓜子我小的时候也吃过那种散装的，但是咱们宝清县的这个白瓜子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没有空壳的，然后你咬一口之后每一口都非常的扎实，就是那种原汁原味的味道，没有任何的比如说像香精啊或者添加剂之类的这个产品。那可以说大家喜欢宝清，愿意去宝清，除了宝清的一些美景之外，也是跟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农产品有关系。因为我知道咱们一品红瓜子曾经有一个龙江好物评选，还有一款的礼盒获过当地的这个银奖。然后我们是把宝清当地的一些风景区，包括景点，像我们的翡翠湖啊，像文昌阁呀等等，好多的这个景点都印刷在了这个宣传包装上。一方面呢，也是为了助力文旅发展，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更好的把宝清的当地的这个特色融合起来，是不是？
1: 对的，对的。
0: 就是咱们在文旅助力方面其实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我想把这样的好的礼盒推广出去仅仅是一个方面，但是好多听众朋友就是去有一个最大的感触，就是比如说 我们可能到当地了，我们才能够知道，哎呀，宝庆县有这么大的这个白瓜子的生产基地，有这么丰富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但是现在其实好多的我们在推荐一个地方的时候，都是文旅助农，或者是说我们把当地的更好的农产品通过电商的平台，通过网络购物的方式去推广给大家。那咱们

0: 品红瓜子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渠道来发展未来的这个电商产业呢？
1: 是的，是的，现在我们也是线上线下，都在销售，就是有的消费者吃到了就回购，就证明咱家这个产品还是说是，消费者都挺喜爱的，就是也感谢这些消费者能支持咱们那个一品红，对一品红品牌非常认可。
0: 对，其实说到这个感谢啊，也让我想到了一个点。一方面呢，就是大家吃到了，我们在网上购买到了，或者说让全国各地的小伙伴能吃到了我们的这个助农的产品。但另外一方面呢，我想也有很多的这个宝清县村里的这些大哥大姐们，也想对我们的何经理说一声感谢。因为我听说啊，就是咱们所有的工厂的工人和劳作者都是出自于咱们村里面的一些未就业的人员，也就是说我们也变相的拉动了村里人的这样的一个就业，是吧？
1: 是的，这也是非常感谢这些我们在我们就业的工人，他们也是非常负责任，所以说把这个哪层层的把关，哪道关都把得很严，所以咱能做出来很好的产品。
0: 嗯，好的产品离不开品质过硬，也离不开我们当地政府的一个助力，当然更离不开我们宝清县全县全村人民共同的一个努力啊！也希望未来我们的宝清县的一品红瓜子，包括我们的宝清县的各种各样的农产品，能让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们都能够品尝到。好了，非常感谢何经理的介绍，我们再会啊！
1: 非常感谢政府支持，谢谢。
0: 好的，谢谢您。

黑大的丁香开了，空桑。2019年春，我把家从黑大旁边搬到江北，一晃我竟然3年多没有回黑大了。这3年来，我常常回想起在黑大求学和在黑大附近居住生活11年的点点滴滴。比如在图书馆读书，在操场上跑步，在留学生公寓慕尼黑小馆里享受美食。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每年仲夏时节满校园盛开的丁香花，那沁人心脾的花香。丁香花是哈尔滨的市花，虽然花期不长，但一到丁香盛开的季节，满城飘香。而在我的嗅觉里，黑大的丁香有着与众不同的清香，这大概是掺入了情感成分的。如今又到了满城丁香飘香时，这醉人的花香不禁又将我的思绪带回到在黑大求学苦读的燃情岁月。记得吴伯骁在《寄一辆纺车》中说过，好的音乐能让人回忆起一段难忘岁月。与悦耳的音乐有着同样功能，悦目的花色和沁人的花香也能让人想起曾经的难忘岁月。黑大的丁香唤起了我对在黑大读书生活的美好回忆。上世纪80年代，我在黑大读本科，那时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求知欲被极大的激发起来。作为一名历史专业学生，面对图书馆里那一排排高大厚重神秘肃穆的书架和那一册册厚薄不一高低错落的书籍，我犹如刘姥姥初进大观园，一下子就被淹没在书的海洋中，被广泛的兴趣所牵引。我贪婪地在书的海洋中汲取知识，我不仅大量阅读本专业书籍，而且对萨特、尼采、叔本华等哲学名著颇感兴趣，甚至还设立起本尼迪克特等的人类学著作，以及萨米尔逊、凯恩斯等人的经济学著作，对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走向未来丛书，以及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当年策划出版的开放丛书等更是爱不释手，多有研读。那是我这一生中非常难忘的一段读书经历。在大学期间，我沉迷于读书，至于生活嘛，怎么简单怎么来。大学4年，寸头中山装是我的标配，在别人眼里我就是一个书呆子、苦行僧，但实际上我也有定力不够的时候。每当春回大地，万物复苏，草长莺飞，盛夏来临时，年轻人也不免春心萌动，常被那旖旎的春色和撩人的夏夜所搅扰。每每到这时，我就会用音乐

来舒缓读书读得昏头胀脑的神经，平静一下躁动的心绪。在大学时，我最喜欢听俄罗斯作家鲍罗丁的《在中亚细亚草原上》，每次聆听那忧郁悠扬的曲调，我脑海里都会幻化出一幅画面，在遥远的中亚沙漠上，一支骆驼商队在如血的残阳中伴着叮叮咚咚的驼铃以礼前行，在风吹过的沙脊上留下一长串的骆驼足印。音乐让我的心绪得以平静，使我得以再度沉浸到读书的快乐中去。仲夏五月的21时30分，伴着闭馆的铃声，我才恋恋不舍地走出图书馆大楼。我走在夏夜校园的林荫道，耳边不时传来情侣们卿卿我我的呢语，嗅着阵阵袭来的丁香花香，说实话，我那青春的荷尔蒙也是蓬勃洋溢，对爱情我也是怀着美好憧憬和向往的。但我立志做学问，在大学期间不谈恋爱，这区区花香岂可乱我心性。尽管我后来的人生道路与理想背道而驰，渐行渐远，但那昔日励志的花香却成为我人生中一段挥之不去的记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记。虽历经时日而奇香弥醇，屡遭风雨而奇志弥坚，每当哈布丁香花开的时节，那满城飘荡的丁香花香总将我的思绪带回到当年黑大求学的难忘岁月，也不断激励我重新燃起那弥漫着丁香花香的读书激情和理想之火。在多少次午夜梦回后，我终于下定决心考研。经过悬梁刺骨的艰苦自学，我得以在毕业13年后重返母校在职读研。读研期间，我还是喜欢泡图书馆。此时的黑大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图书馆是在原址上复建的新图书馆，主校区也在原来基础上扩建了 B 区和 C 区，但不变的是博学慎思参天尽物的黑大校训和奇静如珠恬淡芬芳的丁香花。研究生毕业后，我选择了继续读博，考博成了我一生中最艰难的一场战役，共耗时6年，前后考了3次才得偿夙愿。为了激励自己考博，也为了方便上自习，2008年我卖掉开发区的房子，搬到母校旁边居住。我现在还记得每晚在黑大自习室复习考博的情景，我一般都是学到晚上10点多才从自习室出来，在一片夜色中往家走。在仲夏之夜伴我归途的，除了清爽宜人的夜风，还有那遍布校园的丁香花。嗅着沁人心脾的丁香花香，望着璀璨闪耀的满天星光，我总会情不自禁地唱起古村新司那首励志的歌《昂》，来给自己鼓劲，不让自己懈怠。当我在行人寂寥的深夜校园里引吭高歌时，真的有种孤独悲壮的感觉。2011年，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考取了博士，经过4年的寒窗苦读，在47岁那年获得了博士学位。在黑大求学的几段经历让我认识到，只有努力才有收获，只有执着才有结果。一个人唯有耐得住寂寞，经得住诱惑，坚守自己内心的真确，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某种意义上讲，人的一生就像丁香花一样，绚烂的花期很短，寂寞的等待漫长。为了一次短暂的绽放，丁香花要等上1年。人生在世，也许要长时间寂寞坚守，才能迎来一次难得的绚烂。大的丁香还会绽放，黑大的丁香开了又谢了，我心里的梦想之花却从没有凋谢。因为我知道我也有自己的花期，只不过需要等待。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925广播剧场。
4: 张作霖初到北京，因为正事没办，无意往风月场中消遣，当晚谢绝了会馆的董事的宴请。为了摸摸总统府的底细，就派汤二虎把余雪斋请到了会馆。张作霖见到余师爷，他进二门便降阶相迎。余雪斋笑吟吟的屈前紧走两步，连连拱手说：玉公春风得意，万里鹏程指日可望了。张作霖身怀疑，还不是当年多亏你替咱走的好门子，于师爷够朋友，咱一直不忘这份交情。二人相让进屋，副官摆好了茶点，又寒暄了几句。于雪斋料定老张有事，他说：玉公进京怎么事先未肯赐一佳音，请恕失言。张作霖面色有些恍惚：
5: 我冷不丁的接到了大总统召见的电报，摸不清头脑，怎敢耽误呢？只好急忙赶来了。
4: 张作霖恳切的望着余雪斋，分明是让这位智东叫我进京，这是什么意思？余雪斋微微一笑：哦，嘿嘿嘿，张老帅呈请辞职一事，恐怕与此有关吧。
5: 老头子一定告了我的状。
4: 到公府告状是家常便饭，算不了什么。最要紧的是认清时局。现在总统的冤家对头都在南方，对北方各省安抚唯恐不及，怎能轻易惹你这位实力雄厚的张师长呢？但是张老帅却有许多难题，不必说了。总统总要设法维持一番呢。于师爷做了一个诡秘的模样，小声。

地说：“员工正在筹划某项惊天动地的事业，一时无暇他顾，只能在奉天横生之节呢。”张作霖忽得一大新闻，不由把头凑了过去：“怎么，总统已经最大了，还要闹什么更大事业呢？天机不可泄露啊！”老于眨眨眼，忙把话题转了：“愚公闻召即来，此事办得非常漂亮，有恃无恐之意，不言而喻。我想总统也该仔细斟酌一番。您看总统会怎么对付我呢？”老陆说：“无非是恩威并施罢了。”“那该对我发什么威呢？”于师爷一笑说：“所谓恩威并施，不过是一句官腔。对张师长施威嘛。”于雪斋又故意地把话说了半截，捋了捋小胡子。老张紧问着：“怎么？我看目前对阁下施威的文章很不好做呀，大不了略是告诫之意而已，主要题目该是嘉奖鼓励。老兄吉星高照，说不定会荣进为上将军呢。”于雪斋哈哈一笑，表示这句话说的是并非十分认真。张作霖连连摆手：“哎，别这么捧了，按新官制，上将军就是总督嘛，眼下兄弟还不够资格。”于雪斋说的郑重其事的：“哎，我绝非乱开玩笑啊，愚公前程是无可限量，我看用不了多久，阁下取督府之印如拾草芥，更大的功名也将接踵而至。在下阅人多矣，从未走眼，我愿以万金与老兄打赌，愚公可愿押这一宝吗？”张作霖满心高兴：“哎，多谢吉言，多谢吉言。那明天我去拜总统，你看是不是急了一些？”“奉召进谒，毫不踌躇，正是有恃无恐的样子吧。见员工要多表尊敬之意，莫露猥琐之态，我看准有好处啊。索性给你交个底儿吧，见总统莫谈二十一条，要转弯抹角说一点共和不如帝制的意思，此乃最新的不二法门，切记，切记呀。”张作霖站起身来，连连作揖：“多谢指点，多谢指点。”于师爷也忙着站起来了：“不敢当，后天我在毕家乡绍兴菜馆广和居为愚公洗尘，顺便介绍几位朋友，都称得起功夫中知名人物，今后彼此也好有个照应。”老于最后才记起最打人的法宝：“我的老上司徐世昌公宝归隐后矜持得很，经大总统多次敦请方允出山，不久当可来京主持内阁，咱弟兄在京办事就更得手了一些。”当天晚上，张作霖派汤二虎到于雪斋的公馆送上一枚白金镶的钻石戒指。第二天，张作霖身着中将礼服来到总统府呈启处，客客气气地说明来意：“兄弟，奉天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奉召来京拜见总统，请为通禀。”程启官也客客气气地让座待茶，只是慢条斯理地说：“大总统近日正忙于和日本公使谈判，哎呀，只怕抽不出时间会见吧。”张作霖让汤二虎送过来一张500块现洋的银票放在桌子上，
不成敬意，务请笑纳应上才好。程启官马上眉开眼笑，啊，请张师长在此稍候，我马上去禀报。说完了，十分小心地捧着紫檀木匣子就进军人堂去了。大概过了有一刻钟，程启官笑眯眯地回来说，大总统传谕，明天午前10点在军人堂召见张师长。张作霖一听，点头致谢，哦，劳驾了。却说袁世凯引蛇缠身，已被21条狠狠地咬住，毒气攻心，以致胡说称帝一语，目现登基幻影，身心交瘁，头脑发昏。祸不单行，正在这个时候呢，白狼军各部如狂飙迅雷一般，几万人马神出鬼没，横行于河南、安徽、湖北三省，攻城夺县，势如破竹。白狼军所过之处，官兵闻风逃遁，如入无人之境。河南等省都督早已不断向老袁告急求援，陆军部几次命令各路大军会剿，白狼军避实就虚，行动无常，不消几仗就把官兵打的是溃不成军。老袁对张勋、段祺瑞、张振芳等都督辈的败军将领不敢认真惩处，却抓走了几个倒霉的县太爷做替死鬼，以剿匪不力、弃城逃走的罪名枪毙了事。那么您说，哪儿出来这么一支白狼军竟如此的厉害呢？原来啊，早在民国元年，河南临汝、宝丰一带穷苦百姓不堪官府和财主的压榨，为了活命揭竿而起，不久便汇集为一股强大的队伍。首领白狼，原名是白朗，是位硬骨头好汉，在民间颇有威望。土豪乡绅为了丑化这位义军首领，叫他为白狼，还造谣说他手下还有什么黑熊、律师等大小头目。这正像当年曾国藩称太平天国大将陈玉成为四眼狗所用的同样卑鄙手段。这支白狼军3-4年来声势日益浩大，各地官军剿不敢剿，防不胜防，眼看这决堤洪水是四处横溢。袁世凯只好在北京虚张声势，令豫鄂等省火速肃清匪患。袁世凯心里边明白，打匪军比打官军难得多。从此他深深留下个绿林人物可怕的这个印象。为了铺垫袁世凯会见张作霖这一有趣的节目，我加叙了白狼军这段插曲，就此带过。话说袁世凯因为剿灭白狼军失利，又连得密报云南、贵州、四川的局势不稳，北洋派内部也出现了矛盾，闹得他是心慌意乱。有一天，袁世凯正在屋子里边背着手来回的踱步，程启官上来报告，奉天27师师长张作霖奉命到京听候大总统召见。袁世凯略一愣神，暗道此人来得好快呀。停了一会儿，袁世凯才对程启官说，告诉张师长明天午前10点在军人堂召见。程启官退下，袁世凯坐在红木案前，以手支额，大动起脑筋。袁世凯想，张作霖这么痛痛快快、大大方方前来见我，显然有些把握，并无多少畏惧之意。看来不仅打匪难于打兵，对付这个红胡子出身的小军阀，恐怕比摆弄老牌督府还要棘手了。袁世凯

来挠着头站了起来，在屋子里边转了半天目，突然站住，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攻其不备，把张作霖在此关了毙了也好永除后患。袁世凯坐到太师椅上琢磨了好久，可又摇起头来了，不妥，张作霖的27师早已扩充出2个师的实力，28师的冯德林，29师的吴俊生都是他的绿林磕头弟兄，再加上东边道黑龙江那些一兵一匪的大帮乡团，实际上都奉张作霖为司令。老张若在北京出事，他们还不把东三省闹个天翻地覆吗？日本人一定又向我提出交涉，那就不可收拾了。袁世凯想到这个地方，终于做出决定，目前不能用武力使张就范，以免激起变故，要施恩施惠，多加慰勉，稳住东三省的阵脚。袁世凯为了斟酌此事，把头都搅昏了，他有苦难言的常常打了个嗨声。次日没到10点，张作霖就到了城起处，大总统已经吩咐下来，对张师长呢要以外省督府觐见肃职之礼相待。门边一张太师椅上打量这座大客厅，只见画栋雕梁，金碧辉煌，客厅正面是座红木镶金框、黄杨木透雕的九龙出海大屏风，紫檀嵌背的大条案上陈设几尊绿锈斑斑的古铜器，有的像鼎，有的像钟，还有几个认不出是啥玩意儿的瓶罐。透风小几上摆几座花样翻新的西洋闹钟，这倒引起了老张兴趣，他踮着脚走过去，正在仔细观看，程启官长轻轻地走出里间，垂手示例。大总统道，老张不由得心中一跳，赶紧退到客厅门边，身子站个笔直。袁世凯有意向张作霖示以大总统威仪，他身着天蓝色陆海军大元帅礼服，袖头领口用金线绣满夹合，配着宝兴垂金大元帅肩章，头戴白缨元帅冠，胸前左右挂满了耀眼生辉的各式勋章。只见袁世凯矮胖身材，两腿较短，一张胖脸上窄下宽，厚唇巨口，梗肉堆垒，双下壳，两眼却炯炯有神。他压步而行，坐在大客厅正中的西洋沙发椅上。张作霖赶紧摘下军帽，用右手托在胸前，迈正步前行几步，咔的一声，足跟靠拢，向上对大总统深深的鞠一大躬，用军人语调说，奉天27师师长张作霖奉诏进谒，请大总统训示。报告完毕，行以注目之礼。那袁世凯和颜悦色地说，张师长坐下讲话。张作霖说了一声是，倒退了2步，转身坐在门边一张椅子上。不料袁世凯笑吟吟的向靠近他座位的一只西洋沙发略微一指，他说，坐近些嘛。张作霖规规矩矩地走了过去，侧身坐下。袁世凯语声温和地说着，张师长颇能治军，27师很有些实力，在东三省称得上一支劲旅吧。

张作霖欠身说："不敢，二十七师办得不好，请大总统多加指示。"奉天局势怎么样啊？中日关系怎么样啊？张作霖心里边暗笑，却答得一本正经。奉天局势安定，中日关系和睦。作霖身为军人，谨遵大总统告诫，不宜过问外交问题，只知保护地盘要紧。不管他小鼻子、大鼻子、红毛罗刹，还是天王老子，只要欺负到咱们头上，作霖绝不屈服，是率军血战，不惜身寻。张作霖的后几句话已经离题，他有意敲打老袁一下，来个投石问路。袁世凯一听，心里边砰的一动，却仿佛毫无反应。他点头微笑着说："很好。还有，咱们立民国建共和这件事情，你看怎么样啊？"老张表示很惭愧的样子。作霖小小武职，又无学问，这样大事实在说不出什么道理，从来不敢胡说。张师长对国家大事慎重对待，很好。我想你的部下对建共和一事总会有些议论吧？部下对这件事倒有些议论，作霖也听了不少。张作霖仿佛口齿很笨。袁世凯问得很急，说嘛，他们都议论些什么？他们议论……张作霖说到这个地方，把话停下了，仿佛回想都听过些什么似的。其实他在琢磨用什么样的言辞才算得体。部下一些稍有见识的旅团营长仿佛讲过，咱中国上下5000年，论文明天下第一。光绪爷如果办好了立宪，照样可以国富民强。至于共和，就是无父无君，各行其道，这么干不符合中国国情，办下去怕不容易。袁世凯一听，大有深沉的点点头，对这些议论不加可否，却叫身边侍从官给张师长侦查。对谒见者，这是殊荣。张作霖起身致谢。袁世凯转了话题：张师长作战英勇，治军有方，殊堪嘉许呀！好自为之，可进取公侯之位呀！袁世凯颇有含义的微微一笑。作霖不才，只有一个心眼，忠君报国，行动听大总统指挥，前程全靠大总统栽培。张作霖对大事心细如发，他听袁世凯的话里边暗示如保袁称帝，便不失公侯之位，因此他回话的时候把忠君报国四个字说得很响。这一应对正中老袁的下怀。袁世凯请张作霖喝茶，他漫不经心地说着，咱们随便谈吧。这个张总督是前清重臣，也是民国大员，只是此功老矣，已非当年了。张师长要多为辅佐，同心合力，以国事为重。张总督对你还是很器重的嘛。军人讲的是服从，作霖怎敢怠慢上司？人嘴两层皮，请大总统明察。张作霖说的不软不硬，有棱有角。袁世凯含混的一笑说："我久有耳闻呐。"张作霖挨了一下敲打，心里边很不是滋味。

袁世凯却面色和善，显得十分亲热，慢腾腾地站了起来，指着小鸡上那尊天地佛，他说：“雨婷可谓有心之人，你送的这个玩意儿我喜欢极了，这不马上就让他们摆在大客厅了吗？好啊，天地佛即欢喜佛嘛，欢欢喜喜，天地交泰，惟妙惟肖啊，传神呐、啊，妙极了。”张作霖站得笔直，这是作霖的一点小意思。总统稀罕这路玩意儿，我派人再上蒙古弄几个来孝敬你老人家。啊，哈哈哈哈，不必费心了，此次召见我十分满意，我看张师长在京略作应酬，还是尽速回访吧。是是，张作霖手捧军帽，深鞠一躬，随程启官退出了阴森森的居仁堂。张作霖回到奉天会馆功夫不大，功夫一位侍从官带名马便捧个包裹就来了。张作霖不明来意，一边招待烟茶，探寻的看着来人，他说：“启东二位，对不起啊。”马便把包裹轻轻地放在八仙桌上，退到一旁。侍从官谄笑着说：“哎，大总统命兄弟来颁发赏品，张师长您可真有面子啊。”说完了话，解开黄绸包袱皮儿，打开一个外国样式的木匣，双手轻轻拿出一台2尺多高的西洋座钟。这个钟通体镀金雕花，镶着红蓝宝石，光彩夺目，钟顶上是楼上楼，雕镂个精致的八角小舞台，台上有四个拉着手的西洋美人，栩栩如生。又打开一个金丝绒扁盒，盒里边呢放着一块镶了一圈小珍珠的金壳怀表。侍从官笑眯眯地说：“跟师长说句底细话吧，方才在大客厅的时候，总统就看出来您挺稀罕这路玩意儿，这可是宫里的西洋贡品呐、啊。我先开动机器，你好记着怎么样摆弄，借光咱们也开开眼。”这位侍从官拧了几下发条，只听钟里边小八音盒叮叮当当响个好听，钟顶上的四个西洋美人就转起圈跳起舞来，真像活了一样。张作霖一看，拍手大笑说：“哎呀，绝了！”侍从官又把大怀表拧了几下，送到老张的耳边说：“您听听，这叫西洋掐边问。”

当天晚上，张作霖在雨雪斋为他洗尘的宴席上，结识了功夫中几位上中等人物，酒酣耳热，彼此大吹大擂，谈了些不可外传的新闻，都说这是某总长、某总督嘱咐过，只能对你讲讲的提起话。张作霖对上头对奉天总督有调换之意，这条新闻呢，他是大为动心呢。当天晚上，张作霖在雨雪斋为他洗尘的宴会上，结识了功夫中几位上中等人物，酒酣耳热，彼此大吹大擂，谈了些不可外传的新闻，都说这是某总长、某总督嘱咐过，只能对你讲讲的提起话。老张对上头对奉天总督有调换之意，这条新闻大为动心。闲聊一样的，正要仔细的打听一番，恰巧各位嘉宾从妓院叫来一些妓女，这些妓女花枝招展的赶来应局，各就自己的熟客身旁坐下，一时艳语莺声，打情骂俏，气氛更加活跃起来。妓女随身的琴师一个个躬身而入，向各位老爷们请安，然后退出雅座，在门帘外边拉起弦来，唱手们各做一番姿态，清唱了几段，闹到半夜才告散席。张作霖时刻惦记着自己的地盘，哪有闲心游花逛景呢？他第二天就领着保驾人马赶回了奉天。事有凑巧啊，张作霖回奉天没过五天，湖北都督段芝贵也进京述职来了。原来此公跟张锡鸾犯有同样心病，他在任上再也受不起驻访湖北第二师师长王占元的排挤，面见总统诉苦辞职。他讲的声泪俱下，表示如不另行调遣，绝不回任。这位段芝贵是大总统的干儿子，人称玉儿干殿下，是袁世凯心腹之人呐。他独得风气之先，在北洋诸将中，现在是唯一能够参与帝制的机要人物。你要问这个段芝贵凭着什么成了这样的大红人呢？我在此要加叙一段故事。据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的时候，段芝贵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候补同知，他在直隶一直没有得到实缺，很不得意。后来呢，托人投到袁世凯的谋下，仍未得到优差。段芝贵知道魏老袁总司文案的幕僚阮中书很有道眼，便送礼求情，请阮师爷给想想办法。阮师爷受人之才，替人消灾，乃授以锦囊妙计，说道：照计而行，阁下定交好运。您说有什么妙计呢？原来啊，天津平康里名妓很多，韩家班尤为著名，阮师爷工余之暇，常跟两三个友人前往消遣，算的是歌妓小金红的熟客。金红呢，有一姊妹叫柳三儿，色艺俱佳，很有些名声。有一次，袁世凯招阮中书私宴，酒后忘形，问起了平康里可有什么出色的人物呢？阮师爷就说了：“柳三儿撑得起都押群芳啊。”袁世凯心动，颇想去会会这位花中魁首，可又想到自己是主持小寨练兵的武官，公开嫖妓多有不妥，

0: 虽老阮商量，打算到夜晚落灯的时候，换上便服前往访宴。阮中书说：“还是老将想得周到啊。”当天晚上，他就先到韩家班，嬉皮笑脸的对柳三儿一作揖，就说了：“恭喜三姑娘该大走鸿运了，今夜小寨练兵的袁大人要来会你。”这一钩子要是能搭上，便是一辈子的荣华富贵呀、啊！你可得预备好18般兵刃，使出浑身的招数，一战成功，才对得起在下这位成人之美的大红梅呀、啊！说着说着，他竟做了一个丑角的身段。他还说，说什么千钧之报，就全看娘子的心意了。柳三呢，风骚地戳了一下老阮的额头，只要能够挂上这位袁老爷，还少得了你这个皮条的好处吗？平康里已是灯火阑珊，嫖客零星。袁世凯身着袍褂，由阮师爷陪着进了韩家班。柳三的香巢今夕灯火辉煌，收拾得分外干净漂亮。盆插鲜花，暗列果盘，宝儿娘姨早等在门外伺候着。高掀门帘，连声地说着：“请请。”那个柳三浓妆艳抹，衣裙华丽，迎上来嫣然一笑地说：“袁老爷赏光。”眉挑目斗，卖弄风骚，不堪细表。不久，摆上酒宴，欢宴中宵啊。天已微明，袁世凯才协同师爷恋恋不舍地归去。从此迷了心窍，常来常往，十分恩爱。袁世凯有心替三儿脱籍，又怕因纳妓招榜妨碍了前程，心中痒痒呢，又打不定主意。此事已经被阮师爷看破，便授予段之贵替柳三赎身的妙计。之贵得此教义，不惜血本，东挪西借，弄到了5000现洋，把柳三赎出妓馆。阮师爷先到袁府报过喜信，柳三乘着小轿悄悄地进了公馆。那段之贵便乘此良机叩见了老袁。阮师爷巧嘴八哥一样介绍了代为美人赎身的经过。袁世凯十分高兴，连夸很会办事。第二天，段之贵便平步青云，由袁世凯下扎委任为北洋全军总提调。那柳三当上了袁世凯的四姨太太，自然常给段之贵说些好话。段之贵感恩图报，每天早晨必到袁府请安。有一天，竟跪在袁世凯的脚下，说着：“父母生我，公栽培我，两相比较，公恩为大，如不嫌弃，小子愿做义子。”说着话，梆梆的连磕了三个响头。袁世凯推辞不及，只得哈哈一笑，算作认账。后来袁世凯被皇族内阁排挤下台，树倒猢狲散，段之贵也因以万金为名伶杨翠喜赎身，设计某被子一案，被言官参调，革职回籍。辛亥革命，袁世凯东山再起，段之贵当然也重新上了台。因为镇压革命党有功，被认为湖北总督。不料到任没多久，便感到这个总督怕要难干得很呐。原来驻防武昌的师长王占元比关东张作霖还厉害三分，此公也是出身绿林呐。投新军以后，几经提拔，已经成了北洋嫡系将领，能征惯战，时功骄横。 只因为跟他职位差不多的第六师长李纯已经升了江西总督，而他老王呢，照样还是个师长，他心里很不服气。如今又给他派来了一个顶头上司段之贵，如同火上浇油，就把满腔的怨气对这位赤手空拳的段总督发泄起来。见面哼哼哈哈，简直没有把姓段放在眼里边。第二师的军务更无需过问了，那段之贵怎么能甘受人欺呢？派人查出王占元许多劣迹，暗向袁世凯参了一碗，打算把王调走。那王占元在武昌各处早已经安下耳目，这封密电竟被查了出来。老王紧跟着将了袁世凯一军，发电报请求立即辞职。袁世凯大伤脑筋，武昌乃兵家必争之地，怎能放走这位嫡系勇将？忙派陆军部次长赶到武昌，只字未提两封电报之事，只说大总统对段王二位十分倚重，务望同心合力，以大局为重。同时宣布陆军部提升王师长为湖北军务帮办。段之贵灰灰溜溜，无可奈何。老王找回个面子，就认清了那位袁大总统也不过是个欺软怕硬的老混蛋罢了。从此对段之贵更加骄横无礼，逼得他只好到北京辞职去了。段之贵表示坚决再不回任，袁世凯也看出他的干殿下在湖北确实再也干不下去了，他就好言安慰他：
1: 之贵不必着急，我一定想一个两全之策就是了。
0: 袁世凯苦思苦想了两天，忽然灵机一动，计上心来：
1: 只好如此。
0: 次日即正式发表奉天湖北两省总督对调的这个命令，任命张锡鸾为张武上将军，督理湖北军务；段之贵为镇安上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并节制吉林、黑龙江两省军务。袁世凯觉得这样一来，奉天的问题解决了，湖北的问题也平息了，可谓一举两得。袁世凯早听说过，张作霖当年从绿林投诚的时候，按清朝规定，张锡鸾曾请任职总兵的段之贵的父亲为张作霖做保官。有此一段恩情，段之贵调任奉天，当可受到张作霖的重视。张锡鸾跟王占元素无恩怨，调到湖北也不会受到王的反对。话说袁世凯发布了奉天湖北总督对调令，自以这一算盘打得如意，两地好歹安顿了下来，以免干扰他黄袍加身的大业。段之贵根本没把小小的总督一职看在眼里，这位干殿下眼看袁世凯就要当皇帝了，自己早已参与谋划，功劳不小。事成之日，王侯之位还不垂手可得吗？到奉天任职无非是走走过场，一者从此远离那个骄横霸道的王占元，免得再生枝节；二者继任奉天总督，已属边疆大吏，正好遮人耳目，以便潜回北京密筹老头的称帝之事，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岂不善哉？ 段之贵不忘王占元骂他是个赤手空拳的样子户。

0: 回呢特地要显示一番。他从北洋新军里边挑选了600名精壮卫队，都给从上到下换了崭新的军装，每人都带着东洋造的长短俩家伙，看起来倒也十分神气。段之贵进了奉天城，没到总督衙门，却传下话来，到张作霖的27师司令部下榻，以示亲近之意。张作霖得信以后，觉得人家赏的面子不小啊，赶紧命令卫队团全部集合，立即到司令部门外列队相迎。张作霖为示郑重，特地换上了陆军中将礼服，亲自到门前恭候。只见那段之贵坐着从美国购置的新汽车，从大西城门开了过来，汽车踏板上跨着4个马鞭，身背德造手提机枪，600马队紧跟车后，行列十分齐整。张作霖看着这队人马，不由心里边暗笑，哼，这个老段带这点玩意儿还不是白扯吗？车进辕门，张作霖领着10几名旅团长齐步迎上前去，马便忙跳下踏板，躬身打开车门，段之贵满面春风，慢慢地走下车来。老张迈正步前进3步，举手敬礼，27师师长张作霖率部恭迎大帅光临。执行官高呼敬礼，张部卫队团齐刷刷的双手举枪行注目礼，霎时扬鼓扬号，军乐齐鸣，好一番排场。段之贵略微把手举进帽檐儿，向张作霖等人略一环视，算作回礼。
1: 谢谢各位，今后都是自家人了，再不要这样客气。
0: 他走进老张说，
1: 咱们就更不要见外了。
0: 张作霖引段之贵进了司令部大客厅，张部旅团长等人向段敬礼退去。副官长张罗着把段之贵领来的600卫队安置在西大院的模范营房。张作霖按官场规矩先请大帅训示，段之贵笑着一摆手说，
1: 官样文章容后再做吧。
0: 张作霖莫名其妙地说，
1: 是。
0: 他忙捧着扣碗茶向他敬茶。段之贵品了一口，连声地夸着，
1: 好茶，是地道的铁观音吧。
0: 紧接着表示十分欣赏的连喝了两口，很随便地往椅背上一靠，就说了，
1: 雨婷，你我虽然初次见面，说起来彼此还颇有渊源呢。听说先大人在世的时候曾破格帮过你一点忙，是吧？
0: 张作霖恭恭敬敬地站起来说，
1: 是。当年作霖受府的时候，段老太爷正在广宁总兵任上，多命他老人家给我做保官，才得正式受职。作霖得有今日，多亏段老太爷的恩典，此恩永世不敢忘记。
0: 段之贵略一欠身说，雨婷，快坐下讲话，
1: 做做保官嘛，无非官场例行公事，算不得什么恩典。不过先大人识英雄于草莽之中，看出你堪做栋梁之才，这倒是实情。你我今后共事，可算得素有前缘了。
0: 张作霖暗想，这位总督是专练软功夫的，看来咱也得好生应酬一番了。张作霖略停了一下才说，
1: 作霖出身粗野，只是领兵打仗保奉天，今后听从大帅命令，万死不辞。

万之贵听到弦外之音，只是笑了笑说：“张师长通达奉天军务，结识颇广，将士用命堪称国家干臣啊。今后奉天军务就全靠你了。我匆促来奉就职，只是要尽快与张帅办结交手续，了却一件公事。因为……”老段略一停顿，笑了笑说：“雨婷不是外人，就随便谈谈吧。因为离京之际，大总统曾面授机宜，公府还有些事情要我去办，因此今后我难免要常往北京走动。因此吧，奉天总督府的一些公事，就要多劳雨婷帮忙了。”张作霖却说：“只怕作霖难当重任啊。”副官长这时候进大客厅来报告：“酒宴摆好，陪客到齐，请大帅师长入席。”张作霖站了起来，躬身相让：“大帅请。”他又转过身向副官长说：“我让军需处给大帅带来的弟兄们预备的赏银发下去没有？”“马上就发。大帅带来的弟兄们今天晚上是八中碗三大件的海参席。”司令部席间应酬不必细表。第二天，段之贵来到总督府，新旧总督会见，行礼入仪，接着就互相恭维了一番。段之贵说：“张公两朝重臣，开府圣经，筹编有策，政绩显著，兄弟舔绩后任，只怕愧比前贤了。”张锡鸾连连拱手说：“岂敢啊，段帅乃北洋上将，百战功高，坐镇武汉，威名赫赫，老朽此行只恐难负重任。”吹捧过后，各命高等官员办完了考究，漂亮宽敞高大，足够摆开几十桌酒席。这还是光绪年间徐世昌在任的时候遗留的德政之一呀。此公最喜排场，对楼台殿阁颇多建树，无怪他离任的时候已将全省几十万两库银败个一干二净。闲话带过，却说奉天城文武高官、绅士名流以及几位前可通神的豪商巨贾陆续应邀而至。段张二总督还没进大厅，大家便来了个心事的鼓掌欢迎。二位含笑点头致意。入席之后，嘉宾们各按身份一批批给二位敬酒，说不完歌功颂德、阿谀奉承之词啊。笑语喧哗，已经听不清怎么个捧法了。当然，虽同是打溜须，对新上任的段总督肯定要多加些材料。张锡鸾因为即将要到武昌，他十分得意，乘着几分酒意，诗兴大发，即席赋七绝，成《段上将军》一首。诗曰：“武昌开封赤明帝，百战功高上将才，愧我筹编无善策，十年忍耻待君来。”前两句呢是捧场话，纯属扯淡，后两句呢酸溜溜的类似自谦，却真的泄露了真情。日俄战争、甲午之役以及最近的21条，这位倒霉的总督大人都赶到点子上。朝廷噤若寒蝉，他哪来的筹编之策呢？唯有忍让苟安而已。说到忍耻受辱，事情就太多了，玩味起来仿佛后贤张作霖也有一份儿。

朝之后连连地说，献丑献丑。一些富容风雅之辈忙不迭围过来欣赏，一个个颠头拨脑地说，好极了，哎呀，恭极了，高极了。诗人白翰林也背着手踱了过去，大家在白某的面前都暂停颂扬，要静领高论。白翰林看了两眼，却慢悠悠地说，张公确有一笔好字啊。荣欧，他说的就是书法家欧阳修。于柳，书法家柳公权。遒劲秀眉中时，见豪迈之气呀。如写成尺许大字，就更见神韵了。大家听来文不对题，张大帅暗骂：府儒如此狂妄。未打圆场，张锡鸾转向段之贵一笑，就说了：段公如不见气，请把拙诗略字补毕吧。段之贵打着哈哈，双手接过去说，张公墨宝求之不得，兄弟敢不善为珍藏啊。这个时候副官长进来报告，小戏楼台会即将开台，请各位过去消遣。再说袁世凯发表了对调令之后，怕那个王占元仍不服气，紧跟着又发了一个电报，提升湖北第二师师长王占元为壮威将军，欲缺即补。不料王占元收到电报，却触发了陆林的脾气，他破口大骂：他妈的，老子刚刚赶走了个干儿子，又给我塞这个老混蛋，封我壮威将军，那顶个屁用啊，为啥就不配当个督军呢？老王气呼呼地叫来秘书说，马上照我的话给老头子回电，就说老子不干了，不稀罕那个扯淡的壮威将军，你赶快叫那个镇威上将军张某人前来上任，第二师即将拔防南下。袁世凯收到电报，见湖北问题越闹越大，十分焦急。王占元声称第二师将拔防南下，更使得袁世凯心惊肉跳。莫非这个陆林竟要南下广东云南去和他们合伙？哎呀，此事非同小可，必须火速妥为处理。袁世凯想到这个地方，马上亲自拟稿，向王占元发出加急电报。湖北都督张锡鸾因公暂不赴任，由王占元代理镇威上将军，督理湖北军务。这样，一场风波这才暂告平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4: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9: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1: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0: 下面有请孙主任。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我们发现啊，针对治疗病变的这些尖端药物，包括一些手段、方式、方法越来越多了啊，病变患者的寿命确实是得到了实打实的延长。

0: 咱就拿女性很高发的这个乳腺病变来说，你要是搁大以前说得了这个病，可能说也就三五年这个人已经没了啊。但现在咱发现周围很多乳腺病变的朋友，他们的存活率那是越来越高了。
1: 对，
0: 嗯，
1: 这个医疗手段呢现在确实太高了。
0: 是
1: 啊，哎，而且现在各种恶性病变的治疗啊，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呢，叫综合治疗。
0: 嗯，
1: 不同的病变，比如说你是白血病，骨髓移植是首选的方法。
0: 对，
1: 哎，那比如说你是乳腺病变，那就手术加化疗。
0: 嗯嗯，
1: 哎，淋巴肿瘤呢，可能就是啊，放疗加化疗。
0: 嗯，嗯，
1: 而现在呢，任何一个病变在治疗的过程中，会把放疗的医生、手术的医生、
0: 嗯，
1: 化疗的医生、靶向的医生团队组合到一起，
0: 哦，
1: 一起来给这个病人定他。
0: 治疗的方案，
1: 治疗的方案和过程，
0: 嗯，
1: 这个跟大家说是哪里最先进行的呢？
0: 是哪儿？
1: 香港。
0: 哇，又是香港。
1: 哎，香港啊，是病变治疗全世界水平最高的地区。
0: 嗯，
1: 这个也是德国，它的病变药物要在香港上市，因为只有你背部的病变，
0: 嗯，
1: 这个香港的治愈率啊是全世界排第一的，而且比欧美要高出多少？
0: 嗯。
1: 13%。
0: 哇，这高的不是一星半点啊。
1: 包括呀，最常见的病变，肺部的病变，
0: 嗯，
1: 香港也是世界第一，比美国要高出6%。
0: 也很高啊。
1: 哎，那我们大家说了，乳腺病变感觉呀，是不是得上之后我们会觉得哎生命就要受到影响了。
0: 嗯。
1: 那我跟杨迪告诉听众朋友，香港乳腺病变患者的存活率能达到 89.8%。
0: 嗯嗯，
1: 哎，只比呀，美国稍微低 0.12%。
0: 哇，哦，这差距就很小，很细微的差距。
1: 对，
0: 啊，
1: 同时肝脏的、肠道的，香港都是位于啊世界第一的排序。
0: 太厉害了，
1: 啊，对于香港来说，一个药治病变，
0: 嗯，
1: 那你必须得高于现在他已经达到的标准。
0: 是的，
1: 我乳腺现在已经是 89.8 了，
0: 嗯，
1: 那你必须得超过90我们才会接受，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你不超过90，我现在是 89.8， 你88的在我这儿，那就不好使了。
0: 没错，就以前啊，对于病变朋友来讲，5年是个大坎儿啊，
1: 对，
0: 说迈过去才算捡条命。但现在随着医疗技术的各种这个不断的普及呀，不断的突破呀，这道坎儿不仅迈过去了，而且正在向更多的比如说10年、20年去迈进了。
1: 对，高存活率的背后啊，除了药好，还有第二个核心原因。
0: 嗯，
1: 就比如刚才我们说的乳腺这个病变，就是在治疗上，乳腺呢，相对于其他脏器来说，它具备一个先天优势，
0: 哎，
1: 就是啊，手术容易啊切除。虽然这个女性来讲啊，确实影响生活，也是不小的心理打击。
0: 是的，
1: 在保命的面前，哎，这个你该切还得切。
0: 嗯，
1: 而且的话，咱多说一句哈，
0: 嗯，
1: 全世界所有的乳腺病变的患者，如果第一个年龄轻，第二个对呀，啊，生活质量要求高，
0: 嗯，
1: 第三个不差钱的情况下，
0: 嗯，
1: 他的治疗都会选择去香港来治疗。
0: 哦，
1: 哎，因为香港的乳腺治疗基本上100%都是啊可以保住乳腺的。
0: 嗯嗯，他的技术层面第一是很先进，第二他也考虑到这个患者在未来他的生活的一些质量啊。
1: 对，
0: 嗯，
1: 但是啊，我们说香港能达到，那其他地区啊还是啊多选用的就是丢车保帅了。现在很多乳腺病变患者在做手术的时候，医生啊不仅仅是要切除乳腺，
0: 嗯，
1: 还会啊把淋巴结进行清扫。
0: 哦，这个我是有一点了解啊。有一些患者做完手术，比如说胳膊肿，就是因为像您提到这个淋巴的清扫。
1: 嗯，
0: 但医生这么做也是因为这个位置确实太关键了，它也是病变转移的一个重要通路。
1: 对。因为乳腺组织中的淋巴液循环是非常丰富的，
0: 嗯，
1: 哎，所以说在淋巴通路你控制不住的话，一旦呢它通过淋巴系统，就可以跑到全身任何一个器官，
0: 嗯，啊，
1: 哎，因为淋巴也是个全身的循环系统，
0: 对，
1: 哎，就相当于一条快速通道，可以在几天的时间内，在全身呢很多远处器官出现病变。

0: 起泡。
1: 到那时候就是咱老百姓最怕的这个全身扩散了啊。
0: 所以说为了杜绝这个风险，医生在手术台上啊，他都要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
1: 嗯，
0: 哎，就是通过之前的彩超检查，通过手术中的探查，看呢这个淋巴结有没有出现肿大、变形、变硬的情况。
1: 嗯嗯，
0: 如果有怀疑，那就是啊，宁可错杀一千，不放跑一个。
1: 是，
0: 要直接把所有的淋巴系统、腋下的锁骨的淋巴系统全要清理干净。
1: 嗯嗯，
0: 哎，就是相当于把细胞向全身转一条路，要切断。
1: 对，
0: 所以说呀，这也是乳腺手术中医生为了提高存活率，经常要做的一件事。
1: 明白了。孙主任，那您看现在最新的这个研究成果，溶血磷脂酶已经是港药直通车和香港地区同步上市这样的状态啊。那对于我们乳腺病变的朋友来说，把这个溶血磷脂酶配合上，是不是能进一步延长患者的寿命？
0: 可以的。溶血磷脂酶作用机理和我们现在市面上所有的药物啊完全不同。
1: 嗯，
0: 它真正做到了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的问题。
1: 对，
0: 从最基础的磷脂层面去切断信号传导，病变复发的根基被动摇了，风险自然就降到了极低。
1: 是的，
0: 所以乳腺患者用上溶血磷脂酶和提升，
1: 嗯，这就是咱们港药直通车的意义啊。以前我们想用这种国际顶尖的好东西，可能说你要等个两三年甚至三五年，大家想都不敢想能同步啊。但这一次咱们真正做到了零时差连通了。
0: 没错，
1: 嗯，
0: 香港这边一上市，我们马上啊听众朋友也就有机会能同步用上了。
1: 对，并且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作为开年的首发产品，它的价格呀，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这对于咱们普通的百姓来说，能用这种价格享受到德国夏里特天花板技术，真的是极其难得的。所以朋友们抓住机会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那孙主任，其实现在很多乳腺结节患者心里也始终压着一块大石头，就觉得这个结节长在身体里是个不定时的雷，
0: 嗯，
1: 每天都在提心吊胆，它会不会病变啊？是不是只有全切这一条路啊？孙主任，您给大家讲一讲，到底什么样的结节是我们必须要警惕的？
0: 这个结节非常多，
1: 嗯，
0: 而且呀，我们说有的时候也是碰运气。
1: 嗯，
0: 哎，我只能告诉大家哪些结节病变的风险呢低，
1: 嗯嗯，
0: 而哪些结节高。首先我们说了，病变的结节呀，它一定要长，而长它一定要有营养，
1: 嗯，
0: 也就是说有营养供应充足的结节相对来说风险更高。
1: 哦，
0: 就是里边有血管。
1: 哦哦，
0: 比如说甲状腺结节，医生告诉你啊里头血流信号。
1: 嗯，
0: 哎，肺结节呢，医生告诉你这是一个毛玻璃结节。哎，这是都是发现的结节内有血管供应的。那如果这个结节呢已经是实性的，甚至已经钙化了，
1: 嗯，
0: 那相对来说呢它的风险
1: 低一些。
0: 哎，再有一个呢，结节最常见的原因呢是慢性炎症。
1: 对。
0: 哎，如果这个慢性炎症很难控制的时候，结节也是风险较高的。
1: 嗯嗯。
0: 哎，你比如举例子，绝经之后老年高龄的乳腺结节相对来说风险较低，因为女性绝经之后乳腺炎症就不会再得了，
1: 是
0: 因为它没有血供了。
1: 对，
0: 但是呢，如果你是胃内的、肠内的、支气管内的结节，因为你什么病都不得，你气管炎、灰套感染不可能不得的。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哎，那胃炎、肠炎我们都知道很顽固的，所以说这些不良刺激一直在的时候，那在这些部位经常出现的结节我们不能留。
1: 嗯，有很多朋友啊会发现说，哎呀，今天体检发现这结节是一厘米啊，
0: 嗯，
1: 结果过了三个月再复查，哎呦，变成两厘米了。
0: 那我们是长肯定啊血流信号要丰富，
1: 对，
0: 才能长得快，意味着呀它能抢夺身体营养，哎，这能力很强，能吃，
1: 对，能抢，
0: 哎，而且不仅仅体积变大，更可怕的是什么，
1: 嗯，
0: 它的复制速度会非常快。
1: 哦，
0: 哎，我们知道 正常人体细胞啊，它有一个很规律的复制速度。
1: 嗯，
0: 哎，之后呢，它就要进入一个休眠期，它没有必要不断的去复制的。
1: 嗯嗯。
0: 但是这种带有丰富信号的增殖结节，它没有休眠期，
1: 一直在复制。
0: 哎，它是24小时，每小时甚至每分钟，它都在分裂。
1: 嗯，
0: 这个就不是一加一等于二了，
1: 是，
0: 这是一变二，二变四，四变十六。这种情况，你可能生个气，它就发生病变了。
1: 嗯，就不管是多发性结节，还是这种短期内疯长的结节，它的病变风险也都呈现一个指数级上升。对于这类结节来说，我们解决到临时层面，那就是从根上规避病变的风险了。
0: 没错，
1: 嗯，
0: 溶血磷脂酶水解溶血磷脂酸，切断细胞信号传导，是啊，复制繁殖的克星。
1: 是，
0: 德国柏林夏里特在临床实验室有一个患者非常典型，
1: 嗯，
0: 他是双侧乳腺多发结节，
1: 啊，
0: 最大的都已经达到三厘米了，
1: 哇，
0: 啊，小的也有五六个，血液里的溶血磷脂酸浓度是 68.5，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哎，就这么讲吧，正常人溶血磷脂酸浓度是12左右，
1: 嗯，
0: 一旦超过70，基本上啊就可以说啊是发生病变了。
1: 哇，他 68.5， 咱说离这个70就差 1.5 了啊。就真的有点在这个悬崖边上晃悠那个意思。
0: 医生当时建议马上手术切除，
1: 嗯，
0: 但是患者非常抵触手术，最后没办法用溶血磷脂酶保守用药，
1: 嗯，
0: 当时给他一个月的期限，如果再继续长就必须手术，
1: 马上手术了，嗯，
0: 正常患者观察期限是3个月，为什么他是一个月？
1: 因为他这种情况太危险了，随时都有可能变啊。
0: 对，必须愿意最快的速度抑制结节的增长速度。
1: 嗯，
0: 哎，现在所有的常规药物都做不到，因为最快的方式是降低溶血磷脂酸的浓度。
1: 嗯，
0: 这个是只有溶血磷脂酶可以的，它是点对点专门水解溶血磷脂酸的。
1: 哎，
0: 像这个患者给他增加了药量，一个月后复查，结节停止了增长，
1: 控制住了。
0: 要知道按他之前的速度，一个月怎么也得长 0.1 毫米，
1: 嗯，
0: 但这次稳住了。这意味着什么？
1: 意味着溶血磷脂酶起效了啊，他做到了切断结节细胞的这个信号传导，避免细胞复制，把这个病变的风险瞬间给遏制住了。
0: 没错，
1: 嗯，
0: 再去看呢，溶血磷脂酸的浓度直接从 68.5 降到50
1: 下来了，
0: 随着他坚持用，半年后回到了正常人水平 12.1。
1: 嗯，从 68.5 这个高危值回到 12.1 这个安全区，不仅仅是数字的变化，这可以说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了。
0: 所以溶血磷脂酶被称为最伟大的研究成果，它解决的是磷脂层面的问题。
1: 是的，
0: 所有细胞的膜结构里面都有磷脂，坏细胞想复制，想拉帮结派，
1: 嗯，
0: 靠的就是释放溶血磷脂酸来传递信号。
1: 对，
0: 而溶血磷脂酶它就像是一个精准的信号屏蔽器加溶解剂。
1: 嗯，
0: 你坏细胞释放酸性信号，我直接呀、给你溶解掉。
1: 这一溶解，细胞和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直接切断。原来咱说他们能手拉手抱团疯长，现在溶血磷脂酶一进去，坏细胞之间谁也不认识谁了啊，成了陌生人了，他没法抱团，没有办法传递复制信号，自然也就不能长不能变了。
0: 是的，
1: 嗯，
0: 对抗乳腺结节不是靠硬扛，不是靠手术，更不是靠观察，
1: 嗯，
0: 而是要靠这种点对点精确到磷脂层面的手段。当问题解决到磷脂这个层面的时候，哪怕之前呢觉得束手无策疯长的结节，
1: 嗯，
0: 也能迎刃而解，
1: 嗯，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啊。
0: 对，
1: 所以像这个结节多发的、长得快的、4A 类的，越早用上溶血磷脂酶，那么你体内的那颗雷拆的就越快，你的病变风险就越低，大家一定要抓紧。这次是首发推广，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如果说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在被乳腺结节困扰，正在说哎呦全切还是保守治疗之间痛苦的挣扎，请大家马上拨打热线 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
0: 其实说到这儿，我必须提一下德国权威的一个医学期刊，叫啊 GMS 德国医学科学，大家去查一查就能看到，他最近公布了一项非常有颠覆性的结论。对于乳腺病变的患者，溶血磷脂酶被定义为最强的辅助治疗手段。单靠吃传统药物控制的患者，依然面临高达 80% 的转移风险。而采用常规药物加溶血磷脂酶联合干预的患者，体内的溶血磷脂酸水平被压制到了最低。他们远处转移率连 5% 都不到。
1: 哇，这个对比差距非常明显啊。绝大多数病变患者不是说输在这个手术台上，而是输在几年后这个复发转移上。那么有了溶血磷脂酶的加入，从 80% 下降到 5%， 这是天壤之别。这就是溶血磷脂酶它从细胞底物解决问题的这个作用了，真正做到从九死一生到绝处逢生这样一个跨越。所以这次啊，咱们能和香港地区同步用这个机会很难得，大家别错过了啊。
0: 没错。所有的病变患者之所以容易复发，很核心的一点就是溶血磷脂酸它不仅给坏细胞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还能帮助他们打掩护，逃避药物追杀。
1: 是的，
0: 你这边诱导细胞凋亡，溶血磷脂酸那边给它输血，给他开路，
1: 给他生存的机会啊。其实这些呀，是现在抗病变药物有点无奈的这个地儿，就病变细胞啊，怎么杀都杀不死，怎么杀都杀不完。
0: 溶血磷脂酶之所以被称为最强辅助，它可以让病变的药物效果翻番，因为它启动了人体细胞自噬机制。
1: 这就是给细胞断水断粮，让细胞自己凋亡了。
0: 对，溶血磷脂酶启动自噬系统之后，它就像是一个巡逻兵，发现体内有游离的坏细胞或者复发的苗头时，自噬机制会迅速启动，像饺子皮一样把这些坏细胞严严实实的包裹起来，形成一个密闭的自噬泡。一旦被包裹这个密闭空间里，外面的营养进不去，里边的垃圾出不来，坏细胞面临的是什么？
1: 面临的就是弹尽粮绝的状态啊，直接被饿死或者说自我消化掉了。这不仅仅是杀敌啊，还是直接把敌人这个粮道断了，还要把他关进牢笼里插翅难逃了。
0: 对，这就是溶血磷脂酶厉害的地方。用了溶血磷脂酶，坏细胞根本没有机会再去粘连血管，没有机会去复制，直接被带走了。所以复发率才能降到 5% 以下。德国临床有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一位患者单侧乳腺病变，第一次发现时手术了，结果不到五年，另一侧又发现了，又做了一次手术。这一次这种抗病变药都吃着，但没多久发现指标又不对了，眼看面临第三次复发的风险。
1: 就传统的治疗手段在他身上似乎好像已经失效了啊。
0: 对，他当时啊经济条件也不好，用不起昂贵的靶向药，后来因为情况太经典，被纳入了德国这项临床实验。签完相关同意书之后，用溶血磷脂酶是不花钱的。结果用上三个月之后，体内自噬系统恢复了，只要有病变细胞出现马上被包裹吞噬。而且他体内的溶血磷脂酸浓度始终维持在低水平安全线。这一维持就是十年，十年没有复发，身体和正常人没有差别。
1: 太好了，十年无恙，是溶血磷脂酶帮他改写了命运了啊。这也印证了您刚才说的，当问题解决到细胞底物，解决到磷脂层面的时候，就不存在漏网之鱼了。
0: 而且呀，我也跟大家说，溶血磷脂酶啊，不光防复发，更是把远端转移的路给你堵死了。
1: 哎呦，这个很关键。
0: 哎，因为在远端转移啊，我要提醒大家，这里很重要一点。比如说你乳腺病变，我做 CT 的时候，在脑袋里 发现的一个转移灶。
1: 哎，
0: 但是实际上你身体中只有这。

0: 一个转移灶吗？
1: 不一定啊。
0: 肯定不是。
1: 嗯，
0: 不是不一定。
1: 是肯定不是。
0: 是肯定不是。既然有一个能跑到脑袋里去，那实际上这个时候肯定有成百上千个
1: 还在别的地方
0: 已经跑出来了。
1: 哦，
0: 哎，只不过是这个长得快长得大
1: 先被发现了，
0: 能发现。
1: 嗯，
0: 最好的 CT 能看到啊一毫米的病灶。
1: 嗯，
0: 哎，但是一般的 CT 呢得一厘米的病灶才能看到了。
1: 哦哦，
0: 那一厘米大家知道不知道里边能有多少个细胞？
1: 多少？
0: 一厘米里边呢能有上千万个细胞。
1: 哇，
0: 那你说你有一千万个细胞聚集在脑子里，最少你会有一千个细胞在全身其他地方
1: 藏着呢，
0: 安营扎寨的。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再切就很麻烦。
1: 嗯，
0: 因为切完之后必然打击了你的免疫功能。
1: 对，
0: 所以说其他地方藏着那些趁着这个时间会马上啊生根发芽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再治疗难度就极大了。
1: 嗯，这个您说到这儿我是深有感触啊。咱以前采访的时候遇到过一个肺部病变的朋友，特别年轻，也就是30多岁，家里孩子才2-3岁，刚学会叫爸爸，就当时查出来已经是晚期了，家属根本接受不了，也是哭着求医生说哪怕有一线希望咱也得治，不想放弃，家属是非要坚持做手术的。
0: 这个时候啊我们说了病变细胞啊遍布全身了，哎，所以说手术切除来治疗病变呢是不现实的。
1: 嗯，
0: 也是啊不负责任的。但是这个时候如果做手术的话，医生会选择什么手术呢？
1: 嗯，
0: 叫姑息手术。
1: 姑息手术，
0: 哎，就是啊来缓解症状的手术。
1: 哦，
0: 哎，就是让你生命中剩下的几个月啊不要过于痛，不要啊咳血，不要窒息，
1: 活得舒服一点。
0: 哎，活得舒服一些，通过手术解决像肠道梗阻啦，
1: 嗯，
0: 气管压迫啦，解决这些问题。
1: 的确是这样啊，就当时这位朋友他在检查的时候说连那个肺尖上都有了。
0: 你看我们平时啊讲肝转移、肺转移、骨转移、胃肠道的转移，哎，尤其肺转移、脑转移、骨转移，这是最常见的。
1: 嗯嗯，
0: 我跟杨迪跟听众朋友解释一点，
1: 嗯，
0: 肺内转移的意义，因为我们全身的血液每转一圈叫走过一次肺。
1: 嗯嗯，
0: 肺跟全身所有的细胞都是直接相通的。你想想你肾排毒，但是没毒的地方不跟肾连接。
1: 嗯，
0: 肝脏负责代谢，那没有代谢的我们头发丝儿不进行代谢。
1: 对，
0: 它就不需要跟肝细胞连接。它哪个细胞不需要氧气啊？
1: 都需要啊。
0: 所以说你时时刻刻都要跟肺进行物质交换。
1: 嗯，
0: 你这物质交换会掺杂病变细胞的。
1: 嗯嗯，
0: 哎，所以说肺转移我们就代表着全身转移了。
1: 明白了。那这个时候可以说最后的堡垒都被攻破了啊。
0: 嗯，
1: 你这时候咱说再谈救治确实回天乏术了。这个患者我有印象，他从确诊到最后基本上也就是用了半年多一点。
0: 这种情况啊半年已经啊
1: 算长
0: 的
1: 了吗？哦，
0: 实际我就说了嘛，到这个时候所有的治疗啊就只能维持让患者呀少遭罪了。
1: 是
0: 啊，尽量啊让他剩下这段时间更能有生命的意义。
1: 对，
0: 哎，所以说呀病变的治疗一定要遵循一个原则。
1: 嗯，
0: 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及早治疗。
1: 要早，
0: 先治病变前的慢性炎症。
1: 嗯，
0: 改变生活习惯，再呀治早期的病变。所有的病变

0: 的含金量啊，不仅仅在价格上，更在于啊它同步性。
1: 对，
0: 通常这种德国的顶尖技术啊，我们说先在香港、欧美这些地区啊进行推广，最后呢，如果进入其他地区，起码要有3-4年的时间。
1: 哇，对于健康人来说，3-4年，咱可能说，哎呀，过得挺快的啊。
0: 对，
1: 但对于身体里埋着雷，或者说正在和复发赛跑的这些朋友来说，那这几年的时间就是生与死的距离了。
0: 细胞的恶变，包括远处的转移，这个从来是没有时间表的。这个不像啊，我们小孩进学校，6年级上初中，3年之后上高中，
1: 有规划。
0: 没有这规划的。哪天一转移，哪天呢恶变，可能啊是10年、20年、30年，也有可能啊，到你人没了，它也没病变。
1: 对，
0: 但是也有可能今天就病变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呀，这次大家也就不用啊再冒这个3-4年的风险。咱做到啊，和香港、德国同步首发，
1: 对，
0: 咱同步使用上。
1: 是的，还得算一笔账啊！你咱说几年之后，哪怕这个技术全面普及开了，那个价格肯定不是今天这个首发价了，肯定是翻倍往上涨
0: 对。
1: 啊！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不是200块钱的含金量，它是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的这样的产品啊，以前咱是从来没用过的。
0: 人的每一颗细胞上啊都有磷脂，接触到炎症的时候，它会释放啊溶血磷脂酸。它浓度越高，病变的风险就越大。
1: 对，
0: 所以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每一个细胞都逃不掉，解决它就等于从根儿上杜绝了病变的出现。
1: 是的，这不是用单纯的钱来衡量的，这个磷脂的问题呀，是全球都在攻克的。那么德国柏林夏里特呢，它是最先攻克了，而且是2025年就已经研究成功了。那么今年一开年啊，第一时间推出，并且选择了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它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快速的去复制全球。所以这次大家也算是拿到一个最大的便宜和优惠了啊。
0: 溶血磷脂酶呀，是靶向抑制唯一一个民生型产品，就是所有人都得用，而且所有人呢都能用得起，
1: 没有压力的。
0: 都具有明确的功效，
1: 嗯，
0: 一个月不到200，我们没有任何经济压力。
1: 但是却解决了所有病变的基础，这个是其他要做不到的啊。
0: 没错，溶血磷脂酶它是3重靶向抑制，和所有病变药不同的是，它不攻击任何细胞，只解决麻烦。这个麻烦就是溶血磷脂酸，
1: 对。
0: 它是细胞信号传导器，把这个麻烦解决了，才能从根儿上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
1: 没错，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所以这个钱啊，朋友们，咱花的值。这次机会咱们赶上的，谁都别错过了。一旦错过啊，以后这个价格很有可能就是大家承受不起的了。
0: 能从磷脂层面阻断病变的产品，目前为止，溶血磷脂酶是独一份的。这样一个产品首发之后，涨到一个月2000甚至2万，会不会有人用？
1: 那肯定也会有人用啊。对于没有这个经济压力负担的人来说，要保命。别说是2万了，可能说更高的价位，大家也是想花的，想拿这个来继续延长寿命的。
0: 对，所以说我为什么这么着急，为什么反复强调大家一定要报名？因为大家都是啊，工薪阶层。
1: 对，
0: 这也是唯一一次啊，咱们能有机会用上这样的价格，享受到最顶尖的医疗成果的机会。
1: 是，所以啊，不到200块钱，咱买到的不仅是溶血磷脂酶，更是点对点解决细胞磷脂层面问题的一个终极方案，是从根源上把病变的地基给拆除，让大家彻底告别病变风险。千万别等到说未来价格哈，哎呦翻了好多倍，然后自己身体也扛不住了，你再来问说有没有那个不到200的那个药了啊？到那时候机会错过了，那就是一辈子了。所以朋友们，现在立刻拨打我们栏目热线，抓住机会，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400-090-5876。 稍事休息，片花。

0: 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1: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3: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2: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3: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2: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哎，孙主任呢？
4: 啊，你好，是我啊。
5: 哎呀，太高兴了。
4: 嗯。
5: 我那个盼望已久的中医和你能通通话了。
4: 嗯。
5: 我就是求您给我看看病啊。
4: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5: 嗯，我那个今年87岁了。
4: 嗯。
5: 哎，我是怎么事呢？我是在那个83岁是吧？
4: 嗯。
5: 我那个到医院检查的结果呢，就是乳腺癌症。当时是做不了手术，
4: 不是做不了手术，你80多岁不用做手术啊，吃药就行了。
5: 我现在稳定点下来，就当时那一阵儿可我吓坏了，我心明天要完事。
4: 那个不是你80多岁得的，那是你40-50岁前得的啊，一直带着他呢，说明他长得很慢，嗯。
5: 啊，是长得挺慢，看来完了，后来就给让我吃了一种药，就是我就到
4: 控制它就行，就雌激素阻断剂就行。
5: 他是吃的那个来曲唑，给我
4: 对，就这个就可以啊，再加一个溶血磷脂酶，哎，他俩配合起来更好。
5: 也那他没说，那等我记一下呗。
4: 不是他没说，因为那个时候还没这药呢，这药是
5: 没那药啊，
4: 这个药是今年刚上市的。
5: 那个、是吗？太好，叫什么名？您再说一下呗。
4: 叫溶血磷脂酶。
5: 嘿、
4: 哎，我跟你说哈，你不用太紧张，因为乳腺呢，它必须得有雌激素，它会长。没有雌激素它是不长的，所以说女性的话乳腺是在绝经之前它才能发育，绝经之后它就要萎缩了，绝经之后的乳腺恶性肿瘤都是绝经之前就已经长好了，哎，所以说绝了经之后它还继续长，但是它长的速度肯定是越来越慢了，明白吧？所以说你这个瘤子呀，不是你83岁得的，可能是你43、43得的，已经带了他40-50年了。
5: 嗯，我这个确诊的时候就是那么确诊的，就是那个雌激素紊乱。
4: 对，
5: 就这么说的。
4: 你用来曲唑是阻断雌激素的，完了溶血磷脂酶它有个什么好处啊？你这个酶呀、啊，就是让你所有身体中的细胞，不管是正常细胞还是异常细胞，它在增生的时候，只要两个细胞一碰到一起，它就不再长了。哎，
5: 那这个没有上哪儿买去？我您那能有？
4: 你关注我节目，现在香港刚上市，首次上市的价格，一个月呀、啊、才不到200块钱。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到了，他们会通知你的。
5: 哎哎，现在是那个，就是他已经转移了。
4: 不用去管他，他长得很慢，往哪儿转他都走得很慢很慢的。
5: 那个转移到腋下已经长到30，
4: 不用去怕他，
5: 25.4啊。
4: 我跟你说了，这个东西长得很慢的，
5: 啊、
4: 这叫典型的带瘤生存。
5: 这个
4: 啊，
5: 那现在还有点微疼了，怎么办？有点微微的疼痛好了吗？
4: 如果是疼的话，哪个引起的疼就把哪个结节给它摘出来。但是正常情况应该不是结节引起的疼、
5: 啊、
4: 应该是其他原因、啊、是不是你太紧张了，
5: 是有点紧张，是你再生点气可能是有点生
4: 点气，对，那你吃点逍遥汤不就完事了，
5: 哎哎，逍遥汤还不会写的真是、
4: 哎、
5: 记不住了，
4: 没事，他们会告诉你，你不用记，80多岁了，再说了，你这身体。

0: 现在
1: 非
0: 快
1: 常
0: 实
1: 好
0: 习了，
1: 啊，
0: 是
1: 都快90了。
0: 和你接通一通话，我非常那个心里非常高
1: 没
0: 兴，
1: 事啊，不要
0: 这
1: 压
0: 个
1: 力
0: 笑
1: 那
0: 容。
1: 么大啊。好嘞，那就这样，好，再见。
0: 好嘞。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所有囊肿、结节、息肉、病变类的靶向药来讲啊，最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它的预防效果呀，超越了一般用药。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作用效果明确，想用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啊，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3: 今天打电话呢，想麻烦您一下啊。您帮我给看看我这个，哎呀，应该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帮着我调理调理？
1: 什么情况？你说一下。不麻烦。
3: 就是我之前吧，那时候就是总好拉肚子。哎呀，一天吧，这拉好几次的次数也多。有时候吧，你刚便完。完了吧，你转过身了不大一会儿，就感觉还有便意，还得赶紧跑厕所。完了那个大便吧还不成形。后来呢，那个大便上面，哎呦，我看着还带那血丝子。是大便这块。再一个吧，就是这个肚子啊，有时候吧，你不知道它啥时候它就疼了，它不是那么疼的那么狠，有时候是刺刺啦啦的，有时候就疼那么一小阵儿。完了也没啥食欲。这个情况得有，当时得有一年了，差不多。我就害怕吧，你赶紧上医院去吧。到医院，完了，一检查，或者大夫说你做个肠镜吧。这么做了个肠镜，完了说我有这肠息肉。说有四个呢，最大的那个吧，都快1厘米了。当时吧，反正就都给切除了。切除之后，这也没多长时间呢。我也挺注意的那个生活习惯啥的，但是最近又出现了这个肚子吧，有点撕撕拉拉疼，也是经常拉肚子。完了呢，我也听别人说了，说这个肠息肉啊，有的时候有的人呢，你就是虽然你切除了，完了它还长。我就怕这个肠息肉是不是这回又复发又长了？我寻思这个就是和我的饮食习惯上啊，或者是身体素质有没有什么关系？也不明白这些事儿，我寻思打电话，看看孙主任帮我给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1: 你这个息肉位置啊，我从你的症状判断，应该是在直肠，也在肠道的末端。肠道的末端呢，它正常生理功能是什么？是储存大便的地方。说这个地方是常年呢要跟大量细菌接触的，所以说如果这地方有慢性炎症的话，它是控制不住的。咱吃这样药。别地方炎症可以控制，这地方炎症控制不住，因为什么？它自带的细菌，所以说这些慢性炎症它就反复刺激你长息肉，而且直肠部位，也就是末端肠道的息肉治疗啊，我们要比其他地方的息肉治疗要更积极。为什么？因为其他地方，比如说的你结肠或者是胃里边长了东西，哪怕是恶变了，咱可以做手术把它切除了，但直肠啊也可以切，但麻烦在哪儿呢？你直肠切掉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大便了，你就带粪袋了，那生活非常受影响的。所以说的话，肠息肉我们一般要求是什么？第一个呀，就是1公分以上的建议不要留，小1公分的数量少的，没症状的，肚子也不痛，大便也没血，这情况都没有的，我们可以暂时保守观察一下。再有一个呢，就是做病理检查显示啊腺瘤样息肉。这是典型的癌前病变，一定要切除。这种病变呢，它恶变风险在正常情况下能达到啊 30%。再有一个呢，就是多发性息肉反复长没完没了的，这一定要重视。切掉同时还要采取有效的预防方法，该用益生菌用益生菌，该改变生活习惯改变生活习惯。所以说你这种情况综合判断呢，我感觉你的息肉一定要积极一点。每年呢都要做一次肠镜，如果发现它长大于1公分，一定把它切掉别留， 再有一个呀，

0: 我建议你早一点呢，把溶血磷脂酶用上，这个是关键。为什么这个地方总长息肉啊？就是因为慢性炎症刺激，它会有大量的磷脂酸产生，而磷脂酸就会保护这些息肉细胞啊，疯长。正常细胞啊，修补炎症的损伤的时候，它会有修补抑制功能，两个细胞碰到一起就不会再过度生长了。但是磷脂酸高的时候，这种啊接触抑制的信号就被阻断了。所以说，两个细胞碰到一起已经修好了，它还长，再长不就越长越高，最后就形成息肉了吗？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记住，你一定要把你的磷脂酸给清理掉。溶血磷脂酶啊是干什么的？就是帮我们呐来清除身体中的磷脂酸的。你把磷脂酸解决了，靶向点对点的就解决了息肉细胞增殖，不增殖咱也就不用考虑恶变的问题了。
1: 那您说的这个溶血磷脂酶在哪块能买到？药店有吗？
0: 溶血磷脂酶啊，是今年刚刚上市的，所以说的话，现在只有香港才能有。我们这次给大家也是啊，香港同步拿到溶血磷脂酶，而且价格也是按照香港这次啊首次上市的价格，一个月呀才不到200块钱就可以。
1: 那这挺好。
0: 你这几天呢关注节目，
1: 啊。
0: 哎，到时候啊溶血磷脂酶把它拿到，坚持用半年左右就可以，因为
1: 半
0: 你这
1: 年
0: 个息肉这个位置长得非常不好。半年呢，听保证啊，息肉不会再长，不会恶变，更关键什么？以后别再长新的息肉。
1: 那行，那我就一定关注节目，赶紧订上去，把它用上。
0: 现在我就可以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到了他们会通知你的。
1: 好的，谢谢您了，宋主任啊。
0: 啊，不客气啊，行，那就这样，好，再见。
1: 哎，好的。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啊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机会难得，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3: 哎呀，你看我这个肺结节都查出来都4年多了。大小是这个6毫米。
0: 嗯。
3: 哎，以前那个大夫说让我定期复查，结果呢都挺好的。平时也没当回事，该吃吃，该喝喝。但是呢，最近我们村那个老李跟我一样的毛病，也是这个肺结节。
0: 嗯，
3: 平时呢，看那个人呢都挺好的，结果在前阵子那个就说是肺癌晚期。哎呀，没两个月呀、啊，人就走了。这事啊，对我打击太大了。你看我这两天呢，就琢磨。我这身体里是不是也没这个力呀、啊？因为我现在一想起来呀、啊，就后背啊冒冷汗。所以你说我这6毫米会不会也突然病变呢？
0: 这个呀、啊，只要是啊，你这个肺喘气儿，哎，或者有的人抽烟，哎，哪怕你不抽烟喘气儿，空气中的病毒、空气中的雾霾也随时跑到肺里啊，会引发炎症。那这种慢性炎症呢，它就会刺激你这个病变细胞的周围产生大量的磷脂酸。那只要这磷脂酸在，这个细胞啊就非常容易病变。而肺的病变呢，它是分型的，所有的地方的病变都分型的。你像肺病变常见的分型有什么？有腺癌，有鳞癌，有小细胞样病变，还有非小细胞样病变。这些病变呢都各自有各自的特点。你比如像鳞状的，它的特点是什么？发展的非常慢，但是呢它又对治疗非常不敏感。而腺状的呢，它的特点是发展的呀速度一般，但非常容易转移，甚至肺里的病灶原发灶都没发现，就可以在脑袋里骨头里找到它的转移灶了。那再有一个像小细胞的，它就是长的速度非常快。你说这个老李呀、啊、很有可能就是小细胞，发现就晚期，没几个月人

0: 又没了。那到底这个结节是将来往哪个方向去发展，我告诉你没有办法去判断，除非你把它拿出来做病理，用 CT 核磁去扫，扫不出来它将来会变什么呢。所以说的话你怎么办，它想长，它想病变，它想转移，都离不开溶脂酸在这里呀，帮它传导，帮它来控制。你把磷脂酸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就不用担心它恶变了。
1: 意思就是能控制住，不让它变就行了。
0: 对。
1: 主任呢，我刚才听你讲那个什么溶血磷脂酶，说是能点滴点解决病变那个细胞。那我这个情况能用上不？
0: 你这情况用上是最好的，从根本上阻断溶血磷脂酸的传导，抑制它的复制生长，保证你的结节不再变大恶化。而且这个溶血磷脂酶啊，是德国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研究出来的，不关注的人可能不知道，在医学界啊，就是欧洲医学的珠穆朗玛峰，德国有一半的诺贝尔医学奖得主都出自这家医院，在全世界医院排名里啊，它是常年都是顶尖级别的。
1: 对，那我一听感觉这样的地方产出的药这个效果肯定好啊。
0: 对，因为德国柏林夏里特对于病变的诊断目前是全球最牛的，这次溶血磷脂酶啊，就是点对点专门解决溶血磷脂酸这个细胞底物的，彻底切除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真正抑制啊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并且可以诱导啊细胞自噬凋亡，而且不会伤害我们正常细胞。
1: 这么高科技的东西，那价格不得老贵吧？我这普通老百姓还能用得起吗？
0: 如果是正常进口，这个药物啊肯定得非常贵。但是这次啊，德国夏里特也是为了抢占市场，所以说呀，用下来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就是为了先让大家体验到顶尖医疗的成果。
1: 不到200啊，那还犹豫啥？主任，现在能报名吗？
0: 可以报名，现在我就可以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到了他们会通知你的。
1: 哎呀，那谢谢主任，太感谢你了。
0: 不客气啊，现在就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啊，你们登记一下，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好，再见。
1: 好，那谢谢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的每一颗细胞啊，都是由磷脂构成。好细胞的磷脂对人体是具有保护作用的，比如血管内皮细胞保护血管壁的光滑。那坏细胞上的磷脂啊，就是催命的啊，比如说结节细胞、息肉细胞、囊肿细胞、病变细胞，这些磷脂遇到炎症呢，会形成溶血磷脂酸。这是细胞信号传导器，直接促进病变细胞的无限复制、增殖与存活。而溶血磷脂酶呢，被称为是靶点病变抑制剂，直接水解溶血磷脂酸，截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最大程度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而且这次大家享受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下来不到200块钱，机会就这一次啊，错过这次，这价格可是要翻倍的上涨。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是我啊。
3: 这个胸疼，就是那种刺痛的感觉。完了我去医院查了一下，检查出说乳腺结节，还给确诊什么是三类的。我也看了好几家医院，但是每个大夫说的他不一样啊。有的大夫说定期复查就行，有的说形状不太好，建议说我马上就做微创切了，还有的说让我吃中药能散结呀怎么的。这因为他每个人说的不一样，我这心里的吧就没有底，有时候吧就心里我这心就是七上八下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所以孙主任，因为老母亲说您特别权威，我寻思你帮我看看我这情况具体应该咋办。
0: 时间关系啊，我不能给你仔细解释这个病号，但是我给你三个建议呢，你分析一下哈。第一个就是你这种胸痛啊有没有规律，如果这个胸痛是这个乳腺问题解决引起的，那良性的乳腺病变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规律，就是这个疼痛啊跟月经生理期直接相关，就每个月都是排卵期

0: 或者就月经前那天，或者就月经那天，就是它疼痛非常规律，那这种情况不需要手术的啊。那如果突然间这种规律消失了，哎，就什么时候都疼，或者到这个月该疼那天它不疼了，你都要小心，它有可能是变了。所以说你自己也品一下，你这个疼痛有没有规律，有没有什么变化啊？这是第一个，你才两个月不好体会，可以再观察两个月嘛，看看是不是还是到那日子就疼。第二个是什么？43岁女性啊，慢慢的快接近更年期了，这个时候特别容易出现焦虑、神经衰弱，而焦虑、神经衰弱啊，对于乳腺结节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所以说的话，这个时候啊，反倒我建议你治疗啊，应该积极一点，哎，就不能啊放任它不管，能有方法该用还要用，因为什么？要到更年期之后，你会更难受的。哎，那第三个也是很重要一条什么呢？这个大家呀，所有听众朋友跟着你一起记一下哈。乳腺结节是这样的，一类结节不用管，二类结节呀，管不管也没多大意义。三类结节一定要定期复查，但是大部分是不需要做手术的。四类结节就一定要做手术了。所以说你是三类，还是先不手术，但不能放任它不管。哎。怎么控制？我刚才说了，情绪、心情、焦虑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再有一个呀，建议你把我今天说这个溶血磷脂酶，哎，也可以用上。
1: 这几天我这不听您广播说到了吗？我听着吧也非常的高端，和我平时吃的那个三节节的感觉呀，都不是一个档次的。
0: 溶血磷脂酶呀，它是德国柏林夏伯特耗时15年才研制出来的，今年刚刚上市。它最特殊的地方啊，就是可以点对点的解决病变细胞基础，每一个细胞都逃不掉。首先，它能把这些促肿瘤活性的信号给你水解掉、切断掉，切断了病变细胞之间的通讯路线，它们接收不到生长的命令，自然就没办法增殖，也不能抱团，从根儿上啊就把复制增殖这个趋向给你遏制住。
1: 听您这么说，我就懂了，就是把那个指挥它变坏的电话线给它掐断了呗。
0: 对，就这个意思。而且这个酶进之后啊，还能干两件大事儿。它能诱导细胞自食，简单说，就让病变细胞自己吃自己。咱们平时吃饭呢，营养也能供给结节，但溶血磷脂酶能通过解除抑制，让细胞内部形成一个封闭的笼子，把病变物质包裹起来，切断它的能量供应。病变细胞没吃的，还得不到能量，最后我就只能自己饿死凋亡了。咱们虽然不能不吃饭，但让酶给结节细胞绝食，让它内部瓦解，并且溶血磷脂酶能减少血管生成因子的产生，直接阻断新生血管。没有路，也没有运粮车，这些结节只能被困死在原地，老老实实的。这是从根儿上避免了它顺着血管和淋巴发生转移的风险。
1: 听您讲完呢，我这心总算放到肚子里了。既然能切断信号，还能困死它，那这不就是相当于彻彻底底的给它能弄没了吗？
0: 对三类结节，咱的目标啊，不是能说几天就把它弄没了啊，那不现实。目标啊，首先要控制住它，切断它的信号，阻断它的粮道，让它永远停留在良性阶段，别往四类，哎，往五类去发展。而且我跟你说，这三重靶向啊，只会攻击溶血磷脂酸，不影响细胞内部的任何结构，没有啊任何副作用。
1: 这个那可太重要了。就我这乳腺结节，虽然吧没是那么严重，但是如果你说以后真要是用上药了，这没有副作用，这相当于给我减少了多大的一个麻烦！不用掉头发，不用呕吐，人主要是不用遭那么大的罪。
0: 你说这个呀，这都是化疗药的副作用哈，平时药没那么邪乎，但这次机会啊，大家别错过。这次啊，德国人为了抢占市场，用下来一个月不到200块钱。等到活动结束啊，我们再想去买，可能就是原价了。所以说呀，这会儿可千万别犹豫。
1: 哎哎，好嘞，主任，那我这就去把明显报了。
0: 好的，好的，哎，以后有什么问题呀，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哎，好，我知道了，谢
0: 哎，
1: 谢主任。
0: 啊，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联通核心枢纽，能和香港同步使用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酶水解溶血磷脂酸，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 抑制血管生成和转移，被称为是
3: 北京时间一点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8: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大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9: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8: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7: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10: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7: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11: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2: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5: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2: 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我们发现啊，针对治疗病变的这些尖端药物，包括一些手段、方式、方法越来越多了啊。病变患者的寿命确实是得到了实打实的延长。咱就拿女性很高发的这个乳腺病变来说，你要是搁大以前说得了这个病，可能说也就3-5年这个人已经没了啊。但现在咱发现周围很多乳腺病变的朋友，他们的存活率那是越来越高了。
0: 对，这个医疗手段呢现在确实太高了。
2: 是。
0: 哎，而且现在各种恶性病变的治疗啊，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呢？叫综合治疗。不同的病变，比如说你是白血病，骨髓移植是首选的方法。
2: 对。
0: 哎，那比如说你是乳腺病变，那就手术加化疗。淋巴肿瘤呢 可能就是啊放疗加化疗。
13: 嗯，
0: 而现在

0: 那任何一个病变在治疗的过程中，会把放疗的医生、手术的医生、化疗的医生、靶向的医生团队组合到一起，一起来给这个病人定他
1: 治疗的方案、
0: 治疗的方案和过程。这个跟大家说是哪里最先进行的呢？
1: 是哪儿？
0: 香港。
1: 哇，又是香港。
0: 香港啊，是病变治疗全世界水平最高的地区。这个也是德国，它的病变药物要在香港上市，因为只有你这个病变药物能在全世界病变治疗水平最高的地区，受到欢迎、受到认可，才代表你是真正的成功。
1: 是的，才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
0: 对，要明白这一点。家里的高中孩子说了，学习好，哎，那你得在重点中学学习好，
1: 是
0: 才能叫学习好，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哎，那你这个病变药物要想好，那就必须得是香港人认为它是好，才是真正的好。
1: 是的，
0: 比如说胃部的病变，这个香港的治愈率啊是全世界排第一的，而且比欧美要高出多少？13%。
1: 哇，这高的不是一星半点啊！
0: 包括呀，最常见的病变，肺部的病变，香港也是世界第一，比美国要高出6%，
1: 也很高啊。
0: 哎，那我们大家说了，乳腺病变，感觉呀，是不是得上之后我们会觉得，哎，生命就要受到影响了？那我跟杨迪告诉听众朋友，香港乳腺病变患者的存活率能达到89.8%。哎，只比呀美国稍微低0.12%。
1: 哇、这差距就很小，很细微的差距、
0: 对，同时肝脏的、肠道的，香港都是位于啊世界第一的排序。
1: 太厉害了。
0: 对于香港来说，一个药治病变，那你必须得高于现在他已经达到的标准。
1: 是的，
0: 我乳腺现在已经是89.8了，那你必须得超过90，我们才会接受，对不
1: 对？
0: 对，你不超过90，我现在是89.8，你88的在我这儿，那就不好使了。
1: 没错，就以前啊，对于病变朋友来讲，5年是个大坎儿啊。
0: 对，
1: 说脉的意义啊。以前我们想用这种国际顶尖的好东西，可能说你要等个2-3年，甚至3-5年，大家想都不敢想能同步啊。但这一次，咱们真正做到了

0: 中，三年之后上高中，
1: 有规划，
0: 没有这规划的，哪天一转移，哪天哪个变，可能啊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哎，也有可能啊到你人没了，它也没病变，
1: 对，
0: 但是也有可能今天就病变了，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呀，这次大家也就不用啊再冒这个三四年的风险，咱做到啊和香港、德国同步首发，
1: 对，
0: 咱同步使用上。
1: 是的，还得算一笔账啊，你咱说几年之后哪怕这个技术全面普及开了，那个价格肯定不是今天这个首发价了，肯定是翻倍往上涨啊。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不是200块钱的含金量，它是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的这样的产品啊，以前咱是从来没用过的。
0: 人的每一颗细胞上啊都有磷脂，接触到炎症的时候，它会释放啊溶血磷脂酸。它浓度越高，病变的风险就越大。
1: 对，
0: 所以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每一个细胞都逃不掉，几明确的功效。一个月不到200，我们没有任何经济压力。
1: 但是却解决了所有病变的基础，这个是其他要做不到的啊。
0: 没错。溶血磷脂酶它是三重靶向抑制。和所有病变药不同的是，它不攻击任何细胞，只解决麻烦。这个麻烦就是溶血磷脂酸。
1: 对，
0: 它是细胞信号传导器，把这个麻烦解决了，才能从根上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
2: 保国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
3: 76-400-090-5876。
1: 欢迎您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呢？
0: 啊，你好，是我啊。
4: 哎呀，太高兴了。
0: 嗯。
4: 我那个盼望已久的中医和你能通上话了。
0: 嗯。
4: 我就是求您给我看看病啊。
0: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4: 我那个今年87岁了。
0: 嗯。
4: 哎，我是怎么事呢？我是在那个83岁是吧？
0: 嗯。
4: 我那个到医院检查的结果呢，就是乳腺癌症。当时是做不了手术，
0: 不是做不了手术，你80多岁不用做手术啊，吃药就行了。
4: 我现在稳定点下来，就当时那一阵儿啊，可我吓坏了，我心明天要完事。
0: 那个不是你80多岁得的，那是你40-50岁前得的 一直带着它呢，说明它长得很慢，
4: 是长得挺慢。看来完了，后来就给让我吃了一种药，就是我就到了
0: 控制它就行，就雌激素阻断剂就行。
4: 他是吃的那个来曲唑，
0: 对，就这个就可以啊，再加一个溶血磷脂酶，哎，他俩配合起来更好。
4: 也那他没说，那等我记一下呗。
0: 不是他没说，因为那个时候还没这药呢，这药是
4: 没那药啊，
0: 这个药是今年刚上市的。
4: 那个、是吗？太好，叫什么名？您再说一下呗。
0: 叫溶血磷脂酶。我跟你说哈，你不用太紧张，因为乳腺呢，它必须得有雌激素，它会长。没有雌激素它是不长的，所以说女性的话，乳腺是在绝经之前它才能发育，绝经之后它就要萎缩了，绝经之后的乳腺恶性肿瘤都是绝经之前就已经长好了，哎，所以说绝了经之后它还继续长，但是它长的速度肯对，你用来曲唑是阻断雌激素的，完了溶血磷脂酶它有个什么好处啊，你这个酶啊，就让你所有身体中的细胞，不管是正常细胞还是异常细胞，它在增生的时候，只要两个细胞一碰到一起，它就不再长了。
4: 那这个酶我上哪儿买去？您那儿能有？
0: 你关注我节目，现在香港刚上市，首次上市的价格，一个月呀、才不到200块钱。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到了他们会通知你的。
4: 现在是那个。就是他已经转移了，
0: 不用去管他，他长得很慢，往哪儿转他都走得很慢很慢的。
4: 那个转移到腋下已经长到30，
0: 不用去怕他，
4: 25.4啊。
0: 我跟你说了，这个东西长得很慢的，这叫典型的带瘤生存。
4: 这个
0: 啊，
4: 那现在还有点微疼了，怎么办？有点微微的疼痛了呢吗？
0: 如果是疼的话，哪个引起的疼就把哪个结节给它摘出来，但是正常情况应该不是结节引起的疼、应该是其他原因、是不是你太紧张了，
4: 是有点紧张，是你再生点气，可能是有点生点气。

0: 你吃点香油汤不就完事儿了？
1: 哎哎，逍遥汤还不会
0: 哎，
1: 写在这儿，记不
0: 没事
1: 住
0: 儿，
1: 了。
0: 没事儿，他们会告诉你，你不用记。80多岁了，咱说了，你这身体已
1: 听
0: 经非
1: 他
0: 常好
1: 提了
0: 了啊，
1: 是，
0: 都快90了。
1: 和你接通一通话，我非常那个心里非常高
0: 没
1: 兴，
0: 事啊，不要压
1: 挺
0: 力那
1: 笑
0: 么
1: 容。
0: 大啊。好嘞，那就这样，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所有囊肿、结节、息肉、病变类的靶向药来讲啊，最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它的预防效果呀，超越了一般用药。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作用效果明确，想用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400-090-5876。
3: 你好啊，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今天打电话呢，想麻烦您一下。您帮我给看看，看看我这个，哎呀，应该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帮着我调理调理？
0: 什么情况？你说一下。不麻烦。
3: 就是我之前吧，那时候就是总好拉肚子。哎呀，一天吧，这拉好几次的次数也多。有时候吧，你刚便完，完了吧，你转过身了不大一会儿，就感觉还有便意，还得赶紧跑厕所。完了那个大便吧，还不成型。后来呢，那个大便上面，哎呦，我看着还带那血丝子。是大便这块。再一个吧，就是这个肚子了。哎，当时吧，反正就都给切除了，肚子吧，有点丝丝拉拉疼，也是经常拉肚子。完了呢，我也听别人说了，说这个肠息肉啊，有的时候有的人呢，你就是虽然你切除了，完了它还长。我就怕这个肠息肉是不是这回又复发又长了。我寻思这个就是和我的饮食习惯上啊，或者是身体素质上有没有什么关系啊？也不明白这些事儿。我寻思打电话，看看孙主任帮我给看看，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0: 你这个息肉位置啊，我从你的症状判断，应该是在直肠，也在肠道的末端。肠道的末端呢，它正常生理功能是什么？是储存大便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是常年呢要跟大量细菌接触的。所以说如果这地方有慢性炎症的话，它是控制不住的。咱吃这样药，别地方炎症可以控制，这地方炎症控制不住，因为什么？它自带的细菌。所以说这些慢性炎症它就反复刺激你长息肉。而且直肠部位，也就是末端肠道的息肉治疗啊，我们要比其他地方的息肉治疗要更积极。为什么？因为其他地方，比如说呢，你结肠或者是胃里边长了东西，哪怕是恶变了，咱可以做手术把它切除了，但直肠啊也可以切，但麻烦在哪儿呢？你直肠切掉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大便了，你就带粪袋了，那生活非常受影响的。所以说的话，肠息肉我们一般要求是什么？第一个呀，就是1公分以上的建议不要留，小1公分的、数量少的、没症状的、肚子也不痛、大便也没血，这情况都没有的，我们可以暂时保守观察一下。再有一个呢，就是做病理检查显示啊腺瘤样息肉，这是典型的癌前病变，一定要切除。这种病变呢，它恶变风险在正常情况下能达到啊息肉啊，就是因为慢性炎症刺激，它会有大量的磷脂酸产生，而磷脂酸就会保护这些细体，就不会再过度生长了。但是磷脂酸高的时候，这种啊接触抑制的信号就被阻断了，所以说两个细胞碰合就形成息肉了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记住，你一定要把你的磷脂酸给清理掉。溶血磷脂酶是干什么的？就是帮我们来清除身体中的磷脂酸的。你把磷脂酸解决了，靶向点对点的就解决了息肉细胞增殖，不增殖咱也就不用考虑恶变的问题了。

0: 那您说的这个融雪磷脂酶在哪块能买到？药店有吗？
1: 融雪磷脂酶啊，是今年刚刚上市的，所以说的话，现在只有香港才能有。我们这次给
0: 香
1: 大
0: 港
1: 家
0: 没有。
1: 也是啊，香港同步拿到融雪磷脂酶，而且价格也是按照香港这次啊首次上市的价格，一个月呀才不到200块钱就可以。
0: 那这挺好。
1: 你这几天呢关注节目，
0: 那
1: 哎，到时候啊融雪磷脂酶把它拿到，坚持用。半年左右就可以，因为
0: 半
1: 你这
0: 年
1: 个息肉这个位置长得非常不好，半年呢，听保证啊，息肉不会再长，不会个变，更关键什么，以后别再长新的息肉。
0: 那行，那我就一定关注节目，赶紧订上去，把它用上。
1: 现在我就可以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到了他们会通知你的。
0: 好的，谢谢您了，宋主任啊。
1: 啊，不客气啊，行，那这样，好，再见。
0: 哎，好的。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啊，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机会难得，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
3: 哎呀，你看我这个肺结节都查出来。都4年多了，大小是这个6毫米，以前那个大夫说让我定期复查，结果呢都挺好的，平时也没当回事，该吃吃该喝喝，但是呢最近我们村那个老李跟我一样的毛病，也是这个肺结节，平时呢看那个人呢都挺好的，结果在前阵子那个。就说是肺癌晚期，哎呀，没2个月呀、人就走了，这事啊对我打击太大了。像我这两天呢就琢磨，我这身体里是不是也没这个力呀、因为我现在一想起来呀、就后背啊冒冷汗。所以你说我这6毫米会不会也突然病变呢？
1: 这个呀，只要是啊，你这个肺喘气儿，哎，或者有的人抽烟，哎，哪怕你不抽烟喘气儿，空气中的病毒、空气中的雾霾也随时跑到肺里啊，会引发炎症。那这种慢性炎症呢，它就会刺激啊，你这个病变细胞的周围产生大量的磷脂酸。那只要这磷脂酸在，这个细胞啊就非常容易病变。而肺的病变呢，它是分型的，所有的地方的病变都分型的。你像肺病变常见的分型有什么？非小细胞样病变，这些病变呢都各自有各自特点，就是长的速度非常快。你说这个老李呀，很有可能就小细胞，发现就晚期，没几个月人就没了。那到底这个结节是将来往哪个方向去发展？我告诉你，没有办法去判断，除非你把它拿出来做病理，用 CT 核磁去扫，扫不出来它将来会变什么的。所以说的话，你怎么办？他想长，他想病变，他想转移，都离不开溶脂酸在这里呀，帮他传导，哎，帮他来控制。你把磷脂酸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就不用担心他恶变了。
3: 意思就是能控制住，不让它变就行了。
1: 对。
3: 主任呢，我刚才听你讲那个什么溶血磷脂酶，说是能点对点解决病变那个细胞，那我这个情况，能用上不？
1: 你这情况用上是最好的，从根本上阻断溶血磷脂酸的传导，抑制它的复制生长，保证你的结节也不再变大恶化。而且这个溶血磷脂酶啊，是德国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研究出来的。不关注的人可能不知道，在医学界啊，就是欧洲医学的珠穆朗玛峰。德国有一半的诺贝尔医学奖得主都出自这家医院。在全世界医院排名里啊，它是常年都是顶尖级别的。
3: 对，那我一听，感觉这样的。

0: 国柏林夏利特对于病变的诊断，目前是全球最牛的。这次溶血磷脂酶就是点对点专门解决溶血磷脂酸这个细胞底物的，彻底非常贵。但是这次德国夏利特是为了抢占市场，所以说用下来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就是为了先让大家体验到顶尖医疗的成果。
1: 不到200啊，那还有点啥？对，现在能报名吗？
0: 可以报名，现在我就可以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到了他们会通知你的。
1: 哎呀，那谢谢主任，太感谢你了。
0: 不客气啊，现在就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啊，你们登记一下，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好，再见。
1: 好，那谢谢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的每一颗细胞啊，都是由磷脂构成。好细胞的磷脂对人体是具有保护作用的，比如血管内皮细胞保护血管壁的光滑。那坏细胞上的磷脂啊，就是催命的啊。比如说结节细胞、息肉细胞、囊肿细胞、病变细胞，这些磷脂遇到炎症呢，会形成溶血磷脂酸，这是细胞信号传导器，直接促进病变细胞的无限复制、增殖与存活。而溶血磷脂酶呢，被称为是靶点病变抑制剂，直接水解溶血磷脂酸，截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最大程度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而且这次哈，大家享受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下来呀，不到200块钱，机会就这一次啊，错过这次，这价格可是要翻倍的上涨。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是这样的，是我家我母亲吧，她是你的老听众。她特别信任你，完了就这么呢，她我母亲我每次回家还总是带着我听，我也就听习惯也经常听。给你打个电话，想让您吧给我也拿个主意。
0: 好的，你说一下什么情况。
3: 我今年43岁，就是最近这两三个月吧，你说我老是出现就是胸胀，有时候胸疼，就是那种刺痛的感觉。完了我去医院查了一下，检查出说乳腺结节，还给确诊什么是3类的。我也看了好几家医院，但是每个大夫说的他不一样啊，有的大夫说定期复查就行，有的说形状不太好，建议说我马上就做微创切了，还有的说让我吃中药能散结呀怎么的。这因为他每个人说的不一样，我这心里的吧就没有底。有时候吧就心里我就心就是
0: 给你搁着住。
3: 听您这么说我就懂了，就是把那个
0: 别忘了。
3: 嗯，
0: 咱们虽然不能不吃饭，但让酶给结节细胞绝食，让它内部瓦解，并且溶血磷脂酶能减少血管生成因子的产生，直接阻断它的信号，阻断它的粮道，让它永远停留在良性阶段，别往4类，往5类去发展。
3: 虽然吧没是那么严重，但是如果你说
0: 动激素啊，我们再想去买可能就是原价了，所以说这会儿可千万别犹豫。
3: 好了主任，那我这就去把名先报了。
0: 好的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3: 好，我知道了，谢谢主任。
0: 不客气。好，再见。
3: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联通核心枢纽，能和香港同步使用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酶水解溶血磷脂酸，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抑制血管生成和转移，被称为是。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哈尔滨。Traffic Radio,
7: Harbinskaya Dorozhnaya Radio,
6: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7: FM 92.5.
6: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8: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

0: 精油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4: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5: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7: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6: 下面有请孙主任。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我一些手段、方式、方法越来越多了啊，病变患者的寿命确实是得到了实打实的延长。咱就拿女性很高发的这个乳腺病变来说，你要是搁大以前说得了这个病，可能说也就3-5年这个人已经没了啊。但现在咱发现周围很多乳腺病变的朋友，他们的存活率那是越来越高了。
8: 对，这个医疗手段呢现在确实太高了。不同的病变，比如说你是白血病，骨髓移植是首选的方法。
6: 对，
8: 那比如说你是乳腺病变，那就手术加化疗。淋巴肿瘤呢可能就是放疗加化疗。而现在呢，任何一个病变在治疗的过程中，会把放疗的医生、手术的医生、化疗的医生、靶向的医生团队组合到一起，一起来给这个病人定他
6: 治疗的方案、
8: 治疗的方案和过程。这个跟大家说是哪里最先进行的呢？
6: 是哪儿？
8: 香港。
6: 哇，又是香港。
8: 香港啊，是病变治疗全世界水平最高的地区。这个也是德国，它的病变药物要在香港上市，因为只有你这个病变药物能在全世界病变治疗水平最高的地区，受到欢迎、受到认可，才代表你是真正的成功。
6: 是的，才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
8: 对，大家要明白这一点。家里的高中孩子说了，学习好。那你得在重点中学学习好，
6: 是
8: 才能叫学习好。
6: 对，
8: 对不对？
6: 对，
8: 那你这个病变药物

0: 我要想好，那就必须得是香港人认为它是好，才是真正的好。
1: 是的。
0: 比如说胃部的病变，这个香港的治愈率啊，是全世界排第一的，而且比欧美要高出多少？13%。
1: 我这高的不是一星半点
0: 对呀，
1: 啊。
0: 包括呀，最常见的病变，肺部的病变，香港也是世界第一，比美国要高出6%。
1: 也很高啊。
0: 哎，那我们大家说了，乳腺病变感觉呀，是不是得上之后我们会觉得，哎，生命就要受到影响了？那我跟杨迪告诉听众朋友，香港乳腺病变患者的存活率能达到89.8%，哎，只比呀美国稍微低0.12%。
1: 哇，
0: 啊，
1: 这差距就很小，很细微的差距
0: 对，
1: 啊。
0: 同时肝脏的、肠道的，香港都是位于啊世界第一的排序。
1: 太厉害了。
0: 啊，对于香港来说，一个要治病变，那你必须得高于现在它已经达到的标准。
1: 是的。
0: 我乳腺现在已经才会接受，对不对？
1: 对对。
0: 你不超过90，我现在是89.8，你88的在我这儿，那就不好使了。
1: 没错。就以前啊，对于病变朋友来讲，5年是个大坎儿啊，
0: 对，
1: 说迈过去才算捡条命。但现在随着医疗技术，
0: 对，高存活率的背后啊，除了药好，还有第二这个病变，就是在治疗上，乳腺呐，相对于其他脏器来说，它具备一个先天优势。多说一句哈，全世界所有的乳会选择去香港来治疗，哎，因为香港的乳腺治疗，基本上100%都是啊，可以保住乳腺的。
1: 它的技术层面，第一是很先进，第二它也考虑到这个患者在未来他的生活的一些质量。
0: 很多乳腺病变患者在做手术的时候，医生啊不清扫。
1: 哦，这个我是有一点了解啊。有一些患者做完手术，比如说胳膊肿，就是因为像您提到这个淋巴的清扫，但医生这么做也是因为这个位置确实太关键了，它也是病变转移的一个重要通路。
0: 对。因为乳腺组织中的淋巴液循环是非常丰富的，哎，所以说在淋巴通路你控制不住的话，一旦呢它通过淋巴系统，就可以跑到全身任何一个器官，哎，因为淋巴也是个全身的循环系统，
1: 对，
0: 哎，就相当于一条快速通道，可以在几天的时间内，在全身呐很多远处器官出现病变细胞。
1: 到那时候，就是咱老百姓最怕的这个全身扩散了啊。
0: 所以说，为了杜绝这个风险，医生在手术台上啊，他都要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哎，就是通过之前的彩超检查，通过手术中的探查，看呐这个淋巴结有没有出现肿大、变形、变硬的情况。如果有怀疑，那就是啊，宁可错杀一千，不放跑一个，
1: 是。
0: 要直接把所有的淋巴系统、腋下的、锁骨的淋巴系统全要清理干净。哎，就是相当于把细胞向全身转一条路，要切断。
1: 对。
0: 所以说呀，这也是乳腺手术中医生为了提高存活率，经常要做的一件事。
1: 明白了，孙主任，那您看现在最新的这个研究成果，溶血磷脂酶已经是港药直通车和香港地区同步上市这样的状态啊。那对于我们乳腺病变的朋友来说，把这个溶血磷脂酶配合上，是不是能进一步延长患者的寿命？
0: 可以的，溶血磷脂酶作用机理和我们现在市面上所有的药物啊完全不同。它真正做到了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的问题，
1: 对，
0: 从最基础的磷脂层面去切断信号传递。
1: 顶尖的好东西，可能说你要等个两三年，甚至4次，咱们真正做到了零时差连通了啊。产品它的价格呀，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这对于咱们普通的百姓来说，能用这种价格享受到德国夏里特天花板技术，真的是极其难得的。

0: 所以朋友们抓住机会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1: 400-090-5876，400-090-5876。
0: 那孙主任，其实现在很多乳腺结节患者心里也始终压着一块大石头，就觉得这个结节长在身体里是个不定时的雷，每天都在提心吊胆，它会不会病变啊？是不是只有全切这一条路啊？孙主任，您给大家讲一讲，到底什么样的结节是我们必须要警惕的？
2: 这个结节非常多，
0: 嗯，
2: 而且呀，我们说有的时候也是碰运气，
0: 嗯，
2: 哎，我只能告诉大家哪些结节病变的风险呢低，
0: 嗯，
2: 而哪些结节高。首先我们说了，病变的结节呀，它一定要年高龄的乳腺结节，相对来说呀，风险较低。因为女性绝经之后，乳腺炎症就不会再得了，对不对？
0: 对，
2: 哎，那胃炎、肠炎我们都知道很顽固的，所以说这些不良刺激一直在的时候，那在这些部位经常出现的结节，我们不能留。
0: 嗯，有很多朋友啊会发现说，哎呀，今天体检发现这结节是1厘米啊，
2: 嗯，
0: 结果过了3个月再复查，哎呦，变成2厘米了。
2: 那我们长肯定啊，血流信号要丰富，
0: 对，
2: 才能长得快。意味着呀，它能抢夺身体营养，哎，这能力很强，能吃，
0: 对，能抢，
2: 哎，而且啊，正常人体细胞啊，它有一个很规律的复制速度。
0: 就不管是多发性结节，还是这种短期内疯长的结节，它的病变风险也都呈现一个指数风险了。
2: 没错，
0: 嗯，
2: 溶血磷脂酶水解溶性，
0: 嗯，
2: 它是双侧乳腺多发结节
0: 啊，
2: 最大的都已经达到3厘米
0: 了，哇
2: 啊，小的也有5-6个，血液里的溶血磷脂酸浓度是 68.5，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2: 哎，就这么讲吧，正常人溶血磷脂酸浓度是12左右，
0: 嗯，
2: 一旦超过70，基本上啊就可以说啊是发生病变了。
0: 哇，它 68.5， 咱说离这个70就差 1.5 了啊，就真的有点在这个悬崖边上晃悠那个意思。
2: 医生当时建议马上手术切除，
0: 嗯，
2: 但是患者非常抵触手术，最后没办法用溶血磷脂酶保守用药，
0: 嗯，
2: 当时降低溶血磷脂酸的浓度，
0: 嗯，
2: 这个是只有溶血磷脂酶可以的，它是点对点专门水解溶血磷脂酸的，
0: 哎，
2: 像这个患者给他增加了药量，1个月后复查，结节停止了增长，
0: 控制住了。
2: 要知道按他之前的速度，1个月怎么也得长 0.1 毫米，
0: 嗯，
2: 但这次稳住了。这意味着什么？
0: 意味着溶血磷脂酶起效了啊，他做到了切断结节细胞的这个信号传导，避免细胞复制，把这个病变的风险瞬间给遏制住了。
2: 没错，
0: 嗯，
2: 再去看呢，溶血磷脂酸的浓度直接从 68.5 降到50
0: 下来了，
2: 随着他坚持用，半年后回到了正常人水平 12.1。
0: 嗯，从 68.5 这个高危值回到 12.1 这个安全区，不仅仅是数字的变化，这可以说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了。
2: 所以溶血磷脂酶被称为最伟大的研究成果，它解决的是磷脂层面的问题。
0: 是的，
2: 所有细胞的膜结构里面都有磷脂，坏细胞想复制，想拉帮结派，
0: 嗯，
2: 靠的就是释放溶血磷脂酸来传递信号。
0: 对，
2: 而溶血磷脂酶它就像是一个精准的信号屏蔽器加溶解剂，
0: 嗯，
2: 你坏细胞释放酸性信号，我直接呀、给你溶解掉。
0: 这一溶解，细胞和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直接切断。原来咱说他们能手拉手抱团疯长，现在溶血磷脂酶一进去，坏细胞之间谁也不认识谁了啊，成了陌生人了，他没法抱团，没有办法传递复制信号，自然也就不能长不能变了。
2: 是的，
0: 嗯，
2: 对抗乳腺结节不是靠硬扛，不是靠手术，更不是靠观察，
0: 嗯，
2: 而是要靠这种点对点精确到磷脂层面的手段。当问题解决到磷脂这个层面的时候，哪怕之前呢觉得束手无策疯长的结节，
0: 嗯，
2: 也能

0: 迎刃而解。
1: 嗯，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啊。
0: 对。
1: 所以像这个结节多发的、长得快的、4A 类的，越早用上溶血磷脂酶，那么你体内的那颗雷拆的就越快，你的病变风险就越低。大家一定要抓紧，这次是首发推广，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如果说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在被乳腺结节困扰，正在说哎呦全切还是保守治疗之间痛苦的挣扎，请大家马上拨打热线，报名电话是400，
0: 赔率连 5% 都不到。
1: 哇，这个对比差距非常明显啊。绝大多数病变患者不是说输在这个手术台上，而是输在几年后这个复发转移上。那么有了溶血磷脂酶的加入，从百分之比，这就是溶血磷脂酶它从细胞底物解决问题的这个作用了，真正做到从九死一生到绝处逢生这样一个跨越。所以这次啊，咱们能和香港地区同步用，这个机会很难得，大家别错过了啊。
0: 没错。
1: 嗯，
0: 所有的病变患者之所以容易复发，很核心的一点就是溶血磷脂酸它不仅给坏细胞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
1: 嗯，
0: 还能帮助他们打掩护，逃避药物追杀。
1: 是的，
0: 你这边诱导细胞凋亡，溶血磷脂酸那边给它输血，给它开路，
1: 嗯，给它生存的机会啊。其实这些呀，是现在抗病变药物有点无奈的这个地儿，就病变细胞啊，怎么杀都杀不死，怎么杀都杀不完。
0: 溶血磷脂酶之所以被称为最强辅助，它可以让病变的药物效果翻番，因为它启动了人体细胞自噬机制。
1: 嗯，这就是给细胞断水断粮，让细胞自己凋亡了。
0: 对，
1: 嗯，
0: 溶血磷脂酶启动自噬系统之后，它就像是一个巡逻兵。
1: 嗯，
0: 发现体内有游离的坏细胞或者复发的苗头时，自噬机制会迅速启动，像饺子皮一样把这些坏细胞严严实实的包裹起来，
1: 嗯，
0: 形成一个密闭的自噬泡。一旦被包裹这个密闭空间里，外面的营养进不去，里边的垃圾出不来，坏细胞面临的是什么？
1: 面临的就是弹尽粮绝的状态啊，直接被饿死或者说自我消化掉了。这不仅仅是杀敌啊，还直接把敌人这个粮道断了，还要把它关进牢笼里插翅难逃了。
0: 对，这就是溶血磷脂酶厉害的地方。
1: 嗯，
0: 用了溶血磷脂酶，坏细胞根本没有机会再去粘连血管，没有机会去复制，直接被带走了。
1: 嗯，
0: 所以复发率才能降到 5% 以下。德国临床有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1: 嗯，
0: 一位患者单侧乳腺病变，第一次发现时手术了，结果不到5年，另一侧又发现了。
1: 哦，
0: 又做了一次手术。这一次这种抗病变药都吃着，但没多久发现指标又不对了。
1: 哇，
0: 眼看面临第三次复发的风险，
1: 就传统的治疗手段在他身上似乎好像已经失效了啊。
0: 对，
1: 嗯，
0: 他当时啊经济条件也不好，用不起昂贵的靶向药，后来因为情况太经典，被纳入了德国这项临床实验。
1: 嗯，
0: 签完相关同意书之后，用溶血磷脂酶是不花钱的。
1: 嗯嗯，
0: 结果用上3个月之后，体内自噬系统恢复了，只要有病变细胞出现，马上被包裹吞噬。
1: 嗯，
0: 而且他体内的溶血磷脂酸浓度始终维持在低水平安全线。
1: 嗯，
0: 这一维持就是10年，10年没有复发，身体和正常人没有差别。
1: 嗯，太好了，10年无恙，是溶血磷脂酶帮他改写了命运了啊。这也印证了您刚才说的，当问题解决到细胞底物，解决到磷脂层面的时候，就不存在漏网之鱼了。
0: 而且呀，我也跟大家说，溶血磷脂酶呀，不光防复发，
1: 嗯，
0: 更是把远端转移的路给你堵死了。
1: 哎呦，这个很关键。
0: 哎，因为在远端转移啊，我要提醒大家，这里很重要一点。
1: 嗯，
0: 比如说你乳腺病变，我做 CT 的时候，在脑袋里发现了一个转移灶。
1: 哎，
0: 但是实际上你身体中只有这一个转移灶吗？
1: 不一定啊。
0: 肯定不是。
1: 嗯，
0: 不是不一定，
1: 是肯定不是。
0: 是肯定不是。既然有一个能跑到脑袋里去，那实际上

0: 那个时候肯定有成百上千个
1: 还在别的地方
0: 已经跑出来了
1: 啊、哦！
0: 哎，只不过是这个长得快，长得大，
1: 先被发现了，
0: 能发现。
1: 嗯，
0: 最好的 CT 能看到啊，1毫米的病灶。
1: 嗯，
0: 哎，但是一般的 CT 得1厘米的病灶才能看到了。
1: 哦哦，
0: 那1厘米大家知道不知道里边能有多少个细胞？
1: 多少？
0: 1厘米里边呢，能有上千万个细胞。
1: 哇！
0: 那你说你有1000万个细胞聚集在脑子里，最少你会有1000个细胞在全身其他地方
1: 藏着呢，
0: 安营扎寨的。
1: 是，
0: 说这个时候如果再切就很麻烦。
1: 嗯，
0: 因为切完之后必然打击了你的免疫功能。
1: 对，
0: 所以说其他地方藏着那些趁着这个时间会马上啊生根发芽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再治疗难度就极大了。
1: 嗯，这个您说到这儿我是深有感触啊。咱以前采访的时候遇到过一个肺部病变的朋友，特别年轻，也就是30多岁，家里孩子才2-3岁，刚学会叫爸爸，就当时查出来已经是晚期了，家属根本接受不了，也是哭着求医生说哪怕有一线希望咱也得治，不想放弃，家属是非要坚持做手术的。
0: 这个时候啊，我们说了病变细胞会遍布全身了，哎，所以说手术切除来治疗病变呢是不现实的。
1: 嗯，
0: 也是啊不负责任的。但是这个时候如果做手术的话，医生会选择什么手术呢？
1: 嗯，
0: 叫姑息手术。
1: 姑息手术，
0: 哎，就是啊来缓解症状的手术。
1: 哦哦，
0: 哎，就代表着全身转移了。
1: 明白了。那这个是
0: 哎，尽量啊让他剩下这段时间更能有生命的意义。
1: 对，
0: 哎，所以说呀病变的治疗一定要遵循一个原则。
1: 嗯，
0: 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及早治疗，
1: 要早，
0: 先治病变前的慢性炎症。
1: 嗯，
0: 改变生活习惯，再呀治早期的病变。所有的病变，再简单的病变拖到晚期医生也没办法。
1: 没错，
0: 哎，再严重的病变早发现，我们现在的医学也完全可以啊保证你最少90%的治愈率。
1: 是的，预防是大于治疗的，阻断是胜于追击的啊。咱不能拿生命去赌，说哎呀万一要不转移呢，而是说咱要用科学的手段方式把转移的这个路彻底给它堵死。所以咱们现在不管说是正在治疗的还是术后康复的朋友，一定要赶在它转移之前把身体里的环境给它治理好调理好。而且目前这个首发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说实话啊，这是以往的进口医疗项目当中不可想象的。
0: 对，这次机会的含金量啊不仅仅在价格上，
1: 嗯，
0: 更在于啊它同步性。
1: 对，
0: 通常这种德国的顶尖技术啊，我们说先在香港欧美这些地区啊进行推广。
1: 嗯，
0: 哎，最后呢如果进入其他地区起码要有3-4年的时间。
1: 哇，对于健康人来说3-4年咱可能说哎呀过得挺快的啊。
0: 对，
1: 但对于身体里埋着雷或者说正在和复发赛跑的这些朋友来说，那这几年的时间就是生与死的距离。

0: 这个技术全面普及开了，那个价格肯定不是今天这个首发价了，肯定是翻倍往上涨啊。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不是200块钱的含金量，它是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的这样的产品啊，以前咱是从来没用过的。
1: 人的每一颗细胞上啊都有磷脂，接触到炎症的时候它会释放啊溶血磷脂酸。
0: 嗯，
1: 它浓度越高，病变的风险就越大。
0: 对。
1: 所以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每一个细胞都逃不掉，解决它就等于从根上杜绝了病变的出现。
0: 是的，这不是用单纯的钱来衡量的，这个磷脂的问题啊是全球都在攻克的。那么德国柏林夏里特呢，它是最先攻克了，而且是2025年就已经研究成功了。那么今年一开年啊，第一时间推出，并且选择了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它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快速的去复制全球。所以这次大家也算是拿到一个最大的便宜和优惠了啊。
1: 溶血磷脂酶啊，是靶向抑制唯一一个民生型产品。
0: 嗯，
1: 就是所有人都得用，而且所有人呢都能用得起，
0: 没有压力的，
1: 哎，都具有明确的功效。
0: 嗯，
1: 一个月不到200。我们没有任何经济压力，
0: 嗯，但是却解决了所有病变的基础，这个是其他药做不到的啊。
1: 没错，
0: 嗯，
1: 溶血磷脂酶它是三重靶向抑制，和所有病变药不同的是，它不攻击任何细胞，只解决麻烦。
0: 嗯，
1: 这个麻烦就是溶血磷脂酸。
0: 对，
1: 它是细胞信号传导器，把这个麻烦解决了，才能从根上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
0: 没错，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所以这个钱啊朋友们，咱花的值，这次机会咱们赶上的谁都别错过了，一旦错过啊，以后这个价格很有可能就是大家承受不起的了。
1: 哎，能从磷脂层面阻断病变的产品，目前为止溶血磷脂酶是独一份的。
0: 嗯，
1: 这样一个产品首发之后涨到一个月2000甚至20000，会不会有人用？
0: 那肯定也会有人用啊。对于没有这个经济压力负担的人来说，要保命，别说是20000了，可能说更高的价位大家也是想花的，想拿这个来继续延长寿命的。
1: 对，所以说我为什么这么着急，为什么反复强调大家一定要报名。
0: 嗯，
1: 因为大家都是啊工薪阶层。
0: 对，
1: 这也是唯一一次啊咱们能有机会用上这样的价格，享受到最顶尖的医疗成果的机会。
0: 是，所以啊不到200块钱，咱买到的不仅是溶血磷脂酶，更是点对点解决细胞磷脂层面问题的一个终极方案，是从根源上把病变的地基给拆除，让大家彻底告别病变风险。千万别等到说未来价格哈、啊，哎呦翻了好多倍，然后自己身体也扛不住了，你再来问说有没有那个不到200的那个药了啊？到那时候机会错过了，那就是一辈子了。所以朋友们，现在立刻拨打我们栏目热线，抓住机会。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400-090-587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3: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2: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3: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2: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

0: 直通车。
1: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呢？
2: 啊，你好，是我啊。
3: 哎呀，太高兴了。
2: 嗯，
3: 我那个盼望已久的中医和你能通上话了。
2: 嗯，
3: 我就是求您给我看看病啊。
2: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3: 嗯，我那个今年87岁了。
2: 嗯。
3: 哎，我是怎么事呢？我是在那个83岁是吧？
2: 嗯。
3: 我那个到医院检查的结果呢，就是乳腺癌症。当时是做不了手术，
2: 不是做不了手术，你80多岁不用做手术啊，吃药就行了。
3: 我现在稳定点下来，就当时那一阵儿可我吓坏了，我心明天要完事。
2: 那个不是你80多岁得的，那是你40-50岁前得的啊，一直带着它呢，说明它长得很慢，嗯。
3: 啊，是长得挺慢，看来完了，后来就给让我吃了一种药，就是我就到
2: 控制它就行，就雌激素阻断剂就行。
3: 他是吃的那个来曲唑，
2: 对，就这个就可以啊，再加一个溶血磷脂酶，哎，他俩配合起来更好。
3: 也那他没说，那等我记一下呗。
2: 不是他没说，因为那个时候还没这药呢，这药是
3: 没那药啊，
2: 这个药是今年刚上市的。
3: 那个、是吗？太好，叫什么名？您再说一下呗。
2: 叫溶血磷脂酶。
3: 嘿，
2: 我跟你说哈，你不用太紧张，因为乳腺呢，它必须得有雌激素，它会长。没有雌激素它是不长的，所以说女性的话，乳腺是在绝经之前它才能发育，绝经之后它就要萎缩了，绝经之后的乳腺恶性肿瘤都是绝经之前就已经长好了，哎，所以说绝了经之后它还继续长，但是它长的速度肯定是越来越慢了，明白吧？所以说你这个瘤子不是你83岁得的，可能是你53、43得的，已经带了他40-50年了。
3: 嗯，我这个确诊的时候就是那么确诊的，就是那个雌激素紊乱。
2: 对，
3: 这么说。
2: 你用来曲唑是阻断雌激素的，完了溶血磷脂酶它有个什么好处啊？你这个酶啊，就是让你所有身体中的细胞，不管是正常细胞还是异常细胞，它在增生的时候，只要两个细胞一碰到一起，它就不再长了。
3: 啊，
2: 哎。
3: 那这个酶我上哪买去？您那能有？
2: 你关注我节目，现在香港刚上市，首次上市的价格，一个月呀才不到200块钱。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到了他们会通知你的。
3: 哎哎，现在是那个就是他已经转移了。
2: 不用去管他，他长得很慢，往哪儿转他都走得很慢很慢的。
3: 那个转移到腋下已经长到30。
2: 不用去怕
3: 它，25.4啊！
2: 我跟你说了，这个东西长得很慢的，这叫典型的带瘤生存。
3: 这个
2: 啊，
3: 那现在还有点微疼了，怎么办？有点微微的疼痛了呢吗？
2: 如果是疼的话，哪个引起的疼就把哪个结节给它摘出来。但是正常情况应该不是结节引起的疼，应该是其他原因，是不是你太紧张了？
3: 是有点紧张，是那再生点气，可能是有点生点气。
2: 那你吃点消药汤不就完事了？
3: 哎，逍遥汤还不会写的真是、
2: 哎、
3: 记不住了。
2: 没事，他们会告诉你，你不用记。80多岁了，再说了，你这身体已经非常好
3: 了。是，
2: 你都快90了。
3: 和你这通电话，我非常那个心里非常高兴。
2: 没事啊，不要压力那么大啊、哦。好嘞，那就这样，哦、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所有囊肿、结节、息肉、病变类的靶向药来讲啊，最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它的预防效果呀，超越了一般用药。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作用效果明确，想用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
4: 孙主任。
2: 哎，是我啊。
4: 今天打电话呢想麻烦您一下。
2: 嗯。
4: 您帮我给看看我这个，哎呀，应该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帮助？

0: 我调理调理。
1: 什么情况？你说一下。不麻烦。
0: 就是我之前吧，那时候就是总好拉肚子，差不多，我就害怕吧，你赶紧上医院去吧。到医院完了，一检查，或者大夫说你做个肠镜吧。
1: 有一个呢，就是做病理检查，显示啊腺瘤样息肉，哎，这是典型的癌前病变，一定要切除。这种病变呢，
2: 像我这个肺结节都查出来都4年多了，大小是这个6毫米，以前那个大夫说让我定期复查，结果呢都挺好的，平时也没当回事，该吃吃该喝喝，但是呢最近我们村那个老李跟我一样的毛病，也是这个肺结节，平时呢看那个人呢都挺好的，结果在前阵子那个就说是肺癌晚期，哎呀，没2个月呀、人就走了，这事啊对我打击太大了。像我这2天呢就琢磨，我这身体里是不是也没这个力呀、因为我现在一想起来呀、就后背啊冒冷汗，所以你说我这6毫米会不会也出现病变呢？
1: 这个呀，只要是啊，你这个肺喘气儿，哎，或者有的人抽烟，哎，哪怕你不抽烟喘气儿，空气中的病毒、空气中的雾霾也随时跑到肺里啊，会引发炎症。那这种慢性炎症呢，它就会刺激啊，你这个病变细胞的周围产生大量的磷脂酸。那只要这磷脂酸在，这个细胞啊就非常容易病变。而肺的病变呢，它是分型的，所有的地方的病变都分型的。你像肺病变常见的分型有什么？有腺癌、有鳞癌、有小细胞样病变，还有非小细胞样病变。这些病变呢，都各自有各自的特点。你比如像鳞状的，它的特点是什么？发展的非常慢，但是呢，它又对治疗非常不敏感。而腺状的呢，它的特点是发展的呀，速度一般，但非常容易转移，甚至肺里的病灶、原发灶都没发现。就可以在脑袋里、骨头里找到它的转移灶了。那再有一个像小细胞的，它就是长的速度非常快。你说这个老李呀，很有可能就小细胞，发现就晚期，没几个月人就没了。那到底这个结节是将来往哪个方向去发展？我告诉你，没有办法去判断，除非你把它拿出来做病理，用 CT 核磁一扫，扫不出来它将来会变什么的。所以说的话，你怎么办？它想长，它想病变，它想转移，都离不开溶脂酸在这里呀，帮它传导，哎，帮它来控制。你把磷脂酸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就不用担心它恶变了。
2: 意思就是能控制住，不让它变就行了。
1: 对。
2: 主任啊，我刚才听你讲那个什么溶血磷脂酶，说是能点滴点解决病变那个细胞，那我这个情况，能用上不？
1: 你这情况用上是最好的，从根本上阻断溶血磷脂酸的传导，抑制它的复制生长，保证你的结节不再变大恶化。而且这个溶血磷脂酶啊，是德国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研究出来的。不关注的人可能不知道，在医学界呀，就是欧洲医学的珠穆朗玛峰。德国有一半的诺贝尔医学奖得主都出自这家医院。在全世界医院排名里啊，它是常年都是顶尖级别的。
2: 对，那我一听，感觉这样的地方产出的药这个效果肯定好啊。
1: 对，因为德国柏林夏里特呀，对于病变的诊断，目前是全球最牛的。这次溶血磷脂酶呀，就是点对点专门解决溶血磷脂酸这个细胞底物的，彻底切除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真正抑制啊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并且可以诱导啊细胞自噬凋亡，而且不会伤害我们正常细胞。
2: 这么高科技的东西，那价格不得老贵吧？我这普通老百姓还能用得起吗？
1: 如果是正常进口，这个药物啊肯定得非常贵。但是这次啊，德国夏里特也是为了抢占市场，所以说呀，用下来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就是为了先让大家体验到顶尖医疗的成果。
2: 不到200啊，那还有的啥？这现在能帮吗？
1: 可以报名，现在我就可以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到了，他。

0: 我会通知你的。
1: 哎呀，那谢谢主任，太感谢你了。
0: 不客气啊，现在就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啊，你们登记一下，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好，再见。
1: 好，那谢谢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的每一颗细胞啊，都是由磷脂构成。好细胞的磷脂对人体是具有保护作用的，比如血管内皮细胞保护血管壁的光滑。那坏细胞上的磷脂啊，就是催命的啊，比如说结节细胞、息肉细胞、囊肿细胞、病变细胞，这些磷脂遇到炎症呢，会形成溶血磷脂酸，这是细胞信号传导器，直接促进病变细胞的无限复制、增殖与存活。而溶血磷脂酶呢，被称为是靶点病变抑制剂，直接水解溶血磷脂酸，截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最大程度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而且这次哈，大家享受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下来呀，不到200块钱，机会就这一次啊，错过这次，这价格可是要翻倍的上涨。报名电话是400090。
3: 他特别信任你，完了就这么的。他我母亲，我每次回家也总是带着我听，我也就听习惯，也经常听。给你打个电话，想让你嘛给我也拿个主意。
0: 好的，你说一下什么情况？
3: 我今年43岁，
0: 嗯。
3: 就是最近这两三个月吧，你说我老是出现就是胸胀，有时候胸疼，就是那种刺痛的感觉。完了，我去医院查了一下，检查出说乳腺结节。还给确诊什么是三类的，我也看了好几家医院，但是每个大夫说的他不一样啊。有的大夫说定期复查就行，有的说形状不太好，建议说我马上就做微创切了，还有的说让我吃中药能散结呀，怎么的？这，因为他每个人说的不一样，我这心里头吧就没有底，有时候吧就心里我就心就是。七上八下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所以孙主任，因为我老母亲说您特别权威，我寻思你帮我看看我这情况具体应该咋办。
0: 时间关系啊，我不能给你仔细解释这个病哈，但是啊，我给你三个建议呢，你分析一下哈。第一个就是你这种胸痛啊，有没有规律？如果这个胸痛是这个乳腺问题解决引起的，那良性的乳腺病变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规律。就是这个疼痛啊，跟月经生理期直接相关，哎，就每个月都是排卵期，或者就月经前那天，或者就月经那天，就是疼痛非常规律。那这种情况不需要手术的，啊，那如果突然间这种规律消失了，哎，就什么时候都疼，或者到这个月该疼那天它不疼了，你都要小心，它有可能是变了。所以说你自己也品一下，你这个疼痛有没有规律，有没有什么变化？啊，这是第一个，你才两个月不好体会，可以再观察两个月嘛，看看是不是还是到那日子就疼。第二个是什么？43岁女性啊，慢慢的快接近更年期了，这个时候特别容易出现焦虑、神经衰弱，而焦虑、神经衰弱啊，对于乳腺结节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所以说的话，这个时候啊，反倒我建议你治疗啊，应该积极一点，哎，就不能啊，放任他不管。能有方法该用还要用，因为什么？要到更年期之后你会更难受的。哎，那第三个也是很重要一条什么呢？这个大家哎，所有听众朋友跟着你一起记一下哈。乳腺结节是这样的，一类结节不用管，二类结节呀，管不管也没多大意义，三类结节一定要定期复查，但是大部分是不需要做手术的，四类结节就一定要做手术了。所以说你是三类。还是先不手术，但不能放任他不管。哎，怎么控制？我刚才说了，情绪、心情、焦虑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再有一个呀，建议你把我今天说这个溶血磷脂酶，哎，也可以用上。
3: 是这几天我这不听您广播说到了吗？我听着吧也非常的高端，和我平时吃的那个三结节的感觉呀，都不是一个档次的。
0: 溶血磷脂酶呀，它是德国柏林夏伯特耗时15年。才也研制出来的，今年刚刚上市。它最特殊的地方啊，就是可以点对点的解决病变细胞基础，每一个细胞都逃不掉。首先，它能把这些呀、啊、促肿瘤活性的信号给你水解掉、切断掉，切断了病变细胞之间的通讯路线，它们接收不到生长的命令，自然就没办法增殖，也不能抱团， 从根儿上啊，就把福至增值。

0: 这个趋向给你遏制住。
1: 听您这么说我就懂了，就是把那个指挥它变坏的电话线给它掐断了呗。
0: 对，就这个意思。而且这个酶进之后啊，还能干两件大事儿。它能诱导细胞自食，简单说就像病变细胞自己吃自己。咱平时吃饭呢，营养也能供给结节，但溶血磷脂酶啊，能通过解除抑制，让细胞内部形成一个封闭的笼子，把病变物质包裹起来，切断它的能量供应。病变细胞没吃的，还得不到能量，最后我就只能自己饿死凋亡了。咱们虽然不能不吃饭，但让酶啊给结节细胞绝食，让它内部瓦解，并且溶血磷脂酶也能减少血管生成因子的产生，直接阻断新生血管。没有路，也没有运粮车，这些结节只能被困死在原地，老老实实的。这是从根上避免了它顺着血管和淋巴发生转移的风险。
1: 听您讲完了，我这心总算放到肚子里了。既然能切断信号，还能困死它，那这不就是相当于彻彻底底的给它能弄没了吗？
0: 对三类结节，咱的目标啊，不是能说几天就把它弄没了啊，那不现实。目标啊，首先要控制住它，切断它的信号，阻断它的粮道，让它永远停留在良性阶段，别往四类，哎，往五类去发展。而且我跟你说，这三重靶向啊，只会攻击溶血磷脂酸，不影响细胞内部的任何结构，没有啊任何副作用。
1: 这个那可太重要了。就我这乳腺结节，虽然吧没是那么严重，但是如果你说以后真要是用上药了，这没有副作用，这相当于给我减少了多大的一个麻烦，不用掉头发，不用呕吐，人主要是不用遭那么大的罪。
0: 你说这个，这都是化疗药的副作用哈，平时药没那么邪乎。但这次机会啊，大家别错过。这次啊，德国人为了抢占市场，用下来一个月不到200块钱。等到活动结束啊，我们再想去买，可能就是原价了。所以说呀，这会儿可千万别犹豫。
1: 哎，好嘞，主任，那我这就去把名先报了。
0: 好的，好的，哎，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哎，好，我知道了，谢谢主任。
0: 哎，啊，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联通核心枢纽，能和香港同步使用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酶水解溶血磷脂酸，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抑制血管生成和转移，被称为。
3: 北京时间3点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8: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9: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8: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7: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科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10: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7: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9: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 触底价格。

0: 用稀缺好药。
1: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3: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2: 下面有请孙主任。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我们发现啊，针对治疗病变的这些尖端药物，包括一些手段、方式、方法越来越多了啊。病变患者的寿命确实是得到了实打实的延长。咱就拿女性很高发的这个乳腺病变来说，你要是搁大以前说得了这个病，可能说也就3-5年这个人已经没了啊。但现在咱发现周围很多乳腺病变的朋友，他们的存活率那是越来越高了。
4: 对，
2: 嗯，
4: 这个医疗手段呢现在确实太高了。
2: 是，
4: 哎，而且现在各种恶性病变的治疗啊，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呢？叫综合治疗。
2: 嗯，
4: 不同的病变，比如说你是白血病，骨髓移植是首选的方法。
2: 对，
4: 哎，那比如说你是乳腺病变，那就手术加化疗。
2: 嗯， 嗯，
4: 哎，淋巴肿瘤呢，可能就是啊，放疗加化疗。
2: 嗯，嗯，
4: 而现在呢，任何一个病变在治疗的过程中，会把放疗的医生、手术的医生、
2: 嗯，
4: 化疗的医生、靶向的医生团队组合到一起。
2: 哦，
4: 一起来给这个病人定他
2: 治疗的方案、
4: 治疗的方案和过程、
2: 嗯、
4: 这个跟大家说是哪里最先进行的呢？
2: 是哪儿？
4: 香港。
2: 哇、哦、又是香港。
4: 哎、香港啊是病变治疗全世界水平最高的地区。
2: 嗯，
4: 这个也是德国它的病变药物要在香港上市，因为只有你这个病变药物能在全世界病变治疗水平最高的地区
2: 嗯
4: 受到欢迎、受到认可，才代表你是真正的成功。
2: 是的，才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
4: 对，大家要明白这一点。
2: 嗯，
4: 家里的高中孩子说了学习好，哎，那你得在重点中学学习好，
2: 是
4: 才能叫学习好。
2: 对，
4: 对不对？
2: 对，
4: 哎，那你这个病变药物要想好，那就必须得是香港人认为它是好，才是真正的好。
2: 是的，
4: 比如说胃部的病变，
2: 嗯，
4: 这个香港的治愈率啊是全世界排第一的，而且比欧美要高出多少？
2: 嗯，
4: 13%。
2: 哇，这高的不是一星半点啊！
4: 包括呀、啊，最常见的病变，肺部的病变，
2: 嗯，
4: 香港也是世界第一，比美国要高出6%，
2: 也很高啊！
4: 哎，那我们大家说了，乳腺病变，感觉呀、啊，是不是得上之后，我们会觉得哎，生命就要受到影响了？
2: 嗯，
4: 那我跟杨迪告诉听众朋友，香港乳腺病变患者的存活率能达到89.8%。
2: 嗯嗯，
4: 哎，只比呀、啊、美国稍微低0.12%。
2: 哇、哦，这差距就很小，很细微的差距、啊。
4: 对，同时肝脏的、肠道的，香港都是位于啊世界第一的排序。
2: 太厉害了、
4: 啊！对于香港来说，一个药治病变，
2: 嗯，
4: 那你必须得高于现在它已经达到的标准。
2: 是的，
4: 我乳腺现在已经是89.8%了，
2: 嗯，
4: 那你必须得超过90%，我们才会接受。 对不对？
2: 对，
4: 你不超过90，我现在是89.8，你88的在我这儿，那就不好使了。
2: 没错，就以前啊，对于病变朋友来讲，5年是个大坎儿啊。
4: 对，
2: 说迈过去才算捡条命。但现在随着医疗技术的各种这个不断的普及呀，不断的突破呀，这道坎儿不仅迈过去了。而且正在向更多的比如说10年、20年去迈进了。
4: 对，高存活率的背后啊，除了药好，还有第二个核心原因。
2: 嗯，
4: 就比如刚才我们说的乳腺这个病变，就是在治疗上，乳腺呢相对于其他脏器来说，它具备一个先天优势。
2: 哎，
4: 就是啊，手术容易啊切除。虽然对于女性来讲啊，确实影响生活，也是不小的心理打击。
2: 是的，
4: 在保命的面前，哎，这个你该切还得切。
2: 嗯，
4: 而且的话咱多说一句哈，
2: 嗯，
4: 全世界所有的乳腺病变的患者，如果第一个年龄轻，第二个对呀生活质量要求高，
2: 嗯，
4: 第三个不差钱的情况下，
2: 嗯，
4: 他的治疗都会选择去香港来治疗。
2: 哦，
4: 哎，因为香港的乳腺治疗基本上100%都是啊可以保住乳腺的。
2: 嗯嗯，他的技术层面第一是很先进，第二他也考虑到这个患者在未来他的生活的一些质量啊。
4: 对，
2: 嗯，
4: 但是啊我们说香港能达到，那其他地区啊还是啊多选用的就是丢车保帅了。现在很多乳腺病变患者在做手术的时候，医生啊不仅仅是要切除乳腺，
2: 嗯，
4: 还会啊把淋巴结进行清扫。
2: 哦，这个我是有一点了解啊。有一些患者做完手术，比如说胳膊肿，就是因为像您提到这个淋巴的清扫。
4: 嗯，
2: 但医生这么做也是因为这个位置确实太关键了，它也是病变转移的一个重要通路。
4: 对，因为乳腺组织中的淋巴液循环是非常丰富的。
2: 嗯，
4: 哎，所以说在淋巴通路你控制不住的话，一旦呢它通过淋巴系统，就可以跑到全身任何一个器官。
2: 啊，
4: 哎，因为淋巴也是个全身的循环系统。
2: 对，
4: 哎，就相当于一条快速通道，可以在几天的时间内在全身呢很多远处器官出现病变气泡。
2: 到那时候就是咱老百姓最怕的这个全身扩散了啊。
4: 所以说为了杜绝这个风险，医生在手术台上啊他都要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
2: 嗯，
4: 哎，就是通过之前的彩超检查，透过手术中的探查，看呢这个淋巴结有没有出现肿大变形变硬的情况。
2: 嗯嗯，
4: 如果有怀疑，那就是啊宁可错杀一千不放跑一个，
2: 是
4: 要直接把所有的淋巴系统，腋下的锁骨的淋巴系统全要清理干净。
2: 嗯嗯，
4: 哎，就是相当于把细胞向全身转移一条路，要切断。
2: 对，
4: 所以说呀，这也是乳腺手术中医生为了提高存活率经常要做的一件事。
2: 明白了，孙主任。那您看现在最新的这个研究成果，溶血磷脂酶已经是港药直通车和香港地区同步上市这样的状态啊，那对于我们乳腺病变的朋友来说，把这个溶血磷脂酶配合上，是不是能进一步延长患者的寿命？
4: 可以的，溶血磷脂酶作用机理和我们现在市面上所有的药物啊完全不同。
2: 嗯，
4: 它真正做到了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的问题。
2: 对，
4: 从最基础的磷脂层面去切断信号传导，病变复发的根基被动摇了，风险自然就降到了极低。
2: 是的，
4: 所以乳腺患者用上溶血磷脂酶和提升。
2: 嗯，这就是咱们港药直通车的意义啊。以前我们想用这种国际顶尖的好东西，可能说你要等个2-3年甚至3-5年，大家想都不敢想能同步啊。但这一次咱们真正做到了零时差连通了。
4: 没错。
2: 嗯，
4: 香港这边一上市，我们马上啊，听众朋友也就有机会能同步用上了。
2: 对，并且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作为开年的首发产品，它的价格呀，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这对于咱们普通的百姓来说，能用这种价格享受到德国夏里特天花板技术，真的是极其难得的。所以朋友们抓住机会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000。

0: 0190-58-5876。
1: 那孙主任，其实现在很多乳腺结节患者心里也始终压着一块大石头，就觉得这个结节长在身体里是个不定时的雷，每天都在提心吊胆，它会不会病变啊？是不是只有全切这一条路啊？孙主任，您给大家讲一讲，到底什么样的结节是我们必须要警惕的？
2: 这个结节非常多，而且呀，我们说有的时候也是碰运气。我只能告诉大家哪些结节病变的风险呢低，而哪些结节高。首先我们说了，病变的结节呀，它一定要长，而长它一定要有营养，也就是说有营养供应充足的结节相对来说风险更高。
1: 哦，
2: 就是里边有血管。
1: 哦哦，
2: 比如说甲状腺结节，医生告诉你啊，里头有血流信号。肺结节呢，医生告诉你这是一个毛玻璃结节。这是都是发现呢结节内有血管供应的。那如果这个结节呢已经是实性的，甚至已经钙化了，那相对来说呢它的风险
1: 低一些。
2: 再有一个呢，结节最常见的原因呢是慢性炎症。
1: 对。
2: 如果这个慢性炎症很难控制的时候，结节也是风险较高的。你比如举例子，绝经之后老年高龄的乳腺结节相对来说风险较低，因为女性绝经之后乳腺炎症就不会再得了，
1: 是
2: 因为它没有血供了。
1: 对。
2: 但是呢，如果你是胃内的、肠内的、支气管内的结节，因为你什么病都不得，你气管炎、呼吸道感染不可能不得的，
1: 没错，
2: 对不对？
1: 对。
2: 那胃炎、肠炎我们都知道很顽固的，所以说这些不良刺激一直在的时候，那在这些部位经常出现的结节我们不能留。
1: 有很多朋友还会发现说，哎呀，今天体检发现这结节是1厘米啊，结果过了3个月再复查，哎呦，变成2厘米了。
2: 那我们是长，肯定啊血流信号要丰富，
1: 对，
2: 才能长得快，意味着呀它能抢夺身体营养，这能力很强，能吃，
1: 对，能抢。
2: 而且不仅仅体积变大，更可怕的是什么，它的复制速度会非常快。我们知道正常人体细胞啊它有一个很规律的复制速度。之后呢它就要进入一个休眠期，它没有必要不断的去复制的。但是这种带有丰富信号的增殖结节它没有休眠期。
1: 一直在复制。
2: 它是24小时每小时甚至每分钟它都在分裂。这个就不是1+1=2了。
1: 是。
2: 这是1变2。2变4，4变16。这种情况你可能生个气它就发生病变了。
1: 就不管是多发性结节还是这种短期内疯长的结节，它的病变风险也都呈现一个指数级上升。对于这类结节来说，我们解决到临知层面，那就是从根上规避病变的风险了。
2: 没错。溶血磷脂酶水解溶血磷脂酸，切断细胞信号传导，是啊复制繁殖的克星。
1: 是。
2: 德国柏林夏里特在临床实验室有一个患者非常典型。他是双侧乳腺多发结节。最大的都已经达到3厘米。
1: 哇。
2: 小的也有5-6个。血液里的溶血磷脂酸浓度是 68.5。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2: 就这么讲吧，正常人溶血磷脂酸浓度是12左右。一旦超过70，基本上啊就可以说啊是发生病变了。
1: 哇，他 68.5, 咱说离这个70就差 1.5 了啊，就真的有点在这个悬崖边上晃悠那个意思。
2: 医生当时建议马上手术切除。但是患者非常抵触手术，最后没办法用溶血磷脂酶保守用药。当时给他1个月的期限，如果再继续长就必须手术，
1: 马上手术了。
2: 正常患者观察期限是3个月，为什么他是1个月？
1: 因为他这种情况太危险了，随时都有可能变啊。
2: 对，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抑制结节的增长速度。现在所有的常规药物都做不到，因为最快的方式是降低溶血磷脂酸的浓度。这个是只有溶血磷脂酶可以的，它是点对点专门水解溶血磷脂酸的。像这个患者给他增加了药量，1个月后复查结节停止了增长，
1: 控制住了。
2: 要知道按他之前的速度一个月怎么也得长 0.1 毫米。
1: 嗯。
2: 但这次稳住了，这意味着什么？
1: 意味着溶血磷脂酶起效了啊，它做到了切断结节细胞的这个信号传导，避免细胞复制，把这个病变的风险瞬间给遏制住了。
2: 没错。
1: 嗯。
2: 再去看呢，溶血磷脂酸的浓度直接从 68.5 降到50
1: 下来了。
2: 随着他坚持用，半年后回到了正常人水平 12.1。
1: 嗯，从 68.5 这个高危值回到 12.1 这个安全区，不仅仅是数字的变化，这可以说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了。
2: 所以溶血磷脂酶被称为最伟大的研究成果，它解决的是磷脂层面的问题。
1: 是的，
2: 所有细胞的膜结构里面都有磷脂，坏细胞想复制，想拉帮结派，
1: 嗯，
2: 靠的就是释放溶血磷脂酸来传递信号。
1: 对，
2: 而溶血磷脂酶它就像是一个精准的信号屏蔽器加溶解剂。
1: 嗯，
2: 你坏细胞释放酸性信号，我直接呀、给你溶解掉。
1: 这一溶解，细胞和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直接切断。原来咱说他们能手拉手抱团疯长，现在溶血磷脂酶一进去，坏细胞之间谁也不认识谁了啊，成了陌生人了，他没法抱团，没有办法传递复制信号，自然也就不能长不能变了。
2: 是的。
1: 嗯，
2: 对抗乳腺结节不是靠硬扛，不是靠手术，更不是靠观察，
1: 嗯，
2: 而是要靠这种点对点精确到磷脂层面的手段。当问题解决到磷脂这个层面的时候，哪怕之前呢觉得束手无策疯长的结节，
1: 嗯，
2: 也能迎刃而解，
1: 嗯，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啊。
2: 对，
1: 所以像这个结节多发的、长得快的、4A 类的，越早用上溶血磷脂酶，那么你体内的那颗雷拆的就越快，你的病变风险就越低，大家一定要抓紧。这次是首发推广，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如果说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在被乳腺结节困扰，正在说哎呦全切还是保守治疗之间痛苦的挣扎，请大家马上拨打热线，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
2: 其实说到这儿，我必须提一下德国权威的一个医学期刊，
1: 嗯，
2: 叫啊 GMS德国医学科学，大家去查一查就能看到，他最近公布了一项非常有颠覆性的结论。
1: 嗯，
2: 对于乳腺病变的患者，溶血磷脂酶被定义为最强的辅助治疗手段。
1: 嗯嗯，
2: 单靠吃传统药物控制的患者，依然面临高达 80% 的转移风险。
1: 哦，
2: 而采用常规药物加溶血磷脂酶联合干预的患者，体内的溶血磷脂酸水平被压制到了最低，
1: 嗯，
2: 他们远处转移率连 5% 都不到。
1: 哇，这个对比差距非常明显啊。绝大多数病变患者不是说输在这个手术台上，而是输在几年后这个复发转移上。那么有了溶血磷脂酶的加入，从 80% 下降到 5%， 这是天壤之别。这就是溶血磷脂酶它从细胞底物解决问题的这个作用了，真正做到从九死一生到绝处逢生这样一个跨越。所以这次啊，咱们能和香港地区同步用，这个机会很难得，大家别错过了啊。
2: 没错。
1: 嗯，
2: 所有的病变患者之所以容易复发，很核心的一点就是溶血磷脂酸它不仅给坏细胞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
1: 嗯，
2: 还能帮助他们打掩护，逃避药物追杀。
1: 是的，
2: 你这边诱导细胞凋亡，溶血磷脂酸那边给它输血，给它开路，
1: 嗯，给它生存的机会啊。其实这些呀，是现在抗病变药物有点无奈的这个地儿，就病变细胞啊，怎么杀都杀不死，怎么杀都杀不完。
2: 溶血磷脂酶之所以被称为最强辅助，它可以让病变的药物效果翻番，因为它启动了人体细胞自噬机制。
1: 嗯，这就是给细胞断水断粮，让细胞自己凋亡了。
2: 对，
1: 嗯，
2: 溶血磷脂酶启动自噬系统之后，它就像是一个巡逻兵，
1: 嗯，
2: 发现体内有游离的坏细胞或者复发的苗头时， 自噬机制会迅速启动。

0: 像饺子皮一样把这些坏气泡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
1: 嗯，
0: 形成一个密闭的自噬泡。一旦被包裹这个密闭空间里，外面的营养进不去，里边的垃圾出不来，坏气泡面临的是什么？
1: 面临的就是弹尽粮绝的状态啊，直接被饿死或者说自我消化掉了。这不仅仅是杀敌啊，还直接把敌人这个粮道断了，还要把他关进牢笼里插翅难逃了。
0: 对，这就是溶血磷脂酶厉害的地方。
1: 嗯，
0: 用了溶血磷脂酶，坏细胞根本没有机会再去粘连血管，没有机会去复制，直接被带走了。
1: 嗯，
0: 所以复发率才能降到 5% 以下。德国临床有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1: 嗯，
0: 一位患者单侧乳腺病变，第一次发现时手术了，结果不到5年，另一侧又发现了，
1: 哦，
0: 又做了一次手术，这一次这种抗病变药都吃着，但没多久发现指标又不对了，
1: 哇，
0: 眼看面临第三次复发的风险，
1: 就传统的治疗手段在他身上似乎好像已经失效了啊。
0: 对，
1: 嗯，
0: 他当时啊经济条件也不好，用不起昂贵的靶向药，后来因为情况太经典，被纳入了德国这项临床实验。
1: 嗯，
0: 签完相关同意书之后，用溶血磷脂酶是不花钱的。
1: 嗯嗯，
0: 结果用上3个月之后，体内自噬系统恢复了，只要有病变细胞出现，马上被包裹吞噬。
1: 嗯，
0: 而且他体内的溶血磷脂酸浓度始终维持在低水平安全线，
1: 嗯，
0: 这一维持就是10年，10年没有复发，身体和正常人没有差别。
1: 嗯，太好了，10年无恙，是溶血磷脂酶帮他改写了命运了啊。这也印证了您刚才说的，当问题解决到细胞底物，解决到磷脂层面的时候，就不存在漏网之鱼了。
0: 而且呀，我也跟大家说，溶血磷脂酶呀，不光防复发，
1: 嗯，
0: 更是把远端转移的路给你堵死了。
1: 哎呦，这个很关键。
0: 哎，因为在远端转移啊，我要提醒大家，这里很重要一点。
1: 嗯，
0: 比如说你乳腺病变，我做 CT 的时候，在脑袋里发现了一个转移灶。
1: 哎，
0: 但是实际上你身体中只有这一个转移灶吗？
1: 不一定啊。
0: 肯定不是，
1: 嗯，
0: 不是不一定，
1: 是肯定不是，
0: 是肯定不是。既然有一个能跑到脑袋里去，那实际上这个时候肯定有成百上千个
1: 还在别的地方，
0: 已经跑出来了。
1: 哦，
0: 哎，只不过是这个长得快，长得大，
1: 先被发现了，
0: 能发现。
1: 嗯，
0: 最好的 CT 能看到啊1毫米的病灶。
1: 嗯，
0: 哎，但是一般的 CT 呢，得1厘米的病灶才能看到了。
1: 哦哦，
0: 那1厘米大家知道不知道里边能有多少个细胞？
1: 多少？
0: 1厘米里边呢，能有上千万个细胞。
1: 哇！
0: 那你说，你有1000万个细胞聚集在脑子里，最少你会有1000个细胞在全身其他地方
1: 藏着呢，
0: 安营扎寨的。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再切，就很麻烦。
1: 嗯，
0: 因为切完之后必然打击了你的免疫功能。
1: 对，
0: 所以说其他地方藏着那些，趁着这个时间会马上啊生根发芽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再治疗难度就极大了。
1: 嗯，这个您说到这儿，我是深有感触啊。咱以前采访的时候遇到过一个肺部病变的朋友，特别年轻，也就是30多岁，家里孩子才2-3岁，刚学会叫爸爸，就当时查出来已经是晚期了。家属根本接受不了，也是哭着求医生说，哪怕有一线希望咱也得治，不想放弃，家属是非要坚持做手术的。
0: 这个时候啊，我们说了病变细胞遍布全身了，哎，所以说手术切除来治疗病变呢是不现实的。
1: 嗯，
0: 也是啊不负责任的。但是这个时候如果做手术的话，医生会选择什么手术呢？
1: 嗯，
0: 叫姑息手术。
1: 姑息手术，
0: 哎，就是啊来缓解症状的手术。
1: 哦，
0: 哎，就是让你生命中剩下的几个月啊不要过于痛，不要啊咳血，不要窒息，
1: 活得舒服一点。
0: 哎，活得舒服一些，通过手术解决像肠道梗阻啦，
1: 嗯，
0: 气管压迫啦，解决这些问题。
1: 的确是这样啊，就当时这位朋友他在检查的时候说连那个肺尖上都有了。
0: 你看我们平时啊讲肝转移、肺转移、骨转移、胃肠道的转移，哎，尤其肺转移、脑转移、骨转移，这是最常见的。
1: 嗯嗯，
0: 我跟杨迪跟听众朋友解释一点，肺内转移的意义，因为我们全身的血液每转一圈就要走过一次肺，肺跟全身所有的细胞都是直接相通的。你想象你肾排毒，但是没毒的地方不跟肾连接，肝脏负责代谢，那没有代谢的，我们头发丝儿不进行代谢，
1: 对，
0: 它就不需要跟肝细胞连接。但哪个细胞不需要氧气啊？
1: 都需要啊。
0: 所以说你时时刻刻都要跟肺进行物质交换，你这物质交换会掺杂病变细胞的，所以说肺转移我们就代表着全身转移了。
1: 明白了。那这个时候可以说最后的堡垒都被攻破了啊！你这时候咱说再谈救治，确实回天乏术了。这个患者我有印象，他从确诊到最后，基本上也就是用了半年多一点。
0: 这种情况啊，半年已经啊
1: 算长
0: 的
1: 了吗？
0: 实际我就说了嘛，到这个时候，所有的治疗啊，就只能维持让患者呀少遭罪了。
1: 是
0: 啊，尽量啊让他剩下这段时间更能有生命的意义。
1: 对，
0: 哎，所以说呀，病变的治疗一定要遵循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及早治疗，
1: 要早，
0: 先治病变前的慢性炎症，改变生活习惯，再呀治早期的病变，所有的病变，再简单的病变拖到晚期，医生也没办法。
1: 没错，
0: 哎，再严重的病变早发现。我们现在的医学也完全可以保证你最少 90% 的治愈率。
1: 是的，预防是大于治疗的，阻断是胜于追击的啊！咱不能拿生命去赌，说哎呀，万一要不转移呢？而是说咱要用科学的手段方式把转移的这个路彻底给它堵死。所以咱们现在不管说是正在治疗的还是术后康复的朋友，一定要赶在他转移之前把身体里的环境给他治理好调理好。而且目前这个首发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说实话啊，这是以往的进口医疗项目当中不可想象的。
0: 对，这次机会的含金量啊不仅仅在价格上，更在于啊它同步性。
1: 对，
0: 通常这种德国的顶尖技术啊，我们说先在香港欧美这些地区啊进行推广，最后呢如果进入其他地区起码要有3-4年的时间。
1: 哇，对于健康人来说3-4年咱可能说哎呀过得挺快的啊，
0: 对，
1: 但对于身体里埋着雷或者说正在和复发赛跑的这些朋友来说，那这几年的时间就是生与死的距离了。
0: 细胞的恶变包括远处的转移，这个从来是没有时间表的。这不像啊我们小孩进学校，6年级上初中，3年之后上高中，
1: 有规划。
0: 没有这规划的。哪天一转移，哪天哪恶变，可能啊是10年、20年、30年。也有可能啊到你人没了他也没病变。
1: 对。
0: 但是也有可能今天就病变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呀，这次大家也就不用啊再冒这个3-4年的风险。咱做到啊和香港德国同步首发，
1: 对，
0: 咱同步使用上。
1: 是的。

0: 纯的钱来衡量的。这个磷脂的问题啊，是全球都在攻克的。那么德国柏林夏里特呢，它是最先攻克了，而且是2025年就已经研究成功了。那么今年一开年啊，第一时间推出，并且选择了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它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快速的去复制全球。所以这次大家也算是拿到一个最大的便宜和优惠了啊。
1: 融雪磷脂酶啊，是靶向抑制唯一一个民生型产品。
0: 嗯，
1: 就是所有人都得用，而且所有人呢都能用得起，
0: 没有压力的，
1: 哎，都具有明确的功效。
0: 嗯，
1: 一个月不到200，我们没有任何经济压力。
0: 嗯，但是却解决了所有病变的基础，这个是其他药做不到的啊。
1: 没错。
0: 嗯，
1: 融雪磷脂酶它是三重靶向抑制，和所有病变药不同的是，它不攻击任何细胞，只解决麻烦。
0: 嗯，
1: 这个麻烦就是融雪磷脂酸。
0: 对，
1: 它是细胞信号传导器，把这个麻烦解决了，才能从根上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
0: 没错，攻克融雪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所以这个钱啊，朋友们，咱花的值。这次机会咱们赶上的，谁都别错过了。一旦错过啊，以后这个价格很有可能就是大家承受不起的了。
1: 哎，能从磷脂层面阻断病变的产品，目前为止融雪磷脂酶是独一份的。
0: 嗯，
1: 这样一个产品首发之后涨到一个月2000甚至20000，会不会有人用？
0: 那肯定也会有人用啊。对于没有这个经济压力负担的人来说，要保命，别说是20000了，可能说更高的价位大家也是想花的，想拿这个来继续延长寿命的。
1: 对，所以说我为什么这么着急，为什么反复强调大家一定要报名。
0: 嗯，
1: 因为大家都是啊工薪阶层。
0: 对，
1: 这也是唯一一次啊咱们能有机会用上这样的价格，享受到最底尖的医疗成果的机会。
0: 是，所以啊，不到200块钱，咱买到的不仅是融雪磷脂酶，更是点对点解决细胞磷脂层面问题的一个终极方案，是从根源上把病变的地基给拆除，让大家彻底告别病变风险。千万别等到说未来价格哈、啊，哎呦翻了好多倍，然后自己身体也扛不住了，你再来问说有没有那个不到200的那个药了啊？到那时候机会错过了，那就是一辈子了。所以朋友们，现在立刻拨打我们栏目热线，抓住机会。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400-090-587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3: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2: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3: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2: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呢？
1: 啊，你好，是我啊。
4: 哎呀，太高兴了。
1: 嗯。
4: 我那个盼望已久的中医和你能通上话了。
1: 嗯。
4: 我就是求您给我看看病啊。
1: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4: 嗯，我那个今年87岁了。
1: 嗯。
4: 哎，我是怎么事呢？我是在那个83岁是吧？
1: 嗯。
4: 我那个。到医院检查的结果呢，就是乳腺

0: 腺癌症，当时是做不了手术。
1: 不是做不了手术，你八十多岁不用做手术啊，吃药就行啊。
0: 我现在稳定点下来，就当时那一阵儿可我吓坏了，我心明天要完事儿。
1: 那个不是你八十多岁得的，那是你四五十岁前得的啊，一直带着他呢，说明他长得很慢，嗯。
0: 啊，是长得挺慢，看来完了，后来就给让我吃了一种药，就是我就到了
1: 控制它就行，就雌激素阻断剂就行。
0: 他是吃的那个来曲唑，
1: 对，就这个就可以啊，再加一个溶血磷脂酶，哎，他俩配合起来更好。
0: 咦，那他没说，那等我记一下呗。
1: 不是他没说，因为那个时候还没这药呢，这药是
0: 没那药啊，
1: 这个药是今年刚上市的。
0: 那个、是吗？太好，叫什么名？您再说一下呗。
1: 叫溶血磷脂酶。
0: 嘿。
1: 我跟你说哈，你不用太紧张，因为乳腺呢它必须得有雌激素它会长，没有雌激素它是不长的，所以说女性的话乳腺是在绝经之前它才能发育，绝经之后它就要萎缩了，绝经之后的乳腺恶性肿瘤都是绝经之前就已经长好了，哎，所以说绝了经之后它还继续长，但是它长的速度肯定是越来越慢了，明白吧？所以说你这个瘤子呀，不是你八十三岁得的，可能是你五十三、四十三得的，已经带了他四五十年了。
0: 嗯，我这个确诊的时候就是那么确诊的，就是那个雌激素紊乱。
1: 对，
0: 就这么说的。
1: 你用来曲唑是阻断雌激素的，完了溶血磷脂酶它有个什么好处啊？你这个酶呀、
0: 啊，
1: 就是让你所有身体中的细胞，不管是正常细胞还是异常细胞。它在增生的时候、
0: 嗯、
1: 只要两个细胞一碰到一起它就不再长了。
0: 啊
1: 哎、嗯、它就不会过度
0: 生长。那这个没有上哪买去，您那能有，
1: 你关注我节目，现在香港刚上市，首次上市的价格一个月呀、啊、才不到200块钱。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到了他们会通知你的。
0: 哎现在是那个就是它已经转移了。
1: 不用去管它，它长得很慢，往哪儿转它都走得很慢很慢的。
0: 那个转移到腋下已经长到30，
1: 不用去怕它，
0: 25.4啊。
1: 我跟你说了，这个东西长得很慢的，
0: 啊、
1: 这叫典型的带瘤生存。
0: 这个
1: 啊，
0: 那现在还有点微疼了，怎么办？有点微微的疼痛好了吗？
1: 如果是疼的话，哪个引起的疼就把哪个结节给它摘出来。但是正常情况应该不是结节引起的疼、
0: 啊、
1: 应该是其他原因、
0: 啊、
1: 是不是你太紧张了，
0: 是有点紧张，是你再生点气，可能是有点生点气，
1: 对，那你吃点逍遥汤不就完事了，
0: 哎逍遥汤还不会写的真是、
1: 哎、
0: 记不住了、
1: 没事，他们会告诉你、你不用记，八十多岁了咱说了你这身体已经非常好
0: 了、
1: 啊、你都快90了，
0: 你这通一
1: 段
0: 话，我非常
1: 那个
0: 心里非常高兴。
1: 没事啊，不要压力那么大啊、哦。好嘞，那就这样。
0: 啊、
1: 好，再见、
0: 啊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所有囊肿、结节、息肉、病变类的靶向药来讲啊，最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它的预防效果呀超越了一般用药。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作用效果明确，想用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啊，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3: 今天打电话呢，想麻烦您一下
1: 啊。
3: 您帮我给看看我这个，哎呀，应该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帮着我调理调理？
1: 什么情况？你说一下。不麻烦。
3: 就是我之前吧，那时候就是总好拉肚子。哎呀，一天吧，这拉好几次的次数也多。有时候吧，你刚便完。完了吧，你转过身了不大一会儿，就感觉他还有便意，还得赶紧跑厕所。
1: 嗯，
3: 完了那个大便吧还不成形。
1: 嗯，
3: 后来呢，那个大便上面，哎呦，我看着还带那血丝子。
1: 嗯，
3: 是大便这块。再一个吧，就是这个肚子啊，有时候吧，你不知道他啥时候他就疼了，他不是那么疼的那么狠，有时候是撕撕拉拉的，有时候就疼那么一小阵儿。
1: 嗯，

0: 完了也没啥食欲，这个情况得有，当时得有一年了差不多。
1: 嗯，
0: 我就害怕吧，你赶紧上医院去吧，到医院完了一检查，或者大夫说你做个肠镜吧，这不做了个肠镜，完了说我有这肠息肉，说有四个呢，最大的那个吧，都快一厘米了。
1: 嗯，
0: 哎，当时吧，反正就都给切除了。
1: 嗯，
0: 切除之后这也没多长时间呢，我也挺注意的那个生活习惯啥的，但是最近又出现了这个肚子吧，有点撕撕拉拉疼，也是经常拉肚子。
1: 嗯，
0: 完了呢，我也听别人说了，说这个肠息肉啊，有的时候有的人呢，你就是虽然你切除了，完了它还长。
1: 嗯，
0: 我就怕这个肠息肉是不是这回又复发又长了。我寻思这个就是和我的饮食习惯上啊，或者是身体素上有没有什么关系啊？也不明白这些事儿。我寻思打电话，看看孙主任帮我给看看，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1: 你这个息肉位置啊，我从你的症状判断，应该是在直肠，也在肠道的末端。肠道的末端呢，它正常生理功能是什么？是储存大便的地方。说这个地方是常年呢要跟大量细菌接触的。哎，所以说如果这地方有慢性炎症的话，它是控制不住的。咱吃这样药，别地方炎症可以控制，这地方炎症控制不住，因为什么？它自带的细菌。哎，所以说这些慢性炎症它就反复刺激你长息肉。而且直肠部位，也就是末端肠道的息肉治疗啊，我们要比其他地方的息肉治疗要更积极。为什么？因为其他地方，比如说的你结肠或者是胃里边长了东西，哪怕是恶变了，咱可以做手术把它切除了，但直肠啊也可以切，但麻烦在哪儿呢？你直肠切掉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大便了，你就带粪袋了，那生活非常受影响的。所以说的话，肠息肉我们一般要求是什么？第一个呀，就是一公分以上的建议不要留，小一公分的数量少的没症状的，肚子也不痛，大便也没血，哎，这情况都没有的，我们可以暂时保守观察一下。再有一个呢，就是做病理检查显示啊腺瘤样息肉，哎，这是典型的癌前病变，一定要切除。这种病变呢，它恶变风险在正常情况下能达到啊 30%。 再有一个呢，就是多发性息肉反复长没完没了的，这一定要重视。切到同时还要采取有效的预防方法，该用益生菌用益生菌，该改变生活习惯改变生活习惯。所以说你这种情况综合判断呢，我感觉你的息肉一定要积极一点。哎，每年呢都要做一次肠镜，如果发现它长大于一公分，一定把它切掉别留。再有一个呀，我建议你早一点呢把溶血磷脂酶用上，这个是关键。为什么这个地方总长息肉啊？就是因为慢性炎症刺激，它会有大量的磷脂酸产生，而磷脂酸就会保护这些息肉细胞啊疯长。正常细胞啊，修补炎症的损伤的时候，它会有修补抑制功能，两个细胞碰到一起就不会再过度生长了。但是磷脂酸高的时候，这种啊接触抑制的信号就被阻断了。所以说两个细胞碰到一起已经修好了，它还长，再长不就越长越高，最后就形成息肉了吗？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记住，你一定要把你的磷脂酸给清理掉。溶血磷脂酶啊是干什么的？就是帮我们呐来清除身体中的磷脂酸的。你把磷脂酸解决了，靶向点对点的就解决了息肉细胞增殖，不增殖咱也就不用考虑恶变的问题了。
0: 那您说的这个溶血磷脂酶在哪块能买到？药店有吗？
1: 溶血磷脂酶啊是今年刚刚上市的，所以说的话现在只有香港才能有。我们这次给大家也是啊香港同步拿到溶血磷脂酶，而且价格也是按照香港这次啊首次上市的价格，一个月呀、才不到200块钱就可以。
0: 那这挺好。
1: 你这几天呢关注节目，哎，到时候啊溶血磷脂酶把它拿到，坚持用半年左右就可以，因为你这个息肉这个位置长得非常不好，半年呢听保证啊息肉不会再长，不会恶变，更关键什么，以后别再长新的息肉。
0: 那行，那我就一定关注节目，赶紧订上去把它用上。
1: 现在我就可以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到了他们会通知你的。
0: 好的，谢谢您了，孙主任啊。
1: 好，不客气啊。行，那就这样，好，再见。
0: 哎，好的，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荣幸。

0: 野林之莓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啊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机会难得，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
2: 哎呀，你看我这个肺结节都查出来都4年多了。大小是这个6毫米。
1: 嗯。
2: 以前那个大夫说让我定期复查，结果呢都挺好的。平时也没当回事，该吃吃该喝喝。但是呢最近我们村那个老李跟我一样的毛病，也是这个肺结节。
1: 嗯。
2: 平时呢看那个人呢都挺好的。结果在前阵的那个就说是肺癌晚期。哎呀，没两个月啊人就走了。这事啊对我打击太大了。像我这两天呢就琢磨我这身体里是不是也没这个力啊。因为我现在一想起来啊就后背啊冒冷汗。所以你说我这6毫米会不会也突然病变呢？
1: 这个呀，只要是啊你的肺喘气儿，哎，或者有的人抽烟，哎，哪怕你不抽烟喘气儿，空气中的病毒、空气中的雾霾也随时跑到肺里啊，会引发炎症。那这种慢性炎症呢，它就会刺激你这个病变细胞的周围产生大量的磷脂酸。那只要这磷脂酸在，这个细胞啊就非常容易病变。而肺的病变呢，它是分型的，所有的地方的病变都分型的。你像肺病变常见的分型有什么？有腺癌、有鳞癌、有小细胞样病变，还有非小细胞样病变。这些病变呢都各自有各自的特点。你比如像鳞状的，它的特点是什么？发展的非常慢，但是呢它又对治疗非常不敏感。而腺状的呢，它的特点是发展的呀速度一般，但非常容易转移，甚至肺里的病灶、原发灶都没发现，就可以在脑袋里、骨头里找到它的转移灶了。那再有一个像小细胞的，它就是长的速度非常快。你说这个老李呀，很有可能就是小细胞，发现就晚期，没几个月人就没了。那到点这个结节是将来往哪个方向去发展，我告诉你没有办法去判断，除非你把它拿出来做病理，用 CT 核磁去扫，扫不出来它将来会变什么呢。所以说的话你怎么办，他想长，他想病变，他想转移，都离不开溶脂酸在这里呀，帮他传导，哎，帮他来控制。你把磷脂酸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就不用担心他恶变了。
2: 意思就是能控制住，不让他变就行了。
1: 对，
2: 主任呢，我刚才听你讲那个什么溶血磷脂酶，说是能点对点解决病变那个细胞，那我这个情况。能用上不？
1: 你这情况用上是最好的，从根本上阻断溶血磷脂酸的传导，抑制它的复制生长，保证你的结节不再变大恶化。而且这个溶血磷脂酶啊，是德国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研究出来的，不关注的人可能不知道，但在医学界啊，就是欧洲医学的珠穆朗玛峰，德国有一半的诺贝尔医学奖得主都出自这家医院，在全世界医院排名里啊，它是常年都是顶尖级别的。
2: 对，那我一听感觉这样的地方产出的药这个效果肯定好啊。
1: 对，因为德国柏林夏里特对于病变的诊断目前是全球最牛的，这次溶血磷脂酶啊，就是点对点专门解决溶血磷脂酸这个细胞底物的，彻底切除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真正抑制啊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并且可以诱导啊细胞自噬凋亡，而且不会伤害我们正常细胞。
2: 这么高科技的东西，那价格不得老贵吧？ 我这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吗？
1: 如果是正常进口，这个药啊肯定得非常贵。但是这次啊，德国夏利特也是为了抢占市场，所以说呀，用下来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就是为了先让大家体验到顶尖医疗的成果。
2: 不到200啊，那还犹豫啥？这现在能报名吗？
1: 可以报名，现在我就可以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到了他们会通知你的。
2: 哎呀，那谢谢主任，太感谢你了。
1: 不客气啊，现在就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啊，你们登记一下，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好，再见。
2: 好，那谢谢主任，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的每一颗细胞啊，都是由磷脂构成。好细胞的磷脂对人体是具有保护作用的，比如血管内皮细胞保护血管壁的光滑。那坏细胞上的磷脂啊，就是催命的啊，比如说结节细胞、息肉细胞、囊肿细胞、病变细胞，这些磷脂遇到炎症呢，会形成溶血磷脂酸。这是细胞信号传导器，直接促进病变细胞的无限复制、增殖与存活。而溶血磷脂酶呢，被称为是靶点病变抑制剂，直接水解溶血磷脂酸，截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最大程度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而且这次哈，大家享受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下来呀，不到200块钱，机会就这一次啊。错过这次，这价格可是要翻倍的上涨。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是这样的，是我家我母亲吧，她是你的老听众。他特别信任你，完了就这么的，他我母亲我每次回家还总是带着我听，我也就听习惯也经常听，给你打个电话想让您吧给我也拿个主意。
1: 好的，你说一下什么情况。
3: 我今年43岁，
1: 嗯，
3: 就是最近这2-3个月吧，你说我老是出现就是胸胀，有时候胸疼，就是那种刺痛的感觉。完了我去医院查了一下，检查出说乳腺结节，还给确诊什么是3类的。
1: 嗯，
3: 我也看了好几家医院，但是每个大夫说的他不一样啊。有的大夫说定期复查就行，有的说形状不太好，建议说我马上就做微创切了，还有的说让我吃中药能散结呀怎么的。这因为他每个人说的不一样，我这心里的吧就没有底，有时候吧就心里我就心就是七上八下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所以孙主任，因为我老母亲说您特别权威，我寻思你帮我看看我这情况具体应该咋办。
1: 时间关系啊，我不能给你仔细解释这个病号，但是我给你3个建议呢，你分析一下哈。第一个就是你这种胸痛啊有没有规律，如果这个胸痛是这个乳腺问题解决引起的，那良性的乳腺病变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规律，就是这个疼痛啊跟月经生理期直接相关。哎，就每个月都是排卵期，或者就月经前那天，或者就月经那天，就是疼痛非常规律。那这种情况不需要手术的。啊，那如果突然间这种规律消失了，哎，就什么时候都疼，或者到这个月该疼那天它不疼了，你都要小心，它有可能是变了。所以说你自己也品一下，你这个疼痛有没有规律，有没有什么变化。啊，这是第一个，你才2个月不好体会，可以再观察2个月嘛，看看是不是还是到那日子就疼。第二个是什么？43岁女性啊，慢慢的快接近更年期了，这个时候特别容易出现焦虑、神经衰弱，而焦虑、神经衰弱啊，对于乳腺结节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所以说的话，这个时候啊，反倒我建议你治疗啊，应该积极一点，哎，就不能啊放任它不管。能有方法该用还要用，因为什么？要到更年期之后你会更难受的。哎，那第三个也是很重要一条什么呢？这个大家呀，所有听众朋友跟着你一起记一下哈。乳腺结节是这样的，一类结节不用管，二类结节呀，管不管也没多大意义，三类结节一定要定期复查，但是大部分是不需要做手术的，四类结节就一定要做手术了。所以说你是3类，还是先不手术，但不能放任它不管。哎，怎么控制？我刚才说了，情绪、心情、焦虑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再有一个呀， 建议你把我今天说这个溶血磷脂酶，哎，也可以用上。
3: 是这几天我这不听您广播说到了吗？我听着吧也非常的高端，和我平时吃的那个三节节的感觉呀，都不是一个档次吧。
1: 溶血磷脂酶呀，它是德国柏林夏伯特耗时15年才也研制出来的，今年刚刚上市。它最特殊的地方啊，就是可以点对点的解决病变细胞基础，每一个细胞都逃不掉。首先它能把这些呀促肿瘤活性的信号给你水解掉，切断掉。
3: 嗯，
1: 切断了病变细胞之间的通讯路线，它们接受不到生长的命令，自然就没办法增殖，也不能抱团，从根上啊就把复制增殖这个趋向给你遏制住。
3: 听您这么说我就懂了，就是把那个指挥它变坏的电话线给它掐断了呗。
1: 对，就这个意思。而且这个酶进之后啊还能干两件大事，它能诱导细胞自食，简单说就让病变细胞自己吃自己。咱们平时吃饭呢，营养也能供给结节，但溶血磷脂酶啊能通过解除抑制，让细胞内部形成一个封闭的笼子，把病变物质包裹起来，切断它的能量供应。病变细胞没吃的还得不到能量，最后我就只能自己饿死凋亡了。
3: 嗯，
1: 咱们虽然不能不吃饭，但让酶啊给结节细胞绝食，让它内部瓦解，并且溶血磷脂酶也能减少血管生成因子的产生，直接阻断新生血管。没有路也没有运粮车，这些结节只能被困死在原地，老老实实的，这是从根上避免了它顺着血管和淋巴发生转移的风险。
3: 听您讲完呢，我这心总算放到肚子里了，既然能切断信号还能困死它，那这不就是相当于彻彻底底的给它能弄没了吗？
1: 对，三类结节咱的目标啊不是能说几天就把它弄没了啊，那不现实。目标啊首先要控制住它，切断它的信号，阻断它的粮道，让它永远停留在良性阶段，别往四类哎往五类去发展。
3: 嗯，
1: 而且我跟你说，这三重靶向啊只会攻击溶血磷脂酸，不影响细胞内部的任何结构，没有啊任何副作用。
3: 这个那可太重要了。就我这乳腺结节虽然吧没是那么严重，但是如果你说以后真要是用上药了，这没有副作用，这相当于给我减少了多大的一个麻烦，不用掉头发，不用呕吐，人主要是不用遭那么大的罪。
1: 你说这个这都是化疗药的副作用哈，平时药没那么邪乎。
3: 嗯，
1: 但这次机会啊大家别错过，这次啊德国人为了抢占市场，用下来一个月不到200块钱，等到活动结束啊我们再想去买可能就是原价了，所以说呀，这会儿可千万别犹豫。
3: 哎哎，好了主任，那我这就去把名先报了。
1: 好的好的，哎，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3: 哎好，我知道了，谢谢主任。
1: 哎，啊不客气，好，再见。
3: 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联通核心枢纽，能和香港同步使用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酶水解溶血磷脂酸，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抑制血管生成和转移，被称为是
4: 北京时间4点整。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7: Харбинское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6: FM92.5
5: FM92.5
6: FM92.5
7: FM92.5
6: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8: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9: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呢。
10: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9: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8: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11: 不是钱的事儿， 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1: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0: 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我们发现啊，针对治疗病变的这些尖端药物，包括一些手段、方式、方法越来越多了啊，病变患者的寿命确实是得到了实打实的延长。咱就拿女性很高发的这个乳腺病变来说，你要是搁大以前说得了这个病，可能说也就3-5年这个人已经没了啊。但现在咱发现周围很多乳腺病变的朋友，他们的存活率那是越来越高了。
2: 对，这个医疗手段呢现在确实太高了。
0: 是，
2: 而且现在各种恶性病变的治疗啊，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呢，叫综合治疗。不同的病变，比如说你是白血病，骨髓移植是首选的方法。
0: 对。
2: 那比如说你是乳腺病变，那就是手术加化疗。淋巴肿瘤呢可能就是放疗加化疗。而现在呢，任何一个病变在治疗的过程中，会把放疗的医生、手术的医生、化疗的医生、靶向的医生团队组合到一起。一起来给这个病人定他
0: 治疗的方案、
2: 和过程。这个跟大家说是哪里最先进行的呢？
0: 是哪儿？
2: 香港。
0: 哇，又是香港。
2: 香港啊，是病变治疗全世界水平最高的地区。这个也是德国，它的病变药物要在香港上市，因为只有你这个病变药物能在全世界病变治疗水平最高的地区受到欢迎、受到认可，才代表你是真正的成功。
0: 是的，才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
2: 对，要明白这一点。家里的高中孩子说了学习好，那你得在重点中学学习好，
0: 是
2: 才能叫学习好。
0: 对，
2: 对不对？
0: 对。
2: 那你这个病变药物要想好，那就必须得是香港人认为它是好，才是真正的好。
0: 是的。
2: 比如说胃部的病变，
0: 嗯，
2: 这个香港的治愈率啊是全世界排第一的。而且比欧美要高出多少？13%。
0: 哇，这高的不是一星半点啊。
2: 包括呀，最常见的病变，肺部的病变，香港也是世界第一，比美国要高出6%，
0: 也很高啊。
2: 那我们大家说了，乳腺病变感觉呀，是不是得上之后我们会觉得，生命就要受到影响了？ 那我跟杨迪告诉听众朋友，香港乳腺病变患者的存活率能达到 89.8%。 哎，只比呀美国稍微低 0.12%。
0: 哇、哦、这差距就很小，很细微的差距、
2: 对，同时肝脏的肠道的香港都是位于啊世界第一的排序。
0: 太厉害了、
2: 对于香港来说，一个药治病变，那你必须得高于现在他已经达到的标准。
0: 是的，
2: 我乳腺现在已经是 89.8 了，那你必须得超过90我们才会接受，对不
0: 对？
2: 对，你不超过90，我现在是 89.8， 你88的在我这儿，那就不好使了。
0: 没错，就以前啊，对于病变朋友来讲，五年是个大坎儿啊，
2: 对，
0: 说迈过去才算捡条命。但现在随着医疗技术的各种这个不断的普及呀、不断的突破呀，这道坎儿不仅迈过去了，而且正在向更多的比如说10年、20年去迈进了。
2: 对，高存活率的背后啊，除了药好，还有第二个核心原因。就比如刚才我们说的乳腺这个病变，就是在治疗上，乳腺呢、相对于其他脏器来说，它具备一个先天优势。就是啊，手术容易啊切除。虽然这个女性来讲啊，确实影响生活，也是不小的心理打击。
0: 是的，
2: 在保命的面前，哎，这个你该切还得切。而且的话，咱多说一句哈。全世界所有的乳腺病变的患者，如果第一个年龄轻，第二个对呀生活质量要求高，第三个不差钱的情况下，他的治疗都会选择去香港来治疗。
0: 哦，
2: 哎，因为香港的乳腺治疗基本上100%都是啊可以保住乳腺的。
0: 他的技术层面第一是很先进，第二他也考虑到这个患者在未来他的生活的一些质量啊。
2: 对，但是
0: 啊
2: 我们说香港能达到，那其他地区啊还是啊多选用的就是丢车保帅了。现在很多乳腺病变患者在做手术的时候，医生啊不仅仅是要切除乳腺，还会啊把淋巴结进行清扫。
0: 哦，这个我是有一点了解啊。有一些患者做完手术，比如说胳膊肿，就是因为像您提到这个淋巴的清扫。但医生这么做也是因为这个位置确实太关键了，它也是病变转移的一个重要通路。
2: 对，因为乳腺组织中的淋巴液循环是非常丰富的。哎，所以说在淋巴通路你控制不住的话，一旦呢它通过淋巴系统，就可以跑到全身任何一个器官。哎，因为淋巴也是个全身的循环系统。
0: 对。
2: 哎，就相当于一条快速通道，可以在几天的时间内在全身呢很多远处器官出现病变细胞。
0: 到那时候就是咱老百姓最怕的这个全身扩散了啊。
2: 所以说为了杜绝这个风险，医生在手术台上啊他都要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哎，就是通过之前的彩超检查，通过手术中的探查，看呢这个淋巴结有没有出现肿大变形变硬的情况。如果有怀疑，那就是啊宁可错杀一千不放跑一个，
0: 是
2: 要直接把所有的淋巴系统，腋下的锁骨的淋巴系统全要清理干净。哎，就是相当于把细胞向全身转移一条路要切断。
0: 对，
2: 所以说呀这也是乳腺手术中医生为了提高存活率经常要做的一件事。
0: 明白了。孙主任，那您看现在最新的这个研究成果，溶血磷脂酶已经是港药直通车和香港地区同步上市这样的状态啊。那对于我们乳腺病变的朋友来说，把这个溶血磷脂酶配合上，是不是能进一步延长患者的寿命？
2: 可以的，溶血磷脂酶作用机理和我们现在市面上所有的药物啊完全不同。它真正做到了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的问题。
0: 对，
2: 从最基础的磷脂层面去切断信号传导，病变复发的根基被动摇了，风险自然就降到了极低。
0: 是的，
2: 所以乳腺患者用上溶血磷脂酶和提升。
0: 这就是咱们港药直通车的意义啊。以前我们想用这种国际顶尖的好东西，可能说你要等个2-3年甚至3-5年，大家想都不敢想。

0: 能同步啊，但这一次咱们真正做到了零时差连通了。
1: 没错，
0: 嗯，
1: 香港这边一上市，我们马上啊，听众朋友也就有机会能同步用上了。
0: 对，并且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作为开年的首发产品，它的价格呀，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这对于咱们普通的百姓来说，能用这种价格享受到德国夏里特天花板技术，真的是极其难得的。所以朋友们抓住机会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那孙主任，其实现在很多乳腺结节患者心里也始终压着一块大石头，就觉得这个结节长在身体里是个不定时的雷，
1: 嗯，
0: 每天都在提心吊胆，它会不会病变啊？是不是只有全切这一条路啊？孙主任，您给大家讲一讲，到底什么样的结节是我们必须要警惕的？
1: 这个结节非常多，
0: 嗯，
1: 而且呀，我们说有的时候也是碰运气。
0: 嗯，
1: 哎，我只能告诉你哪些结节病变的风险呢低，
0: 嗯嗯，
1: 而哪些结节高。首先我们说了，病变的结节呀，它一定要长，而长它一定要有营养，
0: 嗯，
1: 也就是说有营养供应充足的结节相对来说风险更高。
0: 哦，
1: 就是里边有血管。
0: 哦哦，
1: 比如说甲状腺结节，医生告诉你啊，里头有血流信号。
0: 嗯，
1: 哎，肺结节呢，医生告诉你这是一个毛玻璃结节。
0: 哦，
1: 哎，这是都是发现呢结节内有血管供应的。那如果这个结节呢已经是实性的，甚至已经钙化了，
0: 嗯，
1: 那相对来说呢它的风险
0: 低一些。
1: 嗯、
0: 哦，
1: 哎，再有一个呢，结节最常见的原因呢是慢性炎症。
0: 对，
1: 哎，如果这个慢性炎症很难控制的时候，结节也是风险较高的。
0: 嗯嗯，
1: 哎，你比如举例子，绝经之后老年高龄的乳腺结节相对来说呀风险较低，因为女性绝经之后乳腺炎症就不会再得了，
0: 是
1: 因为它没有血供了。
0: 对，
1: 但是呢，如果你是胃内的、肠内的、支气管内的结节，因为你什么病都不得，你气管炎、呼吸道感染不可能不得的，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对，
1: 哎，那胃炎、肠炎我们都知道很顽固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些不良刺激一直在的时候，那在这些部位经常出现的结节我们不能留。
0: 嗯，有很多朋友还会发现说，哎呀，今天体检发现这结节是一厘米啊，
1: 嗯，
0: 结果过了三个月再复查，哎呦，变成两厘米了。
1: 那我们长肯定啊血流信号要丰富，
0: 对，
1: 才能长得快，意味着呀、啊、它能抢夺身体营养，哎，这能力很强，能吃，
0: 对，能抢，
1: 哎，而且不仅仅体积变大，更可怕的是什么，
0: 嗯，
1: 它的复制速度会非常快。
0: 哦，
1: 哎，我们知道正常人体细胞啊它有一个很规律的复制速度，
0: 嗯，
1: 哎，之后呢它就要进入一个休眠期，它没有必要不断的去复制的，
0: 嗯嗯，
1: 但是这种带有丰富信号的增殖结节它没有休眠期，
0: 一直在复制，
1: 哎，它是24小时每小时甚至每分钟它都在分裂。
0: 嗯，
1: 这个就不是一加一等于二了，
0: 是，
1: 这是一变二、二变四、四变十六、嗯、这种情况你可能生个气它就发生病变了。
0: 嗯，就不管是多发性结节还是这种短期内疯长的结节，它的病变风险也都呈现一个指数级上升。对于这类结节来说，我们解决到临支层面，那就是从根上规避病变的风险了。
1: 没错，
0: 嗯，
1: 溶血磷脂酶水解溶血磷脂酸，切断细胞信号传导，是啊，复制繁殖的克星。
0: 是，
1: 德国柏林夏里特在临床实验室有一个患者非常典型，
0: 嗯，
1: 他是双侧乳腺多发结节，
0: 嗯，
1: 最大的都已经达到三厘米了，
0: 哇，
1: 啊，小的也有五六个，血液里的溶血磷脂酸浓度是68.5，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哎，就这么讲吧，正常人溶血磷脂酸浓度是12左右，
0: 嗯，
1: 一旦超过70，基本上啊就可以说啊是发生病变了。
0: 哇，他 68.5， 咱说离这个70就差 1.5 了啊，就真的有点在这个悬崖边上晃悠那个意思。
1: 医生当时建议马上手术切除，
0: 嗯，
1: 但是患者非常抵触手术，最后没办法用溶血磷脂酶保守用药，
0: 嗯，
1: 当时给他一个月的期限，如果再继续长就必须手术，
0: 马上手术了。嗯，
1: 正常患者观察期限是三个月，为什么他是一个月？
0: 因为他这种情况太危险了，随时都有可能变啊。
1: 对，必须愿意最快的速度抑制结节的增长速度。
0: 嗯，
1: 现在所有的常规药物都做不到，因为最快的方式是降低溶血磷脂酸的浓度。
0: 嗯，
1: 这个是只有溶血磷脂酶可以的，它是点对点专门水解溶血磷脂酸的。
0: 哎，
1: 像这个患者给他增加了药量，一个月后复查，结节停止了增长，
0: 控制住了。
1: 要知道按他之前的速度，一个月怎么也得长 0.1 毫米。
0: 嗯，
1: 但这次稳住了，这意味着什么？
0: 意味着溶血磷脂酶起效了啊，它做到了切断结节细胞的这个信号传导，避免细胞复制，把这个病变的风险瞬间给遏制住了。
1: 没错。
0: 嗯，
1: 再去看呢，溶血磷脂酸的浓度直接从 68.5 降到50
0: 下来了，
1: 随着他坚持用，半年后回到了正常人水平12.1。
0: 嗯，从 68.5 这个高危值回到 12.1 这个安全区，不仅仅是数字的变化，这可以说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了。
1: 所以溶血磷脂酶被称为最伟大的研究成果，它解决的是磷脂层面的问题。
0: 是的，
1: 所有细胞的膜结构里面都有磷脂，坏细胞想复制，想拉帮结派，靠的就是释放溶血磷脂酸来传递信号。
0: 对，
1: 而溶血磷脂酶它就像是一个精准的信号屏蔽器加溶解剂。
0: 嗯，
1: 你坏细胞释放酸性信号，我直接呀、给你溶解掉。
0: 这一溶解，细胞和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直接切断。原来咱说他们能手拉手抱团疯长，现在溶血磷脂酶一进去，坏细胞之间谁也不认识谁了啊，成了陌生人了，他没法抱团，没有办法传递复制信号，自然也就不能长不能变了。
1: 是的。
0: 嗯，
1: 对抗乳腺结节不是靠硬扛，不是靠手术，更不是靠观察。
0: 嗯，
1: 而是要靠这种点对点精确到磷脂层面的手段。当问题解决到磷脂这个层面的时候，哪怕之前呢觉得束手无策疯长的结节，也能迎刃而解。
0: 嗯，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啊。
1: 对，
0: 所以像这个结节多发的、长得快的、4A 类的，越早用上溶血磷脂酶，那么你体内的那颗雷拆的就越快，你的病变风险就越低，大家一定要抓紧。这次是首发推广，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如果说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在被乳腺结节困扰，正在说哎呦全切还是保守治疗之间痛苦的挣扎，请大家马上拨打热线，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其实说到这儿，我必须提一下德国权威的一个医学期刊，叫GMS德国医学科学，大家去查一查就能看到，他最近公布了一项非常有颠覆性的结论。
0: 嗯，
1: 对于乳腺病变的患者，溶血磷脂酶被定义为最强的辅助治疗手段。
0: 嗯嗯，
1: 单靠吃传统药物控制的患者，依然面临高达80%的转移风险。
0: 哦，
1: 而采用常规药物加溶血磷脂酶联合干预的患者，体内的溶血磷脂酸水平被压制到了最低。
0: 嗯，
1: 他们远处转移率连5%都不到。
0: 哇，这个对比差距非常明显啊。绝大多数病变患者不是说输在这个手术台上，而是输在几年后这个复发转移上。那么有了溶血磷脂酶的加入，从 80% 下降到 5%， 这是天壤之别。这就是溶血磷脂酶它从细胞底物解决问题的这个作用了，真正做到从九死一生到绝处逢生这样一个跨越。所以这次啊，咱们能和香港地区同步用，这个机会很难得，大家别错过了啊。
1: 没错。
0: 嗯，
1: 所有的病变患者之所以容易复发，很核心的一点就是溶血磷脂酸它不仅给坏细胞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还能帮助他们打掩护，逃避药物追杀。
0: 是的，
1: 你这边诱导细胞凋亡， 溶血磷脂酸那边给他输血，给他开路，
0: 嗯，给他生存的机会啊。其实这些呀，是现在抗病变药物有点无奈的这个地儿，就病变细胞啊，怎么杀都杀不死，怎么杀都杀不完。
1: 溶血磷脂酶之所以被称为最强辅助，它可以让病变的药物效果翻番，因为它启动了人体细胞自噬机制。
0: 嗯，这就是给细胞断水断粮，让细胞自己凋亡了。
1: 对，
0: 嗯，
1: 溶血磷脂酶启动自限体内有游离的坏细胞或者复发的苗头时，自噬机制会迅速启动，像饺子皮一样把这些坏细胞严严实实的包裹起来，
0: 嗯，
1: 形成一个密闭的自噬泡。一旦被包裹这个密闭空间里，外面的营养进不去，里边的垃圾出不来，坏细胞面临的是什么？
0: 面临的就是弹尽粮绝的状态啊，直接被饿死或者说自我消化掉了。这不仅仅是杀敌啊，还直接把敌人这个粮道断了，还要把他关进牢笼里插翅难逃了。
1: 对，这就是溶血磷脂酶厉害的地方。
0: 嗯，
1: 用了溶血磷脂酶，坏细胞根本没有机会再去粘连血管，没有机会去复制，直接被带走了。
0: 嗯，
1: 所以复发率才能降到 5% 以下。德国临床有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0: 嗯，
1: 一位患者单侧乳腺病变，第一次发现时手术了，结果不到五年，另一侧又发现了，
0: 哦，
1: 又做了一次手术，这一次这种抗病变药都吃着，但没多久，发现指标又不对了，
0: 哇，
1: 眼看面临第三次复发的风险，
0: 就传统的治疗手段在他身上似乎好像已经失效了啊。
1: 对，
0: 嗯，
1: 他当时啊经济条件也不好，用不起昂贵的靶向药，后来因为情况太经典，被纳入了德国这项临床实验。
0: 嗯，
1: 签完相关同意书之后，用溶血磷脂酶是不花钱的。
0: 嗯嗯，
1: 结果用上三个月之后，体内自噬系统恢复了，只要有病变细胞出现，马上被包裹吞噬。
0: 嗯，
1: 而且他体内的溶血磷脂酸浓度始终维持在低水平安全线，
0: 嗯，
1: 这一维持就是十年，十年没有复发，身体和正常人没有差别。
0: 嗯，太好了，十年无恙，是溶血磷脂酶帮他改写了命运了啊。这也印证了您刚才说的，当问题解决到细胞底物，解决到磷脂层面的时候，就不存在漏网之鱼了。
1: 而且呀，我也跟大家说，溶血磷脂酶啊，不光防复发，
0: 嗯，
1: 更是把远端转移的路给你堵死了。
0: 哎呦，这个很关键。
1: 哎，因为在远端转移啊，我要提醒大家，这里很重要一点。
0: 嗯，
1: 比如说你乳腺病变，我做 CT 的时候，在脑袋里发现了一个转移灶。
0: 嗯，
1: 但是实际上你身体中只有这一个转移灶吗？
0: 不一定啊。
1: 肯定不是。
0: 嗯，
1: 不是不一定。
0: 是肯定不是。
1: 是肯定不是。既然有一个能跑到脑袋里去，那实际上这个时候肯定有成百上千个
0: 还在别的地方
1: 已经跑出来了。
0: 哦，
1: 哎，只不过是这个长得快长得大
0: 先被发现了，
1: 能发现。
0: 嗯，
1: 最好的 CT 能看到啊一毫米的病灶。
0: 嗯，
1: 哎，但是一般的 CT 得一厘米的病灶才能看到了。
0: 哦哦，
1: 那一厘米大家知道不知道里边能有多少个细胞？
0: 多少？
1: 一厘米里边呢能有上千万个细胞。
0: 哇，
1: 那你说你有一千万个细胞聚集在脑袋里，最少你会有一千个细胞在全身其他地方
0: 藏着呢，
1: 安营扎寨的。
0: 是，
1: 说这个时候如果再切就很麻烦。
0: 嗯，
1: 因为切完之后必然打击了你的免疫功能。
0: 对，
1: 所以说其他地方藏着那些趁着这个时间会马上啊生根发芽的。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再治疗难度就极大了。
0: 嗯，这个您说到这儿我是深有感触啊。咱以前采访的时候遇到过一个肺部病变的朋友，特别年轻，也就是30多岁，家里孩子才2-3岁，刚学会叫爸爸，就当时查出来已经是晚期了，家属根本接受不了，也是哭着求医生说哪怕有一线希望咱也得治，不想放弃，家属是非要坚持做手术的。
1: 这个时候啊，我们说了病变细胞啊遍布全身了，哎，所以说手术切除来治疗病变呢是不现实的，
0: 嗯，
1: 也是啊不负责任的。但是这个时候如果做

0: 手术的话，医生会选择什么手术呢？
1: 嗯，
0: 叫姑息手术。
1: 姑息手术，
0: 哎，就是啊，来缓解症状的手术。
1: 哦，
0: 哎，就是让你生命中剩下的几个月呀，不要过于痛，不要啊咳血，不要窒息，
1: 活得舒服一点，
0: 哎，活得舒服一些。通过手术解决像肠道梗阻啦，
1: 嗯，
0: 气管压迫啦，解决这些问题。
1: 的确是这样啊，就当时这位朋友他在检查的时候说连那个肺尖上都有了。
0: 你看我们平时啊讲肝转移、肺转移、骨转移、胃肠道的转移，哎，尤其肺转移、脑转移、骨转移，这是最常见的。
1: 嗯嗯，
0: 我跟杨迪跟听众朋友解释一点，
1: 嗯，
0: 肺内转移的意义，因为我们全身的血液每转一圈就要走过一次肺。
1: 嗯嗯，
0: 肺跟全身所有的细胞都是直接相通的。你想想，你肾排毒，但是没毒的地方不跟肾连接，肝脏负责代谢。
1: 嗯，
0: 那没有代谢的，我们头发丝儿不进行代谢，
1: 对，
0: 它就不需要跟肝细胞连接。它哪个细胞不需要氧气啊？
1: 都需要啊。
0: 所以说你时时刻刻都要跟肺进行物质交换。
1: 嗯，
0: 你这物质交换会掺杂病变细胞的。
1: 嗯，
0: 哎，所以说肺转移我们就代表着全身转移了。
1: 明白了。那这个时候可以说最后的堡垒都被攻破了啊！
0: 嗯，
1: 你这时候咱说再谈救治，确实回天乏术了。这个患者我有印象，他从确诊到最后，基本上也就是用了半年多一点。
0: 这种情况啊，半年已经啊
1: 算长
0: 的
1: 了吗？哦，
0: 实际我就说了嘛，到这个时候所有的治疗啊，就只能维持让患者呀少遭罪了。
1: 是，
0: 哎，尽量啊让他剩下这段时间更能有生命的意义。
1: 对，
0: 哎，所以说呀，病变的治疗一定要遵循一个原则，
1: 嗯，
0: 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及早治疗，
1: 要早，
0: 先治病变前的慢性炎症，
1: 嗯，
0: 改变生活习惯，再呀治早期的病变。所有的病变，再简单的病变拖到晚期，医生也没办法。
1: 没错，
0: 哎，再严重的病变早发现。我们现在的医学也完全可以啊，保证你最少 90% 的治愈率。
1: 是的，预防是大于治疗的，阻断是胜于追击的啊。咱不能拿生命去赌，说哎呀，万一要不转移呢？而是说咱要用科学的手段方式，把转移的这个路彻底给它堵死。所以咱们现在不管说是正在治疗的还是术后康复的朋友，一定要赶在他转移之前把身体里的环境给他治理好、调理好。而且目前这个首发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说实话啊，这是以往的进口医疗项目当中不可想象的。
0: 对，这次机会的含金量啊，不仅仅在价格上，
1: 嗯，
0: 更在于啊它同步性。
1: 对，
0: 通常这种德国的顶尖技术啊，我们说先在香港、欧美这些地区啊进行推广，
1: 嗯，
0: 哎，最后呢，如果进入其他地区，起码要有3-4年的时间。
1: 哇，对于健康人来说，3-4年，咱可能说，哎呀，过得挺快的啊。
0: 对。
1: 但对于身体里埋着雷，或者说正在和复发赛跑的这些朋友来说，那这几年的时间就是生与死的距离了。
0: 细胞的恶变，包括远处的转移。这个从来是没有时间表的。
1: 嗯，
0: 哎，这不像啊我们小孩进学校，哎，6年级上初中，
1: 嗯，
0: 3年之后上高中，
1: 有规划。
0: 没有这规划的。
1: 嗯，
0: 哪天一转移，哪天呢恶变，可能啊是10年、20年、30年。哎，也有可能啊到你人没了他也没病变。
1: 对。
0: 但是也有可能今天就病变了。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呀，这次大家也就不用啊再冒这个3-4年的风险。
1: 嗯，
0: 咱做到啊和香港、德国同步首发，
1: 对，
0: 咱同步使用上。
1: 是的，还得算一笔账啊，你咱说几年之后哪怕这个技术全面普及开了，那个价格肯定不是今天这个首发价了，肯定是翻倍往上涨啊。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不是200块钱的含金量，它是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的，这样的产品啊以前咱是从来没用过的。
0: 人的每一颗细胞上啊都有磷脂，接触到炎症的时候它会释放啊溶血磷脂酸。
1: 嗯，
0: 它浓度越高，病变的风险就越大。
1: 对。
0: 所以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每一个细胞都逃不掉，解决它就等于从根儿上杜绝了病变的出现。
1: 是的，这不是用单

0: 用得起，
1: 没有压力的，
0: 都具有明确的功效。
1: 嗯，
0: 一个月不到200，我们没有任何经济压力。
1: 嗯，但是却解决了所有病变的基础，这个是其他药做不到的啊。
0: 没错。
1: 嗯，
0: 溶血磷脂酶它是三重靶向抑制，和所有病变药不同的是，它不攻击任何细胞，只解决麻烦。
1: 嗯，
0: 这个麻烦就是溶血磷脂酸。
1: 对。
0: 它是细胞信号传导器，把这个麻烦解决了，才能从根上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
1: 没错，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所以这个钱啊，朋友们，咱花的值。这次机会咱们赶上的，谁都别错过了。一旦错过啊，以后这个价格很有可能就是大家承受不起的了。
0: 能从磷脂层面阻断病变的产品，目前为止溶血磷脂酶是独一份的。
1: 嗯，
0: 这样一个产品首发之后涨到一个月2000甚至20000，会不会有人用？
1: 那肯定也会有人用啊。对于没有这个经济压力负担的人来说，要保命，别说是20000了，可能说更高的价位大家也是想花的，想拿这个来继续延长寿命的。
0: 对，所以说我为什么这么着急，为什么反复强调大家一定要报名。
1: 嗯，
0: 因为大家都是啊工薪阶层。
1: 对，
0: 这也是唯一一次啊咱们能有机会用上这样的价格，享受到最顶尖的医疗成果的机会。
1: 是，所以啊，不到200块钱，咱买到的不仅是溶血磷脂酶，更是点对点解决细胞磷脂层面问题的一个终极方案，是从根源上把病变的地基给拆除，让大家彻底告别病变风险。千万别等到说未来价格哈、翻了好多倍，然后自己身体也扛不住了，你再来问说有没有那个不到200的那个药了啊，到那时候机会错过了那就是一辈子了。所以朋友们，现在立刻拨打我们栏目热线，抓住机会。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3: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2: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3: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氨基酸，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2: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090-5876 400-090-5876。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呢？
0: 啊，你好，是我啊。
4: 哎呀，太高兴了。
0: 嗯。
4: 我那个盼望已久的中医和你能通上话了。
0: 嗯。
4: 我就是求您给我看看病啊。
0: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4: 我那个今年87岁了。
0: 嗯。
4: 我是怎么事呢？我是在那个83岁是吧？
0: 嗯。
4: 我那个。到医院检查的结果呢，就是乳腺癌症，当时是做不了手术。
0: 不是做不了手术，你80多岁不用做手术啊，吃药就行了。
4: 我现在稳定点下来，就当时那一阵儿可我吓坏了，我心明天要完事。
0: 那个不是你80多岁得的，那是你40-50岁前得的 一直带着它呢，说明它长得很慢，
4: 是长得挺慢，看来完了，后来就给让我吃了一种药，就是我就到了
0: 控制它就行，就雌激素阻断剂就行。
4: 他是吃的那个来曲唑，
0: 对，就这个就可以啊，再加一个溶血磷脂酶，它俩配合起来更好。

0: 咦，那他没说，那等我记一下呗。
1: 不是他没说，因为那个时候还没这药呢。这药是
0: 那没那药啊？
1: 这个药是今年刚上市的。
0: 那个、是吗？太好，叫什么名？您再说一下呗。
1: 叫融雪灵芝梅。
0: 嘿，
1: 我跟你说哈，你不用太紧张。因为乳腺呢，它必须得有雌激素，它会长；没有雌激素，它是不长的。所以说，女性的话，乳腺是在绝经之前它才能发育，绝经之后它就要萎缩了。绝经之后的乳腺恶性肿瘤都是绝经之前就已经长好了，哎，所以说绝了经之后它还继续长，但是它长的速度肯定是越来越慢了，明白吧？所以说你这个瘤子不是你83岁得的。可能是你53、43得的，已经带了他40-50年了。
0: 嗯，我这个确诊的时候就是那么确诊的，就是那个雌激素紊乱。
1: 对，
0: 这么说
1: 你用来曲唑是阻断雌激素的，完了融雪灵芝梅它有个什么好处啊？你这个酶啊，就是让你所有身体中的细胞，不管是正常细胞还是异常细胞，它在增生的时候，只要两个细胞一碰到一起，它就不再长了。
0: 那这个梅我上哪儿买去？您那儿能有？
1: 你关注我节目，现在香港刚上市，首次上市的价格，一个月呀才不到200块钱。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到了他们会通知你的。
0: 现在是那个就是他已经转移了。
1: 不用去管他，他长得很慢，往哪儿转他都走得很慢很慢的。
0: 那个转移到腋下已经长到30。
1: 不用去怕它，
0: 25.4啊！
1: 我跟你说了，这个东西长得很慢的，这叫典型的带瘤生存。
0: 对呀。
1: 啊。
0: 那现在还有点微疼了，怎么办？有点微微的疼痛了呢吗？
1: 如果是疼的话，哪个引起的疼就把哪个结节给它摘出来。但是正常情况应该不是结节引起的疼，应该是其他原因。是不是你太紧张了？
0: 是有点紧张，是你再生点气，可能是有点生点气。
1: 那你吃点消药汤不就完事了？
0: 逍遥汤还不会写的真是记不住了。
1: 没事，他们会告诉你，你不用记。80多岁了，咱说了，你这身体已经非常好
0: 了。
1: 啊、你都快90了。
0: 和你这通一通话，我非常那个心里非常高兴。
1: 没事啊，不要压力那么大啊、哦。好嘞，那就这样，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融雪灵芝梅是新一年所有囊肿、结节、息肉、病变类的靶向药来讲啊，最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融雪灵芝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融雪灵芝梅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它的预防效果呀，超越了一般用药。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作用效果明确。想用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啊，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3: 今天打电话呢，想麻烦您一下。您帮我给看看我这个，哎呀，应该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帮着我调理调理？
1: 什么情况？你说一下。不麻烦。
3: 就是我之前吧，那时候就是总好拉肚子。哎呀，一天吧，这拉好几次的次数也多。有时候吧，你刚便完，完了吧，你转过身了不大一会儿，就感觉还有便意，还得赶紧跑厕所。完了那个大便吧，还不成形。后来呢，那个大便上面，哎呦，我看着还带那血丝子。是大便这块。再一个吧，就是这个肚子啊，有时候吧，你不知道它啥时候它就疼了，它不是那么、疼的那么狠，有时候是刺刺拉拉的，有时候就疼那么一小阵儿。完了也没啥食欲。这个情况得有，当时得有1年了，差不多。我就害怕吧，你赶紧上医院去吧，到医院。完了，一检查，或者大夫说你做个肠镜吧，这么做了个肠镜，完了说我有这肠息肉，说有4个呢，最大的那个吧，都快1厘米了，当时吧，反正就都给切除了，切除之后这也没多长时间呢，我也挺注意的那个生活习惯啥的，但是最近又出现了这个肚子吧，

0: 有点丝丝拉拉疼，也是经常拉肚子。
1: 嗯，
0: 完了呢，我也听别人说了，说这个肠息肉啊，有的时候有的人呢，你就是虽然你切除了，完了它还长。
1: 嗯，
0: 我就怕这个肠息肉是不是这回又复发又长了？我寻思这个就是和我的饮食习惯上啊，或者是身体素质上有没有什么关系？也不明白这些事儿，我寻思打电话，看看孙主任帮我给看看，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1: 你这个息肉位置啊，我从你的症状判断，应该是在直肠，也在肠道的末端。肠道的末端呢，它正常生理功能是什么？是储存大便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是常年呢要跟大量细菌接触的。所以说如果这地方有慢性炎症的话，它是控制不住的。咱吃这样药，别地方炎症可以控制，这地方炎症控制不住。因为什么？它自带的细菌。所以说这些慢性炎症它就反复自己来长息肉。而且直肠部位，也就是末端肠道的息肉治疗啊，我们要比其他地方的息肉治疗要更积极。为什么？因为其他地方，比如说呢，你结肠或者是胃里边长了东西，哪怕是恶变了，咱可以做手术把它切除了。但直肠啊，也可以切，但麻烦在哪儿呢？你直肠切掉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大便了，你就带粪蛋了，那生活非常受影响的。所以说的话，肠息肉我们一般要求是什么？第一个呀，就是一公分以上的建议不要留，小一公分的数量少的没症状的。肚子也不痛，大便也没血，这情况都没有的，我们可以暂时保守观察一下。再有一个呢，就是做病理检查显示啊，腺瘤样息肉，这是典型的癌前病变，一定要切除。这种病变呢，特别风险，在正常情况下能达到啊 30%。 再有一个呢，就是多发性息肉反复长没完没了的，这一定要重视。切到同时还要采取有效的预防方法，该用益生菌用益生菌，该改变生活习惯改变生活习惯。所以说你这种情况综合判断呢，我感觉你的息肉一定要积极一点。每年呢都要做一次肠镜，如果发现它长大于一公分，一定把它切掉别留。再有一个呀，我建议你早一点呢把溶血磷脂酶用上，这个是关键。为什么这个地方总长息肉啊？就是因为慢性炎症刺激，它会有大量的磷脂酸产生，而磷脂酸就会保护这些息肉细胞啊疯长。正常细胞啊修补炎症的损伤的时候，它会有修补抑制功能，两个细胞碰到一起就不会再过度生长了。但是磷脂酸高的时候，这种啊接触抑制的信号就被阻断了，所以说两个细胞碰到一起已经修好了，它还长，再长不就越长越高，最后就形成息肉了吗？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记住，你一定要把你的磷脂酸给清理掉。溶血磷脂酶啊是干什么的？就是帮我们呐来清除身体中的磷脂酸的。你把磷脂酸解决了，靶向点对点的就解决了吸收细胞增殖，不增殖咱也就不用考虑恶变的问题了。
0: 那您说的这个溶血磷脂酶在哪块能买到？药店有吗？
1: 溶血磷脂酶啊是今年刚刚上市的。所以说的话，现在只有香港才能有。我们这次给大家也是啊，香港同步拿到溶血磷脂酶，而且价格也是按照香港这次啊首次上市的价格，一个月呀才不到200块钱就可以。
0: 那这挺好。
1: 你这几天呢关注节目，到时候啊溶血磷脂酶把它拿到，坚持用半年左右就可以，因为你这个息肉这个位置长得非常不好。半年呢听保证啊，息肉不会再长，不会恶变，更关键什么，以后别再长新的息肉。
0: 那行，那我就一定关注节目，赶紧订上去把它用上。
1: 现在我就可以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到了他们会通知你的。
0: 好的，谢谢您了孙主任。
1: 不客气啊。行，那就这样，好，再见。
0: 好的。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啊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机会难得，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

0: 4000090576，4000090576。
1: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陈主任，你好。
2: 哎，是我。
3: 哎呀，你看我这个肺结节都查出来都4年多了。大小是这个6毫米。以前那个大夫说让我定期复查，结果呢都挺好的，平时也没当回事，该吃吃该喝喝。但是呢，最近我们村那个老李跟我一样的毛病，也是这个肺结节。平时呢看那个人呢都挺好的，结果在前阵的那个就说是肺癌晚期。哎呀，没2个月呀、人就走了。这事啊对我打击太大了。像我这2天呢就琢磨我这身体里是不是也没这个力呀、因为我现在一想起来呀、就后背啊冒冷汗。所以你说我这6毫米会不会也突然病变呢？
2: 这个呀，只要是啊你的肺喘气儿，哎，或者有的人抽烟、哪怕你不抽烟喘气儿，空气中的病毒、空气中的雾霾也随时跑到肺里啊，会引发炎症。那这种慢性炎症呢，它就会刺激你这个病变细胞周围产生大量的磷脂酸。那只要这磷脂酸在，这个细胞啊就非常容易病变。而肺的病变呢，它是分型的，所有的地方的病变都分型的。你像肺病变常见的分型有什么？有腺癌，有淋癌，有小细胞样病变，还有非小细胞样病变。这些病变呢都各自有各自的特点。你比如像淋状的，它的特点是什么？发展的非常慢，但是呢它又对治疗非常不敏感。而腺状的呢，它的特点是发展的呀速度一般，但非常容易转移，甚至肺里的病灶原发灶都没发现，就可以在脑袋里骨头里找到它的转移灶了。那再有个像小细胞的，它就是长的速度非常快。你说这个老李啊很有可能就小细胞，发现就晚期，没几个月人就没了。那到点这个结节是将来往哪个方向去发展，我告诉你没有办法去判断，除非你把它拿出来做病理，用 CT 核磁一扫，扫不出来它将来会变什么的。所以说的话你怎么办，它想长，它想病变，它想转移，都离不开溶脂酸在这里呀、帮它传导，哎，帮它来控制。你把磷脂酸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就不用担心它恶变了。
3: 意思就是能控制住，不让它变就行了。
2: 对。
3: 主任啊，我刚才听你讲那个什么溶血磷脂酶，说是能点滴点解决病变那个细胞。那我这个情况能用上不？
2: 你这情况用上是最好的，从根本上阻断溶血磷脂酸的传导，抑制它的复制生长，保证你的结节不再变大恶化。而且这个溶血磷脂酶是德国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研究出来的，不关注的人可能不知道，在医学界就是欧洲医学的珠穆朗玛峰，德国有一半的诺贝尔医学奖得主都出自这家医院，在全世界医院排名里它是常年都是顶尖级别的。
3: 对，那我一听感觉这样的地方它这里药这个效果肯定好啊。
2: 对，因为德国柏林夏里特对于病变的诊断目前是全球最牛的，这次溶血磷脂酶就是点对点专门解决溶血磷脂酸这个细胞底物的，彻底切除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真正抑制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并且可以诱导细胞自噬凋亡，而且不会伤害我们正常细胞。
3: 这么高科技的东西，那价格不得老贵吧？
2: 如果是正常进口，这个药肯定得非常贵。但是这次德国夏里特是为了抢占市场，所以说用下来1个月不到200块钱，就是为了先让大家体验到顶尖医疗的成果。
3: 不到200啊，那还有的啥？对，现在能报名吗？
2: 可以报名，现在我就可以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到了他们会通知你的。
3: 哎呀，那谢谢主任，太感谢你了。
2: 不客气啊，现在就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你们登记一下，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们。好，再见。
3: 好，那谢谢主任。

0: 嗯，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的每一颗细胞啊，都是由磷脂构成。好细胞的磷脂对人体是具有保护作用的，比如血管内皮细胞保护血管壁的光滑。那坏细胞上的磷脂啊，就是催命的啊，比如说结节细胞、息肉细胞、囊肿细胞、病变细胞，这些磷脂遇到炎症呢，会形成溶血磷脂酸，这是细胞信号传导器，直接促进病变细胞的无限复制、增殖与存活。而溶血磷脂酶呢，被称为是靶点病变抑制剂，直接水解溶血磷脂酸，截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最大程度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而且这次哈，大家享受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下来呀，不到200块钱，机会就这一次啊，错过这次，这价格可是要翻倍的上涨。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是这样的，是我家我母亲吧，她是你的老听众。她特别信任你，完了就这么呢，她我母亲我每次回家还总是带着我听，我也就听习惯也经常听。给你打个电话，想让您吧给我也拿个主意。
2: 好的，你说一下什么情况。
3: 我今年43岁，
2: 嗯，
3: 就是最近这两三个月吧，你说我老是出现就是胸胀，有时候胸疼，就是那种刺痛的感觉。完了我去医院查了一下，检查出说乳腺结节，还给确诊什么是3类的。
2: 嗯，
3: 我也看了好几家医院，但是每个大夫说的他不一样啊，有的大夫说定期复查就行，有的说形状不太好，建议说我马上就做微创切了，还有的说让我吃中药能散结呀，怎么的？这，因为他每个人说的不一样，我这心里头吧就没有底，有时候吧就心里我就心就是七上八下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所以孙主任，因为我老母亲说您特别权威，我寻思你帮我看看我这情况具体应该咋办。
2: 时间关系啊，我不能给你仔细解释这个病号，但是我给你三个建议，让你分析一下哈。第一个就是你这种胸痛啊，有没有规律？如果这个胸痛是这个乳腺问题解决引起的，那良性的乳腺病变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规律，就是这个疼痛啊，跟月经生理期直接相关。哎，就每个月都是排卵期，或者就月经前那天，或者就月经那天，就是它疼痛非常规律。那这种情况不需要手术的啊。那如果突然间这种规律消失了，哎，就什么时候都疼，或者到这个月该疼那天它不疼了，你都要小心，它有可能是变了。所以说你自己也品一下，你这个疼痛有没有规律，有没有什么变化啊？这是第一个，你才2个月不好体会，可以再观察2个月嘛，看看是不是还是到那日子就疼。第二个是什么？43岁女性啊，慢慢的快接近更年期了，这个时候特别容易出现焦虑、神经衰弱，而焦虑、神经衰弱啊，对于乳腺结节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所以说的话，这个时候啊，反倒我建议你治疗啊，应该积极一点，哎，就不能啊放任它不管，能有方法该用还要用，因为什么？要到更年期之后你会更难受的。哎，那第三个也是很重要一条什么呢？这个大家所有听众朋友跟着你一起记一下哈。乳腺结节是这样的，一类结节不用管，二类结节呀，管不管也没多大意义，三类结节一定要定期复查，但是大部分是不需要做手术的，四类结节就一定要做手术了。所以说你是三类，还是先不手术，但不能放任它不管。哎，怎么控制？我刚才说了，情绪、心情、焦虑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再有一个呀，建议你把我今天说这个溶血磷脂酶，哎，也可以用上。
3: 是，这几天我这不听您广播说到了吗？我听着吧，也非常的高端，和我平时吃的那个三结节的感觉呀，都不是一个档次吧。
2: 溶血磷脂酶呀，它是德国柏林夏伯特耗时15年才研制出来的，今年刚刚上市。它最特殊的地方啊，就是可以点对点的解决病变细胞基础，每一个细胞都逃不掉。首先它能把这些啊促肿瘤活性的信号给你水解掉、切断掉，切断了病变细胞之间的通讯路线，它们接收不到生长的命令， 自然就没。

0: 没办法增值，也不能抱团儿，从根儿上啊就把福质增值这个趋向给你遏制住。
1: 听您这么说，我就懂了，就是把那个指挥它变坏的电话线给它掐断了呗。
0: 对，就这个意思。而且这个酶进去后啊，还能干两件大事儿，它能诱导细胞自食，简单说就让病变细胞自己吃自己。咱平时吃饭呢，营养也能供给结节。但溶血磷脂酶啊，能通过解除抑制，让细胞内部形成一个封闭，老老实实的，这是从根儿上避免了它顺着血管和淋巴发生转移的风险。
1: 听您讲完了，我这心总算放到肚子里了。既然能切断信号，还能困死他，那这不就是相当于彻彻底底的给他能弄没了吗？
0: 对三类结节，咱的目标啊，不是能说几天就把它弄没了啊，那不现实。目标啊，首先要控制住它，切断它的信号，阻断它的粮道，让它永远停留在良性阶段，别往四类，哎，往五类去发展。而且我跟你说，这三重靶向啊，只会攻击溶血磷脂酸，不影响细胞内部的任何结构，没有啊任何副作用。
1: 这个那可太重要了。就我这乳腺结节，虽然吧没是那么严重，但是如果你说以后真要是用上药了，这没有副作用，这相当于给我减少了多大的一个麻烦，不用掉头发，不用呕吐，人主要是不用遭那么大的罪。
0: 你说这个呀，这都是化疗药的副作用哈，平时药没那么邪乎，但这次机会啊，大家别错过。这次啊，德国人为了抢占市场，用下来1个月不到200块钱。等到活动结束啊，我们再想去买，可能又是原价了。所以说呀，这会儿可千万别犹豫。
1: 哎哎，好嘞，主任，那我这就去把名先报了。
0: 好的，好的，哎，以后有什么问题呀，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哎，好，我知道了，谢
0: 哎，
1: 谢主任。
0: 啊，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联通核心枢纽，能和香港同步使用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酶水解溶血磷脂酸，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抑制血管生成和转移，被称为是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8: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9: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8: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7: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10: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7: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9: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1: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0: 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0: 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我们发现啊，针对治疗病变的这些尖端药物，包括一些手段、方式、方法越来越多了啊。病变患者的寿命确实是得到了实打实的延长。咱就拿女性很高发的这个乳腺病变来说，你要是搁大以前说得了这个病，可能说也就3-5年这个人已经没了啊。但现在咱发现周围很多乳腺病变的朋友，他们的存活率那是越来越高了。
2: 对，
0: 嗯，
2: 这个医疗手段呢现在确实太高了。
0: 是。
2: 而且现在各种恶性病变的治疗啊，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呢，叫综合治疗。
0: 嗯。
2: 不同的病变，比如说你是白血病，骨髓移植是首选的方法。
0: 对。
2: 那比如说你是乳腺病变，那就手术加化疗。
0: 嗯。嗯，
2: 淋巴肿瘤呢可能就是啊放疗加化疗。
0: 嗯。嗯，
2: 而现在呢任何一个病变在治疗的过程中，会把放疗的医生、手术的医生、化疗的医生、靶向的医生团队组合到一起、一起来给这个病人定他
0: 治疗的方案、
2: 治疗的方案和过程、这个跟大家说是哪里最先进行的呢？
0: 是哪？
2: 香港。
0: 哇，又是香港。
2: 香港啊是病变治疗全世界水平最高的地区。这个也是德国他的病变药物要在香港上市，因为只有你这个病变药物能在全世界病变治疗水平最高的地区受到欢迎、受到认可，才代表你是真正的成功。
0: 是的，才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
2: 对，要明白这一点。
0: 嗯，
2: 家里的高中孩子说了学习好，那你得在重点中学学习好，
0: 是
2: 才能叫学习好。
0: 对，
2: 对不对？
0: 对。
2: 那你这个病变药物要想好，那就必须得是香港人认为它是好，才是真正的好。
0: 是的。
2: 比如说胃部的病变，这个香港的治愈率啊是全世界排第一的，而且比欧美要高出多少？13%。
0: 哇，这高的不是一星半点啊。
2: 包括呀、最常见的病变，肺部的病变，香港也是世界第一，比美国要高出6%，
0: 也很高啊。
2: 那我们大家说了，乳腺病变感觉呀、是不是得上之后我们会觉得生命就要受到影响了。那我跟杨迪告诉听众朋友，香港乳腺病变患者的存活率能达到 89.8%。只比呀、美国稍微低 0.12%。
0: 哇、这差距就很小，很细微的差距。
2: 对，同时肝脏的、肠道的，香港都是位于啊世界第一的排序。
0: 太厉害了。
2: 对于香港来说，一个药就是病变，那你必须得高于现在它已经达到的标准。
0: 是的。
2: 我乳腺现在已经是 89.8 了，那你必须得超过90，我们才会接受。对不对？
0: 对。
2: 你不超过90，我现在是 89.8, 你88的在我这儿，那就不好使了。
0: 没错。就以前啊，对于病变朋友来讲，5年是个大坎儿啊。
2: 对。
0: 说迈过去才算捡条命。但现在随着医疗技术的各种这个不断的普及呀、不断的突破呀，这道坎儿不仅迈过去了， 而且正在向

0: 更多的比如说10年、20年去迈进了。
1: 对，高存活率的背后啊，除了药好，还有第二个核心原因。就比如刚才我们说的乳腺这个病变，就是在治疗上，乳腺呢，相对其他脏器来说，它具备一个先天优势。
0: 哎。
1: 就是啊，手术容易啊切除。虽然对于女性来讲啊，确实影响生活，也是不小的心理打击。
0: 是的，
1: 在保命的面前，哎，这个你该切还得切。而且的话，咱多说一句哈，全世界所有的乳腺病变的患者，如果第一个年龄轻，第二个对呀生活质量要求高，第三个不差钱儿的情况下，他的治疗都会选择去香港来治疗。哎，因为香港的乳腺治疗基本上100%都是啊可以保住乳腺的。
0: 它的技术层面，第一是很先进，第二它也考虑到这个患者在未来他的生活的一些质量啊，
1: 对，但是啊，我们说香港能达到，那其他地区啊，还是啊多选用的就是丢车保帅了。现在很多乳腺病变患者在做手术的时候，医生啊不仅仅是要切除乳腺，还会啊把淋巴结进行清扫。
0: 哦，这个我是有一点了解啊。有一些患者做完手术，比如说是胳膊肿，就是因为像您提到这个淋巴的清扫。但医生这么做也是因为这个位置确实太关键了，它也是病变转移的一个重要通路。
1: 对，因为乳腺组织中的淋巴液循环是非常丰富的，哎，所以说在淋巴通路你控制不住的话，一旦呢它通过淋巴系统，就可以跑到全身任何一个器官。哎，因为淋巴也是个全身的循环系统，
0: 对，
1: 哎，就相当于一条快速通道，可以在几天的时间内，在全身呐很多远处器官出现病变细胞。
0: 到那时候，就是咱老百姓最怕的这个全身扩散了啊。
1: 所以说，为了杜绝这个风险，医生在手术台上啊，他都要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哎，就是通过之前的彩超检查，通过手术中的探查，看呐这个淋巴结有没有出现肿大、变形、变硬的情况。如果有怀疑，那就是啊，宁可错杀一千，不放跑一个，
0: 是，
1: 要直接把所有的淋巴系统、腋下的、锁骨的淋巴系统全要清理干净。哎，就是相当于把细胞向全身转一条路，要切断。
0: 对，
1: 所以说呀，这也是乳腺手术中医生为了提高存活率，经常要做的一件事。
0: 明白了。孙主任，那您看现在最新的这个研究成果，溶血磷脂酶已经是港药直通车和香港地区同步上市这样的状态啊。那对于我们乳腺病变的朋友来说，把这个溶血磷脂酶配合上，是不是能进一步延长患者的寿命？
1: 可以的，溶血磷脂酶作用机理和我们现在市面上所有的药物啊完全不同。它真正做到了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的问题，
0: 对，
1: 从最基础的磷脂层面去切断信号传导，病变复发的根基被动摇了，风险自然就降到了极低。
0: 是的，
1: 所以乳腺患者用上溶血磷脂酶和提升。
0: 这就是咱们港药直通车的意义啊。以前我们想用这种国际顶尖的好东西，可能说你要等个2、3年，甚至3、5年，大家想都不敢想能同步啊。但这一次，咱们真正做到了零时差连通了。
1: 没错，香港这边一上市，我们马上啊，听众朋友也就有机会能同步用上了。
0: 对，并且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作为开年的首发产品，它的价格呀，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这对于咱们普通的百姓来说，能用这种价格享受到德国夏利特天花板技术，真的是极其难得的，所以朋友们抓住机会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400-090。其实长在身体里是个不定时的雷，每天都在提心吊胆，它会不会病变啊？是不是只有全切这一条路啊？孙主任，您给大家讲一讲到。

0: 个结节非常多，
1: 嗯，
0: 而且呀，我们说有的时候也是碰运气，
1: 嗯，
0: 哎，我只能告诉大家哪些结节病变的风险呢低，
1: 嗯，
0: 而哪些结节高。首先我们说了，病变的结节呀，它一定要长，而长它一定要有营养，
1: 嗯，
0: 也就是说有营养供应充足的结节相对来说风险更高，
1: 哦，
0: 就是里边有血管，
1: 哦哦，
0: 比如说甲状腺结节，医生告诉你啊，里头血流信号，
1: 嗯，
0: 哎，肺结节呢，医生告诉你这是一个毛玻璃结节，
1: 啊，
0: 哎，这是都是发现呢结节内有血管供应的。那如果这个结节呢已经是实性的，甚至已经钙化了，
1: 嗯，
0: 那相对来说呢，它的风险
1: 低一些，啊，
0: 哎，再有一个呢。结节最常见的原因呢是慢性炎症。
1: 对。
0: 哎，如果这个慢性炎症很难控制的时候，结节也是风险较高的。
1: 嗯嗯。
0: 哎，你比如举例子，绝经之后老年高龄的乳腺结节相对来说呀风险较低。因为女性绝经之后乳腺炎症就不会再得了。
1: 是。
0: 因为它没有血供了。
1: 对。
0: 但是呢，如果你是胃内的、肠内的、支气管内的结节，因为你什么病都不得，你气管炎、回头感染不可能不得的，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哎，那胃炎、肠炎我们都知道很顽固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些不良刺激一直在的时候，那在这些部位经常出现的结节，我们不能留。
1: 嗯，有很多朋友哈，啊，会发现说，哎呀，今天体检发现这结节是一厘米啊，
0: 嗯，
1: 结果过了三个月再复查，哎呦，变成两厘米了。
0: 那我们是长，肯定啊，血流信号要丰富，
1: 对，
0: 才能长得快。意味着呀，它能抢夺身体营养，哎，这能力很强，能吃，
1: 对，能抢，
0: 哎，而且不仅仅体积变大，更可怕的是什么？
1: 嗯，
0: 它的复制速度会非常快。
1: 哦，
0: 哎，我们知道正常人体细胞啊，它有一个很规律的复制速度。
1: 嗯，
0: 哎，之后呢，它就要进入一个休眠期，它没有必要不断的去复制的。
1: 嗯嗯，
0: 但是这种带有丰富信号的增殖结节，它没有休眠期，
1: 一直在复制。
0: 哎，它是24小时每小时甚至每分钟它都在分裂。
1: 嗯，
0: 这个就不是一加一等于二了。
1: 是。
0: 这是一变二，二变四，四变十六，嗯。这种情况你可能生个气它就发生病变了。
1: 嗯，就不管是多发性结节还是这种短期内疯长的结节，它的病变风险也都呈现一个指数级上升。对于这类结节来说，我们解决到临时层面，那就是从根上规避病变的风险了。
0: 没错。
1: 嗯，
0: 溶血磷脂酶水解溶血磷脂酸，切断细胞信号传导，是啊，复制繁殖的克星。
1: 是。
0: 德国柏林夏里特在临床实验室有一个患者非常典型。
1: 嗯，
0: 它是双侧乳腺多发结节，
1: 嗯，
0: 最大的都已经达到三厘米了，
1: 哇，
0: 啊，小的也有五六个，血液里的溶血磷脂酸浓度是 68.5，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啊，就这么讲吧，正常人溶血磷脂酸浓度是12左右，
1: 嗯，
0: 一旦超过70，基本上啊就可以说啊是发生病变了。
1: 哇，它 68.5， 咱说离这个70就差 1.5 了啊，就真的有点在这个悬崖边上晃悠那个意思。
0: 医生当时建议马上手术切除，
1: 嗯，
0: 但是患者非常抵触手术，最后没办法用溶血磷脂酶保守用药。
1: 嗯，
0: 当时给他一个月的期限，如果再继续长就必须手术，
1: 马上手术了。嗯，
0: 正常患者观察期限是三个月，为什么他是一个月？
1: 因为他这种情况太危险了，随时都有可能变啊。
0: 对，必须愿以最快的速度抑制结节的增长速度。
1: 嗯，
0: 哎，现在所有的常规药物都做不到，因为最快的方式是降低溶血磷脂酸的浓度。
1: 嗯，
0: 这个是只有溶血磷脂酶可以的，它是点对点专门水解溶血磷脂酸的。
1: 哎，
0: 像这个患者给他增加了药量，一个月后复查，结节停止了增长，
1: 控制住了。
0: 要知道按他之前的速度一个月怎么也得长 0.1 毫米，
1: 嗯，
0: 但这次稳住了，这意味着什么？
1: 意味着溶血磷脂酶起效了啊，他做到了切断结节细胞的这个信号传导，避免细胞复制，把这个病变的风险瞬间给遏制住了。
0: 没错。
1: 嗯，
0: 再去看呢溶血

0: 血磷脂酸的浓度直接从 68.5 降到50
1: 下来了。
0: 随着他坚持用，半年后回到了正常人水平 12.1。
1: 从 68.5 这个高危值回到 12.1 这个安全区，不仅仅是数字的变化，这可以说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了。
0: 所以溶血磷脂酶被称为最伟大的研究成果，它解决的是磷脂层面的问题。
1: 是的，
0: 所有细胞的膜结构里面都有磷脂，坏细胞想复制，想拉帮结派，靠的就是释放溶血磷脂酸来传递信号。
1: 对，
0: 而溶血磷脂酶它就像是一个精准的信号屏蔽器加溶解剂。你坏细胞释放酸性信号，我直接呀、给你溶解掉。
1: 这一溶解，细胞和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直接切断。原来咱说他们能手拉手抱团疯长，现在溶血磷脂酶一进去，坏细胞之间谁也不认识谁了啊，成了陌生人了，他没法抱团，没有办法传递复制信号，自然也就不能长不能变了。
0: 是的，对抗乳腺结节不是靠硬扛，不是靠手术，更不是靠观察，而是要靠这种点对点精确到磷脂层面的手段。当问题解决到磷脂这个层面的时候，哪怕之前呢觉得束手无策疯长的结节，也能迎刃而解，
1: 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啊。
0: 对，
1: 所以像这个结节多发的、长得快的、4A 类的，越早用上溶血磷脂酶，那么你体内的那颗雷拆的就越快，你的病变风险就越低，大家一定要抓紧。这次是首发推广，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如果说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在被乳腺结节困扰，正在说哎呦全切还是保守治疗之间痛苦的挣扎，请大家马上拨打热线，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
0: 其实说到这儿，我必须提一下德国权威的一个医学期刊，叫GMS 德国医学科学，大家去查一查就能看到，他最近公布了一项非常有颠覆性的结论。对于乳腺病变的患者，溶血磷脂酶被定义为最强的辅助治疗手段。单靠吃传统药物控制的患者，依然面临高达 80% 的转移风险。而采用常规药物加溶血磷脂酶联合干预的患者，体内的溶血磷脂酸水平被压制到了最低。他们远处转移率连 5% 都不到。
1: 哇，这个对比差距非常明显啊。绝大多数病变患者不是说输在这个手术台上，而是输在几年后这个复发转移上。那么有了溶血磷脂酶的加入，从 80% 下降到 5%， 这是天壤之别。这就是溶血磷脂酶它从细胞底物解决，这就是给细胞断水断粮，让细胞自己凋亡了。
0: 对，溶血磷脂酶启动自噬系统之后，它就像是一个巡逻兵，发现体内有游离的坏细胞或者复发的苗头时，自噬机制会迅速启动，像饺子皮一样把这些坏细胞严严实实的包裹起来，形成一个密闭的自噬泡。一旦被包裹这个密闭空间里，外面的营养进不去，里边的垃圾出不来，坏细胞面临的是什么？
1: 面临的就是弹尽粮绝的状态啊，直接被饿死或者说自我消化掉了。这不仅仅是杀敌啊，还直接把敌人这个粮道断了，还要把他关进牢笼里插翅难逃了。
0: 对，这就是溶血磷脂酶厉害的地方。用了溶血磷脂酶，坏细胞根本没有机会再去粘连血管，没有机会去复制，直接被带走了。所以复发率才能降到 5% 以下。德国临床有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一位患者单侧乳腺病变，第一次发现时手术了，结果不到5年，另一侧又发现了，又做了一次手术。这一次这种抗病变药都吃着，但没多久发现指标又不对了。
1: 哇，
0: 眼看面临第三次复发的风险，
1: 就传统的治疗手段在他身上似乎好像已经失效了啊。
0: 对，他当时经济条件也不好， 用不起昂贵的。

0: 象药，后来因为情况太经典，被纳入了德国这项临床实验。
1: 嗯，
0: 签完相关同意书之后，用溶血磷脂酶是不花钱的。
1: 嗯嗯，
0: 结果用上3个月之后，体内自噬系统恢复了，只要有病变细胞出现，马上被包裹吞噬。
1: 嗯，
0: 而且他体内的溶血磷脂酸浓度始终维持在低水平安全线。
1: 嗯，
0: 这一维持就是10年，10年没有复发，身体和正常人没有差别。
1: 嗯，太好了，10年无恙，是溶血磷脂酶帮他改写了命运了啊。这也印证了您刚才说的，当问题解决到细胞底物，解决到磷脂层面的时候，就不存在漏网之鱼了。
0: 而且呀，我也跟大家说，溶血磷脂酶呀，不光防复发，
1: 嗯，
0: 更是把远端转移的路给你堵死了。
1: 哎呦，这个很关键。
0: 哎，因为在远端转移啊，我要提醒大家，这里很重要一点。
1: 嗯，
0: 比如说你乳腺病变，我做 CT 的时候，在脑袋里发现了一个转移灶。
1: 嗯，
0: 但是实际上你身体中只有这一个转移灶吗？
1: 不一定啊。
0: 肯定不是。
1: 嗯，
0: 不是不一定。
1: 是肯定不是。
0: 是肯定不是。既然有一个能跑到脑袋里去，那实际上这个时候肯定有成百上千个
1: 还在别的地方
0: 已经跑出来了。
1: 哦，
0: 哎，只不过是这个长得快长得大
1: 先被发现了，
0: 能发现。
1: 嗯，
0: 最好的 CT 能看到啊1毫米的病灶。
1: 嗯，
0: 哎，但是一般的 CT 呢得1厘米的病灶才能看到了。
1: 哦，
0: 那1厘米大家知道不知道里边能有多少个细胞？
1: 多少？
0: 1厘米里边呢能有上千万个细胞。
1: 哇，
0: 那你说你有1000万个细胞聚集在脑子里，最少你会有1000个细胞在全身其他地方
1: 藏着呢，
0: 安营扎寨的。
1: 是，
0: 说这个时候如果再切就很麻烦。
1: 嗯，
0: 因为切完之后必然打击了你的免疫功能。
1: 对，
0: 所以说其他地方藏着那些趁着这个时间会马上啊生根发芽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再治疗难度就极大了。
1: 嗯，这个您说到这儿我是深有感触啊。咱以前采访的时候遇到过一个肺部病变的朋友，特别年轻，也就是30多岁，家里孩子才2-3岁，刚学会叫爸爸，就当时查出来已经是晚期了，家属根本接受不了，也是哭着求医生说哪怕有一线希望咱也得治，不想放弃，家属是非要坚持做手术的。
0: 这个时候啊，我们说了病变细胞啊遍布全身了，哎，所以说手术切除来治疗病变呢是不现实的。
1: 嗯，
0: 也是啊不负责任的。但是这个时候如果做手术的话，医生会选择什么手术呢？
1: 嗯，
0: 叫姑息手术。
1: 姑息手术，
0: 哎，就是啊来缓解症状的手术。
1: 哦，
0: 哎，就是让你生命中剩下的几个月啊不要过于痛，不要啊咳血，不要窒息，
1: 活得舒服一点。
0: 哎，活得舒服一些。
1: 嗯，
0: 通过手术解决像肠道梗阻啦，
1: 嗯，
0: 气管压迫啦，解决这些问题。
1: 的确是这样啊，就当时这位朋友他在检查的时候说连那个肺尖上都有了。
0: 你看我们平时啊讲肝转移、肺转移、骨转移、胃肠道的转移，哎，尤其肺转移、脑转移、骨转移，这是最常见的。
1: 嗯嗯，
0: 我跟杨迪跟听众朋友解释一点，
1: 嗯，
0: 肺内转移的意义，因为我们全身的血液每转一圈就要走过一次肺。
1: 嗯嗯，
0: 肺跟全身所有的细胞都是直接相通的。你想想你肾排毒，但是没毒的地方不跟肾连接，肝脏负责代谢，那没有代谢的我们头发丝不进行代谢，
1: 对，
0: 它就不需要跟肝细胞连接。但哪个细胞不需要氧气啊？
1: 都需要啊。
0: 所以说你时时刻刻都要跟肺进行物质交换。
1: 嗯，
0: 你这物质交换会掺杂病变细胞的。
1: 嗯， 嗯，
0: 哎，所以说肺转移我们就代表着全身转移了。
1: 明白了。那这个时候可以说最后的堡垒都被攻破了啊。
0: 嗯，
1: 你这时候咱说再谈救治确实回天乏术了。这个患者我有印象，他从确诊到最后基本上也就是用了半年多一点。
0: 这种情况啊半年已经啊
1: 算长
0: 的
1: 了
0: 吗？
1: 哦，
0: 实际我就说了嘛，到这个时候所有的治疗啊就只能维持让患者呀少遭罪了。
1: 是
0: 啊，尽量啊让他剩下这段时间更能有生命的意义。
1: 对，
0: 哎，所以说呀病变的治疗一定要遵循一个

0: 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及早治疗，
1: 要早
0: 先治病变前的慢性炎症，改变生活习惯，再呀治早期的病变。所有的病变，再简单的病变拖到晚期，医生也没办法。
1: 没错，
0: 哎，再严重的病变早发现，我们现在的医学也完全可以保证你最少 90% 的治愈率。
1: 是的，预防是大于治疗的，阻断是胜于追击的啊。咱不能拿生命去赌，说哎呀万一要不转移呢，而是说咱要用科学的手段方式把转移的这个路彻底给它堵死。所以咱们现在不管说是正在治疗的还是术后康复的朋友，一定要赶在它转移之前把身体里的环境给它治理好调理好。而且目前这个首发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说实话啊，这是以往的进口医疗项目当中不可想象的。
0: 对，这次机会的含金量啊，不仅仅在价格上，更在于啊它同步性。
1: 对，
0: 通常这种德国的顶尖技术啊，我们说先在香港、欧美这些地区啊进行推广，最后呢，如果进入其他地区，起码要有3-4年的时间。
1: 哇，对于健康人来说，3-4年咱可能说，哎呀，过得挺快的啊。
0: 对，
1: 但对于身体里埋着雷，或者说正在和复发赛跑的这些朋友来说，那这几年的时间就是生与死的距离了。
0: 细胞的恶变包括远处的转移，这个从来是没有时间表的。这不像啊我们小孩进学校，6年级上初中，3年之后上高中，
1: 有规划。
0: 没有这规划的。哪天一转移，哪天哪恶变，可能啊是10年、20年、30年。也有可能啊到你人没了他也没病变。
1: 对。
0: 但是也有可能今天就病变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呀，这次大家也就不用啊再冒这个3-4年的风险。咱做到啊和香港、德国同步首发。
1: 对。
0: 咱同步使用上。
1: 是的，还得算一笔账啊，你咱说几年之后哪怕这个技术全面普及开了，那个价格肯定不是今天这个首发价了。肯定是翻倍往上涨啊。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不是200块钱的含金量，它是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的这样的产品啊，以前咱是从来没用过的。
0: 人的每一颗细胞上啊都有磷脂，接触到炎症的时候它会释放啊溶血磷脂酸。它浓度越高，病变的风险就越大。
1: 对。
0: 所以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每一个细胞都逃不掉。解决它就等于从根上杜绝了病变的出现。
1: 是的，这不是用单纯的钱来衡量的，这个磷脂的问题啊是全球都在攻克的。那么德国柏林夏里特呢，它是最先攻克了，而且是2025年就已经研究成功了。那么今年一开年啊，第一时间推出，并且选择了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它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快速的去复制全球。所以这次大家也算是拿到一个最大的便宜和优惠了啊。
0: 溶血磷脂酶啊是靶向抑制唯一一个民生型产品。

0: 这次机会咱们赶上的，谁都别错过了。一旦错过啊，以后这个价格很有可能就是大家承受不起的了。
1: 哎，能从磷脂层面阻断病变的产品，目前为止溶血磷脂酶是独一份的。
0: 嗯，
1: 这样一个产品首发之后涨到一个月2000甚至20000，会不会有人用？
0: 那肯定也会有人用啊。对于没有这个经济压力负担的人来说，要保命，别说是20000了，可能说更高的价位大家也是想花的，想拿这个来继续延长寿命的。
1: 对，所以说我为什么这么着急，为什么反复强调大家一定要报名。
0: 嗯，
1: 因为大家都是啊工薪阶层。
0: 对，
1: 这也是唯一一次啊咱们能有机会用上这样的价格，享受到最顶尖的医疗成果的机会。
0: 是，所以啊不到200块钱，咱买到的不仅是溶血磷脂酶，更是点对点解决细胞磷脂层面问题的一个终极方案，是从根源上把病变的地基给拆除，让大家彻底告别病变风险。千万别等到说未来价格哈、啊，哎呦翻了好多倍，然后自己身体也扛不住了，你再来问说有没有那个不到200的那个药了啊？到那时候机会错过了，那就是一辈子了。所以朋友们，现在立刻拨打我们栏目热线，抓住机会。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400-090-587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3: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2: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3: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2: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呢？
1: 啊，你好，是我啊。
4: 哎呀，太高兴了。
1: 嗯。
4: 我那个盼望已久的中医和你能通上话了。
1: 嗯。
4: 我就是求您给我看看病啊。
1: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4: 嗯，我那个今年87岁了。
1: 嗯。
4: 哎，我是怎么事呢？我是在那个83岁是吧？
1: 嗯。
4: 我那个。到医院检查的结果呢，就是乳腺癌症，当时是做不了手术。
1: 不是做不了手术，你80多岁不用做手术啊，吃药就行啊。
4: 我现在稳定点下来，就当时那一阵儿可我吓坏了，我心明天要完事。
1: 那个不是你80多岁得的，那是你40-50岁前得的 啊，一直带着它呢，说明它长得很慢，
4: 啊，是长得挺慢，看来完了，后来就给让我吃了一种药，就是我就到了
1: 控制它就行，就雌激素阻断剂就行。
4: 他是吃的那个来曲唑，
1: 对，就这个就可以啊，再加一个溶血磷脂酶，哎，他俩配合起来更好。
4: 也那他没说，那等我记一下呗。
1: 不是他没说，因为那个时候还没这药呢，这药是
4: 没那药啊，
1: 这个药是今年刚上市的。
4: 那个、是吗？太好，叫什么名？您再说一下呗。
1: 叫溶血磷脂酶。我跟你说哈，你不用太紧张，因为乳腺呢它必须得有雌激素它会长，没有雌激素它是不长的，所以说女性的话乳腺是在绝经之前它才能发育，绝经之后它就要萎缩了，绝经之后的乳腺恶性肿瘤都是绝经之前就已经长好了，哎，所以说绝了经之后它还继续长，但是它长的速度肯定是越来越慢了，明白吧？所以说你这个瘤子呀，不是你83岁得的， 可能是你53

0: 43得的，已
1: 是
0: 经带了他40-50年了。
1: 嗯，我这个确诊的时候就是那么确诊的，就是那个雌激素紊乱。
0: 对，
1: 这么说
0: 你用来曲唑是阻断雌激素的，完了溶血磷脂酶它有个什么好处啊？
1: 嗯，
0: 你这个酶啊，就是让你所有身体中的细胞，不管是正常细胞还是异常细胞，它在增生的时候，只要两个细胞一碰到一起，它就不再长了。
1: 啊，
0: 哎，它就不会过度生长。
1: 那这个酶我上哪儿买去？您那儿能有？
0: 你关注我节目，现在香港刚上市，首次上市的价格，一个月呀，才不到200块钱。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到了他们会通知你的。
1: 哎哎，现在是那个。就是他已经转移了，
0: 不用去管他，他长得很慢，往哪儿转他都走得很慢很慢的。
1: 那个转移到腋下已经长到30，
0: 不用去怕他，
1: 25.4啊。
0: 我跟你说了，这个东西长得很慢的，
1: 啊，
0: 这叫典型的带瘤生存。
1: 这个
0: 啊，
1: 那现在还有点微疼了，怎么办？有点微微的疼痛了呢吗？
0: 如果是疼的话，哪个引起的疼就把哪个结节给它摘出来，但是正常情况应该不是结节引起的疼，
1: 啊，
0: 应该是其他原因，啊，是不是你太紧张了？
1: 是有点紧张，是你再生点气，可能是有点生点气。
0: 对，那你吃点逍遥汤不就完事了？
1: 哎哎，逍遥汤还不会写的真是，哎，记不住了。
0: 没事，他们会告诉你，你不用记，80多岁了，咱说了，你这身体已经非常好
1: 了，
0: 啊，
1: 嗯，
0: 都快90了。
1: 和你接通一段话，我非常那个心里非常高兴。
0: 没事啊，不要压力那么大啊，哦。好嘞，那就这样。哦，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所有囊肿、结节、息肉、病变类的靶向药来讲啊，最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它的预防效果呀超越了一般用药。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作用效果明确，想用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啊，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今天打电话呢，想麻烦您一下。您帮我给看看我这个，哎呀，应该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帮着我调理调理？
0: 什么情况？你说一下。不麻烦。
3: 就是我之前吧，那时候就是总好拉肚子。哎呀，一天吧，这拉好几次的次数也多。
0: 嗯。
3: 有时候吧，你刚变完，完了吧，你转过身了不大一会儿，就感觉它还有便意，还得赶紧跑厕所。
0: 嗯，
3: 完了那个大便吧还不成形。
0: 嗯，
3: 后来呢，那个大便上面，哎呦，我看着还带那血丝子。
0: 嗯，
3: 哎，是大便这块。再一个吧，就是这个肚子啊，有时候吧，你不知道它啥时候它就疼了，它不是那么，疼的那么狠，有时候是撕撕拉拉的，有时候就疼那么一小阵儿。
0: 嗯。
3: 完了也没啥食欲，这个情况得有，当时得有1年了差不多。
0: 嗯，
3: 我就害怕吧，你赶紧上医院去吧，到医院完了说我有这肠息肉。说有4个呢，最大的那个吧，都快1厘米了。
0: 嗯，
3: 哎，当时吧反正就都给切除了。
0: 嗯，
3: 切除之后这也没多长时间呢，我也挺注意的那个生活习惯啥的。但是最近又出现了这个肚子吧，有点撕撕拉拉疼，也是经常拉肚子。
0: 嗯，
3: 完了呢，我也听别人说了，说这个肠息肉啊，有的时候有的人呢，你就是虽然你切除了，完了它还长。
0: 嗯，
3: 我就怕这个肠息肉是不是这回又复发又长了？我寻思这个就是和我的饮食习惯上啊，或者是身体素上有没有什么关系？也不明白这些事儿，我寻思打电话。你看看孙主任帮我给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0: 你这个息肉位置啊，我从你的症状判断应该是在直肠，也在肠道的末端。肠道的末端呢，它正常生理功能是什么？是储存大便的地方。说这个地方是常年呢要跟大量细菌接触的。所以说如果这地方有慢性炎症的话，它是空。

0: 制不住的。咱吃降炎药，别地方炎症可以控制，这地方炎症控制不住，因为什么？它自带的细菌，哎，所以说这些慢性炎症，它就反复刺激你长息肉，而且直肠部位，也就是末端肠道的息肉治疗啊，我们要比其他地方的息肉治疗要更积极。为什么？因为其他地方，比如说的你结肠或者是胃里边长了东西，哪怕是恶变了，咱可以做手术把它切除了。但直肠啊也可以切，但麻烦在哪儿呢？你直肠切掉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大便了，你就带粪袋了，那生活非常受影响的。所以说的话，肠息肉我们一般要求是什么？第一个呀，就是1公分以上的建议啊，不要留；小1公分的，数量少的，没症状的，肚子也不痛，大便也没血，哎，这情况都没有的，我们可以暂时保守观察一下。再有一个呢，就是做病理检查，显示啊腺瘤样息肉，哎，这是典型的癌前病变，一定要切除。这种病变呢，它恶变的风险在正常情况下能达到啊30%。再有一个呢，就是多发性息肉反复长没完没了的，这一定要重视。切掉同时，还要采取有效的预防方法，该用益生菌用益生菌，该改变生活习惯改变生活习惯。所以说，你这种情况综合判断呢，我感觉你的息肉一定要积极一点。哎，每年呢都要做一次肠镜，如果发现它长大于1公分，一定把它切掉，别留。再有一个呀，我建议你早一点呢把溶血磷脂酶用上，这个是关键。为什么这个地方总长息肉啊？就是因为慢性炎症刺激，它会有大量的磷脂酸产生，而磷脂酸就会保护这些息肉细胞啊疯长。正常细胞啊，修补炎症的损伤的时候，它会有修补抑制功能，两个细胞碰到一起就不会再过度生长了。但是磷脂酸高的时候，这种啊接触抑制的信号就被阻断了。所以说，两个细胞碰到一起已经修好了，它还长，再长不就越长越高，最后就形成息肉了吗？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记住，你一定要把你的磷脂酸给清理掉。溶血磷脂酶啊是干什么的？就是帮我们呐。来清除身体中的磷脂酸的，你把磷脂酸解决了，靶向点对点的就解决了息肉细胞增殖，不增殖咱也就不用考虑恶变的问题了。
1: 那您说的这个溶血磷脂酶在哪块能买到？药店有吗？
0: 溶血磷脂酶啊是今年刚刚上市的，所以说的话现在只有香港才能有。我们这次给大家也是啊，香港同步拿到溶血磷脂酶，而且价格也是按照香港这次啊首次上市的价格，一个月呀才不到200块钱就可以。
1: 那这挺好。
0: 你这几天呢关注节目，
1: 啊
0: 哎，到时候啊溶血磷脂酶把它拿到，坚持用半年左右就可以，因
1: 半
0: 为你
1: 年
0: 这个息肉这个位置长得非常不好，半年呢，听保证啊，息肉不会再长，不会恶变，更关键什么？以后别再长新的息肉。
1: 那行，那我就一定关注节目，赶紧订上去把它用上。
0: 现在我就可以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到了他们会通知你的。
1: 好的，谢谢您了，宋哲啊。
0: 啊，不客气啊，行，那就这样，好，再见。
1: 哎，好的。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啊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机会难得，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志，你好。
0: 哎，是我。
3: 哎呀，你看我这个肺结节都查出来都4年多了。大小是这个6毫米。
0: 嗯。
3: 以前那个大夫说让我定期复查，结果呢都挺好的，平时也没当回事，该吃吃，该喝喝。但是呢，最近我们村那个老李跟我一样的毛病，也是这个肺结节。
0: 嗯，
3: 平时呢，看那个人呢都挺好的，结果这前阵子那个 就说是肺炎。

0: 赚钱，哎呀，有两个月啊，人就走了。这事啊，对我打击太大了。像我这两天呢，就琢磨，我这身体里是不是也没这个力呀、啊？因为我现在一想起来啊，就后背啊冒冷汗。所以你说我这六毫米会不会也突然病变呢？
1: 这个呀，只要是啊，你这个肺喘气儿。哎，或者有的人抽烟、
0: 啊、
1: 哎，哪怕你不抽烟喘气儿，空气中的病毒，空气中的雾霾也随时跑到肺里啊，会引发炎症。那这种慢性炎症呢，它就会刺激你这个病变细胞的周围产生大量的磷脂酸。那只要这磷脂酸在，这个细胞啊就非常容易病变。而肺的病变呢，它是分型的，所有的地方的病变都分型的。你像肺病变常见的分型有什么？有腺癌，有鳞癌，有小细胞样病变，还有非小细胞样病变。这些病变呢都各自有各自的特点。你比如像鳞状的，它的特点是什么？发展的非常慢，但是呢它又对治疗非常不敏感。而腺状的呢，它的特点是发展的呀速度一般，但非常容易转移。甚至肺里的病灶原发灶都没发现，就可以在脑袋里骨头里找到它的转移灶了。那再有一个像小细胞的，它就是长的速度非常快。你说这个老李呀、啊，很有可能就小细胞，发现就晚期，没几个月人就没了。那到点这个结节是将来往哪个方向去发展？我告诉你，没有办法去判断，除非你把它拿出来做病理，用 CT 核磁去扫，扫不出来它将来会变什么的。所以说的话，你怎么办？它想长，它想病变，它想转移，都离不开溶脂酸在这里呀、啊。帮他传导，哎，帮他来控制。你把磷脂酸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就不用担心他恶变了。
0: 意思就是能控制住，不让他变就行了。
1: 对。
0: 主任啊，我刚才听你讲那个什么溶血磷脂酶，说是能点滴点解决病变那个细胞。那我这个情况，能用上不？
1: 你这情况用上是最好的。从根本上阻断溶血磷脂酸的传导，抑制它的浮质生长，保证你的结节呀不再变大恶化。而且这个溶血磷脂酶呀是德国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研究出来的，不关注的人可能不知道，在医学界呀，就是欧洲医学的珠穆朗玛峰，德国有一半的诺贝尔医学奖得主都出自这家医院，在全世界医院排名里啊，它是常年都是顶尖级别的。
0: 主任，那我一听，感觉这样的地方产出的药这个效果肯定好啊。
1: 对，因为德国柏林夏里特对于病变的诊断目前是全球最牛的。这次溶血磷脂酶就是点对点专门解决溶血磷脂酸这个细胞底物的，彻底切除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真正抑制啊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并且可以诱导啊细胞自噬凋亡。而且不会伤害我们正常细胞。
0: 这么高科技的东西，那价格不得老贵吧？我这普通老百姓还能用得起吗？
1: 如果是正常进口，这个药物肯定得非常贵。但是这次啊，德国夏里特也是为了抢占市场，所以说呀，用下来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就是为了先让大家体验到顶尖医疗的成果。
0: 不到200啊，那还有的啥？对，现在能报名吗？
1: 可以报名，现在我就可以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到了他们会通知你的。
0: 哎呀，那谢谢主任，再感谢你了。
1: 不客气啊，现在就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啊，你们登记一下，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好，再见。
0: 好，那谢谢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的每一颗细胞啊，都是由磷脂构成，好细胞的磷脂对人体是具有保护作用的，比如血管内皮细胞保护血管壁的光滑。那坏细胞上的磷脂啊，就是催命的啊。比如说结节细胞、息肉细胞、囊肿细胞、病变细胞，这些磷脂遇到炎症呢，会形成溶血磷脂酸，这是细胞信号传导器，直接促进病变细胞的无限复制、增殖与存活。而溶血磷脂酶呢，被称为是靶点病变抑制剂，直接水解溶血磷脂酸，截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最大程度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 而且这次哈，大家享受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下来呀，不到200块钱，机会就这一次啊，错过这次，这价格可是要翻倍的上涨。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是这样的，是我家我母亲吧，她是你的老听众，她特别信任你，完了就这么呢，她我母亲，我每次回家还总是带着我听，我也就听习惯，也经常听，给你打个电话，想让您吧给我也拿个主意。
1: 好的，你说一下什么情况？
3: 我今年43岁，
1: 嗯，
3: 就是最近这两三个月吧，你说我老是出现就是胸胀，有时候胸疼，就是那种刺痛的感觉。完了我去医院查了一下，检查出说乳腺结节，还给确诊什么是3类的。
1: 嗯，
3: 我也看了好几家医院，但是每个大夫说的他不一样啊，有的大夫说定期复查就行，有的说形状不太好，建议说我马上就做微创切了，还有的说让我吃中药能散结呀怎么的。这因为他每个人说的不一样，我这心里的吧就没有底。有时候吧就心里，我就心就是七上八下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所以孙主任，因为我老母亲说您特别权威，我寻思你帮我看看我这情况具体应该咋办。
1: 时间关系啊，我不能给你仔细解释这个病号，但是啊，我给你3个建议呢，你分析一下哈。
3: 嗯，
1: 第一个就是你这种胸痛啊有没有规律，如果这个胸痛是这个乳腺问题解决引起的，那良性的乳腺病变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规律，就是这个疼痛啊跟月经生理期直接相关。哎，就每个月都是排卵期，或者就月经前那天，或者就月经那天，就是疼痛非常规律，那这种情况不需要手术的啊。那如果突然间这种规律消失了，哎，就什么时候都疼，或者到这个月该疼那天它不疼了，你都要小心，它有可能是变了。所以说你自己也品一下，你这个疼痛有没有规律，有没有什么变化啊，这是第一个。你才2个月不好体会，可以再观察2个月嘛，看看是不是还是到那日子就疼。第二个是什么，43岁女性啊，慢慢的快接近更年期了，这个时候特别容易出现焦虑神经衰弱，而焦虑神经衰弱啊，对于乳腺结节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所以说的话，这个时候啊，反倒我建议你治疗啊应该积极一点，哎，就不能啊放任它不管，能有方法该用还要用，因为什么，要到更年期之后你会更难受的。哎，那第三个也是很重要一条什么呢，这个大家哎，所有听众朋友跟着你一起记一下哈。乳腺结节是这样的，一类结节不用管，二类结节呀，管不管也没多大意义，三类结节一定要定期复查，但是大部分是不需要做手术的，四类结节就一定要做手术了。所以说你是三类，还是先不手术，但不能放任它不管。哎，怎么控制，我刚才说了，情绪心情焦虑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再有一个呀，建议你把我今天说这个溶血磷脂酶，哎，也可以用上。
3: 是，这几天我这不听您广播说到了吗，我听着吧也非常的高端，和我平时吃的那个三结节的感觉呀都不是一个档次吧。
1: 溶血磷脂酶呀，它是德国柏林夏伯特耗时15年才研制出来的，今年刚刚上市。它最特殊的地方啊，就是可以点对点的解决病变细胞基础，每一个细胞都逃不掉。首先它能把这些啊促肿瘤活性的信号给你水解掉，切断掉。
3: 嗯，
1: 切断了病变细胞之间的通讯路线，它们接受不到生长的命令，自然就没办法增殖，也不能抱团，从根上啊就把复制增殖这个趋向给你遏制住。
3: 听您这么说我就懂了，就是把那个指挥它变坏的电话线给它掐断了呗。
1: 对，就这个意思。而且这个酶进之后啊还能干两件大事，它能诱导细胞自食，简单说就像病变细胞自己吃自己。咱平时吃饭呢，营养也能供给结节，但溶血磷脂酶啊能通过解除抑制，让细胞内部形成一个封闭的笼子，把病变物质包裹起来，切断它的能量供应，病变细胞没吃的还得不到能量，最后我就只能自己饿死凋亡了。
3: 嗯，
1: 咱们虽然不能不吃饭， 但让酶啊给结节细胞绝食，让它内部瓦解，并且溶血磷脂酶啊能减少血管生成因子的产生，直接阻断新生血管。没有路，也没有运粮车，这些结节只能被困死在原地，老老实实的。这是从根上避免了它顺着血管和淋巴发生转移的风险。
3: 听你讲完了，我这心总算放到肚子里了。既然能切断信号，还能困死它，那这不就是相当于彻彻底底的给它能弄没了吗？
1: 对三类结节，咱的目标啊，不是能说几天就把它弄没了啊，那不现实。目标啊，首先要控制住它，切断它的信号，阻断它的粮道，让它永远停留在良性阶段，别往四类，哎，往五类去发展。
3: 嗯，
1: 而且我跟你说，这三重靶向啊，只会攻击溶血磷脂酸，不影响细胞内部的任何结构，没有啊任何副作用。
3: 这个那可太重要了。就我这乳腺结节，虽然吧没是那么严重，但是如果你说以后真要是用上药了，这没有副作用，这相当于给我减少了多大的一个麻烦，不用掉头发，不用呕吐，人主要是不用遭那么大的罪。
1: 你说这个，这都是化疗药的副作用哈，平时的药没那么邪乎。但这次机会啊，大家别错过。这次啊，德国人为了抢占市场，用下来一个月不到200块钱。等到活动结束啊，我们再想去买，可能就是原价了。所以说呀，这会儿可千万别犹豫。
3: 哎哎，好了，主任，那我这就去把明显报了。
1: 好的，好的，哎，以后有什么问题呀、啊，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哦。
3: 哎，好，我知道了，谢谢主任、
1: 哎。啊，不客气，好，再见。
3: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联通核心枢纽，能和香港同步使用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酶水解溶血磷脂酸，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抑制血管生成和转移，被称为是。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7: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6: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7: FM 92.5。
6: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8: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9: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0: 早上好，
5: 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pro， 拿摇滚乐煎培根。 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

0: 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1: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各位朋友们早啊，欢迎各位收听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早上好，我是叶东。太阳随着太阳的升起，天越来越亮，然后呢越来越蓝。第一声问候，问候大家，希望不管通过你在任何平台，在任何地点聆听到我们声音，聆听到我们音乐的朋友们，能够心情平静，心情放松，心情惬意，能够心情好一点。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啊，这个由于五一假期转休之后呢，今天可能要上班上学，感觉这一天不是很友好，但是看着一早间的这个天气感觉还行啊，这两天伴着比较晴朗的天气去上班上学也该好一些，所以我们也要关注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天气的一些变化。应该说过了五一之后啊，气温逐渐趋平稳啊，不会说太大的一个变化，可能过两天有一个高温，然后又有一个降温，但是呢这个起码我们的体感总体是向暖的。今天白天是晴好天气，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间晴，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晴，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3度。明天夜间晴，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2度。天气还好，然后呢最幸福的时候也快到了。现在起码你走在大街小巷主干街路上，看到那些粉红的桃花，有的可能有着随风已经吹落了啊，随着车卷起来那种桃花瓣还蛮浪漫的。然后走在大街上呢，一些人行步道板上，你能够伴随着空气飘来一阵阵丁香花的花香，特别幸福的一件事儿。希望你伴着好天气、好的空气、好的花香，开启一天好的心情。

这首歌来自路虎，像你这样的朋友，送给电波前每一个朋友们。有像你们这样一些朋友真的很幸福很开心。每个人对于朋友的定义都是一样的，在我们需要彼此帮助需要问候的时候，即便是我们可能不能够给予更多的其他方面的支持，一个好的陪伴，一个好的倾听者，一个好的讲述者，也是我们最幸福的一件事情。这首歌让我们很多人找到了一种亲切感，一种安全感。这首歌其实也是一种非常治愈的友情的歌曲，非常轻松啊，也很简约。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把歌词和旋律放在一起，特别放在早晨的时候，是一种很好的一个陪伴，也是一个温暖又珍贵的一份情谊。希望在你早间出门，早间起床的时候，可以追忆起那些年，这些这么多年，在无论你需不需要他出现的时候，有这么一群朋友，一些好的倾听者、陪伴者在你身旁。早间时光很惬意，很珍贵啊，每个家都是这样。有人说早间很忙碌，但是无论是否忙碌，我希望电波前的你和我们都是这样，珍惜好时光眼前最美好的时间。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2014年一个比较他自己说是小众歌手创作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赵雷。我觉得他歌很耐听，无论是一早还是一晚，他是以那种民谣风格的曲风，节奏呢也比较轻松。因为他在民谣风当中，首先他所诠释的就不是那种浓重的情感的东西，所以特别适合早间，给我们唤醒早间那种睡眼轻松的心情吧。音乐声响起，赵雷，我们的时光。

我相信在我们听歌的过程当中，不乏歌单里会有一些励志歌曲啊，节奏明快的那种。但下面这首歌曲虽然也是一首带一点励志风的朋克曲，节奏也很明快，旋律也很容易上口，但是呢，你听的歌词里面更多是一种成长之后的感悟，算是一种充满一种自信力量，特别适合早间。那这首歌收录于反光镜乐队2013年的一张专辑。这支乐队呢，经过现在16年的沉淀，当时是从十几岁的一些玩乐队的少年，然后经历了一些故事之后，所以希望这首歌曲也能够带给我们这样一些能量，让我们一起唱响属于我们自己的那支我们的歌，来自于反光镜乐队。

有人说早间的时光，一首民谣歌是很搭的，它既没有那么狂野的躁动的音符，也没有那么情浓的那种诉说，而一种民谣可以把我们带回那个曾经向往青春的时光岁月里，甚至回到曾经我们在青春路上一直努力敢闯敢干敢犯错的一个时光当中。所以有些时候一些民谣在配合早间的时候，我觉得也算刚刚好吧，无论你在家里还在车上。所以电波前的各位朋友们，无论你在哪儿听，我希望这样一种心情，这样一种化学效应可以在你身体当中产生。视频号这边同步直播，早上好，早上好啊，感谢大家的问候。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这个地道的校园民谣风，因为这位歌手只要一开嗓一张嘴，这儿的声音就是民谣风，不需要更多解释，来自于老狼。一个城市的民谣。首先老狼的声音本身就是有一点低沉啊，醇厚，然后自带一种治愈感。你不觉得他的每一首歌曲无论写的是对曾经过去青春那种释然啊遗憾，但是声音一张开就可以瞬间帮你降低心里的烦躁，抚平那些现在或过往。这首歌收录于老狼2002年的同名专辑啊，也是后来呢他蛰伏六年之后沉淀之后的作品，和许巍一起打造的这样一首歌曲，直到现在算是老狼标志性的一个人文民谣的风格。这首歌可能大家并不像之前听的老狼同桌的你这样一个熟悉度这么高，但是你绝对不陌生，因为在旋律里面仍然诠释对生活的释然，对生活美好的期许，就跟今天天气一样，让人很心情很治愈，也简单又干净。音乐声响起，晴朗。

听。我说这首歌特别适合在假期自驾出门奔向幸福的这个远方的时候，既惬意享受着自驾的乐趣，享受假期的生活，也的确如此这种感觉啊。很多朋友会拿一些歌曲专门用于自己的这个假期生活，因为可以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情绪价值，更多的是一种体验和一份感受。也说不清这首歌哪里好，就是刚刚好吧。好了，叶声继续陪伴着我们一些8090后一带青春过去的那种感觉，因为这首歌是非常经典治愈的田园风，很明快，很清新，就是整个田园的元素，大家很难觉得这是原来是他的作品，来自于周杰伦，收录他在2008年那张摩羯座专辑当中。这首歌其实

创作源于就是2008年汶川地震带来的一种触动吧。当时呢，他结合自己童年乡下生活的经历，把萤火虫啊、纸飞机啊、稻田这些美好的意象吧，就写进歌词里边去了。所以就是告诉我们珍惜当下，我们不一定会非得总怀念过去，眼前的这种幸福生活其实也很美好。希望你能够放下心情，抚平过去，感受现在美好的青春时光。稻香。

稻香，之前听的时候感觉不太适用，应该是20多年前的时候。后来，然后在聆听的时候，感觉这种氛围刚刚好，里面的虫鸣鸟叫就是属于我们自己脑海当中最向往的那一抹麦田。希望我们早间的一首音乐声，一首音乐歌曲，伴随大家重拾那种惬意和幸福的感觉。音乐早餐继续直播。

光一起来聆听，用别人的歌声唱给自己听。希望今天早间，即便你还要忙碌上班上学工作的状态，但是仍然保持轻松的心情，我们盼望着生活的美好和向往。音乐声响起，共同开启我们人生的下一段旅程。因为时间节点好像似乎日子很快啊，2026年快到一半的时光了。有些人爱盘点，有些人爱反思，也是好事，让我们知道下一段旅程应该怎么去做。下面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既温暖又有力量的歌手，一起来配合演唱这首歌曲。这首歌就叫下一段旅程。2020年这首歌收录在了杨和苏当中的个人专辑当中。这两位歌手呢，恰恰都是实力派的音乐人。歌词里面写的就是像什么列车奔跑旅程，就这种意象很简单，但是我们可能不会想的太多，但是你听他去演唱的话，你就会有一种告别过往奔赴未来的感觉。希望电波前的你和我一样，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不同出行的意义，让我们带着勇气和热爱开始奔赴下一场山海，不负时光，下一段旅程。

这里没有通话和睡前的故事，只有每天都想着要该怎么填饱肚子，没有人替你布置屋子和你的公主床，只剩你独自走失在那条不知名的公路上。曾经想逃离这里，如今又

这首歌唱的其实不仅仅是人生的下一段旅程，我们怎么面对，还有一种诠释就是陪伴。希望跟你同行出门的家人可以一起陪伴着。温柔治愈的生活是我们每个人所向往的，下面这首歌更是如此，说的就是那种平凡的生活但满是烟火气的小幸福。我不知道电波现在你是怎样，我是很向往很喜欢那种充满烟火气息的生活的状态。即便我们生活在城市高楼大厦里边车水马龙其中，但是呢不乏一些烟火气让我们感觉到生活很惬意，这是一种最平凡的生活。这首歌我相信应该特别适配于早间放松的一种氛围感吧。这首歌是2023年电视剧《小满生活》的 OST， 讲述的就是平凡夫妻那种温暖瞬间。其实这种平凡的幸福是最大的幸福，不知道电波前的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希望这首歌曲送给现在每一家正在忙碌着有一点嘈杂凌乱的早间生活的你，有些时候满足就是一种快乐，小满足。

电波前的家人，每一家每一家庭的成员，希望都像这首歌里唱的一样，做彼此的避风港。这种避风港的味道是一种呵护，一种安全感。嗯，有些时候一些歌曲出现的时候会让我们感觉到一种年轻的力量所在。下面这首歌无论它的歌曲曲风还是演唱者真的很年轻，那种歌词直白的浪漫，然后那种青春的悸动，特别适合唤醒早间活力的我们，充满元气的我们。这首歌出现在了2021年，是一首充满少年浪漫的告白曲，就是把一种国风的元素和流行歌曲融合到一起了，就讲述的是少年纯粹和心动的欢喜，就是唱出了我们那种懵懂的青春的情怀吧，也藏着少年们那种朝气和赤诚，是独属于青春的美好旋律。无论电波前另一旁的你是处在十几岁二十几岁的青春年少时光，还是已经步入到了三四十四五十的中年中青年的时光里面，无论属于哪一种，我希望一首歌不会影响到我们心情，带来更多的是一种积极向上和一份快乐。

来自于时代少年团，我喜欢你。嗯，早间的时候如果这么一个旋律或者是一个东西一个人一个表情在你面前体现出我喜欢你，这种感觉是一种非常浪漫的事情。伴随着今天的好天气啊，希望你有好心情。大家不觉得吗？其实有时候我是这样啊，会受天气多少的影响，起码这一天精神头在那儿啊。今天和明天都是晴好天气，希望你的心情晴好一些。无论我生活当中仍然要面临着许多的波折或者是一些纠结在不重要，因为这是生活当中必然要经历的东西。所以下面这首歌曲就是充满了一些阳光治愈的歌曲风，然后也是一种明快很大气的一种感觉，加上歌手本身的这个清亮的嗓音穿透又很强，特别好，特别适合早间聆听，让我们向阳而生，积极向上的感觉。这首歌发行于2003年，是当时香港太阳计划的主题曲，同时也是世界宣明会全球青年领袖论坛的公益主题曲。当时就是想号召青年朋友们保持自省，积极行动，关注社会，向阳而生。歌手就是用这种极具感染力的生活，心怀阳光，坚定前行。今天也把这首歌曲送给我们早间正在努力拼搏的每一位朋友们，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太阳下面生活的

希望我们心怀阳光，向阳而生，太阳底下万物皆有希望。每一首歌的旋律和歌词诠释的意义，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吸收得到。因为养护施工，哈同高速429公里到503公里移动交替施工占用车道，请各位注意避让。计划施工时间，从今天早间的5点到6月15号16点，希望各位及时关注路面的交通情况。路况二专线0451-8799-7337-82119002，24小时高速路况咨询0451-96969。好了，今天的一天生活要开始了，你早间准备好了吗？忙碌的精神，早高峰即将开始，希望你放平心态，放平心情，放平节奏，开始一天的好的生活。今儿就陪伴大家到这儿，希望你的心情一样轻松一点。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925交广早高峰，咱明儿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6: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6: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8: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6: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6: 所以这一分钟
9: 请别省略。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下的错。好，北京时间7:0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啊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快乐那过去的伤总在随时提醒我别再飞呢。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9号星期六，今天呢是工作日啊。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9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9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偏西风2到4级，最高气温22到25度。9号夜间全市晴，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7到11度。今天呢气温继续回升，但是呢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偏凉，户外活动呢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调整衣物。近期呢没有明显的降雨，大部分区域的火险气象等级呢是比较高，北部和西部呢有发生干旱的气象风险，建议重点加强火灾隐患的排查，关注土壤伤情和气温变化，合理的安排春播生产。

冒号说了，工作日为什么没有连妹妹？因为我们的这个排班呢是按照星期走的啊，按照星期几走的。那虚假的承诺让我为爱再次后悔犯下的错。这周末的时候我们都单班啊。我们来关注一条消息，五一期间啊，哈尔滨都市圈环线北环永源到双井段的工程建设项目，各参建人员坚守施工一线，科学的推进工程进度，从严筑牢安全防线，精简严控工程质量，全力的保障项目的各项工程建设任务啊有序的进行推进。在路面的施工现场，全员坚守作业一线，抢抓黄金施工的窗口期，精细开展了水稳坍坡、压实检测、现场取芯等工序，严格把控施工工艺和成型标准，高效稳步地推进路面工程的节点任务。桥梁施工方面，项目办呢紧盯桥梁关键施工环节，从严做好钢筋性能、混凝土强度、结构保护层等试验的检测，规范施工流程，严控工艺标准，精工细作，筑牢桥梁的结构安全和工程品质。与此同时呢，交通安全设施和防护工程同步稳步推进，规范布设防护构建，完善交通组织配套，同步的严把啊这个材料的质量和安装精度，为后期道路安全通行夯实基础。另外呢，这个项目有序的开展路基边坡排水以及防护工程施工，严格按照设计标准规范作业，严控施工细节质量，稳固路基边坡的防护，提升工程整体耐久性和安全性。在抢抓进度的同时，项办呢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对施工现场进行全覆盖安全巡查和专项检查，重点核查机械设备、路面吊机、临边防护以及现场作业的管控，强化安全教育和隐患整改，严守安全生产的红线，确保施工安全啊全程平稳可控。

啊，这几天不光是节目当中啊，有这个朋友问我们这个歌单啊，都放的什么歌啊？这一天还有同事问我要啊，这一天我们播放的这些歌曲。今天是星期六啊，虽然是工作日，但是呢，我们的时间可能会比较充裕，因为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呢，我们一直持续到10点钟啊，持续到10点钟，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当中。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有的晚风轻。好，北京时间7:1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哈喽，可心说了，选的歌都太好听了啊，感谢大家的喜欢。刚刚播的那首歌呢叫爱在时光里回响啊。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8号呢，哈尔滨住建局发布了关于哈尔滨市2026年公共租赁住房一类二类家庭摇号配租有关事宜的公告。根据公告啊，5月12号9:30将在哈尔滨城投润众房地产经营管理公司在道里区顾新路669号的会议室进行2026年公租房资格一类二类家庭公开摇号配租。根据公告，那这次配租啊，面向道里、道外、南岗、厢房、平房、松北六区已经取得哈尔滨市保障性住房资格通知书的一类二类保障家庭，已经入住公租房2023年4月29号之后摇号、重号、放弃以及退房家庭，本年度三类保障家庭优先优待配租家庭都不参加这次摇号啊。那这次配租实行先摇顺序号再按号选房的流程，摇号结束5月13号起呢，在哈尔滨市住房保障中心公众号公示3天，5月13号到15号待配租房源同步上线公示，5月18号起呢，正式开展现场选房，每天的8:30到11:30、13:30到16:30，家庭棚凭这个摇号的顺序号啊，依次选房，签字确认，全程同步公证，选房结果线上公示3天。公告呢明确啊，多项管控要求，入住前资格复核不达标，取消配租资格。无共同申请人、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家庭原则上不参与本年度的配租。本批次报名的家庭呢不再参与年内的其他公租房的批次摇号。迟到家庭延后当天的末尾选房，无故缺席视为自动放弃。接到进户通知30天内没有办理入户，视同放弃资格，3年内呢不得再次申请公租房的实物配租。

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因为设备维修，哈肇高速五站站出口 ETC 车道关闭，人工车道呢正常通行。因为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绥大高速绥化到卫星方向互通匝道封闭，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呢目前路况正常。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2: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2: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乘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2: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3: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4: 遇见你，陪伴你，温暖你。925交广早高峰，交广早高峰与您心相约，路相伴。
5: 好，那今天机场运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机场小斌，请小斌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小斌。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4度，全天航班量299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5: 好，感谢小斌给我们做的介绍，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啊，五月份以来，市民游客打车出行的需求旺盛。最近呢，一家打车 APP 发布了五月轿车出行的大数据，显示哈尔滨上榜打车前往游乐园、动物园最热门的十大城市。五一假期，多地的中小学生啊迎来了春假，亲子游的需求得以释放。相关的负责人表示啊，这五月份以来，各地的游乐园、动物园成为了轿车出游的热门目的地。数据显示，五月份用户打车前往游乐园、动物园需求量同比增长了大约 15%， 其中

哈尔滨、上海、广州等城市上榜了打车前往游乐园、动物园最热门的十大城市。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成为本地最热门的轿车目的地的游乐景区。另外呢，五月份以来，哈尔滨商圈出行热度也显著提升。数据显示，五一期间哈尔滨的诸多商圈出行需求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排名前三的商圈分别是中央大街商圈、会展中心商圈、群力商圈，分别同比增长了255%、220%和205%。

0: 最近啊，这个气温也是慢慢的这个回升了啊，但是呢，还是是比较干燥的，有时候还刮大风啊。其实呢，每年这个时候啊，我们的这个气候呢，对我们的皮肤其实真的特别的不友好啊。我相信大家很多的朋友可能都会觉得洗完脸之后啊，这脸上紧紧巴巴的，而且呢，这个如果刮大风的话，风一吹可能还泛红啊，起皮。没事儿，大家都捂着这个口罩啊。关键是啊，你这干了之后啊，你上了彩妆或者其他的这个化妆的话呢，还会有卡粉的这个情况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给提示大家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宠粉福利就是海蓝之谜的套组。这个套组真的是太划算了，我刚才看了一下价格啊，这个真的是太划算了。而且呢，我觉得啊，这个你买来送给啊这个亲戚朋友啊，或者送给自己的爱人，这个绝对是啊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海蓝之谜不用多给大家介绍啊，它呢绝对是在这个美妆圈的一个顶流，而且呢它家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海洋活性精粹啊，堪称是修护界的黄金选手。不管是啊这个明星大咖还是美妆大 V 啊，都对他家的产品呢是赞不绝口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海蓝之谜的礼盒，直接把护肤到彩妆的需求呢一站给大家到底啊，这个配到底。里面呢不仅是有125毫升的正装的精粹乳啊，正装的精粹乳，还给大家配了一个正装的气垫粉底，护肤打底一步到位。这两个加在一起啊，这两个加在一起只要520啊，只要520。大家现在呢就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今天的关键词是礼盒啊，今天的关键词是礼盒。我们现在呢请进露露啊，我们的宠粉福利官露露。早上好露露。
1: 哎，早上好主持人
0: 啊。这个官网上啊，这两个品就是125毫升的正装的精粹乳和这个气垫，咱们今天这个气垫是一盒双芯的，就是再给你搭一个这个更换的替换芯儿，是不是？
1: 对，
0: 就是两个芯儿啊，两个芯儿加上一个正装的125毫升的精粹乳，这两个如果在官网上买大概得多少钱？
1: 这两个如果要在官网上正价买的话要2000多，2400多。但咱今天也是给大家做到一个宠粉价格，只要520块钱咱就可以拿下了，这个可以说是太合适了。因为它两个产品都是海蓝之谜的王牌产品，而且护肤加美妆打底咱全都有了，就是特别的合适。
0: 我记得之前给大家带来过那个就是气垫啊，那个气垫当时就是单个气垫
1: 卖的特别好，
0: 对，就卖的特别好啊，就是也是这种就是一个就带一个替换芯的，两个加一起是24克吧，我记得是不是？
1: 是的
0: 啊，就是两个就带一个替换芯的，那时候一个气垫就300多，我记得，
1: 对，
0: 是吧？
1: 300多块的。
0: 今天咱们还加一个，
1: 真的是给大家道歉。
0: 对，今天还给加一个正装的125毫升的精粹乳，这精粹乳单独一个在官网好像就2000多块钱，你那气垫正常在官网好像也得1000多，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说这两个加起来那太划算了。

0: 绿色的那个礼袋和礼盒啊，
1: 是的，是的，
0: 非常的漂亮。
1: 嗯、
0: 你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给这个爱人、
1: 嗯、
0: 送给亲戚朋友，这个都是特别认真啊。
1: 嗯，那咱们的每一件产品呢，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选购。那咱收到商品之后呢，咱们的商品每一件商品上面都有咱们的蚂蚁链的溯源码，咱用支付宝或者是微信扫码都可以，然后输入就是图层下边的六位的那个验证码就可以查。
0: 前几天给大家带来的那几个品啊，就是没卖，就是没够卖啊。今天的这个能不能保证大家都能够买到？
1: 啊，今天这个没问题。如果今天这个是排了两天的库存，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抢。哦、但是、
0: 啊、
1: 也提醒大家，因为马上就是到五月份的旺季了，物流可能容易出现爆仓的情况，
0: 嗯、
1: 就可能发货会有延迟的情况，所以大家一定要早下单早收货。
0: 嗯，好、嗯哦，提示大家啊，这个你要抓紧时间，随时可能会抢光，哈哈，随时可能会抢光。主要是价格实在太香了，而且那气垫是能选色号的，是不是？
1: 是的，是的，两款色号，哦、一个是01粉瓷色、
0: 嗯，
1: 它是适合冷白皮的朋友；
0: 嗯、
1: 那03暖瓷色是适合自然肤色的朋友。就这两款就涵盖了大家的肤色了，
0: 嗯，
1: 所以大家可以尽情的选、
0: 嗯，
1: 但是起早下单一定要。
0: 对、
1: 嗯，
0: 我们提示大家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海蓝之谜的这个礼盒，包括了一个125毫升正装的啊精粹乳，海蓝之谜的正装的精粹乳125毫升，再加上一个一盒双芯的气垫，气垫你可以选色号01号和03号两种色号，你可以选。这俩加一起一共最多只要520啊，这个价格真是之前从来都没有遇到过的啊，大家现在抓紧时间吧，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礼盒直接来下单啊，因为物流可能会出现这个比较紧张的这个情况，你如果想需要的话你就提早下单。好，非常感谢露露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宠粉福利啊，大家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看视频直播的朋友，我们头像下边有一个绿色的字儿公众号啊，你点进去然后关注，在公众号的对话页面下发送关键词两个字礼盒，然后系统就会自动回复给你那下单的小程序链接，直接在小程序下单就行了啊，大家抓紧时间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礼盒。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记者呢从黑龙江省文旅厅了解到，五一假日呢，黑龙江文旅市场人气火爆，全省累计接待游客1817.9万人次，游客总花费138.9亿元，分别同比增长了5%，同比分别增长了12.4%和50.8%。哈尔滨作为全省的文旅核心枢纽，热度持续领跑。中央大街、极地公园、太阳岛风景区游人如织，冰雪大世界第二届风筝节免费开放，每天千份风筝免费发放。哈尔滨市博物馆、东北虎林园、波塞冬旅游度假区、亚布力熊猫馆等成为了亲子游的热门打卡地。律动巅峰街舞表演啊，还有。

0: 调整饮食，
1: 快乐加速，
0: 九二五
1: 交广早高峰。
2: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小小的晚风。好，北京时间7:4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继续来关注啊，最近呢哈尔滨市公安局组织开展了春季实战练兵活动，围绕着实战、实用、实效的核心导向，切实提升公安队伍的应急处突能力、业务技能水平、纪律作风素养，着力锻造一支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公安铁军，以靠前的意识、过硬的本领、严明的纪律，加快形成和提升心智公安战斗力，提供坚强支撑。为了进一步的强化队伍的纪律作风建设，市公安局呢以队列训练为抓手，聚焦纪律作风养成，从着装规范、言行举止等细节严抓严管，让民警绷紧纪律弦，把优良作风转化为行动自觉，以严整的警容风貌和过硬的纪律作风为更好的开展各项公安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0: 好，继续来关注公安方面的资讯啊。最近呢，哈尔滨市公安局聚焦了老年群体的防范意识薄弱、信息获取渠道有限等特点，深入广场、景区、社区街巷等这些老年人啊集中活动的区域，开展多场景沉浸式接地气的防范养老诈骗专项普法宣传活动，用暖心宣讲、精准科普、贴心服务，为老年群体呢筑起平安养老的防护墙。同时呢，民警针对独居、高龄、特殊老年群体呢，开展上门走访排查，询问可疑来电的情况，清理手机风险软件，留存民警的联系卡，建立一对一的帮扶反诈机制，避免老年人上当受骗。宣传呢，累计覆盖12个社区，发放宣传资料3000多份，解答群众的咨询200多人次，进一步的筑牢了社区养老反诈的安全防线。
1: 提醒我，别再被那爱情折磨，不要再
0: 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专门为咱们冰城人啊推出了市民专属的畅游卡，200元呢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购买这张只售200元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起到2026年的12月10号，每天呢都能够进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每天呢还能够免费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拉满。室内的冰雪主题乐园梦幻冰雪馆五大主题20多组亮点啊，景观全都是真冰真雪，没有隐形的消费，保暖服、雪圈全都免费提供。乘坐冰城网红地标雪花摩天轮，还可以从120米的高空啊重新的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那这份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能把梦幻冰雪和城市景致一同收藏。畅游卡呢是限量发售啊，大家赶紧来抢购。

好，来关注路况信息啊。路经峰发来了信息，广汇路和爱康路的交口，一台 SUV 和一台轿车相撞，停在路中间，暂时不堵车啊，提示我们的各位小伙伴呢注意安全避让。路经峰发来的信息，广汇路和爱康路的交口，一台 SUV 和一台轿车相撞，停在路中间，暂时不堵车。还要提示我们的各位小伙伴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宠粉福利呢是海蓝之谜的精粹乳正装加上气垫的啊，这个一盒双芯的套组啊，就是礼盒，把这两样呢给大家放在一起了，给大家组成一个礼盒，配了礼盒和礼袋啊，这个一瓶125毫升的正装的精粹乳，正价呢2000多块钱，2400多啊，气垫粉底呢1300多，这两样加一起的将近4000块钱了。但是今天啊，咱们限时宠粉特惠，让大家呢两折用大牌，一套啊就这两样，一瓶海蓝之谜的125毫升的精粹乳的正装，加上一个气垫，一盒双芯的气垫啊，一共是24克的这个组合，只要最多520块钱啊，只要最多520块钱。我记得之前给大家上过那个海蓝之谜的气垫，也是一盒双芯的，一单个单品就300多块钱了。今天这两人加在一起才要520啊，临期的啊，精粹乳呢是到28年1月，气垫呢是到28年3月啊，不管你自己用还是送给朋友什么的都没问题啊，都没问题。这个价格特别的香啊，而且呢气垫还可以选这个色号啊，气垫呢是有01号和03号两款色号，01号粉紫色呢适合冷白皮，03号暖紫色适合自然的这个肤色啊，礼盒礼袋都给大家配齐，你送人仪式感也是非常的好的啊。趁这个现在还有货啊，因为货量不多啊，你现在赶紧抢。因为明天能不能保证都有货咱们也不知道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呢现在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今天的关键词礼盒两个字啊，发送关键词礼盒两个字，系统呢就会自动给你回复啊小程序的下单链接，直接在上面下单就可以了啊。这个价格实在是太划算了啊，太划算了。因为我记得特别清楚，之前呢就一个气垫224克的，就一个正装加上一个替换芯儿，一盒双芯儿的一个气垫就300多块钱。你今天再加了一个125毫升的正装的精粹乳，这两样加起才520啊，这个太划算了啊！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礼盒啊，礼盒。